0: 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公司公布，高铁香港段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000人次。在假日同周末录得的日均乘客量一般比平日高。今年4月4号适逢复活节兼清明节长假期，单日乘客量录得近15万人次，刷新通车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最近港铁同国际机场贵宾室营运商万亚集团携手提升车站贵宾室服务，升级后的贵宾室提供大约200个座位。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表示，港铁会继续发挥高铁连去两地的桥梁角色，持续提升高铁服务和车站设施，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和便捷的跨境出行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星期五的早上，小汪麦卓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各区的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去机场方向，无论在青屿干线定是屯赤隧道都有挤塞的报告。因为交通意外，龙富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近散石湾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另外在青屿干线方面，都是因为交通意外，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的快线都是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两个地方都是交通繁忙的。如果想着揸车出机场的朋友，记得是要预松一些时间。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隔田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交通亦都是相当繁忙。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的。另外就是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附近是车多繁忙。看看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路都塞到过去福亨村附近的。小麦提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最近咧 AI 呢个话题咧都好多讨论啦，咁究竟呢个 AI 做到嘢帮到手之余，佢能够做到尽啦，去到咩境界咧？系咪会啊，即系成间公司咩人都唔使噶啦，无人驾驶 AI 就做埋个 CEO 啊，跟住咧

0: AI 咧又幫你做好多嗰啲即係對外嘅事務，甚至乎咧入侵人哋嗰度咧就亂咁攞嘢，成為咗一個啊叛變嘅慣犯咁樣。咁但係你又拉佢唔到，又即係唔知點樣去 trace 佢嘅罪名啊嚇，因為國際之間咧仍然咧係有好多嘢咧係唔夠個 AI 行得咁快嘅。咁啊最近咧又因為我哋啊何明，我哋琴日都討論過 Kimmy K 3咧，因為由而家咧就美國咧就即係平击呢个 Kimmy K 3咧就违规开发，咁啊当然啊中方就梗系话冇件咁嘅事啦，亦都话佢抹黑诋毁啦。咁啊呢啲咁样嘅拗撬咧又无日无之嘅，就系因为太神通广大啦，呢个 AI 咩窿窿罅罅都捐到，然后做出翻嚟嘅嘢咧，大家都唔知呢件嘢咧到底系属于边个嘅，因为可能又拆咗。拆咗骨又变咗面，又做咗一啲好前前后后唔同咗嘅嘢咁样。咁但系呢一种，你系咪话啊？你嗰个咩戴模型精漏咗美国嘅同业啊？咁咪要 proof 嘅喎？呢啲嘢又唔可以真系随口噏嘅喎。
1: 咁咩叫精漏咧？其实就系人工智能一个行业嘅术语啦吓。简单嚟讲就一啲成熟。相对成熟嘅平台，咁佢就都系开放㗎嘛，咁你啲新起后起之秀，咁你要去训练嘅时候，咁佢就会走入佢啲成熟平台嗰度呢，就去不断问问题啊，不断啊即系学习啊，咁跟住就慢慢成个新平台就会成熟啦。咁而家美方所讲嘅啊，即系话违规，咩叫违规啫？有个规先有得违㗎。咁你冇呢个所谓精漏行为，冇话系违法㗎喎。
0: 系咪等于偷窃呢？我又真系唔知，
1: 都冇阻你喎，即系一个
2: 你任何人都可以做噶嘛。
1: 即系读电影嘅本科生咁去睇晒啲吓，即系
2: 前辈拍出嚟嘅
1: 希治阁嘅电影，即系睇晒啲大师电影、黑泽明电影，咁系咪我精漏咗啊？以前啲大师啊咁嘅，
2: 又或者学编剧嘅，睇晒人哋啲编剧啊，学翻人哋啲技巧啊，学翻人哋啲巧再改。
0: 嗱，佢而家就唔系净系话佢凹咗人哋嗰啲料啊内容啊，即系佢系话佢咧有少少系窃取一个技术啦，咁亦都系违规。用了这个这个英伟达的一些 AI 晶片，那我不知道那个违规这两个字呢，首先你要界定，然后呢你是不是签了合约，这样得那样不得，第三是不是有版权这样东西箍住它呢，那如果你说啊你这样是做是不 OK 的，那如果对方不认同的，那就得个拗字的。
1: 不是，那就是说这个精漏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不容许咯，那你不容许你不是美国就封了它咯，你在技术上封了它，不给你新的AI 入嚟问你嘢咯，咁我问你嘢，我都要代码噶，要俾钱噶，俾钱你赚，即系我睇戏我都要买飞噶，睇旧戏我都要登录串流平台噶，咁其实即系你唔可能话呢个精漏活动就系、即系任何不合理嘅，咁另一方面你话到用晶片，咁晶片系美国自己话唔俾人用啫嘛，黄仁勋都唔知几想卖过嚟系咪？咁有冇用到你系冇人知啦，系咪好难去考究啦吓？就算有用到，咁又如何呢？咁系你去唔想令到中国嘅AI 发展得快过美国啫嘛？吓冇话呢啲晶片本身系点样，大家都系。服务人类嘅啫嘛，你有乜嘢咁？
0: 所以佢而家就系用嘅咧，就唔系话你系与唔系啦，我就制裁你，咁你啊睇你惊唔惊，咁啊即系用呢样嘢咧嚟镇压对方啦。咁另外咧就阿梁文峰啊，即系 DeepSeek 其中一个创办者咧，咁佢都即系最近咧，我觉得佢讲嘅嘢都几有道理嘅，就系话。佢喺一個 speech 都講到好長啊，講咗四粒鐘啊，個內容咧就出咗嚟，因為係閉門嘅，咁就話咧佢話當前咧國產嘅 AI 晶片咧替代迎嚟歷史性嘅機遇啊，即係你可以替代一啲大哥，即係類似輝達啊，其他即係現時已經好成熟，亦都好有規量嘅嗰啲，原來咧係唔難嘅。即是话呢，如果你能够呢做到一啲晶片呢，就算系未搣同佢一模一样嗰个阶，即系咪咁高阶都好啦。嗰、那个平梯啊，内地呢个字眼其实几好嘅。即系你买一件衫本来呢系要2000元嘅，而家有件差唔多样嘅200元，呢个就叫平梯啦。咁平梯呢其实同内卷呢就系 friend 嚟嘅咁样。咁但系呢喺咁嘅情况之下，以技术嘅发展同埋中国内地而家有嗰个研发嘅基础呢，其实就好快 咧呢一個生態護城河咧，就即係所謂啦啲技術嘅護城河啊，即係輝達嗰啲咧，就好快係會被技術瓦解嘅。咁輝達咧亦都阻唔。

0: 到人哋咧，即系做其他嘢嘅推进同埋进程。咁啊，阿梁文峰讲到当前咧，唯一嘅问题咧就系个产能，个产能咧可能即系仲同美国咧系有一个距离，即系可能相差三两年咁样啦。咁但系佢预计咧一年内咧就可以扭转呢个市场咧，对国产晶片咧，用唔用得好，用不起来啊，不好用啊呢一种咁嘅印象认知。咁啊，对内地国产嘅算力行业嘅发展咧，佢都仍然系乐观嘅。咁啊，将来嘅竞赛咧，可能咧就喺算力嗰方面咧点样追上？
1: 大家都睇好咧，即系内地咧个算力啊，或者 AI 个产能方面咧，慢慢咧都会逐步提升翻上嚟。但系投资行方面咧，究竟点睇咧？内地嗰个 AI 大模型方面嘅睇法，投资价值又系点咧？佢哋觉得咧，内地嗰个模型咧就系收入咧就系高盛认为咧就系收入咧可能都会受到咧我哋头先讲啦，西方敌对一啲政策影响啦，有啲政策因素。另外咧 AI 个开源模型嘅智能表现咧，正正咧达到咧全球普及嘅关键咧临界点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再推进咧？仲有就系下半年咧，其实内地方面嗰个模型参数咧，将会大增到系两万亿到五万亿个嘅，呢方面系咪迎合到个市场个需求啊？或者点样去竞逐咧？呢个都系考虑因素啊。
2: 咁啊，辉达啊，即系佢能够称霸全球咧，就系因为佢好早期又已经系投咗落去啊啲软件啊吓，尤其是系资助啲大学嗰啲工程系啊程式开发嘅培训咧，就用辉达嘅语言吓，即系用呢个程式语言，咁变咗佢啊，即系毕业生咧喺个行业里边咧，全部都用惯咗呢种做法，咁啊继续用翻辉达嘅晶片咧，就会更加顺啊。咁梁文峰当时深度求索嗰个颠覆性咧，到今日佢虽然唔系话喺嗰个人工智能排名里边好大排第一嗰啲，但系佢好犀利嘅，即系创办嘅时候，佢个口号点样招募啲人才咧，就系、是、佢要用算法嚟颠覆个算力啊。个口号就系、是、咩、意思咧？即系话佢要睇个底层逻辑嗰度去改变啊，即系唔用辉达建立出嚟嘅嗰套语言程式啊，从头喺个算法嗰度去改动，咁令到个算力嘅虚耗咧就唔使用到佢辉达咁贵嘅咁多嘅晶片，咁而佢又做到吓，咁人哋一般人觉得我冇可能做到噶啦，你用惯咗噶啦，咁佢行咗出嚟呢条血路啊嘛，咁所以梁文峰睇好就华为嗰啲晶片第日可以用呢个更加平嘅方法咧就替代辉达。咁 K 三亦都系点解会即系琴日我哋个朋友都解释过啦，系嘛，即系又系震惊西方咧，就是、因为佢喺个专家运用方面，亦都系超越咗嘛。你用吓，即系用100个脑去答一个问题，咁佢可以用少啲嘅脑袋，一样答到更加精准嘅答案。咁呢个你美国冇得讽刺噶，冇边个抄你啫？你都未做到，你都未做到呢个技术，咁中国已经做到出嚟啦。咁亦都成功令到嗰啲程式啊，即系由Kimi 仔生产出嚟程式系行得到嘅吓，咁亦都唔系话要有程式训练嘅人都可以去完成到好多好复杂嘅任务嘅。
0: 咁啊，经营概念上我又觉得呢个梁文峰呢个后生仔咧就几得意下，因为亦都唔系一个即系朝住唯利是图啊、利益极大化咁样嚟玩，而系咧佢好有步骤咁觉得咧，即系DeepSeek咧现阶段咧就唔系以呢个商业收益最大化咧作为目标，话咁做生意人个个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噶嘛，反而佢就睇长啲，就觉得公司长期方面咧系要实现咧，即系通过用呢、这个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咧，即系呢个叫 AGI 啊，咁就亦都唔希望成为下一个嘅字节跳动或者系腾讯，咁即系话佢嘅野心就唔系我要超越呢、这个TikTok 啊，即系超越呢、这个腾讯，而系咧佢一步一步咧，未必而家眼前咧赚好多钱，不过咧佢希望咧长远嚟讲咧系可以咧站稳阵脚嘅，咁所以咧。开源咧系呢个 DeepSeek 嘅最重要嘅战略，而开源同商业化咧，其实有冇冲突咧？嗱，你要投钱落去啦，咁然后你商业化啦，然后你又要利益啦，咁佢就唔介意喺呢个阶段咧，喺呢个过程里面咧，让出部分嘅利益。咁我觉得对员工嚟讲打佢工咧都冇咁大压力。
2: 咁佢点解倾四个钟啫？佢就系同啲投资者开会嘛，圈钱啊，咁圈完钱佢会出到粮噶嘛，咁当然啦，大家对佢个往绩有信任啊嘛。佢头先提呢个 AGI 啫，科普下啦，咩叫 AGI 咧？其实即系简单嚟讲，而家我哋用紧嘅所有人工智能都系叫做 ANI，
1: 通用人工智能。

0: 因为 AGI 而家我哋用紧咧所有平台，包括你美国嗰啲啊，即系ChatGTP 啊，呢都系 ANI， 即系 N 咧就系狭窄嘅狭窄嘅人工智能，即系你系单一任务嘅，即系未至于叫线性嘅，即系文字啊，叫你整个程式啊，即系完成任务式嘅。咁佢几叻都好咧，佢唔会未去到 AGI 嘅。梁文峰系谦虚啦，如果真系 DeepSeek 可以变成 AGI 就好劲 ，AGI 就系、是。好似人类咁嘅啦，即系人类举个例啦，即系 B B 仔个脑啊，几有几叻啊，系嘛？幼稚园嘅小朋友几叻啊？但系人类个脑咧，幼稚园嘅小朋友，佢用好少嘅算力嘅啫，用算力嚟比喻，佢可以不断去学习好多嘢嘅，吓，而佢由一个幼稚园嘅脑袋可以去到博士嘅脑袋，都系讲紧十年八年嘅啫，吓，咁你十零年啦，吓，咁但系。AGI 就系要模拟到好似人脑咁啦，即系可以有一个持续学习嘅能力，能够啲将呢海量嘅资讯咧系可以融会贯通嘅，咁而家 ANI 嘅我哋用紧嗰啲系未做到嘅，佢就算有海量嘅资讯都好咧，佢未去到好似人脑咁样咁活动通灵嘅，咁 AGI 嘅目标就做到啦，咁而家冇一个公司系做到 AGI 嘅，但系话就大家目标系做啦吓，边个第一个做到出嚟啊，简直系超突破啦，咁。再有一个再劲啲嘅未来就叫 ASI 添啦，即系超级啦，超级人工智能就系超越埋人脑噶啦，即系你都想象唔到佢会谂啲咩出嚟噶啦。咁啲人就话你试下，如果俾啲牛顿之前嘅知识佢，咁佢可唔可以谂到相对论出嚟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评核嘅方法标准啦，咁即系佢有创新嘅即系将知识再推前嘅，唔系话你问个嘢佢答你嘅，而佢自己有演进嘅。咁话呢个即系其实你可以话系对人类好大贡献，亦都系好可怕嘅发展啦。
1: 唔系咁，如果你驾驭唔到佢就可怕噶、哦，即系你能够话你个当系一个 B B 仔，佢识谂嘢，佢有创意，佢自发地咧就即系用佢嘅经验，佢好似一个人咁咯，有咗阅历，然后咧就会谂到一啲嘢出嚟，而比人咧系快同埋聪明，同埋唔会攰又精确咁。咁但系咧就成日我哋讨论嗰个临界点咧，就系话如果佢叻过你咁多之后，佢仍然咧系可以咧就 control 埋你嘅话咧。咁你啊真係要諗諗啦，你生佢出嚟㗎嘛，你当佢一个 BB 仔咁，你生佢出嚟，但係 end up 呢佢就即係控制返你转头，而你亦都可能係无从去反抗，因为你冇佢咁样嘅算力同埋嗰个脑袋个精密度呢去同佢抗衡。咁呢样嘢呢我就觉得或许未必喺我哋呢一代出现啦，咁但如果将来咁呢个地球就唔知会变成点㗎喎。
2: 即係会睇戏咁智能半变喎。
0: 好快发生㗎啦而家，咁梁文峰话佢都已经系国内嘅 AI 都可以做到 AGI 嘅时候，其实一出现呢个 AGI 嘅水平啊，即系人类嘅即系智慧嗰种灵活吓，咁、人工智能最大嘅缺点佢冇个物理世界嘅联系啫嘛，佢唔识得去摸嘢接望嘢咁但系将来佢可以接通呢啲咁嘅物理世界噶咯，当佢好似人咁就佢唔满足于喺个数码世界噶吓，佢会有一个探索嘅欲望噶，咁将来佢点样同个人类现实世界互动咧吓？咁呢啲其实就即係其實點解國家咧就經常都喺國際平台都呼籲咧即係全球各國應該坐低傾傾，但人工智能嘅發展點樣去定立一啲框架？
1: 有傾㗎，咁但係而家我哋用人類嘅智慧去傾去 frame 呢樣嘢咧，我唔知啊。即係 AI 好似一隻話未來好勁、好矯健嘅猛獸咁樣。咁嚟緊咧，譬如話9月24號咧，咁特朗普都讲咗好多次啦，就会话同习近平会见面，可能当中咧都有一啲agenda 咧系涉及呢个 AI 都唔定嘅咁。咁当然领袖倾完就有啲 top down 嘅措施又好，或者谂法又好啦。咁但系民间嘅研发就而家系用 AI 嘅速度嚟研究 AI 咧，其实都几得人惊噶嘛。
0: 嗯，咁因为AI 去互相系进步啊嘛吓，即系你做得叻嘅，佢另一个 AI 可以走过嚟啊，问你点样学要学你嘅做法，但系你背后嗰、那个思维方式咧，咁就学唔到嘅吓，咁、只不过可能即系同你嘅对话就令到你都聪明翻啲啦咁样吓，咁、但系中国嗰个进步即系人工智能进步上边咧即系都有啲高盛都有啲调查啦，系咪？咁啲排名都好犀利嘅，中国而家月之暗面做即系程式排第一噶啦吓，几个

0: 生成啲代码啊，呢啲咁嘅排名全部都系第一，咁啊超前啊，超前晒后边嗰啲嘅。啊，咁即系月之暗面呢一个吓、啊，即系都系横空而出嘅公司啊嘛，咁大家就再期待，哇，咁其实都仲可以再有嘅吓、啊，即系啊，中国个人工智能个发展，咁尤其梁文峰都讲话。中國真係唔缺人才嘅，咁而家你啊美國係咁燒錢啦，而家唔係講百億嘅千億㗎啦，間間都嚇啊谷歌最近啲股價窒下窒下，就係話佢做得慢啊嘛，做得渣啊嘛，嚇即係投咗錢之後又睇唔到佢贏到啊，即係 OpenAI 同埋啊 Anthropic 嘅發展，咁、當然啦嚇、啊，因為谷歌有個困難就係佢要守住個搜尋器市場啊嚇，咁、當年佢可以突圍贏曬嚇。啊當然仲有 Yahoo 係嘛，都今日都已經係收下收下都，大家都冇乜人用啦嚇。咁、其實谷歌當年嘅成功就係夠簡單啫嘛，嚇點解白曬曬嗰個畫面啫嚇、啊？問翻佢創辦人啫嚇、啊，當年佢哋唔識得整嘅，佢話我哋唔識整設計嘅，其實咁啊簡單白色啦，咁啊啊咁用開就用啦，簡單咁就用到而家啦係嘛？咁佢贏人哋就夠快嘛，夠簡單、就可以答到你搜尋嘅嘢係精準。咁但係人工智能呢，你每一個答案而家你搜尋器佢俾埋人工智能嘅答案你，佢要算力㗎喎、啊。你諗下每一個搜尋都要算力，每秒啊可能係上億個搜尋㗎喎、啊。咁佢咪好大成本啊即係谷歌而家係面對住一個進退維谷啊，佢既擔心呢但第日就大家唔用搜尋器啦，就用曬 AI 去答揾資料啦。咁佢執笠噶咯，即係佢個本業。咁但係佢又做唔到人哋咁快，做得快嘅話，佢又好貴成本，咁咪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1: 而家有個現實例子咧，就係人肉同埋人嘅腦同 AI 咧，即係互相批評嗰種啦。咁啊，阿馬斯克咧，你咧全球首富啊，即係佢做乜都大冧錢咁樣要攞落去嘅。咁佢唔知點解咧，佢對於呢個奧賽德呢一套戲。其实呢套戏咧喺世界票房嚟讲都好收得，但系咧佢对于即系呢套戏本身可能都有唔少即系争拗嘅，譬如嗰啲选角啊、嗰啲演员嗰啲口音啊，同埋嗰个翻译啊，咁好多方面。咁但系马斯克咧就成日即系喺度锄呢套戏，唔知点解啦吓，咁就话咧呢个选角咧就唔好咁，咁而又仲要咧即系拍心口好豪情咁话咧，就年底咧佢就会利用佢本身啊自己嗰个。个公司嘅人工智能 AI 平台咧，就系、是、制作一出咧系符合史实嘅改编版嘅奥德赛咁样，奥德赛吓。咁呢套戏首先就系啲远古嘢啦，喺大家拗嚟做乜都未出世咁样。第二咧就系话佢又觉唔中意，觉得你又唔忠于个原著，又唔知点。我而家咧就揾 AI 咧就生一套出嚟。其实呢一套奥德赛系咪本身有一啲意识形态上嘅嘢，大家就唔 agree， 或者政治上啊，即系嗰啲咩文化上嘅嘢咧，就即系。有差异，咁所以咧，而家阿马斯克，我攞亿美金出嚟整过一套咁啊，真系大家又想睇下喎。咁 AI 整出嚟系点嘅咧？
2: 网民亦都好多意见啦，叫佢咧攞亿出嚟做乜嘢？亿美金出嚟做咧，就系还原晒咧，就系咧成只船啊、盔甲嗰啲盔甲啊、武器啊等等呢啲历史啦，所有对白咧都要出自原著啊等等，仲要用咧古希腊语咧去演绎。
1: 咁讲真啦，历史咧都系人写出嚟嘅啫，究竟佢有几全神同埋真咧？咁啊，大家都唔好拗啦。
0: 本身河马写嘅时候就唔系历史嘅，
1: 系
0: 游吟诗人嗰啲啊，即系口耳相传，即系
1: 想象力嘅嘢。
0: 等于我哋啲
1: 章回
0: 小说嗰啲啊，唱歌人嘅剧本嚟嘅啫嘛。咁所以你系要考究到咁咧吓，不过即系套戏都几好睇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蚀3亿055万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两年唔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 53.75% 至到1亿39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1毫3分人民币，折算港币1毫4仙3。沙煲沙盘2014年以4.7上市，上个月跌到2.5毫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 以上月低位2.5毫买入，有效期至6/8。

0: 月21号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毫，以买入价跌 10%， 2.25毫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八点半。
6: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而家的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跟着讲下经济消息。美股收市下跌，受到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国际油价飙升，加上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人工智能 AI 开支的疑虑加剧影响，纳指跌 2%， 道指就跌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51,711 点，跌506点，跌幅是 0.9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08 点，跌了90点，跌幅是 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5,137 点，跌553点，跌幅是 2.15%。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自从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升对商品和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欧洲央行说，虽然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但走势和6月预测的基本判断相符，目前能源价格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会继续以中期通胀稳定于 2% 为目标，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央行话，欧元区第二季经济活动有所改善，近期经济增长保持温和，支撑中期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美国财政部发布半年汇率报告，指出2025年期间没有主要货币贸易伙伴透过操控汇率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但10个主要贸易伙伴仍然被列入汇率改政策密切关注的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指出，有10个经济体的汇率做法和总体经济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因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泰国、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亦都全部名列观察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的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处总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同习近平谈到 AI， 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就美国 AI 技术被窃取的问题表达关切。莱维特强调，这个建议和这个议题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情况，并将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翻嚟本港，一架私家车凌晨喺荃湾驶往大榄隧道嘅时候，喺隧道口失控撞膊之后反转四轮朝天，警员到场发现女司机有酒气，但佢拒绝接受呼气测试被捕。被捕嘅女司机63岁，意外期间擦伤咗手脚。凌晨大约2:40左右，一架白色私家车沿青朗公路驶向元朗，去到大榄隧道入口附近突然失控，先撞向路旁的铁栏和路膊，再翻侧翻去路面，四轮朝天，女司机一度被困车内，其后自行爬出等候救援。现场大约留有4米长的铁栏和约1米长的路膊被撞毁的痕迹，碎片散落一地，私家车车头和车顶严重损毁。卫生署联同警方在北角和油麻地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采取执法行动，在北角拘捕一名72岁的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期间检获一部怀疑口腔内扫描机、牙科的凳和牙科工具，相关的调查和搜证工作仍然进行紧，将会因应所收集的资料和证据依法检控相关人士。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5%。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8:37，小猫莫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嘅快线咧已经系封闭噶啦。另外咧，因为车辆故障，龙富路往屯门赤角隧道方向近龙富路回旋处嘅慢线咧，亦都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咧喺两个地点咧都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上次咧交通系相当繁忙，即系话咧入机场。无论你是行青屿干线定是行屯赤隧道呢，都是会遇到挤塞的。所以大家呢，如果今朝早呢要用陆路的交通工具搭飞机的话呢，记得一定要预松啲时间啦。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的关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隔田村的部分行车线呢而家已经封闭㗎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次呢亦都是相当繁忙㗎。睇睇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在北角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对开都是车多繁忙的。观塘绕道西行在观塘工业区对开亦都是车多。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科学园附近是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附近，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

0: 查询电话25118211。
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外围市况嚟讲咧，今朝早咧就跟住美国跌噶啦，咁日本股市咧跌咗咧，而家超过咧2.6%噶啦，跌咗1786点啊，64644点嘅。咁今朝早咧，佢亦都系个 yen 方面咧落到去咧16389对一美元对港纸4.78左右呢啲位嘅。南韩股市咧都跌幅系超过3%嘅，跌咗245点，做6851点嘅。
9: 咁咧嗱，呢个前排咧咪有个内地揭阳咧。就有啲同黨咧，就
10: 虐
8: 狗事件。
9: 喂，大佬，原來虐狗呢樣嘢咧，即係啲人咁中意咧，就將佢做完，仲要拍片咁樣。咁然後咧，仲多咗一樣嘢，我見河南有一檔，即係呃埋善款添啊！即係呢個犀利啊！幾樣嘢仲有錢賺，即係唔係純粹為咗自己啊嗰種咁啊病態心理咁啊虐待下啲寵物。咁河南省呢個周口市佢哋嗰個叫做雙水縣咧，警方日前咧就偵破咗一宗咧就網絡詐騙案。咁網絡詐騙案就其實四圍都有啦咁樣。咁咧涉嫌咧呢個團伙咧都幾年㗎啦，都啊由2022年到前年。期间咧就虐待犬只，就并且咧系将嗰啲过程嘅短片咧，就系喺平台嗰度咧就直播，话真系好变态啊！咁就话咧讹称咧，即系讲大话咧，就话呢啲流浪嘅动物咧好需要救助啊！咁就即系卖惨咁，咁虐待意思即系话哇呢啲宠物嗰个情况就好恶劣啦，喺个环境嗰度好差啦，咁然后就好似觉得你哋要救救佢啊咁，啊竟然又博取到人哋嘅善心同埋同情，咁就募捐咗咧。应该都有200多万嘅人民币，
8: 两年间千五左右。
9: 咁佢哋咧就有即系千几人咧就肯科水，就话去救救呢啲狗狗咁样。咁咧，但系咧真系入咗啲钱入咗嚟之后咧，佢又不至于零嘅，大概系0.2% of 呢200多万咧就攞去咧喺呢个流浪狗嘅身上。咁如果系咁样玩法咧，即系嗱呢个一个平台啦，再加一个画面啦，再加一堆狗仔爱嚟做主角咧，系爱嚟招吸金噶啦，咁然后就虚报好多嘢，咁跟住就自肥啦。呢个根本就系一个自肥企划，不过就用咗呢个慈善咧做呢个幌子。我觉得呢类嘢咧，真系唉，讲真啦，虽然系狗仔，即系唔系人，但系你咁样去租质佢，而从而攞到钱翻嚟，佢哋又肆意挥霍噶呢班人啊，即系又买豪华房车啊，又剩咁样。但系啲狗仔咧就真系惨惨咯。
8: 你睇住佢仲有后著噶，唔单止咧就系咧系播咗呢啲片段咧就你可以捐錢落去咧，即係幫助啲狗仔。另外咧，佢仲有啲感謝信咧，係多謝翻嗰啲咧捐錢嘅人咧，跟住就會私信你，透過私信咧再呃你錢，就話啲狗仔要做手術啦，又話佢缺乏物資啊等等，再誘騙你咧喺嗰個私信嘅户口嗰度咧再捐錢嘅。
9: 總之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要呃錢嚟講咧，呢個都算係有少少殘酷嘅，真係因為掉嗰啲狗喺啲垃圾堆裏邊，即係環境咧，影出嚟咧就個個都覺得唔係嘛，又污水又性咁样，咁就即系引发人咧就个同情心咁样啦。咁而且我咁个个捐又唔系捐好多，不过佢集腋成裘，咁啊千几人、千五人咧就集到呢、這个差唔多300万人民币。咁啊呢啲咁嘅钱咧，老实讲，即系你使得几耐？
8: 你仲要谂下佢点解可以咧买到啲咧残疾年老嘅小狗作为呢个道具咧？其实即系证明呢个有市场。另外可能会有啲人捉啲狗仔嚟咧，跟住咧

0: 令到佢伤残之后再低价卖出去噶。
1: 系咁，你曾几何时唔好话动物啊，人都俾人捉咗去啊，嗯、搞到你残障，跟住就要你做乞衣咁
0: 样，
1: 呢啲好残酷嘅行为。咁啊，而家就真系冇咗啦。咁、嗯、对于动物，其实真系应该有一种怜悯心嘅吓、啊。虽然啊，唔系人人都系食素啊吓、啊，我哋都要食肉噶。咁你猪牛羊鸡咧，动物咁吓、啊，你都系要杀咗佢先食到噶。咁但系即系喺现代嗰个动物权益。概念底下就是你在即係屠宰或者在飼養的過程，你要盡量減少嗰個動物的痛苦啊嘛嚇，就算你要殺佢都好啦，你係用最短的時間嚇、啊，又唔係話好殘酷咁樣嚇，喺度慢慢都要咩滾水淥爐仔肉啊嘛，曾幾何時啊，中國嘅古時啊嚇，哇好新鮮咁講啦。
2: 中國人食嘢咧，即係講真個過程係好鬼刁轉，但係又好鬼即係恐怖嘅，真係你會覺得就算。整完嗰個過程，你睇完之後，你係咪仲有胃口食咧？真係我覺得好成問題。
1: 咁但係揭羊藥狗呢件事啊，變成國際事件啊嘛嚇，因為通過互聯網、通過社交媒體啊，咁啊喺紐約啊，鬧市中心有人啊出錢咁啊賣廣告喎嚇啊，但係燈箱廣告咁啊話呼籲啊要中國動物權益咁呢啲啊，即係去到咁嘅層次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確實喺動物呢一個作為人類。嘅伴侶咧，貓狗咧就已經係成為一個大趨勢嚟㗎啦。咁國家喺個法規上面咧嚇，即、應該都可以與時並進嘅。
2: 我諗大家都聽過咧，內地都有啲即係叫做黑丐幫集團啦。咁啲丐幫集團咧，亦都係好有組織地咧，就利用一啲肢體殘缺啊、細蚊仔啊，即係搞到佢好似污糟邋遢、好慘啊、衣衫褴褛啊咁，然後咧就擺佢喺某一啲地方咧就行乞。咁然後咧，佢嗰啲每日收翻嚟嘅錢咧，就係、是、交俾集團咧就去分，咁佢只係打份工嘅啫咁樣。我覺得咧呢啲咧都好慘。咁加上動物咧，佢根本就冇得揀，佢俾你咁樣擺咗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佢可以點咧？好無助。人咧都仲話咁我如果係咁，我唔揀啊做呢樣嘢，都仲可以咯。咁我覺得但凡咧好多事情咧，如果你係好鬆動地俾佢。存在而又冇乜嘢懲罰咧，即係今個禮拜一，我哋都同張炳良教授都講過啦。即係有啲嘢，你如果唔嚴打咧，係冇辦法子咧，係收到一個即係制約之效嘅。即係譬如話，大埔宏福苑呢一單火所引發出嚟嘅即係圍標呢樣嘢，其實。大家都知佢存在咗好耐㗎啦，幾十年都係咁違法，大家圍威喂嘅真係呢三個字嘅，的而且確係啦。咁然後就各自喺度分肥，亦都咧將個價錢咧就打到不合理地高啦，咁即係小業主就要付水啦，咁你付咗水之後，你係咪得到一個應有嘅高質效果咧？有時往往又唔係。咁喺今日情況之下咧，我覺得而家為咗呢個圍標事件所引發嘅咁慘烈嘅一件即係火災之後咧，牽扯出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大家嘅不作為或者不溝通啦，又或者溝通得唔好啦，冇協作啦，亦牽扯出咧就係呢個建築業界同呢一個監管當局咧，有啲嘢咧就比較鬆嘅咁。咁好啦，咁呢單五級火完咗之後咧，查就查緊啦，聽證都差唔多都完啦嚇。咁但係競委會咧，亦都係因為咁咧，又都做多咗啲嘢咧，就將呢個圍標咧，打算咧係將佢刑事化。
0: 佢哋咧喺原版嘅基礎上面咧，加大咗兩個元素啦，就包括咗列明咧係違反條款可能咧觸犯咧呢個欺詐罪，最高咧可以判監咧14年，同埋咧加入呢個法定嘅聲明嘅，要求投標者咧就宣誓咧確認咧標書係獨立耳鼻啦，冇合謀行為啦。如果被揭發咧係違反呢個聲明咧，就更加容易咧係循住咧係嗰個法例嘅途徑方面咧去定佢罪嘅，最高咧係判處咧監禁係2年啦，同埋有罰款添嘅。競委會咧正係推動緊咧修例咧將呢個圍標刑事化。咁主席咧就话咧初步建议咧最高监禁咧可以去到7到10年嘅。咁点解要有呢个加强版嘅条款咧？佢哋就话期望咧就能够增加咧系合谋者个风险成本，加强呢个阻吓力。希望佢哋睇到真系有刑事嘅，有机会要坐监啊，亦都可能咧会坐成咧7年到10年嘅。就希望佢哋能够收敛，唔好做呢啲咁嘅行为啦。
1: 咁而家你加个声明嘅，即系。 即係加用個現成嘅關相對容易嘅方法啫嚇、啊，即係你嗰份文件係假嘅嚇、啊，要宣誓咁樣。如果你誒即係
0: 之後揭發你講大話嘅，
1: 咁你又就作假誓咁啦、嗯，簡單啲嚇、啊，即係唔使話去查你咁多嘢咁。咁、但係你去證明佢係誒嗰份嘢係夾過嘅，咁你都好難證明㗎。你
0: 要舉證唔係咁容易啊。
1: 即係廉政公署好多案都係要有金手指先得㗎，即係有內部人士嚇、啊、舉手誒、啊、作證。
0: 你講舉證咧，嗱、啊、好多年之前其实十几年之前咧，测量师学会已经咧，即系同廉政公署有过咧，围标大行动啊，希望咧打击呢啲围标嘅事件。点解咁多年之后咧，仍然出现呢啲咁嘅事件呢？就系咧，当时有啲局内人话咧，你要举证系相当困难嘅，因为你要局内人方面去举证啦。而局内人佢哋一来就可能惊啦，二来就未必想啦，同埋就算系举证咗，可能自己其实都有罪噶嘛。咁呢啲嘅情况之下咧，揾唔到证据咧，你只可以咧好高调咁拉人，但系咧最终咧之后咧都系冇事嘅。
1: 吓唔系冇事啊！拉人嘅时候过程咧，系已经系干扰咗个正常嘅商业运作噶嘛？咁你点解当年啊香港定竞争法嘅时候选择唔用刑事嘅方式去追究咧？其实好大程度咧系我哋一个自由市场嘅基因咧吓，即系容许个商业活动啊，尽量唔好咁多干涉。咁、你讲紧当然啦，你好似大维修咁嘅吓，即系不法行为，梗系为人不齿啦吓。咁、但系你讲紧。落标系日日都发生嘅吓、啊，大中微小企都要去做嘅、啊，一间学校咁吓、啊，老师都成日要去招标啊，订文具嘅、啊，咁、你每一个招标嘅过程吓、啊，如果你话系要刑事化嘅。咁就會跌咗好多嘅嚇，商業活動就受到干擾嚇，即係成本會增加，嗱亦都可能會成為一啲可能競爭對手之間互相咧，就話你投訴我啊，我啊投訴你啊，哎查一下先啦嚇，我估啊 A 同啊 B 係夾埋嘅，我係 C 公司咁你又去查下佢刑事調查噶咯喎，如果第日係嚇，咁你刑事調查咁哇好容易又跌咗落去咯喎，一開啟動咁正常商業運動咁商業活動點樣運作落去咧？即係其實大家又要冷靜啲去諗諗嚇，即係咪即係確實一件事件啊，就令到我哋成個制度嘅當時都經過充分討論嘅訂立競爭法，咁點解會即係要走向一個咁嘅方向咧？而問最大問題就係你。将佢所谓刑事化咗，系咪解决到宏福苑发生嘅事呢？吓，宏福苑发生嘅好放喺面前嘅种种嘅问题啦，监管嘅问题啊，你居屋作为政府政策，吓房委会又失咗踪嘅，咁呢个问题，你亦都有作为即系互相之间物业管理公司又冇担当翻做管家嘅角色，一层层嘅问题，咁你点可能话？啊！即系为咗一个事件，你又反而改咗嚟，又话唉，全所有招标我哋都又拉又锁又查啦，咁大家就好似唔系好敢讨论咁添啊！咁你如果到真系落实嘅时候，真系所有公司都会受到影响噶吓、啊，到时候你个员工咁离职啦，你炒咗佢啦，咁佢又攞翻你嗰啲招标出嚟，话诶佢夹埋噶，同阿乜乜公司啊，咁你讲噶啫，咁查下先啦，咁你刑事调查咁你要查噶咯，你表面证供有嘅话，咁查得嚟，咁间公司唔使做生意啦吓，咁、其实当年就系有咁嘅讨论先，最后决定吓、即系非刑事化吓。你可以有个競委會去追究下了解下研究下，咁盡量等到啲商業活動可以正常返。咁而家行回頭路嘅話確實係要真係冷靜啲去諗諗啊。
0: 當然大家都有問到啦，即係點解唔呢係強制呢喺招標文件或者合約裏面呢加入呢、這個條款呢不合謀條款呢，咁由於呢即係競委會都話大部分嘅情況呢都係屬於私人商業行為啦，立法去強制呢都有困難喺度嘅。條款主要都係針對返樓宇維修工程同埋其他大額的招標項目嘅啫，鼓勵咧公司型咧嘅界別咧能夠按情況咧加入啲條款啊。
2: 咁其實成件事咧又做啲唔做啲咧，咁大家又要繼續個 online system 啦，又要繼續即係有少少多加強版嘅所謂條例咧，就無論呢個係嗰個紙板警察又好，無論係一個真係可以行得住你嘅又好啦。其实过往咁多年以嚟咧，呢一个利益咧系即系已经令大家好多人咧就 充分咗头脑，第二咧就觉得好容易咧可以游走于好多空间当中咧，系唔死得人。第三就系香港有一个供求，咁你呢啲公司又有限，加埋呢个强制30年又要验楼维修咧，其实就俾咗佢哋一个好大嘅温床咧，就系话咁你唔揾我咩？揾边个啊？咁如果我同佢唔连线埋啊，今次佢劲投到，下次我劲投到，咁你全部啊将我哋剿灭晒之后啊，咁你真系等于好多嗰啲冧咗天秤嗰啲公司咁样，又要钉咗牌之后，你成个香港啊有几多人拣啦？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俾业界咧，即系佢哋呢班人咧系睇准呢样嘢咧，就系即系唔食咧，就有少少对自己唔住咁样。咁但系呢个利字当头呢样嘢，同呢个人心嗰个叫做即系你公义啊，你系咪有社会责任啊？你做出嚟嘅嘢系咪专业啊？你究竟有冇良心噶？咁即系好似啲啊一般人问咁。咁如果你同佢哋讲呢样嘢咧，又有点而咧就即系佢利益咧行先嘅话咧，就有点而嘥气嘅。咁所以咧，而家加强版咧就即系叫做咧就动多个人出嚟，动多条罚本出嚟，动多个关卡出嚟。你亦都要咧有一个叫不合谋条款咧，就叫做望住啊嗱，即系不准吐痰咧就要罚你几多钱咁。我觉得系有少少呢一种嘅意味咧，就多过咧。啊！從此咧呢樣嘢咧就即係清朗曬啦，成個業界咧都冇圍標呢家嘢噶啦。咁我覺得仲有距離。
1: 咁啊，其實市場競爭本來就會杜絕圍標噶啦嚇，因為你係要逐利啊嘛嚇，你會維護翻自己嗰個合嚇，即係公司利益噶嘛，你唔會俾人哋圍你噶。咁點解我成日話私人發展商嗰啲屋苑啊嚇，你港鐵啊嚇？啊！信和新鴻基嗰啲，你有冇俾人圍啊？冇俾人圍喎，起樓夠複雜過你話大維修啦。起樓嘅時候有冇俾人圍標啊？咁點解會冇圍到呢？咁就因為即係人哋係有知識、有能力、有經驗嚇、去防範你去圍標。想圍標嗰啲人亦都唔會咁樣去花精力去同你去嘗試。咁而家就係業主立法團呢種咁嘅結構係出現咗根本嘅問題啊嘛，駕馭唔到。
2: 因為你嗰種就係同單一個發展商之間嘅關係。係
1: 啦，咁你
2: 而家就從大堆唔專業嘅小業主嘅關係嘛。
1: 其實就根本就唔係圍標唔圍標嘅問題，唔係有冇圍標問題，係你法團管理呢個機制就出現咗問題，令到有心人去即係用盡方法啊，即係去轉入去嚇。或者去干擾你個過程，咁所以你根本好似唔係對症下藥啊！有時候，哇，政府嘅回應有時候好似，我哋又做咗嘢啦嚇，我哋刑事化咗啦，會杜絕啦，咁其實根本個問題你有冇搞清楚先？
2: 所以咪就係動個牌出嚟咯，有個紙板喺度嘅寫住噶咁樣。
1: 弊在你搞完之後，你害咗就頭先我提嗰啲中小企啊、微企啊嚇，即係個老師去招標嗰個書簿啊咁你所有招標都會受到呢個刑事化嘅影響嘅喎、你到時候大家人人頭上有把刀，我唔係話鼓勵啲人去圍標啊，而係話你到時你個行政啊運作成本會就大大增加啊，互相之間去啊，即係挑撥啊等等問題，咁其實不如就交翻俾即係要拆細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啊，老子講嘅。咁你拆細嚟做啊嘛，你唔可以話一招就解決嘅，而家你反而出招大招咧，你就錯良民啊！你
2: 甚至乎將來仲會出現一啲 case 咧，你就大家冇嘢講啦啊！你唔係嚴刑咗噶啦咩？你唔係揾咗招標妥去睺噶啦咩？你唔係因為廿隻貓去捉四隻老鼠咩？咁你咪仲俾人笑？
1: 係啦，咁你根本招標活動係日日發生緊嘅，咁你問翻點解人哋嗰啲冇俾人圍，嗰啲人做咗啲乜嘢啊？系嘛？咁你咪学习人哋嘅方法咯。你使乜去搞咩刑事化？吓，人人都要去拉啦锁咧吓。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16149111113预约啦！
5: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

0: 主持陈以缇，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0: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现在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跟住是经济消息。美股收市下跌，受到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国际油价飙升，加上市场对大型科技公司增加人工智能 AI 开支的疑虑加剧影响，纳指跌 2%， 道指就跌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系报51,711点，跌506点，跌幅系0.9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0点，跌幅系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37点，跌553点，跌幅系2.15%。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自从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升对商品和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欧洲央行说，虽然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但走势和6月预测的基本判断相符，目前能够能源价格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会继续以中期通胀稳定于 2% 为目标，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美国财政部发布半年度的汇率报告，指出2025年期间没有主要贸易伙伴透过操纵汇率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但10个主要贸易伙伴仍然被列入汇率政策密切关注的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指出，有10个经济体的汇率做法和总体经济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因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泰国、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亦都全部名列观察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到时他会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处总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和习近平谈到 AI， 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就美国 AI 技术被窃取的问题表达关切。莱维特强调，这个议题将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的情况，并将持续确保美国

0: 在 AI 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18号晚上晚上的18点45分，即是本港今朝早6点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表示，今次打击目的是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说，自从9日之前开始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的地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6%。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早晨，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各区嘅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噶啦。另外，车辆故障嘅关系，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嘅管道快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噶。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往机场方向的快线现在亦都是封闭了。另外，因为车辆故障的关系，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近龙富路回旋处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现时上址交通是相当繁忙，大家请记住是忍让。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太古和北角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另外，东隧过香港龙尾是过了汇景花园的。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和南昌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观塘绕道西行观塘工业区对开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石门附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新田围附近。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 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2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21: 好啊，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轮咧，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咧就系北上医疗啦，特别系即系最近牙科方面咧都有啲嘅投诉个案出现咗啦。咁亦都咧令到大家关注住啊，北上医疗嗰个风险啊、保障方面系点样啊，同埋系咪真系性价比会高啲啊？个情况系点咧？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社区组织协会总干事啊，彭洪昌啦。Hello， 彭洪昌你好。
22: 你好，
23: 早晨。干事真系
21: 早晨，早晨，干事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啊，彭洪昌吓。咁啊，嗱，近年咧即系北上咧消费，大家都话咧一大趋势啦。唔單止消費喎，仲有連帶咧北上醫療，亦都係咧大眾關心嘅議題。好多朋友可能上去做一啲檢查，甚至可能咧就係做一啲手術啊咁樣啦。咁你睇翻咧接觸唔少嘅病友啦，對於即係北上醫療方面又有啲咩睇法嘅咧？
23: 其实老实讲，北上医疗呢个情况咧，就都唔系即系一朝一夕噶啦。其实喺尤其是疫情过咗之后开翻关咧，咁嗰个趋势越嚟越明显。先有人就当然啦，北上去消费啦，隔年闻味啦，咁跟住原来医疗服务都唔错，咁可以做下啲检查啊。甚至乎后嚟就因为内地都有多新嘅药物研发药物啊，都几有疗效啦。亦都有啲咧，香港都有个药物喺内地咧，个价格就平好多。所以就有些病人都专登上去买药啦，譬如说一些癌症病啊、罕见病的药物呢，在内地的成本其实比起香港就真的便宜很多。当然即系再后少少，跟住牙科嘅服务咧，就大家都即系北上去啦。咁当然即系啱啱寻日就发生另外一个事件，就会再讲啦。所以整体嚟讲，嗰个北上求医咧，嗰个趋势都越嚟越大嘅，越嚟越多人啊，即系上去嘅。
24: 嗯，咁啊唔系香港人啊嘛，你澳门人都系去珠海睇牙噶吓，即系睇病噶都好多噶。咁港人啊，其实已经系慢噶啦，即系相对澳门个趋势。咁因为我哋本地个医疗系统都系比较成熟啊嘛吓。咁但系牙科咧，其实就系一个属于养生范围嘅东西嚟噶吓，唔系话救命噶吓。好多时喺嗰个公营医疗嘅系统嘅思维底下，其实就唔会话全面去关顾你棚牙噶嘛吓，你自己要顾自己先啦。咁所以你要自己俾钱啦。咁但係香港嗰个牙医嘅数目啊，即係唔係同人口嘅比例又唔係咁多嘛吓。咁变咗你个收费贵啦，加上又要交租啊，一样嗰样。咁即係港人北上睇牙呢、這个真係十几廿年噶咯，吓、个趋势其实系咪即系锐不可挡啊？
23: 其实以前啊，老实讲，以前都有嘅， 不過就係話開關之後就越嚟越多，咁再加上就係、是、即係政府前幾年咧都開始就係話嗰啲長者醫療券啊，喺內地嘅特別大灣區啦，尤其是深圳有啲認可嘅醫療機構咧都可以用。

0: 嘛。咁嗰度再係即係有個即係促進嘅因素咧，就令到長者既然喺香港睇牙都好貴喎，如果要整棚牙，即係講緊幾千甚至乎兩三萬咁都要嘅喎，反為喺北上，其實嗰個價格相對平好多，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波嘅推動力咧，就令到多啲香港人，尤其是啲長者都翻上去喺內地去睇牙咯。
1: 我哋成日讲咧，香港嘅注册西医或者牙医咧，都系受严格嘅规管啦，唔能够咧作夸大或者有误导成分咧嘅情况之下宣传去招来客人噶啦。咁但系咧，内地同埋香港两地咧都大家仍然存在啲灰色地带咧。近年我哋见到咧，境外一啲牙医广告咧喺香港其实咧就系好多个平台都见到嘅。点睇呢个现象同埋喺呢方面对于病者嘅保障究竟系点样咧？
0: 我谂最主要因素都系嗰个价格嘅差异真系好大嘅。即系喺香港你随随便便去。而家啊，即系洗牙咁样，可能都讲紧系
1: 讲紧一千几蚊啊，有机会吓。
0: 可能就你连带埋做埋其他嘢，就真系会有机会啦。咁啊，更加唔好讲话，如果要植牙啊、种牙呢啲咧，就可能讲紧系两三万嘅费用。咁但系只要你搭火车搭多几个站，咁尤其是即系有一轮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啊？喺火车上面都好多啲广告啊，即系明星咁宣传。
1: 一出咗口岸已经有噶啦，
0: 就直行边度转右就系啦。咁嗰个价格平好多嘅时候咧，其实以往都系有呢啲，不过未系咁大嘅趋势嘅时候咧，就相对有人会去，不过咧就唔系成行成市。近呢几年真系越嚟越多嘅。咁当然啦，即系香港即系牙医嗰个监管都系严格嘅，当然我哋牙医嘅水平都系高嘅，但系仍然喺香港嚟讲都系有啲少少良莠不齐啦，即系始终仍然都系有啲牙医嗰个质素都系一般一啲啦。咁喺内地咧，因为我谂内地嗰、那个即系成个医疗申诉嘅机制啊，或者系呢啲保障嘅制度咧，香港人就唔系好熟悉。咁变咗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北上求医，但系睇牙咧就真系要揾啲信誉良好，或者系有人用过经验好嘅有口碑嘅，咁你先至好去用啦。如果唔系咧，就都会有一定嘅风险。尤其是出事之后咧，要申诉嘅话，其实都唔似得香港。譬如我就揾系咪揾牙医？管理局或者系揾边一度去投诉，
1: 我哋都有个机制啦。
0: 我哋有机制，但系啲机制可能就未必好熟悉。当然佢都有一个所谓即系卫健委啊，佢会处理呢啲咁样医疗嘅事故调解。咁但系就一般人可能未必太过熟悉咯。
2: 咁其实睇返消委会投诉就是本地牙科呢，21年有114宗啦，23年都139宗啦，咁其实即係都唔係话冇呢啲争议嘅，咁你去年更发生一宗严重嘅牙医嘅医疗事故添啦，即係导致死亡啊，咁其实香港睇牙都唔係话冇风险嘅，咁但係香港佢对于个牙科或者成个医生啊行业嘅宣传呢是好严格的，即是我想世界上都顶级严格的了。咁但我唔知彭洪昌点睇啦，即是你咁严的时候呢，其实是咪对病人是最好的一个权益呢？即是当我资讯我反而唔能够通过即是唔同的渠道去接收，咁你就只能够道听途说，又或者呢就信咗啲可能网上的资讯，即是管唔到你嘅。咁其实仲危险㗎喎，即是当你个资讯如果越开放啊，大家好似美国咁，其实你除咗各作讲假之外，你买电视广告啊咩都得噶啊，你嗰啲医疗机构，咁大家咪消费者自己把关咯，病人啊自己又有人工智能啊嘛，而家好多嘢可以帮你去查核噶吓，咁我哋系咪应该要行越行越紧啦，定系还是咩方向咧？
0: 我谂美国嗰个情况同香港都有啲分别嘅，咁嚟美国主要系资本力量好强大啦，咁所以卖得广告嘅，其实嗰啲一定唔会话所谓啲单头啊，即系自己一开一间诊所嗰啲医生或者牙医就卖唔到广告，咁变咗咧就系大型医疗集团可以卖广告宣传，咁啊变咗咧个影响咗嗰个市场嘅占有率。嗱，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咧系好定系坏咧，咁我都唔敢讲，只不过大家对于嗰个市场嘅资讯嗰个管制咧就会有分别。咁啊系啦，冇错，香港嘅情况咧就喺唔可以卖广告之下咧，就真系要睇后碑，或者咧你可以即系去查考一下啦。啊，嗰个牙医有冇俾人投诉过啊？喺牙医管理局咁有冇个即系被裁定佢失当嘅记录咧？咁啊可能就要做多少少功夫啦。
2: 咁其实即系资讯系越嚟越即系简便噶嘛，即系你要寻找。咁但系即系譬如内地咁牙医团体

0: 你就話即係唔應該俾佢哋賣廣告啦，咁因為佢又唔受香港，佢唔喺香港做生意嘛，嚇咁咁反而係而家出現嗱，你個趨勢逆轉唔到，咁你而家牙醫團體就叫人哋一齊唔好賣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需求又喺度喎，咁你點解唔調翻轉咁去諗咧嚇？即係就大家一齊都可以開放多啲資訊嘅發放渠道。
1: 又或者就算佢唔賣廣告啊，咁內地其實一啲牙科嘅連鎖店喺香港咧開個位啊，宣傳啊，吸啲客咁，跟住上去，咁又個情況又點咧嚇？
2: 我諗咁，即係我都同意咧，就即係嗰個大家兩地嘅做法咧就唔一致咧，係有少少唔公平嘅。即係你話香港牙醫唔可以賣廣告。咁啊，內地嘅牙科服務喺香港賣廣告，又好似令到啲香港牙醫對佢哋唔係好公道。啊，你一係就大家都可以賣廣告，一係就大家都唔可以賣廣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要處理一下嘅。但係即係呢個狀況，亦都老實咁講啊，都係過去一路都有㗎啦。不過我諗近日添啦，即係最大更加大嘅爭議就係你賣廣告都算啦，你喺內地去提供服務都算啦。哇！而家好似係你踩埋個牆嚟香港，喺香港嗰度咧就有個。
1: 李瓊定
2: 嘅諮詢署，不過咧就實質係有啲牙科嘅檢查，咁、即係當然啦，你無牌行醫啊，即係無牌嘅牙醫香港都係犯法啦，咁啊呢個更加唔應該。
1: 即係有埋啲推銷服務啊，
2: 冇錯啦，係啦，即係你檢查完之後就你有呢啲問題喎，嗱
1: 咁
2: 啊，
1: 喺北上就去做啦。可以喺香港度做呢個檢查咧，如果你係
2: 一個
1: 註冊嘅牙醫嘅話，
2: 即係都違反香港嘅法例噶嘛。
0: 咁啊，但系其实就过去都已经有香港嘅医疗机构咧，就喺香港又有当然合法嘅诊所啦，系嘛？咁但系佢招收到病人嘅时候咧，佢又会叫你翻内地做嘅、某啲医疗程序。咁其实呢一方面跨境嘅咁样嘅空白嘅，其实大家点样去睇呢件事咧？
2: 系啊，我谂即系呢个亦都正正系一国两制一条河两国唔同嘅市场咧，就即系催生咗呢啲咁样嘅特别嘅状况。喺香港即系宣传吸客，然之后咧就喺内地即系过一个河，咁跟住喺内地咧就接受服务，咁啊一家便宜两家着，个病人觉得好似即系我抵啲，俾少啲钱，咁啊。嗰、那個僱主咧就梗係好啦，佢內地嗰個成本又相對平啲，自己又賺多啲。咁呢個情況嗱，當然唔係違法嘅，但呢個情況係唔係大家都覺得要處理或者可以接受咧？咁我覺得政府都要再諗一諗。
1: 又或者病人知唔知道自己嘅權益究竟係點樣咧？譬如咁樣做下翻咗上去之後，其實遇到有啲咩事嘅時候，譬如佢嗰個內地方面嘅制度係點樣？其實病人又知唔知政府係咪喺呢方面又應該加以宣傳咧？但係宣傳又會唔會對於業界，即係佢係香港呢邊嘅業界又唔公平咧？
2: 系啊，所以我谂，不过整体系一个所谓大湾区融合底下，即系衍生嘅唔同嘅情况嚟。咁呢个情况，老实讲，呢个融合最终会出现咩嘅情况咧？叫结果咧？呢个就仲未知啦。不过而家好似一个阵痛期啊，大家唔同各行各业都面对紧呢个阵痛，无论系话系商界零售或者而家医疗专业都面对紧呢个问题。不过喺呢段时间里面咧，我谂即系市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自己。做好一啲基本嘅認知啦，譬如話即係內地如果真係有事故嘅時候，向邊度申訴咧？或者政府點樣協助翻香港市民啊？即係向內地嘅機構去處理佢呢個申訴咧？同埋即係真係接受服務之前咧，第一睇清楚自己嗰個情況係點先，有冇呢個需要先，唔好慳平就走去做。
1: 我想問下有冇病友向你哋查詢翻咧關於北上醫療嘅情況啊？即係譬如佢哋有啲咩要準備啊？應唔應該上去啊？甚至可能如果遇到啲咩問題，佢哋應該點樣處理？有冇嘅咧？
2: 其實老實講，即係啲我哋接觸比較多啲老友記啦，佢哋都唔係好問噶啦，覺得喂邊度同佢講邊度平喎，
1: 純粹睇錢，
2: 係啦，咁就上去啦。咁有時我哋都會勸戒翻佢，話你真係小心啲啦。尤其是係咩咧？如果舉個例子做植牙啦，香港做植牙咧就要分幾個程序，分開去做嘅，咁啊確保你嗰個牙肉嘅狀況即係穩定啦，即係冇感染嘅情況底下咧，先再一路做落去唔同嘅步驟。但內地嗰個做法咧就好興係一日即刻做曬佢，先剝再打裝，跟住幫你鑲埋隻牙。嗱呢一個咧係有幾大嘅風險嘅，你隨時有個感染同埋嗰個。即牙裝成唔得穩咧，其實裝落去有機會發炎或者鬆甩出嚟，其實你又要再做過嘅啫。所以嗱，當然我唔肯定嚇佢嗰個技術係咪即係犀利到可以一日搞掂啦。不過呢個真係有存在風險嘅，所以大家都要。

0: 留意了解清楚那個風險在哪裡，然後再決定是不是想 去求醫。
1: 因為其實、你在香港看醫生，現在 內地就容許香港醫生在內地執業的嘛、這個也是 CIPA 底下一路開放給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的，這個趨勢應該支持、但是問題就是政府就沒有一個通盤的看法的、你又容許醫生，香港的醫生、香港的牙醫、在、珠海、在深圳開诊所嘅吓，咁跟住落嚟嗰啲一扎问题啊，冇去梳理嘅吓，咁佢喺中环嗰度有间诊所吸客，跟住又叫咗去珠海或者只可以去深圳度做手术，咁其实跟住发生，如果有医疗事故，举个例吓，咁你系循内地嘅人民法院嘅追究渠道啊，定系喺翻香港嘅医委会啊，定系香港嘅民事法庭啊，咁即系呢啲问题点样梳理咧吓？
0: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系咁讲咧，一个大湾区融合嘅一个大嘅问题底下衍生嘅唔同嘅状况。我觉得政府都系要梳理嘅，即系嗰个责任系点样啊？由边度去跟进个机制系点处理？宣传翻令到市民即系知道，然之后佢哋再作出一个所谓知情嘅选择。咁而家呢啲咧就唔系政府唔系好积极去做嘅。
1: 成冇掂冇討論啦，即係你即係 CIPA 你鼓勵醫生可以內地大灣區執業，咁但係其實個目的背後係想佢哋用佢嘅專業服務內地嘅市民啦，定還是真係咁講話即係帶香港嘅，係啦，帶香港嘅病人去到內地低成本啲嘅地方做手術呢，即係背後嗰個政策目的或者想解決緊一啲咩問題，
0: 我都同意
1: 就冇講，
0: 因為 CIPA 就都好耐嘅，2003年之後就已經開始去推行㗎啦，
1: 佢一路越放越鬆啊嘛。
0: 系啦，咁但系你横跨呢20年以嚟咧，其实嗰个成个情况都唔同啦。以前行 CIPA 就谂住为香港嘅专业翻上去，那个水平咁高、即系你就服务翻内地嘅民众，然之后拉高翻内地嘅水平。而家嘅情况就系香港同内地各个方面嘅水平都几
2: 接近咗啦，
0: 接近啦、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内地嘅无论佢技术啊、经验啊，都仲比香港高嘅时候。即係成個 CIPA 嗰個運作係咪都仲要諗，喂點樣去處理而家新出現呢啲唔係淨係服務內地人，而係香港嘅市民。因為你個門面，然之後走翻上去，
2: 應該要重新檢討
0: 呢個位
2: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少少時間咧，想講埋咧，就係維持生命治療嗰個預作決定嘅條例咧，下個禮拜五就生效啦。咁、其實你睇翻咧，即係病患者對呢個認識或者了解程度係點樣？點樣教育市民認知更多咧？
0: 其實我諗條例喺2年前開始喺立法會度有討論啦，咁啊亦都過咗啦，條例啦。咁啊，市民個認知上面咧係比以往叫做多咗少少嘅，但我相信而家都未系好认识，譬如话喺咩情况底下、去作出呢、這个所谓预设嘅指示，咩情况底下系去执行呢个指示，而执行嘅时候嗰个内容系点样咧？咁我相信就好多市民都未必完全去掌握。咁其实而家条例过咗，纯粹就喺个法例层面上面，即系令到医护人员佢哋可以有权咧，或者调翻转冇一个法律责任咧，去当佢。履行呢个咁样嘅预设指示嘅时候咧，系被即系人哋去追究。咁但系呢个法例嘅层面，即系但落到去实处，就系喺个服务层面，点样去支援翻一啲有需要嘅病人或者系市民，佢哋去作出呢个指示，同埋去即系真系履行嗰、那个指示嘅情况。咁我觉得呢啲各方面咧都仲需要有更加多嘅宣传啊，同埋即系支援咯。
2: 呢方面就希望教育更多啦，令到市民更加了解多啲吓。咁今日我哋时间所限啦，同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阿彭洪昌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0: 好。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治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9: 休息唞下无所谓，但是就不要在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不要在地盘食烟啦。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早上九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78点，开始系报24932点。市场再度担心 AI 支出，阿里巴巴跌3%，美团、快手、小米、网易同埋京东跌2%，腾讯同埋百度跌1%。汇控以27亿波元出售新加坡人寿同健康保险业务，股价系跌1%。国企指数低开94点，开市报8257点。美国富豪马斯克表示，他希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正式发布之前，应该先接受行业同行的审查，而非由政府直接负责监管。马斯克接受《经济学人》总编辑访问的时候指出，现在能够做到的是最直接的事情，就是让领先的 AI 企业至少每隔几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安全和私隐的问题。根据他的构想，国家企业可以在新模型发布之前一至两星期取得相关模型进行内部审查，实现同行之间互相监督，彼此约束。只有当企业被举报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拒绝修复或者解决的时候，政府部门才应该介入并且采取干预措施。马斯克亦都承认，领先 AI 企业之间的合作需要他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放下过往的分歧。他强调，如果有沟通的必要，他们就会坐下来谈，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将个人分歧暂时搁置。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和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欧洲央行说，虽然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但走势和6月预测的基本判断相符。目前能源价格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会继续以中期通胀稳定于 2% 为目标，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美国财政部发布半年度汇率报告，指出2025年期间没有主要贸易伙伴透过操纵汇率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但10个主要伙伴就仍然被列入汇率政策密切关注的观察名单。财政部指出，有10个经济体的汇率做法和总体经济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因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泰国、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今年1月的报告中亦都全部名列观察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到时他会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处总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和习近平谈到 AI， 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预计在未来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 就美國 AI 技術被竊取問題表達關切。奈维特强调，这个议题将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的情况，并将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竞争中占有主导的地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

0: 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上18:45，大约本港今朝早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表示，今次打击目的是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翻嚟本港，熱帶氣旋紅霞會喺今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屆時天文台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喺朝早8:00，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1%。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早晨啊，9:37，小猫莫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两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青屿干线往机场方向近行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噶啦。另外咧系车辆故障嘅关系，干诺道中天桥往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顺德中心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现时咧两个地方咧交通都系相当繁忙。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北角对开。是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和南昌对开是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是见得到车龙的。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新田围附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是车多繁忙。另外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火炭段对开咧，亦都系多车。提提你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4: 早晨各位，时间是9:39，指数暂时是24901点，恒生指数跌紧308点，跌幅有1.2%。电话旁边我哋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5: 早晨 Michelle。
14: 琴日咧跌升300几，

0: 朝咧已经跌紧大概300点啊。睇睇个指数产品方面啊，有咩部署俾我哋啊？
1: 系啊，咁今朝早咧，港股跟随住美股低开啦，咁最新嘅跌幅咧系300点左右嘅，咁啊又落翻去25,000点呢个大关楼下啦。如果短线咧觉得恒指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嘅话咧，而家可以咧趁住佢回吐嘅时候咧，留意翻恒指嘅牛证，恒指牛证 number 63940，周围价喺24,628点，现时嘅实际杠杆大概系65倍左右嘅。相反咧，睇淡恒指短线表现嘅话咧，就留意恒指红证60037，周围价喺25,300点，实际杠杆52倍左右。
0: 好，咁跟住我哋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留意翻只阿里巴巴。咁啊，今朝翻嚟咧，暂时就系正股跌紧成4%啊。阿里嘅部署又点咧？
1: 系啊，阿里咧今朝早咧似乎又系考验紧咧110蚊咧呢啲心理关口嘅支持力度啦。咁最新嘅跌幅4%左右嘅。如果短线咧觉得佢有机会企稳，兼且系回升嘅话咧，而家可以留意佢嘅 call number 咧就系13352，恒指系136.99，实际杠杆6.6倍。咁相反继续睇探只阿里嘅话咧，有佢嘅 put 轮15134，恒指价94.88，实际杠杆大约4倍。
0: 好，咁啊，留意埋中芯国际啦。咁啊，今朝暂时系偏软，跌紧0.2%，曾经穿一穿70嗰个位啦。去到呢啲水平，有咩部署啊？
1: 系啊，咁啊，寻日嚟讲咧，佢嘅股价咧已经系向下收市时候咧跌3%左右嘅。咁啊，睇翻中芯好仓，寻日咧系净流入咗超过1200万，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净流入咧排第一嘅。咁啊，反映住咧佢股价寻日回落嘅时候咧，喺涡轮牛证市场咧入边有投资者咧系追入佢好仓咧搏佢短线有反弹嘅。如果而家咧趁住佢股价偏软嘅时候咧，想做翻好仓搏反弹嘅话，留意981 call 轮25671，行使价98.15，实际杠杆5倍。相反咧，继续睇淡佢嘅话咧，留意中心嘅 put 轮28854，行使价62.58，实际杠杆3.3倍左右。
0: 好，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1: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0: 好，唔该晒你啊。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提及嘅系63940，红证咧就系60037，阿里巴巴嘅 call 13352，至于 put 咧就系15134，中心 call 25671，至于 put 咧就28854嘅。10:55财智深线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好早晨啊，各位，嚟到星期五啦，今日跌紧280点，琴日都系升318点噶咋，咁咧就系、是、考验一下先，咁啊而家指数咧系24,929点，考验紧25000呢个水平，而家指数暂时跌幅有1.1%，科技指数跌得多少少，跌幅有1.4%嘅。
4: 寻日嗰啲要嚟补翻前日嘅数，
0: 系咯，
4: 但系今日嗰啲又搵边个去补咧？
0: 全个礼拜啊，不如计一计数先啦。咁今朝暂时跌咗277点吓，成个礼拜咧都系得个饺字嘅啫，全个礼拜都有嘅，有300多点，371点嘅升幅，系啦。咁啊，
4: 但系高低波幅得500点啫。
0: 系啊，今朝就暂时
4: 24,700到25,200嘅啫，
0: 考验紧条20周线啦。
4: 周线图继续行圆顶。
0: 嗯，好，咁今朝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幅有。

0: 1.1%， 至於科技指數咧，今朝係跌咗1.4%。
1: 當然啦，呢幾日見得太多嘅朋友咧，為咗一支洋竹而興奮，不過又為咗一支陰竹而悲傷啦。咁啲心情咁忐忑，因為大家咧對於科技咧嘅瞭解程度都非常之有限啊。
0: 係噶。好啦，咁我哋留意翻而家喺亞太區其他主要市場方面。
1: 唔瞭解又要炒喎。
0: 是不了解，但就努力学习啦。我们今朝回来留意回蓝筹入面的表现先。今朝跌近300几，今朝的上游的资源类股份是有些压力的。今朝只6181就跌近6%，洛阳木业3993，现在跌了4%过外，跌近4.6%，16.8元是跌了0.1元，紫金2899亦都比较明显的跌幅。咁今朝有3.2% 嘅跌幅，32.44。
1: 咁啊，环球最新嘅消息啦，宏观都好影响我哋个投资情绪同气氛嘅。咁啊，据报咧，特朗普啊打算加大打击伊朗嘅行动啊，因为派咗啲军队咧，同埋空降咗咧好多物资啊。過去伊朗同埋佢哋嗰邊附近咧，佢哋自己周邊嘅一啲設施，咁啊布蘭特原油咧就高見過$102，雖然亞洲區開始時段咧都偏軟翻，不過另外一邊咧就係、美國睇下點樣對佢啲貿易夥伴啦，啲盟友啊貿易夥伴，佢哋對60個經濟體啊徵收要至少啊10% 嘅關税，而內地同香港咧多啲12.5% 啦。中午起生效啦，
0: 系啊，冇错啊，咁啊，留意翻嗰个行情啊，
1: 打到嚟啦，
0: 打到嚟嘅，咁啊，今朝翻嚟咧，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咧，都一般啊，咁啊，另外咧就要计下就系、而家喺蓝筹入面咧，啲资源类股份咧都回翻落嚟嘅，咁呢今个礼拜其实啲资源价格都几波动嘅，今朝喺亚洲时段咧，我哋睇睇金价咧，暂时就升少少嘅啫，又去翻4000蚊边吓，4052.8美元。元一盎司，至于油咧就暂时系跌翻啲，不过咧都已经去到100蚊边噶啦，大概系99.68美元一桶啦。布油今朝跌紧大概0.8%。
1: 但不过睇下啲油股先啊，都需要。
0: 其实油咧，琴日升紧上去嘅时候咧，只883都已经唔跟噶啦。今朝跌紧1.9%，23.76元。系啦，咁另外857就系中石油。
1: 唔跟，今朝都叫冲过上去高开过，冲咗一浸去24.6元。不过依家咧系冲高回落啫。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沪港一线通的连线，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香港新城台的主播陈以提，请他介绍一下来自于港股今天开市的情况。以提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受压下跌257点，跌幅1%，目前是报24953点。国指报72.81点，下跌71点，跌0.85%。科指报4641点，下跌57点，跌1.2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371亿元。盘面当中呢，297家个股上扬，82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中银香港表现最佳。暂时是在50元整位置，涨3.39%。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 股受来自于美股昨夜的承压和早间日韩股市开盘的一些影响啊。今天开盘是低开，现在还是两地市场维持在绿盘的状态，但是呢，这个下跌的幅度收窄了。上海市场目前报在3860.34点，跌0.43%，跌了17.12点，成交金额现在是2246亿。深圳市场14018点，跌了0.74%，成交金额是2637.7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中小100跌0.32%，沪深300跌0.56%，创业板跌了0.85%，北证50跌1.32%。科创综指呢，今天是翻红，微翻0.06%，涨了1.20点，报1963.14点。科创50呢，涨0.44%，涨了7.84点，报1797.76点。AU49 金报价每克是883.6元，跌1.35%，每克是跌了12.07%。好，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呢，涨幅较好的主要是来自于地面冰装

0: 涨了5.14%，其他的呢，像这个三个月来的这个新高这个板块呢，涨3.14%啊，新高的这些个股有的呢在继续上涨，氟化工概念呢涨1.84%，海航装备涨1.78%，还有呢这个航空装备涨1.10%，其他呢走势略强的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能源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贵金属板块。刚才早间最低的时候是整个板块跌了5.6%啊，现在贵金属跌3.34%，电能跌2.36%，Kimi 呢跌2.18%，其他的，稀土、黄金、华为欧拉、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啊都走势较弱。好，基本来自于内地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一提。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目前来看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医药相关股份的表现比较突出。蓝筹前排我们看到有百济神州，有这个石药集团。百济神州呢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目前报在198.5元，涨2.43%。石药集团微涨0.6%，报8.42元。如果我们看这个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话，还可以看到药明和联1.17%的上扬，但整体来说整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比较分化的行情。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4925点，下跌285点，跌1.1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9: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75点，今朝系低开低走嘅，低开咗成278点嘅。咁啊，跌幅继续维持紧有1%。咁啊，科技指数咧而家系跌紧48点，暂时都系跌幅1%嘅。咁啊，做紧4650点嘅水平。
10: 咁啊，去到星期五啦，今个礼拜咧，其实大大话话咧，朗嚟朗去喺500多点之间啦。咁暂时都仲有300多点。进账嘅，咁啊，依家呢300多点咧，都唔知一阵间会唔会冇埋，不过千祈唔好啊。不过如果就算唔冇埋咧，今个星期都唔系好有景嘅啫，因为有时几百点上咧，第二朝就抹晒去。咁而加大打击伊朗嘅因素，觸發到啲油價急升啦，咁雖然油股咧今朝衝高回落啦，883海油同埋857都係一樣，而386中石化咧就低開添，咁低開之後咧，都力挽狂瀾，不過都要再殺多浸落嚟。咁但係另外要留意咧就係啲貴金屬嘅價格啦，咁因為個戰事升溫啦，地緣政治局勢咧再累到市場要擔心通脹可能會令到加息嘅步伐咧又再重現啦，咁所以對於貴金屬價格咧一定係有打壓嘅。咁另外就係擔心美國啦徵關稅嗰個新嘅措施啦，今日中午起生效啦，咁幾個因素咧都係打壓咗市場嘅情緒。咁當然啦，加埋就係 Google 嘅業績會唔會反映咧 AI 嗰個燒銀紙嘅幅度咧越燒越多。不過而家咧Kimi 啊，嗰個月資暗面嘅 AI 咧，原來唔使錢都可以 open source 咧，咁啊令到佢哋呢啲燒咗咁多銀紙嘅咧，燒咗俾 OpenAI 啊，燒咗俾 Anthropic 啊，但係如果呢兩家

0: 上唔到市咧，咁佢哋真係有如抌錢落海啦。因為而家啲算力咧，啲AI 越嚟越平，咁有人唔使錢都可以用，咁你點收到錢咧？
1: 好啦，咁啊，即係話除咗有中東嘅戰爭啦，咁啊，亦都有呢個貿易戰啦，再加埋咧有呢個 AI 爭霸戰啦。咁因為事源咧就係我哋今個禮拜即係月之暗面嗰個 Kimi K 三太犀利啦。咁而家咧就係兩國咧都喺度，唔該叫講兩國，美國嗰邊咧就話我哋中國 AI 大模型呢、這個 Kimi 就大舉咁樣徵漏咗美國同業，咁啊亦都用咗咧就 NVIDIA。他哋禁止嗰啲晶片作為訓練，咁而家就喺度烏嗡嗡啦。咁啊，留意翻啲科技類嘅股份表現啦。今朝只智普咧，暫時就係升緊4.3%，1220蚊嘅。咁啊，近期都好波動嘅一隻股份，升緊48蚊。100咧就係升緊0.9%，201.2。今朝嚟升緊2.1%。咁啊，亦都有啲報章同我哋咧就分析咗咧中國嗰啲 AI 模型智能指數嘅排名啦。月之暗面咧，而家已經係超前咗就智普噶啦，智普就排第二，第三咧就阿里巴巴嗰只 Qwen 3.7 Max， 跟住就係100 Minimax 嘅 M3。咁啊，另外仲有我哋好多朋友都用緊嘅 DeepSeek 咧，而家就根據呢個排名榜咧，就係排咗喺第五位嘅。咁啊，另外就係小米啦，原來有一款咧 Mimo 嘅 V2.5 Pro 咧，都係非常之高智能嘅。好，咁今朝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數係跌緊306点啊，跌幅擴大咗少少，跌緊1.2%嘅。
0: 你唔收錢都俾人用，人哋收錢想收錢嗰個咧就點算咧？咁但係而家就算 Google 啦 AI 猛咁燒錢啊，市場係關注究竟幾時有得回籠啊，同埋幾時創造到喺盈利啊、財務報表上高啊嘅價值咧？因為投資者咧擔心啊 AI 嘅呢一場爭霸戰咧，唔單止係中美啊嘅。之間嘅一場戰爭啊，連帶咧係全球啊，尤其是中國內地咧，自己都喺度內卷緊啊。點解佢哋爭相都要今年啊快快脆脆融資，同埋要快啲上到市咧？咁啊，可能真係預示咧嚟緊啊，個銷運指嘅幅度會大啦，但係咧收錢嘅速度咧可能就慢下來啦，咁同埋不進則退啦。咁呢個銷運指大戰要打到幾時咧？未知，不過睇下邊個捱得耐嘅啫。咁同埋。亚马逊嗰边咧都开始裁员啦，咁裁减边啲咧？唔系裁减啲同 AI 冇相关嘅人，佢系真系裁减嗰啲同 AI 相关嘅。咁似乎之前觉得自己烧多咗啦，觉得今事而作非，不过都帮唔到股价嘅。
1: 好，咁另外咧，我哋香港呢边啊，今朝留意翻个指数嘅表现啦。今朝咧就系跌紧有1.3%，而家系跌多咗。另外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系跌多咗，跌幅1.4%。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都表现麻麻地，上证跌紧22点啦，而深证方面咧系暂时跌紧94点，跌幅大概0.6%。日经同埋首尔嗰边都系跌嘅，跌幅大概超过2%。
0: 系啦，头先联播已经讲啦，话今朝咧连 Kimi 啊呢啲概念嘅相关股份咧都要怼啊，咁啊道指跌到系一个月低位啦，跌咗超过500点，而纳指咧仲跌超过2%，呢个又两个几月嘅低位嚟添啊，咁啊寻晚 Tesla 都出咗业绩啦，不似预期啦，当然，咁咧股价怼咗14%噶啦 ，Alphabet 咧咁啊 Google 啊嘛 ，Google 嘅妈妈。擔心佢燒錢燒過火啊，咁啊股價懟7%。Intel 啦，盤後都有得升嘅，咁啊不過市場更加關心啦 ，Big Seven 啦 ，Mac Seven 裏邊其他股份啊，佢哋嗰個業績嘅表現，咁啊不如我哋就關心佢哋之餘咧，睇埋佢哋嗰啲十年期嘅債息啊，睇下會唔會對於嚟緊 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啊有啲啟示啦。因為歐央行嗰邊咧就按兵不動嘅，暫時。
1: 咁啊，下個禮拜咧都有幾個地方咧係會。议息啊，包括咧就美国联邦储备局嘅议息会议啦。另外日本咧亦都会喺星期尾嘅时候咧会议息噶。
0: 仲有日本
1: 系啊，日本咯，就系星期尾啦，星期五嗰日咧就会系日本
0: 英国，仲有
1: 英国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住啦。咁啊，沃什第二次啊主持呢个会议啦。咁啊，上次就即系改咗啲嘢啦，改咗啲规矩啦。咁啊，今次睇下佢出嚟坐定啲，会唔会有啲其他新嘅嘢，出有啲新嘅启示俾我哋啦。
0: 因为日本嗰边咧，今朝就公布咗佢 CPI 消费物价指数咧，比起五月咧嘅时候系升咗0.2%嘅，由五月嘅1.5%升到1.7%，扣除食品啊能源个核心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就由五月嘅1.4%都升咗0.2%，去到1.6%嘅。咁市场梗系关注啦，日本会唔会嚟紧喺下个礼拜？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的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将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和汕头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办，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6:45，即是本港今朝早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话，今次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又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办自9日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即日起会针对船舶、货物或者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给予赔偿。特朗普说这类的赔偿金额可能会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环境保护署总部发表讲话时，他上次在北京的时候和习近平谈到人工智能，相信这个议题会再被触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特朗普预计会在未来和习近平举行的任何会谈中就美国 AI 技术被窃取的问题表达关切。莱维特强调，这个议题将会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议题，美方正密切追踪相关情况，并持续确保美国在 AI 的竞争中占有主导地位。白宫高级科技官员克拉齐奥斯上日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掌握到相关资讯，显示中国的初创月之暗面旗下的 Kimi K3 模型是透过征留美国 Anthropic 的模型开发。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明，美方不排除会对相关的窃取知识产权行为作出制裁。英国首相府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本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将会定期到曼彻斯特办公。首相府发声明说，预计贝安德今后每个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改变经济决策只限于在伦敦作出的传统。声明说，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曼城的办公室会主持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内阁的高级成员以及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会出席。港股早段跟随外围啦，跌超过3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报24,881点，系跌328点，成交有580亿。市场再度担心科网股嘅 AI 支出，阿里巴巴最新系跌紧接近半成，报109.3，系跌咗5.6。腾讯方面啦，最新股价系跌紧2%，价报433.4，系跌11.8。美团啦，最新就系跌紧，大约有0.8%噶。快手最新跌幅3%。

0: 京东方面最新跌幅有超过 1%。网易最新是跌紧大约有 1%。百度方面跌幅亦都有大约 2.8%。汇控以27亿波元出售新加坡人寿及健康保险业务，股价最新是跌紧超过 1%。金价向下，紫金矿业跌紧 3%， 招金矿业最新跌幅就有大约 4%。国企指数最新报8258点，是跌94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10:06嘅时间，星期五嘅早上啊，小马麦在话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咧，东区走廊西行洪隧过海北角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咧一路塞到落去江西界噶，观塘绕道西行方向咧喺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咧仍然咧喺新田围附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收费广场仲有少少车多噶。而新界环湖公路往九龙方向咧，火炭段系多车。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跌紧305点，跌幅有1.2%，而家做紧24,909点。至于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咧，就系包括腾讯，暂时系434.6，跌紧10.6元，跌幅系2.3%。阿里巴巴今朝系110元，跌紧4.9元，跌幅4.2%。智谱咧就系1,277元，升咗106元，升幅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58元，今朝跌咗6.2元嘅。中芯国际72.4元，升紧0.7元。盈富基金25.38元，跌紧0.3元。华虹宏力系152.4元，升紧3元嘅。南方海力士嘅 ETF 今朝咧系今朝咧系55.14元，跌咗5.36元，跌幅系9%。至于美团咧系87.05元啦，今朝咧系87.05元，跌咗2.5元嘅。另外第十位有只小米26.66元，跌紧0.48元，跌幅1.7%。
3: 开始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继续翻嚟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啦。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咗280点，跌幅系1.1%啦。咁啊，而家系做紧24,932点嘅。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今日咧星期五啊，电话咧系接通咗咧系易方达香港嘅高级策略师啊谭志乐阿郎，同埋睇睇个市况表现。早晨。
6: 早晨
4: 啊，今朝个市啊跌紧啊，不过咧就近期咧都有啲芯片类啊、半导体股咧啊，经过一轮嘅调整之后咧，香港呢边咧有几只都开始有反弹啦，譬如好似中芯国际升紧2.9%啦，之前我哋一路提及嘅华虹宏力咧都升翻2.6%，跌市之中有反弹啦，咁啊都想请教一下，半导体股经过比较深嘅调整之后咧，呢类股份嘅前景点样睇咧？
6: 我諗中資嘅半導體板塊近期回穩啦，其實同近期熱門嘅堅尼模型大受歡迎有關嘅，亦都有多咗一啲消息講緊好多美國企業啦。其實即使有美國有最先進嘅大模型，但係佢哋都去選擇用一啲中國嘅模型啦。最主要原因因為 token 比較簡單啲，用呢啲模型嘅成本比較平，所以而家講緊個半導體行業啦，暫時有一個分化嘅跡象喺度。咁但係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始終都係講緊近期 Google 出咗業績之後啦，其實都見到呢啲科網公司上面，即使現階段 AI 有啲挑戰啦，佢哋都會願意或者要繼續去加大個資本開支去投資 AI 上，因為而家 AI 仍然是一個競賽階段，佢哋都仲要不斷咁投資等等。咁所以最新嘅 Google 嘅業績啦，亦都反映雖然 Google 股價有壓力，因為佢哋個自由現金流變少，但係講緊個半導體行業前景啦。始終仍然都係有比較穩定嘅支持，包括講緊呢啲科網企業，其實都會仍然繼續去投資。簡單啲，仍然係需要買多啲半導體啦，或者半導體設備啊。
4: 個需求一定喺度嘅。咁但係嗰個半導體股其實都分布即係有唔同嘅地區啦，亦都有唔同嘅類別。投資者揀股嘅時候有啲咩注意事項？
6: 咁現階段嚟講，如果係以往半導體最大嘅分別就係講緊可能一啲叫儲存記憶體啦，同埋一啲嘅邏輯芯片，即係譬如海外亞洲市場最熟悉嘅。大家就係台積電同海力士等等啦。咁近期嚟講，其實儲存類型嘅芯片啦，係跌得相對比較多，甚至現階段嚟講，仍然都有個壓力。但係背後個邏輯原因啦，我相信主要真係過去一年佢哋升太多，咁隨住近期嘅市場聲音出現一啲調整壓力啦，佢哋有個調整勢頭喺度。我覺得而家最重要喺投資上面啦，你唔能夠再集中單一板塊，分散投資上面各有各嘅好處上面，而亞洲市場半導體上面啦。一個投資邏輯最重要就係講緊呢啲科網龍頭公司仍然願意繼續去增加佢哋嘅資本開支嘅。
4: 嗯，好。咁另外，如果我哋亞洲區咧都有好多龍頭嘅半導體股啦，如果我哋想集中啲咁睇翻亞洲區，有啲咩部署咧？
6: 我哋二邦達有一隻叫做亞洲半導體晶片的股份，上面就是3486，咁其實佢會佈置曬亞洲主要市場，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中國大陸等等，亦都係大家熟悉嘅海力士啊、台積電啊、中芯啊、華虹宏力啊、ASMPT 等等。咁呢隻 ETF 嘅優勢始終會分散投資啦，雖然現階段個板塊都仲係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如果你從一個長線佈局啦，我哋最主要睇翻就係市場上面個 token 收購量仍然持續上升啦，再加上呢啲龍頭公司嘅資本開支都仍然係繼續增加嘅情況下，咁相信各行業嘅超級股值仍然係存在，值得大家去長線做部署。咁部署上面啦，短線因為市況比較波動啦，可能抱一啲長線投資心態，甚至用一啲分子吸納、平均成本法等等嘅形式去面對會比較好，因為 ETF 始終最大嘅優勢都係入場。
4: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啊谭志乐你嘅分析先啊，咁啊留意翻咧3486咧就系易方达亚洲半导体 ETF， 今朝系做紧20.03，跌紧3.6，跌幅系1.7%。唔该晒，咁我哋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啊。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0: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4: 好，都系 keep 住同开市嗰个位差唔多吓，跌紧278点，跌幅1.1%，24,935点。今朝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普遍都向下，上证今朝系跌紧0.7%，深证跌0.8%，咁啊日经啊跌紧3%，首尔嗰边 Kospi 指数亦都系跌咗大概3%嘅。
10: 问纽约期金啦，八月份嘅期金价格咧系最高曾经见过4,144蚊啦，咁但系寻晚收市咧系跌咗超过100蚊嘅。咁跌幅咧系超过2.5%啦，落翻去4,050蚊附近嘅水平，拖累到咧今朝啊啲金矿股啊同埋相关股份咧都转升为跌啦，好多只呢几日其实都本嚟弹得几好嘅。
4: 系啊，咁啊留意翻紫金啦，紫金今朝有跌幅3.3%，今朝做紧32.42，跌紧1%。今个星期去计咧，就紫金方面。留意翻都系比较波动啲嘅吓，咁今朝咧就暂时低位咧见过32.08嘅水平嘅啦。另外咧就系、是、留意翻1818啦，就系、是、招金亦都有3% 过外嘅升跌幅，20.18。1787咧就系、是、山东黄金跌紧2.1%，19.06跌咗0.44嘅。
10: 咁只紫金咧之前就由33-34啦，达咗落去26-7，跟住咧又好快跑翻上嚟。咁今个星期咧，原来咧佢累积咧都仲有12%嘅升幅嘅。
4: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3330嘅灵宝黄。黄金个跌幅仲大少少，跌紧4.4%，而家做紧18.81，暂时咧系跌咗0.9咁多嘅。仲有6181啦，6181咧就系只老普黄金，跌幅咧系达到5.5%嘅。
10: 老普黄金系跌幅最大嘅蓝筹啊，今朝。
4: 系啊，咁另外仲要留意翻就系1929啦，嗰啲金色股份，周大福今朝系跌咗1.8%，咁啊 2.26六指跌咗0.5指嘅水平。咁啊，周大福就有啲企业嘅消息啦，咁就系佢哋都出咗啲数据啦。咁就系头嗰个财季咧，就系去到6月30日为止3个月未经审核嘅主要经营数据咧出咗。零售值方面咧系增加，按年增加15.1%。内地嘅零售值咧系升咗10.7%。香港、澳门同其他市场嘅零售值系升咗44.8%嘅。咁啊，今朝股价暂时系做紧12.26元，跌紧1.9%嘅。
10: 咁啊，另外仲要讲埋只汇丰控股啦。咁啊，今朝咧都有间通告咧，值得要留意嘅。
4: 系啦，咁啊，关于出售业务，今朝汇丰控股咧系跌紧1%，做紧159.8元。咁啊，今朝有通告咧，就已经确认咗咧，佢哋系会出售一个保险嘅业务，就系、是、喺新加坡嗰边嘅，就系、是、向安联咧系出售咗旗下汇丰人寿保险括弧新加坡100%嘅股份。代价方面咧，以新加坡元去计咧就27亿，折合翻做美金咧就即系21亿啦。
10: 咁所被出售嘅资产咧就系包括喺新加坡嗰边嘅人寿同埋健康保险业务嘅，交易代价咧就系27亿嘅新加坡元。咁而预期出售之后咧，应该出年嗱要得到监管机构批准啦，当然咁。之后计埋要 complete 啦，成单deal

0: 成个买卖要完成的话都要等到出年的上半年的，不是说一蹴即就的。那基本上可以带来18亿美金的税前收益。那同安联呢之后亦都会订立一个为期15年那么长的独家银行保险分销协议。
1: 咁啊，繼續咧會向新加坡嗰啲零售銀行啊、財富管理客户咧係分銷翻啲保險產品嘅。好，咁今朝匯豐控股暫時係跌緊1.1%。
0: 咁唔怪得早幾日匯豐個股價抽到上去106蚊樓上啦。咁啊，股價已經行咗先噶啦。
1: 係啊，咁個圖形走勢咧都幾好噶。咁啊，周線圖咧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上升軌。今個禮拜累積咧就係有1.8%嘅升幅。
0: 咁啊，18亿嘅美元嘅税前收益进账啦，咁啊呢一嚿咧都帮佢赚唔少钱啊，咁因为交易代价系27亿新加坡元，咁折合翻美金咧系21亿美金，即系卖21亿美金里边咧有18亿系可以做税前利润袋翻落袋嘅，咁啊佢都可以话养大，不过呢只都系会生金蛋嘅鹅，咁佢卖得嚟自己都要同安联有翻啲协议啦，继续都系有生意做嘅，咁要待监管机构批准之后咧，先至能够成事，不过咧预期估计系会帮到汇丰几多咧？就是根據通告咧，就話幫到佢嘅普通股權嘅一級資本比率嘅，咁係因此而最多上升到15个基点嘅。
1: 冇錯啦，咁呢個項目咧就18亿税前嘅出售收益都係會帶到，咁佢哋喺協議生效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收到2亿新加坡紙，即係得大概係啦呢个系初次一次性嘅现金付款，跟住咧就按照协议表现咧系获取额外可变嘅代价。嗱，今朝咧汇丰就回翻啲高位，回翻1%啦。但系其他啲金融股咧，留意只中银香港好标青啊，今朝系去到50.15元嘅水平，今朝升咗1.79元，升幅系3.7%。头先个高位见过50.5元指嘅水平。
0: 咁其实银行里边咧有好多宝藏嘅，大家。是未发掘的啫，咁未主动走去发掘，银行梗系知道自己有几多宝啦。
1: 哇，今日年后高开啊！
0: 咁另外就要申报翻啦，继续揸住中银香港嘅股份啦。
1: 今朝咧就价量齐升啊啦，佢今朝咧已经个成交咧超越咗琴日全日。
0: 咁2388亦都唔系净系今日升嘅，你睇佢嘅走势图咧，已经成日上升轨咧系好靓嘅。佢有支洋烛咧，中银香港啊，其实系喺7月8日嗰日咧形成咗嘅，嗰日咧系单日啊都抽升5.5%啦，今日湿湿碎啦。
1: 今个礼拜累积咧系有接近8% 嘅升幅，系升咗3.7%嘅。
0: 另外，其他嘅本地银行股咧都实过紧全上市嘅，剩翻唔多嘅2356啦，大新银行集团佢都多宝藏啦。
1: 今朝升8%，做紧14蚊，升咗1.04元。
0: 咁啊，大新金融都
1: 440啦，睇埋
0: 都系宝藏嚟。
1: 440升咗9%，做紧47.06元，升咗3.8元。
0: 今朝大新金融440咧，佢嘅成交嘅股数咧已经系。而家开市一粒钟唔到啊，多过寻日系寻日嘅 double 啊，寻日咧佢嘅成交股数系48.8万股啫，因为佢平时都几疏嘅，而家系958,000股啊，咁另外仲有只2356
1: 都系嘅，都系成交而家已经超越咗琴日嗰日噶啦，
0: 都话寻日啦，
1: 咁啊廿三，
0: 仲有只23号东亚银行，
1: 而家系升紧5.6%，哇，大家都好兴奋，
0: 但系佢就蓝十字卖咗噶咯，
1: 系啊，好耐咯，咁今日嘅成交又系已经咧过咗琴日噶，
0: 好似开心大发现咁，
1: 系咯，大家咁开心啊，因为呢单嘢，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281点，跑赢晒啦，本地啲金融类股份，仲有一阵间我哋都讲下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近期亦都系跑赢嘅。休息一阵先啦。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4: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早上8点，节目重温。

0: 噔。
1: 好啦，指数就跌嘅，大市系跌嘅，科技指数都系跌嘅，不过啲香港金融类嘅股份就做得好好啦。另外睇埋内地嗰啲啦，今朝939建行系升紧0.2%，8.76，今朝咧去到一个月嘅高位咧就8.78。咁啊，睇埋佢喺内地嘅表现先啊，内地佢喺上海有上升幅大概0.2%，佢哋系做紧10.7元人民币。咁啊，其他都有得升嘅，其实3988就系中国银，1288农行就升紧0.6%，今朝做紧5.89，1398咧就工行升0.1%，咁另外就系近期都表现得比较标青嘅，有只中国人寿，今朝就落翻啲啦，暂时系跌紧0.3%嘅，中国人寿系28.52元。咁佢嘅 A 股呢就今朝跌得比较深啲，今朝呢係跌咗1.9%。香港呢边就中国人寿全个星期都几好㗎啦，升7.6%㗎。咁啊去到咁啊再睇埋2318就係平安保险，今朝跌緊0.6%，56.7，跌緊係3.5元。
2: 国寿寻日咪 call 咗囉。
1: 係啊，个国寿嗰隻 call 呢就14644囉。14644，咁另外就2318平安保险咧，已经连续升咗第四个星期，今个星期系跌嘅，今个星期升3.8%嘅。
2: 咁另外金沙中国啦，业绩唔得咧，其实就历史嚟嘅，咁市场对佢有另一个憧憬，咁我哋系睇金沙 call 嘅时候咧，已经同大家讲咗噶啦，星期二当日。
1: 咁今朝1928金沙中国升紧0.9%，27号银娱就跌少少，跌紧0.4%。31.78元。
2: 咁有只金沙认购证咧，我哋喺星期二咧提及过嘅14054，好多朋友咧以为第二日咧，哇弊啦，对佢咁大期望，佢出嚟业绩咁，哇收入倒退50%，历史啦。
1: 一啲系数据，
2: 世界杯都过咗啦。
1: 世界杯过咗咧，就应该大家都会出翻嚟噶啦，同埋即系暑假都带啲小朋友周围。
2: 靓仔都考晒试啦。
1: 澳门都系几好啊，近近地又多娱乐设施，亦都有啲文化嘢。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273点。
2: 加埋我今日净系今日都见到起码3间行啊，帮只金沙出报告啊，今日先出就迟啦。咁所以喺星期二咧已经睇咗只14054，
1: 14054
2: 有乌嘢食啦。
1: 今朝再升啊，今朝系升紧有6%嘅14054。惊
2: 嘅就
1: 金沙科，
2: 惊嘅就睇位食啦。
1: 有啊，嗱咁讲嗰日讲嘅时候6800啊嘛，咁而家都有8600啦。OK 啊，好。另外就再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啦，只智普今日系升住入嘅。排咗第三位添，升紧8.2%，不过都相当之波动噶啦吓。今朝升住入嗰啲啦，讲下升住入嘅智普之外，仲有就系啲芯片股啦，都累积都几多嘅跌幅噶啦。981中芯国际今朝入翻去活跃榜，排咗喺第六位，做紧71.95元，今朝系升紧1.6%嘅。咁头先呢就曾经呢再穿一穿70元嘅，穿过落到去69.3元，跟住夹返上嚟㗎。
2: 咁仲要关注多一个因素啦，就係、是、人民币嘅中间价啦。今朝呢係贬咗33个基点，落返去6.7939，咁影响所及呢，今朝几只航空股都借晒啦。
1: 係啦，油价上升再加埋个人仔嘅因素。670东方航空今朝跌緊2.2%。1055係南方航空跌2.6%。753国航跌緊2.6%。
2: 睇埋就293国大航空冇事喎，之前我哋 call 过佢嘅，哇养下养下上到14元楼上添，14.15元啊。

0: 上昼10:30。
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连续两日有马骝进入港铁路轨范围，港铁指出，由于有一只马骝进入荃湾站附近的路轨范围，荃湾线列车服务一度需要作出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到场将只马骝带走，荃湾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而在昨日朝早亦都有马骝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的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一度受到影响，其后只马骝自行离开。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在评估较大机会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动漫节在朝早10点开始，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凌晨已经有动漫迷自备接凳、食物等在门外通宵排队等候入场。凌晨在会展门外排队大约有10多人，大部分期望可以买到限量版的模型。他们除了本地市民，亦都有内地的游客。其中一名由深圳来香港的游客表示，每年都会在动漫节举行的时候来香港买心头号，今年预算花费大约7000元，逗留大约4日。动漫节会场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展期最后一日即是7月28号星期二，就会提早在晚上8点关闭。一架私家车凌晨由荃湾驶往大榄隧道的时候，在隧道口附近失控撞博之后反转，四轮朝天。警员到场发现女司机有酒气，但她拒绝接受呼气测试被捕。被捕的女司机63岁，意外期间擦伤手脚。凌晨大约2:40左右，他驾驶一架白色的私家车沿青朗公路驶向元朗，去到大榄隧道口附近突然失控，先撞

0: 女司機一度被困車內，其後自行爬出，等候救援。匯控公布以27億元新加坡元，相當於163億港元，出售新加坡人壽和健康保險業務，交易有待新加坡金管局批准，預計明年上半年完成，將會帶來18億美元的除稅前收益，以及將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上升到最多15個基點。交易完成之後，匯控會同安聯訂立為期15年的獨家銀行保險分銷協議，匯控將會獲得2億波元的初始一次性現金付款。匯控話，交易是匯豐集團持續精簡業務架構的一部分，集團聚焦於具明顯競爭優勢，而且最能推動集團發展並助力客戶的領域，以此提升領導地位和擴大市場佔有率，強調匯控致力於支持新加坡發展成為國際財富管理及批發銀行樞紐。對匯豐的策略來講，新加坡至為重要，亦都是投資和增長的重點所在。一家海事分析公司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两艘船只，包括一艘曾经遭袭击的邮轮怀疑漏油，油污正飘向伊朗的拉立克岛和格什姆岛沿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指，其中一艘漏油的邮轮是星期一遇袭起火的卡沃马利亚斯号。分析认为，由于该船当时是空载的状态，相信泄漏的是船用的燃油，而不是运载的原油或者其他货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卡沃马利亚斯号隶属希腊能孔邮轮公司，遇袭之后机舱起火，船员弃船撤离。船公司表示，弃置邮轮上的作业系统已经失效，没办法掌握现场的一艘信息。另一艘邮轮属于因为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船，身份至今没办法确认。但海事分析公司通过卫星形象研判，那艘船自从五月以来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海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颇大，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95%。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是报6613.77，是下跌97.26。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10: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喺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

0: 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71点，跌幅有1%，24,938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跌幅有1.5%，跌紧70点，4,627点。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咧就系433.6嘅，跌紧11.6元，跌咗2.6%。阿里巴巴系110.2元，跌4.8%。智普1,242，升紧71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58元，今朝跌咗0.2%。盈富基金25.4元，跌咗0.8元。中芯国际70.95元，今朝系升咗0.5元。华虹宏力149.8，今朝系升4元嘅。至于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53.22元，今朝跌咗7.26元，跌幅有12%。美团咧系86.4元，今朝跌紧9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22.7元，跌紧3.1元，跌幅2.4%。
2: 开始直击，
4: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翻嚟啦，咁啊，留意指数咧就大概都系跌紧1.1%啦。不过咧，就个科技指数咧而家系跌深咗嘅，跌紧1.7%，跌紧78点。咁今朝翻嚟就留意翻只腾讯啊，一路咧个势都弱嘅。
5: 啊，冇办法啦，腾讯佢寻日已经系带头噶啦，前日就再恐怖啲啦。咁啊，市场有几个关注啦，就系个游戏啦 ，Sensor Tower 个数据咧对佢杀伤力强。咁仲有粤女游戏啦，咁啊仲有另外嚟自公募基金，公募基金都唔要佢啊。
3: 系啊，咁就留意翻，哇！如果周线图嗰个图形走势咧就。有啲得人惊嘅，因为佢上星期出十字星，再前嗰个礼拜咧就系出阳烛，而家咧系换有一支阴烛嚟噶，呢一个个图形走势咧都唔系好对版。
5: 因为市场好关注啦，咁就系前日啊，7月22号咧，腾讯股价单日咧系大跌咗7%。掟到落去440，唔好忘记上个礼拜有行咧，有大行出报告唱好佢喎。哇，佢啲游戏咧应该冇乜失礼嘅，嗰阵时 Sensor Tower 条数未出啦。咁跟住咧话佢啲广告都冇乜塌 Q 嘅，咁咧个股价就抽咗上490几蚊啦。原来系一个最后逃生门嘅开放啦。咁我呢个申报嘅，我 put 咗两次腾讯都系赚住走嘅。不过今次跌得咁急同咁深，我就冇走去踩多脚。咁但系其实咧。讲紧市场对佢呢个股价跌势嘅解释咧，就赖公募基金减持啦。咁呢个原因咧，其实减持咪一次过，咁都系历史嚟啦。但系咧，股价唔系反映历史噶嘛。如果股价系反映历史，即系金沙啊，我就唔敢俾 call， 就直头都要俾只 put 啦，系咪咁解啊？咁但系佢出咗嚟嘅业绩系差，点解个股价都仲爆上嚟啊？咁即系话。股票是炒前景的，是炒你未见到的，但未见到的不等于你不会见到，同埋不等于没有蛛丝马迹嘛。看 Sensor Tower 的数据，无论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PUBG Mobile， 全部都是跌的。那似乎大家对它的游戏呢个口味啦、个胃口啦、个兴趣呢是跌了窝了。那真正原因呢，为什么公募基金都减持，佢哋梗係睇到一啲嚟緊嘅原因啦。
3: 可能睇到你睇唔到嘅嘢。
5: 因为呢啲基金呢，其实里面呢，我哋就假设啦，呢啲基金唔係散户嚟嘅。咁平时即係如果腾讯嚟緊呢一两年仲有增长，仲有可观增长嘅，公募基金点去估佢啊？
3: 今朝就暂时咧就落到去咧系432.6嘅水平，咁啊留意腾讯咧就会喺8月12号咧就出业绩嘅。咁而家最新嗰个数据咧，我哋琴日都报
5: 未等到8月12日全日全食，佢已经全食咗啦。
3: 系啊，
5: 咁啊月头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啲基金。

0: 啦，睇或者對佢嚟緊八月十二號嘅業績咧有啲估算，話佢第二季嘅收入咧增速應該大概啦嚇、有唔夠一成，應該係單位數啊，收入增速9%啦，頂盡噶啦。咁增值服務咧5-6%咁啦，增值服務包括咩啊？包括遊戲咯，遊戲嘅增速大概有一成啦。咁拉雲嘅增值服務得5-6%，咁而廣告收入咧應該有1.8%-2%咁上下，金融科技大概一成，基本咧其實又唔太差，不過又唔見得好得去邊。
1: 嗯，
0: 咁同埋經營利潤咧個 operating profit 咧，其實應該個增長咧大概5-7%，咁就低過收入增速嗱。如果佢到時個 operating profit 係 OP 咧，係低過嗰、那個net income 個增幅咧，低過收入嘅增長咧，咁呢個咧又係敗仗。毛利咧個增幅大概一成咗緊，咁仲要擔心同埋關注咧。咁如果大家有聽我哋嘅晚上啊，陳俊文啦、啊，同埋啊朱家明嘅
1: 道指納指，
0: 我成日想記錯係繼續開市嘅。
1: 嗯，
0: 咁咧
1: 繼續開市都有嘅。
0: 咁
1: 阿黃師傅6-8%。
0: 其實你會留意得到咧，佢哋都分析過 Alphabet， 即係 Google 母公司嘅業績。咁第二季業績總營收咧 ，Google 係24%嘅增幅啦，去到1,198億啦。但係個自由現金流咧，喺佢巨額嘅 capex 資本開支啦。计算咗喺第二季$449亿之下咧 ，AI 嘅基建投入实在系太烧钱啦，导致到咧 Google 个 free cash flow 咧个自由现金流系自由现金流 free cash flow 系出现咗负数啊，系正转负，系-59亿美金。阿里巴巴、腾讯佢哋都有，阿里咧话咗今年会有1,260亿嘅Capex 資本開支擺落 AI， 而騰訊講到今年係會有1,800亿擺落 AI， 咁當然啦，人哋美國嗰啲一年擺2,000亿係美金，你一年擺夠2,000亿都係人民幣，咁但係如果都係影響咗自由現金流，如果轉咗負啦，呢、這個是对股价的负能量来的。
1: 嗯，咁今朝呢这些股份呢都比较大的压力啦。咁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呢，其实而家跌幅呢，论个跌幅呢已经大过只腾讯啦。而家是穿咗110蚊个位嘅，跌緊4.5%，做緊109.7蚊，跌咗5.2%咁多。
0: 公募基金呢又唔单止沽嘅腾讯，又沽埋阿里啦。咁阿里由82蚊嗰度叫做上過，原來是假的，跟住而家又掟翻落嚟110蚊留下。如果國產的芯片咧供應充足咧，其實咧佢哋嘅資本開支嚟緊會更加大咯。
1: 係，咁而家咧我哋留意翻咧就內地啲芯片咧係追緊上嚟，不過咧就
0: 唔使錢啊。
1: 人士話咧，其實個產能都未配合到，
0: 唔使科水啊，產能配合到你仲慘啊，你仲要俾多啲出去啊，個資本開支要買噶嘛。你估中芯國際唔會收你錢啊？阿里咧？其实之前咧，佢就将3年，佢有个3年计划，讲咗佢系嚟紧嘅资本开支呢3年咧系要3,800亿啊嘛。不过咧，佢之后讲，其实呢个数都好保守噶，咁净系1年都要1,300亿啦，今年都1,260亿啦，都系好保守嘅数字。但系咧，腾讯佢嘅资本开支比阿里仲犀利，佢系1,800亿。
1: 嗯，
0: 呢啲钱烧咗翻嚟，咁未来2年如果都替做唔到增長，或者唔能夠呢啲基建嘅投入變成新嘅現金流，反而拖累咗而家嘅自由現金流。咁投資者而家咧就要再進一步監察下咁巨額嘅支出能唔能夠轉化為長遠穩定嘅回報啦。
1: 好，咁今朝阿里咧就曾經落到去109.1啊，咁啊留意咧佢今日呢一跌咧就已經跌穿咗咧係2條線嘅啦，一条咧就系50天线，另一条咧就系10天线。今朝最低位109.1，而家系109.8，跌咗5.1%，跌幅系4.4%。
0: 系啦，所以都好强烈建议大家啦。咁除咗听埋我哋下昼个股市搏击啦，个节目都好有养分，都讲好多科技股，佢哋讲得比较详尽啲，分析啲个股啦。咁同埋呢几晚咧一定系业绩噶啦，所以个道指纳指咧嘅节目都系充。 充滿咗養分，令到大家咧今朝喺個策略上咧係一定有裨益嘅。好似今季 Alphabet 嘅資本開支又再創新高啦。上一季咧其實佢都只係357億，今季449億，好似無止境咁高喎，哇！都令到啲投資者驚驚噶。
1: 好啦，咁啊，而家指數咧暫時係跌咗322點啦。我哋留意翻，而家淨係一隻阿里咧就已經拖累指數咧冇咗16點噶啦。咁啊，另外就係其他啲比較影響大嘅股份咧，有呢一個騰訊啦，就對於個指數咧拖累咗有10點嘅。今朝指數跌緊324點，開始喺恆生指數方面咧係跌深咗，而呢一個科技指數咧亦都係同步咧係跌深咗嘅。頭先由大概1.4%，而家跌幅咧係擴大去到1.8%，留意个成交金额暂时是885亿，升的股份是暂时得313只，但跌的股份已经累积去到1076只。
0: 好，一面倒的，如果只是看科技指数而成分股得4只有得升，其余26只全部都跌的。蓝筹呢有93只嘛，而家有12只有升幅的，但是其他要跌的是81只。
1: 科技指数仅仅得4只，边4只呢？智普、零跑汽车、华虹宏力反弹，中芯国际亦都有反弹。
0: 市场担心个息口嘅走势唔系对个市好有利，尤其是对啲息口敏感股。地产分类指数系全军尽墨啊！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9。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7: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7: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

0: 开始跌得认真啲啦，跌紧351点，将琴日嘅升幅抹走咗啦，跌嘅幅1.4%嘅，24,858点，科技指数跌紧92点，跌幅就嚟接近有2%。
1: 睇睇成交，今日会有榜啦，又系腾讯带头嘅700啦，咁佢而家成交最大有48亿几，咁啊犀利过只 ETF 3033啦，不3033咁多只龙头跌，佢都估紧噶啦，但系今日咧跌得比腾讯更认真嘅咧系只阿里咯，
0: 跌咗4%噶啦，而家4.8%，109.03跌咗5.6。咁其他嗰啲啊，京东啦，京东跌緊1.8%，117.04跌緊2.2，3690系隻美团跌2.1%，睇埋隻小米，小米跌2%，今朝做緊26.58，咁啊全部都跌嘅。然之后就留意返喺活跃榜入面。
1: 咁但係今朝活跃榜呢其实都仲有啲係得嘅。咁啊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咁都唔係太样衰嘅。
0: 中资金融类股份啦。
1: 金融股。
0: 金融股 OK 啦。
1: 咁仲有如果你要数科技股呢咁就蓝起啦 ,6809 啦。
0: 6809, 3986得唔得啊，3986咧就兆易创新，升紧1，升幅系0.2%。
1: 咁油价爆上咧，比油价爆得比较认真嘅，通常系一只山东麦隆，今日咧都系活跃榜嘅。但系医药股咧就比较分化啲啊，石药做得比较好啦，入到榜。百济神州亦都入到榜，不过百济神州都好神化嘅股价，寻日都有怼紧。咁奔化股份啦，就6745啦，升紧4.8%，今日咧忽然入榜。
0: 嗯，咁就头先讲兆易创新都有升啊，咁啊留意咧，中国嗰只存储芯片龙头啊，长鑫科技咧已经确认咗个上市时间噶啦吓，咁咧就会喺上海嘅证券交易所嘅科创板上市，就系择咗日系7月27日星期一，咁佢嘅发行价咧就系每一股人民币计咧系8.66。咁啊，今次咧系发行后嘅总股本咧占咗大概系668.81亿股嘅股份嚟嘅，咁佢今次嗰个集资规模都相当之夸张嘅，融资嘅规模应该系高达295亿，仅次于当年中芯国际嘅532亿。
1: 咁另外香港招紧股嘅呢一只中制旭创咧3308咧，咁佢当然啦个联席保荐人嘅阵容好鼎盛噶，有高盛啊、中金啊、大摩啊、GF Securities 啊，咁啊仲好多粒粒皆星噶，咁但系佢都抽咗唔少资金嘅，咁嚟紧只长鑫又抽资，中制又抽资，咁啊所以都令到个市场咧有啲失血嘅，
0: 同埋个入场都几贵嘅，呢只中创要成50000几。
1: 如果你只股份唔系特别有啲乜嘢卖点啊，过人之处咧，咁就随时哇都失主交臂啦。今朝咧竟然啊贡献指数最多嘅咧，真系难得啦。就係、是、只百濟神州6160，佢升咗3%啫。
0: 係百濟神州有貢獻13点咯，另外就係只中銀香港啦，中銀香港係貢獻咗有11点。另外其他啲就
1: 中芯國際啦，而家貢獻咗6点，中移動都要移噶啦。咁如果唔係，真係個市都唔知揾邊個去頂啊，揾邊個去撐啦。咁中移動啊嘛，匯豐又好消息出緊貨，吉利啦，吉利都幫到手嘅。
0: 好，呢、這個時候我哋又係財智深戰室講下短炒嘅策略。
2: 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
0: 好，嚟到星期五啊，咁啊，今朝指数回得比较多，将琴日嘅升幅抹走晒啦，跌紧327点，跌幅有1.3%。不过都留意翻啦，
1: 升几百点又唔使松毛松翼，不过跌咗几百点又唔使喊苦喊忽嘅。
0: 咁啊，留意下9988阿里巴巴，
1: 升升跌跌好正常。不过咧，个市既然有波幅。咁啊，用小注入市，继续保持住个 market sense 啦，对于市场嘅触觉系好事。咁同埋跌市啫，唔系冇股份升嘅，一样会揾到50大升幅。不过当然50大跌幅里边都可能仲更加唔止跌咁多先添啦。咁但系近期咧，我哋见到啲中资嘅金融股，事实上系有啲表现。呢一只咧，我想 call 佢好几次噶啦，不过次次都拣咗其他嘅，
0: 939。建行今朝做紧8.76，暂时系升咗2仙。头先个高位咧系见过8.78。
1: 咁啊，虽然大家朝朝早咧，如果睇 新聞咧都會見到阿打機女神咧就幫阿健康買廣告。
0: 嗯
1: ，right timing, good timing, 乜乜 timing, 乜乜 timing, 乜嘢都係講時機。咁但係咧，其實論證嘅投資都係投資投機都要講時機嘅。咁銀行咧原來每日啊平均 token 嗰個調用量咧出現激增嘅局面啊。近期有中國證券報講到背後嘅新基建棋局咧俾人發現咗。點解銀行用咁多 token？ 原來咧其實而家好多銀行都喺度加強 AI 嘅應用啊。
0: 嗯。是的，咁啊好多咧都系喺客服嗰方面咧用咗好多 AI 啦。
1: 咁而建行咧，佢亦都咧最近系成为咗内蒙古首间建成咗数字人民币跨境汇入汇出双向通道嘅银行。哇！咁迟啲中亚一带一路啊，咁嗰啲你咪行得好先。咁仲有五大行咧，持续深耕硬科技嘅领域咧，佢哋都有参与投资长音科技嘅。其实长音科技咧，根本佢都唔使向外公开招股，全部都国家队包办。
0: 系啊，咁就下个星期一啦，我哋翻嚟又要睇下长音科技第一日挂牌嘅表现。咁就头先基本因素讲咗，咁你留意翻个技术因素咧，佢而家咧就系挑战紧喺6月15号嗰个曾经见过嘅高位，就系8.83元，都相当之逼近噶啦。破埋呢个就睇下可唔可以再乘胜追击啦。行咗个圆底双顶噶咯，而家已经几次噶咯，破咗几次都喺度挑战呢个位。咁啊，睇下今次可唔可以认真地突破啦。我哋喺呢个位咧，就用一只 call 去迎接佢呢个突破啦。
1: 你得佢认唔认真啦？又唔系买嚟收息，
0: 今朝
1: 买嚟搏下佢，睇下冇机会破顶。
0: 咁咧就可以留意18733。18733咧系一只建行嘅 call， 而家咧就系做紧大概5.7%嘅，升紧1.7%。
1: 升嗰啲我系真唔系觉得佢系咪认唔认真啊？跌嗰啲跌得好认真咯，我惊佢俾人哋拖翻转头啫。
0: 嗯，
1: 咁但系咧18733。

0: 啱咧，呢一只 call 咧又唔会好犯本嘅，入场费200几蚊。
1: 行使嘅系9.4，杠杆比较高啲嘅，有10倍，喺年尾12月到期。
0: 当然希望冇睇错啦
1: 吓。好，咁希望佢可以破翻上次个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9988阿里巴巴，哇都佢仲弱过只腾讯啊，今日腾讯咧都回咗好多噶啦。
0: 咁而家担心烧银纸嘛？
1: 大家都一齐烧噶啦。而家咧就留意翻只阿里咧就。
0: 咁佢投资咗边个啊？投资咗 Kimi 嘛，咁投资咗月之暗面，而家啊美国总统话要制裁我哋个月之暗面啊嘛，
1: 系啊，佢唔可以，
0: 咁咪吓亲只阿里巴巴咯，
1: 唔可以咁标青噶，呢个专打出头鸟啊，咁今朝咧就有一支比较明显嘅阴烛，同埋个成交都唔细，虽然未超越琴日，但系
0: 虽然大量嘅行咧，对佢哋都主力系睇好啊 AI 嘅主题之下咧，一路都系睇好智谱啊、MiniMax 啊、腾讯啊、阿里啊，但系条路唔系一定系咁。咁样行嘅，
1: 留意阿里嘅 put 策略，做淡策略，15134系一只阿里嘅 put， 94.88只，行使价至于杠杆就有4倍，出年1月到期啊。
0: 咁啊，阿里呢只 put 咧15134咧，佢嘅入场费系700几蚊啦。咁啊，留意建行嘅系睇好嘅策略，建行系 call 18733，阿里系 put 15134，一 call 一 put 啊，今日。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

0: 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连续有两日有马骝进入港铁嘅路轨范围。港铁话，由于有一只马骝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荃湾线列车服务一度需要作出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到场将马骝带走，荃湾线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喺寻日早上，亦都有马骝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一度受到影响，其后马骝自行离开。热带气旋红霞伟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将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听日凌晨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车内无司机的无人驾驶测试，署方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宇说，今次测试是全球犹太市场首次有全无人驾驶车辆在公开道路行驶，是重要的里程碑。张欣宇在电台节目说，下一步要测试无人驾驶车辆载客，再进一步会考虑商业化运作，届时涉及的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考量和交通政策，例如營辦商可以提供的服務和牌照等。張欣宇又說，其他區域的無人駕駛測試車輛未來可以參考今次測試的路徑，逐步達至全無人化階段。動漫節今日早上起一年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凌晨已經有動漫迷自備接凳、食物等在門外通宵排隊等候入場。凌晨在會展門外排隊大約十幾人，大部分都期望可以买到限量版模型。除了本地市民之外，亦都有内地游客。其中一名由深圳来港的男游客说，每年都会在动漫节举行时来港买心头号，今年预计花费大约7000元，逗留大约4日。动漫节会场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展期最后一日即是在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到晚上8点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的6:45，即是本港今早的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声明说，今次的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较早前中央司令部说，自9日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令到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而一间海事分析公司说，卫星图像显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两艘船只，包括一艘曾经遭到袭击的邮轮，怀疑漏油，油污正飘向伊朗的拉涅克岛和格什姆岛沿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说，其中一艘漏油的邮轮是星期一遇袭起火的卡沃马利亚斯号。分析认为，鉴于这艘船当时是空载状态，相信泄漏的是船用燃油，而不是运载的原油或者其他货物。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卡沃马利亚斯号隶属于希腊的达能孔邮轮公司，遇袭之后机舱起火，船员弃船撤离。船公司就说，弃置邮轮上作业系统已经失效，无办法掌握现场的一手信息。西班牙发生多宗大型山火，首都马德里自治区和亚维拉省进入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和弗雷斯诺等多个村镇。目前托雷多省山火仍然持续，受到山火影响，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万人需要疏散，几十支地面消防队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正持续扑火。这节新闻报道的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雷暴、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在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0: bitcoin、
11: 基金、
0: 黄金、
1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跌紧353点，跌幅有1.4%，24,856点。至于科技指数咧，已经跌幅超过咗2%啦，跌紧97点，4,600点嘅水平。十只最活跃嘅港股，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排喺第一位，4.05.00.6嘅，今朝系跌咗2.2%。腾讯432.4，跌紧13蚊。阿里巴巴109，暂时跌咗6蚊，跌幅5.2%。智普咧就升翻69蚊，1,240，升5.9%。盈富基金25.34，跌紧3.4。中芯国际系71.05，升紧0.3。南方海力士 ETF 系52.16，跌紧8.38，跌幅有接近14%。华虹宏力148蚊，暂时跌紧3%，跌0.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8，今朝跌咗1.08，跌幅1.2%。美团85.95，跌1.35，跌幅1.5%。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点，
1: 阿里巴巴单一只拖低指数94点，腾讯咧亦都拖低指数55点嘅。咁仲有就系只汇控啦，今朝轻轻强强咁跌翻1.1%，已经拖低26点噶啦。咁当然啦，佢依家159.几都唔系低位嚟嘅，都系佢历史高位。
0: 起码都升过
1: 嚟啲。港交所咧，寻晚喺外围 ADR 已经系跌穿翻400蚊噶啦。咁啊，今朝咧都拖低指数17点啊。港交所388都怼咗2.3%。仲有我哋已经 put 定嘅小米
0: 110。
1: 跌幅2.4%啊！
0: 反弹得咁开心啊啦，今朝跌紧2.4%，26.45。嗱，汇丰虽然今日有回吐啫，但系全个礼拜咧佢都系升嘅，咁啊全个礼拜都有1.7% 嘅升幅嘅。咁啊今日啊好多啲金融类股份啦，我哋本土嗰啲啊、跨国啲啊都 OK 嘅吓。咁就今朝喺活跃榜入面系汇丰系排咗喺第26位嘅，跌得比较多啲。咁啊，另外就系中人寿啦、平安保险啦，咁今朝咧都系入咗去活跃榜，今不过都喺高位回翻啲啦。咁啊，中人寿系跌紧0.4%，平安保险就跌少少啦，跌紧5%，
1: 都系小注嘅咋。只939建行唔系升得好定嘅咋，1398只工行今朝升过噶，低开谷一谷，跟住就缩啦，而家都倒跌翻1仙啊，7.16。仲有只3988啦，哇，只阿仔啊叻啊！
0: 嗯，2388咪好犀利咯，2388系已经去到50.65啦，今朝52周嘅高位嚟噶呢一只2388中银香港。
1: 阿仔啊，比 IPO 价升咗5倍、6倍啦，而家
0: 就嚟嚟去去都呢啲噶，咁啊而家做紧5.29，中国银行跌紧0.3%，
1: 1288农行啦，咁就系、是。仲有得升，咁佢有3仙剩返，今朝呢本嚟係高开咗之后谷多一阵，但係都係缩返转头，虽然仲有得升下，但係唔係一啲真係好好动力嘅。咁3328啦，今朝都係轻微低开之后又係谷返上嚟嘅，但係而家都好似开始又缩返转头。咁仲有啦，隻中制郁创呢一隻，嘩呢一隻呢係属于光通讯的设备股啦，呢只龙头啊，咁样一招股都抽走市场大量嘅资金。今朝明明见到只长飞光纤啊、剑桥科技啊呢光通讯嘅板块里边啊嘅股份咧，有得升过嘅吓、啊。低开之后谷过上去嘅，依家都要插翻转头。
0: 今朝系122.3啊，长飞光纤就系跌紧3.5%，跌幅2.7%。咁啊，中制郁创咧，佢嘅集资咧最多咧系高达550亿。咁就亦都據報呢係即係提前截飛啦，截咗個機構認購嗰部分啦。咁啊孖展方面亦都好犀利啦，有成300多亿呢係超購呢係4.7倍。
1: 呢隻絕對係光通訊設備製造業嘅龍頭啊。咁當然佢 A 股呢之前已經升咗好多㗎啦。咁佢係每股嘅發售價呢係過1000蚊㗎啦，已經佢唔使由100几蚊炒上1000啊！佢一开就开1000俾你啦。
0: 佢嘅发售价啦，1010蚊，咁啊每手咧就系50股，咁即系话你一手嘅入场费咧已经系要超过51000蚊。咁啊，佢系英伟达嘅供应商之一嚟嘅。
1: 咁佢咧亦都唔需要睇你散户面色，因为机构投资者咧已经个个围住佢啦。哇！大马石、高瓴资本、摩根资产管理、贝莱德、阿里巴巴、腾讯、周大福企业，哇！啲基石投资者几十个喺度一齐应战啊！
0: 咁佢喺深圳已经上咗噶啦，深圳嘅编号咧就系300308嘅，系啦。咁我哋香港呢一只咧个编号咧就系3308，咁会喺下个星期啦，咁就睇一睇佢嘅情况系点。
1: 当然啦，咁佢开得1010嘅时候，佢只 A 股咧，佢都唔算系有咩大折让啦。咁 A 股咧，而家系1050人仔嘅，今朝跌咗2%，咁啊唔好话觉得哇，你而家喺香港又上，咁点解你都要跌啊？系啊，呢个月咧大大话话，你唔系呢个月先知道中制屋创嚟香港系嘛？呢个月你先走去话买只 A 股咩？人哋都食糊啦，落嚟香港南下搞呢只啦。所以咧，今个月咧中制屋创嘅 A 股咧系跌咗17%噶啦。咁问题咧就

0: 是他年头已经大家都知道他就来了嘛、嗯、年头资金呢原来他升了72%的噃。
1: 嗯咁啊，佢亦都系自从咧2021年开始啦，咁啊，跟嗰啲咨询机构佢哋啲数据显示啦，呢间公司咧中制郁创咧喺2021年开始系连续5年都系全球收入规模最大嘅光互联解决方案嘅提供商。咁佢2025年咧占咗整体光互联解决方案市场个份额都唔细嘅，有21.2%。咁另外佢哋嘅主要嘅收入来源呢就係嚟自美国。咁佢哋去到2026年3月31号为止嗰啲数据显示呢，佢哋服务于全球大多数一啲龙头嘅云服务厂商同埋 AI 算力嘅解决方案供应商，亦都係大部分嘅收入呢源自于美国嘅。咁睇返佢最新嗰个业绩表现啦，去年佢哋嘅收入呢係高达382亿4千万人民币，升咗成 60.3%， 利润呢係有115亿，升超过一倍咁多。而喺睇返今年嘅第一季呢，佢哋嘅收入呢已经係去到195亿，升咗 1.9 倍，利润呢就更加升咗 2.7 倍去到63亿2。
0: 点解佢话佢係全球主要光模块厂商嘅龙头呢？因为市占率高囉。
1: 嗯，市占率都有 21.2%。咁如果另外呢，佢喺呢个。
0: 呢个系2025年嘅市占率囉。
1: 嗯。
0: 但係去到2026年呢，去到 41.3%。
1: 嗯。咁如喺呢个高速数通光互联解决方案市场嘅领先地位呢，更加明显系占咗 28.1% 嘅市场份额。呢个亦都系去到2025年嘅数据嚟嘅。好，咁有一隻好强劲嘅大企嚟緊啦。
0: 咁但係咁俾人抽走晒啲水。
1: 抽水囉。今朝呢就係讲。
0: 抽到乾糖咁啊，寻日啊。你知唔知寻日个成交有几多啊？
1: 今日个成交都唔多㗎啦。寻日个成交金额呢就係得2334亿。
0: 当行年个成交都抽走埋喎。
1: 比起
0: 朝头早得个1000亿松啲。哇，唔係啊，吓死人啊。平时起码1500、1600啊。昨日得个1000松啲，
1: 而家都系得1000松啲嘅咋？
0: 而家11.5都就嚟
1: 啦。系啊，而家得1034亿比较疏落。
0: A 股都系出现咗咁嘅情况啊、嗯，平时闲闲地咧埋单都有30000亿噶，昨日哇唔见咗几千亿啊！
1: 咁今朝上证跌紧1.2%啦，另外咧就系深证跌2%啦。咁佢哋下个星期一有只长音科技就会喺科创板上市嘅，科创板咁啊，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今朝都系回嘅，跌紧0.2%。
0: 嗱，今朝 A 股咧三大指数上证、深证成指同埋沪深300指数咧都系插水嘅。咁依家深证成指咧仲跌紧超过2%，咁但系上证嘅科创板咧50成分股指数跌少少啫，跌0.2%，而深圳嘅创业板咧跌多啲啊，跌2.1%啊，跌得仲惨过个大市。
1: 咁啊，成个亚太区其实今朝都比较调整幅度
0: 比较大，一跌淡三虚就系咁解啦。
1: 日经嗰边跌2.7%，首尔嘅 KOSPI 指数咧系跌咗5%。
0: 好啦，呢边有一只内地，有一只香港，有一只中制、
1: 嗯、
0: A 股有一只长音，哇，真系啲钱去晒边啦！
1: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322点嘅，跌幅有1.2%，接近1.3%，成交只系得1038亿。咪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哈尔滨电器最新公布了盈利预期，预期营业收入规模稳步升高，加上提质的效应和毛利率提升，带动今年6月底为止的中期纯利按年大增大概61%，去到17亿元人民币。消息提振市场信心。信银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之中指出，哈电今次的盈起表现大胜市场预期，认为目前是入市良机。信银认为市场对今次业绩反应正面，主要的支撑因素包括客户的核电资本开支上升，订单未来的能见度提高，以及火电、水电还有燃气轮机复苏之中具备强势定位等的因素。 另一方面，蝦電的毛利率改善，特別是過往低毛利的煤電訂單已經基本消化，未來整體毛利率有望上升。上銀又說，蝦電正進入結構性盈利以及股東權益回報率上行的週期，配合上半年净利润达到大行全年预测的五成，有望带动市场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另外，蝦電的毛利率改善，上银又提到蝦電潜在纳入港股通的可能性，有望成为重股催化剂。上银分析，现时是合适的买入时机，再评级买入目标价45元。另一方面，内地早前正式发布“十五五”能源计划，当中的电力基础设施新建目标大致符合市场预期。汇丰研究话，计划未有提及限制煤电新增装机，反映政府对煤电新增项目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有助消除市场对煤电设备订单急跌的忧虑。汇丰研究亦都维持蝦電的买入评级，指现时风险回报吸引，目标价32元。对同样是电力设备股的东方电器，就评级买入目标价41元。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6: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跌紧332点，跌幅有1.3%啊。咁个升跌比例方面咧，系有1160只股份录得下跌。升的股份只系得324只。
0: 今日金矿股跌啦，咁但系有一只都有金嘅，咁但系亦都系资源嘅铜咧，358江西铜咧跌到入埋榜啊，
6: 跌紧
0: 活跃榜，
6: 跌咗5.8%，做紧系34.08元，跌咗2.1咁多。好，另外就好多人用 AI 啊，咁但系 AI 嘅即系相关嘅一啲犯罪啊问题咧都。
0: 咁最近呢幾日咪發生咗一單 OpenAI 佢旗下一個智能體嘅智能叛變咯。
6: 係啊，咁我哋啊香港呢邊咧，亦都有個防騙嘅大型活動啦，推動緊啦。我哋稍後時間咧都會安排一啲嘅訪問嘅，因為 AI 幫到我哋，但係咧 AI 又而家又學識咗一啲犯罪啊，用一啲高度嘅模仿嘅語音啊，或者係面容啊嗰啲咧都。是啊，好多问题出咗嚟。咁啊，郭新
0: 防骗防晒紧要，防骗更加要留意啊。
6: 冇错，你防晒都系查下啲，即系啲防晒面霜啊。
0: 系啦，因
6: 为防骗要提高你嘅智慧啊。
0: 啱啱呢个月初嘅时候咧，香港银行工会咧、联合保安局、警务处同埋金管局曾经系举行过一个全民防骗教育嘅工作启动仪式，系咪讲紧呢个咧？
6: 系啊，冇错啊。咁啊，当中我都我哋有出席啦。咁啊，律政司都提过啦。嗱，你唔好以为咧，即系俾人呃嗰啲咧，一定系即系
0: 阿婆阿婶。
6: 唔系噶，佢话啲专业人士啊、高学历嗰啲咧。都是会受骗噶，
0: 因为好多嗰批系觉得自己好醒噶，唔会俾人呃噶嘛，好叻噶嘛。
6: 好，咁呢个
0: 高人一等噶嘛。
6: 防骗工作咧，唔单止喺香港进行啊，内地咧都同样关注呢个问题。国新办咧今朝系举行咗一个叫做《开局起步155系列》嘅记者会，咁佢其中咧就系、是、公安部咧系介绍咗咧要强治理沪民安促发展有关嘅一啲信息。咁佢哋介绍咧就系、是、一个公安部嘅相关负责人。介绍咗，佢话而家利用人工智能去实施嘅新型嘅犯罪，主要包括边几类咧？佢哋将佢哋咧归类咗。咁啊，其中有一类咧就系利用人工智能嘅技术伪造身份，侵入呢个政企信息嘅系统，对他人嘅信息同埋财产咧系实施咗一啲盗窃。呢个系第一类，即系。假扮你嘅身份，第二咧就系扮熟人啦，就系、是、伪装成为一啲嘅熟人啦，或者系权威人士啦，然之后骗取咧就系受害人嘅信任之后咧就实施诈骗啦。啊，咁呢个我哋上次亦都有讲过，有啲啲名人啦，俾人哋即系点讲咧就。俾人哋用咗个身份咁样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种咧，就系利用人工智能嘅工具生成网络嘅谣言，跟住咧就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主要咧就系分开呢三类嘅。咁佢哋而家咧就会好努力咁样由根源去铲除呢啲犯罪嘅土壤。咁今年上半年咧，佢哋亦都有啲数据，一共咧就系侦办咗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嘅案件，已经达到170多宗，咁依法处置咗系190多人嘅。咁呢个咧就系内地一啲关于 AI 方面嗰啲
1: 即係最新關於防騙方面佢哋嘅進度啦。
0: 咁所以咧，自從呢幾日咧 ，OpenAI 佢個智能體系喺 Sandbox 都會出咗事咧，咁走咗出去做咗 hacker，hack 入去人哋 Hacking Face， 都搞到而家大家對於網絡保安啊個技術啊，同埋 AI 已經唔聽你支笛啦，嚇佢自己自把自為啦，咁咧就好麻煩，咁。應該大家都會需要關注咧，會唔會更加多嘅資本開支要擺落去呢一啲網絡安全啊嘅身上？
1: 係啊，越擺就越多啊！好咁啊，今朝翻嚟我哋留意翻指數跌緊332點啦，咁一啲科技股、AI 股今日嘅表現如何咧？
0: 有啲好多低開咗之後，高一谷上去，跟住再插過咯。
1: 嗯。
0: 淨係隻智普同埋隻 Minimax 已經夠慘啦。
1: 係啊，
0: 智普係被譽為中國嘅 OpenAI 嘛。
1: 嗯，咁啊，智普今朝就跌嘅，升緊4.5%嘅。不過全個星期咧，佢今個禮拜咧雖然好波動，但係全個星期有10.5% 嘅升幅。咁啊，當然啦，上個禮拜就慘跌咗32%嘅。咁啊，今日
0: 關好個前門都要睇實個後門啊。
1: 係噶。咁另外100啦，就係跌緊4.7%嘅。100咧就係 Minimax 189.8，今朝跌咗系9.4嘅水平嘅。佢今个礼拜咧系继续延展佢嘅跌势嘅，再跌多累积咧系跌咗12%。佢已经12345，佢已经连续系5星期都系下跌噶啦。个走势就差过只智普啊。咁其他嗰啲AI 嘅硬件股啊，不如睇睇都麻麻地嘅啫。
0: Server 嗰班咧，
1: 咁今朝头先有讲过，就系只兆易创新啦，系跌
0: 嘅。再硬啲嘅咪 Server 嗰啲992联想，今日都要怼啦，升咗咁多日。
1: A 股992咧系跌紧2.2%，暂时系跌紧0.58，24.04。
0: 其实喺市占率方面啊 ，Server 咧浪潮个市占率咧，系同联想系有得挥嘅。
1: 嗯。咁啊，仲有就係、是、
0: 只浪潮都要跌3.4%啦。今朝596，
1: 596咧就係、是、暫時2.5%止，跌緊3.4%。跟住148啦，就係、是、建滔集團咧係跌緊7.8%啦。另外就係一傳百建滔積層板咧就跌咗成9%，37.02慘烈，入埋匯約榜添嘅。咁仲有，
0: 但系今朝就难起咧，冇事喎、啊。互联芯片
1: 6809升紧5.3%，328.4升紧16.6。A 股都有上嘅 ，A 股咧就系平我哋好多、啊。A 股系232人民币，今朝升2.7%。
0: 今朝咧嗰只兆易创新咧，其实同好多其他呢啲 AI 相关嘅啊啲记忆芯片啊相关嘅股份一样啦，咁都系低开咗之后咧，曾经倒升过谷过上去，不过谷完上去咧，哇，原来系引你去追嘅，跟住再插水，呢啲真系毒啊！
1: 咁另外都系科技类咧，就有只迪普科技。咁啊，迪普科技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编号系1384，今朝做紧32.74，跌咗1.66，跌幅咧系4.8%。
0: 咁当然啦，今朝我哋咧睇咗两只嘅短线嘅策略咧，一只咧就系阿里嘅 put 啦。阿里咧而家跌。都多咗嘅，跌到落去109蚊。咁头先低位啱啱就108.7，哇，都已经系开市之后嘅低位，系低开低走啊，夹都夹唔起啊，冇升过嘅。
1: 啊，拖累个指数成嚿噶啦，已经。另外一只
0: 5%噶啦，而家跌幅
1: 系啦。咁啊，今日咧系一 call 一 put 啊 ，put 咧就系阿里巴巴啦，而 call 咧就系 call 翻只939建行。
0: 阿里巴巴咧系辗转咧跌穿翻条位于113.5嘅十天线，同埋位于113.25嘅50天线。咁啊，仲有一只系建行939啦，头先提及过，不过佢都系凌波微步嘅啫。
1: 嗯，今朝升紧0.3%，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紅霞今日稍後會橫過呂宋海峽，並且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屆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楊漢然在電台節目表示，按照現時的預測，紅霞會在週末期

0: 间横过南海的东北部，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和逐步增强。星期六晚上至星期日早上最接近本港，明日稍后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将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信号。他说，按照现时的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和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并提醒周末期间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而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至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岸登陆。中央气象台指出，红霞正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至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港铁表示，屯门南延线即将进入结构工程阶段，进度符合预期，2030年完成的目标维持不变。屯门南延线全长大约 2.4 公里，新设两个车站。港铁指出，项目周围有住宅和学校，聚集的施工处只是活大约35米，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将来的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高架车站设计，并且连接行人天桥，以便附近居民出入。至于第16区车站，港铁说旧有的屯门游泳池已经拆卸，已腾出空间展开地基工程，亦已经为 3.6 公里长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即将进入结构阶段，会采用预制组装和现场施工的混合模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国际方面，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上18:45，即是本港今朝早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持续大约2小时15分钟。德克兰凌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阿巴斯港传出几声爆炸声，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个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该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士市传出几声巨大的爆炸声，当地官员说美军用导弹袭击该市周边的地区。另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姆、迪什克等地亦都被美军空袭。而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有轰炸机由位于英国的基地出发，伊朗政府发出警告，英国因此提升军队的戒备状态。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是美军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一款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24枚2000磅大约907公斤级别的导弹，或者几十枚巡航导弹，星期二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伊朗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说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因此提升了武装部队的戒备状态。欧盟委员会宣布对 Alphabet 和旗下 Google 处以10亿美元的罚款，指控该公司操纵搜寻结果以打压竞争对手，并且阻止应用程式开发商引导客户去到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渠道，获得更便宜的优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声明回应说，欧盟委员会的行动严重威胁用户的私隐和安全，变相构成强制技术转让和侵犯知识产权，并施加了不合理的巨额财政惩罚，为美国对欧洲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53%。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系报6586.6，系跌咗124.43。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1: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1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6: 股价速报，
17: 好翻嚟，我哋睇恒生指数啊，今朝咧系跌紧313点，跌幅1.2%，24896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2仙8，今朝跌咗8仙2，跌幅1.7%。腾讯系432.8，跌紧12.4，跌幅2.7%。阿里巴巴咧系109.4，跌咗5.5%，跌幅4.7%。盈富基金25.38跌3毫子，智普1250蚊升紧79蚊，南方海力士 ETF 系52.34，跌8.16，中芯国际71.4升咗6.5毫子，华虹宏力149.9今朝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98，跌紧9毫子，健康积层板咧就系37.44，跌3.26，跌幅系8%。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0: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的状况。那恒指跌势加剧之下呢，目前下跌325点，跌 1.29%， 报24885点。国指报8254点，下跌98点，跌 1.18%。 科指报4615点，下跌83点，跌 1.77%。 大市成交金额1122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44家个股是上扬，116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中银香港表现最佳，涨 4.43%， 报在5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跌幅都超过了1%，全市场下跌的个股近5000只，应该说市场是迎来了一个普跌的格局。早间市场震荡下跌，三大指数集体下挫，但是盘面当中军工板块是出现了逆势的拉升，长城军工、湖南天燕都是收获到2连板，建设工业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算力租赁概念集体下挫，其中正通电子、力通电子双双跌停，电力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调整，桂冠电力、湖南发展跌幅超过了7%。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表现。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的是招金黄金，下跌 7.45%， 四川黄金也是下跌 7% 以上。工业金属板块当中的新威磷下跌幅度达到 9% 以上。另外呢，像 ChatGPT 概念的风雨柱下跌 8.29%，短剧互动游戏当中的捷成股份下跌 6.98%， 欢瑞世纪下跌 6.52%。 个股呢呈现出普跌的态势，沪深金30啊近5000只个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是 1.23 万亿，到午间收盘沪指下跌 1.2%， 深圳成分指数下跌 1.77%， 创业板指下跌 1.7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走势是比较突出。在蓝筹前排有刷新一个月新高的石药集团以及百济神州。石药目前是涨 3.23%， 报8.64元，百济神州涨 2.68%， 报199元整。整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金泰控股是涨 0.99%， 联邦制药涨0.44%，应恩涨幅在0.26%。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一些速递股份的走向，像这个极兔目前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行情。除此以外呢，就是汽车股份的个别走强，吉利涨 2.81%， 报19.04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其中一只涨幅居前的股份。另外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些资源类型股份方面呢，今天有部分的这个石油股的表现也是较为突出，这个中石油就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10.17元，涨幅 0.59%。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4893点，下跌317点。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5: 好，翻嚟啦！睇睇个指数，暂时系跌紧314点，恒生指数系24897点，成交金额暂时系1134亿。今朝相对嚟讲咧，疏落啲嘅成交啊，咁啲钱可能都去晒新股度啊。咁跟住落嚟啊，睇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接通咗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阿陈正乐，早晨，

0: 晨啊 Michelle， 大家早晨。
1: 早晨啊，呢期咧大家喺度讲紧即系月之暗面嗰只 Kimi 又好犀利啊，一出就已经市场瞩目啦，甚至系国际瞩目添啦。又话佢真系 AI 模型入面嗰个智能排名嘅指数咧，已经超越咗我哋 MiniMax 啊、DeepSeek 啊嗰类啦。咁但系咧就不招人道是用才啦，咁咧就因为佢又好用啦，咁啊又平啦，咁会唔会因为佢嘅诞生咧，又即系要重塑翻全球个 AI 嘅产业链咧？同埋即系美国而家都好似好担心会影响到佢哋啲科技巨头啲护城河，你点睇啊？
0: 咁其實每年大家而家都預備有呢個所謂DeepSeek moment 嘅啦。DeepSeek moment 即係舊年當第一次內地中國內地官可以公布到一個咁有效率，個成本咁平，而且個效果亦都幾追得上高端嘅一個開源嘅大模型啦，一個推理邏輯嘅模型啦。咁所以大家每次都會預期而家越嚟越多獨角獸啊，係公布嘅一啲大嘅模型嗰方面，可能個成本又好啊，或者個效率都會係以一個幾何級數嘅提升。你睇今次呢、這個Kimi K3 啦，咁樣你個成本其實可能係對比過往我哋舊年或者幾個月前講緊嘅啲 model， 可能而家係十分一左右嘅啫。咁所以你會見到呢樣嘢當然會顛覆嗰個行業嘅進一步嘅發展啦。咁但係始終啊，咁而家如果你講排名同埋計分嘅話，始終美國嘅一啲龍頭嘅AI 公司嗰兩間，即係你講OpenAI 係啊，同埋 Anthropic， 佢哋嘅始終佢哋嘅 model 咧喺高端嘅。即係而家依個即係領先啲嘅個模型當中，佢其實仲係做得比較好啲。
1: 嗯。
0: 只不過你話個成本效益嗰方面咧，其實而家有好多新嘅公司或者新嘅模型會比佢哋嚟講更加有優勢。
1: 嗯。
0: 咁呢樣嘢其實係大家個發展互相推動。即係舊年其實一公布完 DeepSeek 之後，咁美國啲科網股都散曬啦，係咪？即係大家都驚，喂，你投資咁多，原來資本開支落喺 AI 嗰度，原來唔使做到咁嘅。你投資嗰啲冇用嘅，人哋嗰啲話平咁多。咁樣，咁你而家就嘥咗啲錢啦，等於抌咗錢落海啦，咁樣。咁但係始終一樣嘢，我會相信嚟緊，你話呢個發展好似智能手機，當其時一啲比較顛覆啲嘅科技發展，實會係越嚟越普及嘅。咁而家美國都最新個 AI 嘅滲透率啦，即係美國官方嘅數據，去到而家2026年中。咁終於超過 20% 啦，即係大約有五分一嘅人開始已經即係日你好容易會接觸到 AI 啦。當個滲透率越嚟越提升，使用越嚟越高，咁你梗係會有唔同嘅需要嘅模型會誕生啦。例如企業可能要用啲高端啲嘅，普通人日中未必需要用到咁高端嘅咁樣。咁所以會係令到發展會更加激烈，但係我唔覺得對美國真係純粹係一個利淡囉。因為佢哋本身啲模型或者晶片啊，其實繼續都係仲係一個領先嘅情況㗎嘛。
1: 嗯，好，咁但係頭先呢我哋都分析過呢，就係、是、其實月之暗面佢贏嘅唔單止係佢即係好用啦，另外就係個成本低嗰個問題㗎嘛。咁啊，留意翻点解我哋中国可以个成本拉得咁低，同我哋可能比较有充裕嘅电力嘅产能呢啲啊，或者系可再生能源，我哋近年嗰个发展系咪都系息息相关嘅咧？
0: 咁当然系，所以咧，我成日都话部署亚洲咧，你唔好净系以为亚洲科技股净系做啲硬件，即系做晶片啊，即系韩国就做记忆体啊，跟住台湾又做啲高端啊，咁样中国可能就相对叫做中端啊，或者一啲主力喺生产，主力喺生产或者制造嗰方面，其实而家唔系咯，你喺个大模型嘅研发啊个路线嗰方面，其实唔单止我哋个电网啦，因为我哋个电力嘅供应相对嘅稳定啦，同埋因为我哋行开源啊嘛，你开源比较普及嘅路线咧，其实某程度上亦都会加快咗你发展。而家美国比较主导嘅嗰、那个大模型嘅发展就系闭源嘅，封闭啲、垄断啲嘅，佢靠啲顶尖嘅算力去堆砌嘅模型，咁样就呢个模式去做嘅，咁样好靠啲龙头去做。但系中国就系好强调系开源普及嘅，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会系。会大家个发展嘅路线唔同，亦都会帮到中国。就算之前系落后，而家最新有啲言论分析啦，即系话中国嘅 AI 嘅大模型其实只系落后于美国三个月啫嘛。
1: 嗯，
0: 系啊，嗰个质素又好啊，个效率又好啊，咁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呢方面電力嘅供應個基建嘅配合，同埋本身

0: 用大模型嘅發展嘅路線，仲有其實你會見到個應用嘅層面啦，即係美國比較強嘅就係一啲比較頂尖啲嘅軟體嘅應用啦，即係可能同 AI agent 相關嘅研發啦。但係始終亞洲中國又好，韓國都好，喺個 AI 方面嘅個實踐嘅製造業嘅整合啊，你講講真，無人機啊、人形機械人啊，其實而家大家打開內地啲社交媒體，你都成日周不時見到好多人形機械人嘅一啲片段嘅，咁喺呢個實體應用上面呢，其實中國都有一個具備一個競爭優勢喺度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嗰個中國美國嘅科技競賽，其實喺 AI 嘅層面呢，大家都係喺度話唔可以講話邊邊會長期領先，大家每幾個月可能就會有啲突破性嘅發展，都會搶咗個焦點翻嚟咯。
1: 嗯，好，咁其實因為近期嗰啲科技股比較波動啊，都見到市場開始有啲資金係由之前比較即係高日價嘅啲科技股、成長股啦，咁啊留翻去啲高息或者啲防禦性比較高嘅股份，即係有一個輪動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你認為啲投資者其實應該對於 AI 主題嗰個信心危機，定係即係呢個係一個信心危機啊？定係其實短期嘅一個避險呢？中長線啦，又點樣去睇嗰個部署呢？
0: 咁中長線其實始終都係科技會主導同埋領導住嗰個盈利嘅增長嘅。咁你講話，例如尋晚咁啲投資者擔心 AI 相關嗰啲巨額支出嘛，所以美股科技七巨頭咁樣，你見到尋日星期四係錄得2025年4月以嚟最大嘅單日跌幅。咁個市值蒸發咗接近成8000亿美金咁多，就即刻喂大家又係驚啦！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點解會有今日呢個討論，就係究竟一啲相對佢成本效益低嘅模型，係咪令到美國嘅科技巨頭嘅資本開支就得不償失呢？即係而家使咗出嚟嘅錢好似換唔翻一啲經濟效果咁樣。但係你大家睇翻業績，其實唔係咁樣。例如早呢今個禮拜，美國科技七巨頭裏面出咗成績表啦，你見到喺 AI 個商業化方面，其實個進度係幾理想嘅，當然佢哋嘅現金流嘅壓力繼續都係比較沉重，但係你會睇到 AI 嘅發展、AI 嘅商業化換翻嚟嘅盈利穩步增長啦，同埋 AI 原本對佢哋業務嘅攤薄，或者舉個例就係講緊例如一啲搜尋器嘅業務嘅攤薄，其實個影響唔係真係咁惡劣，反而搜尋器嗰啲業務啊仲係幾穩固，所以而家只要 AI 個商業化嘅進程係繼續穩定同埋係釋放到商業嘅潛力嘅話咧，我又唔覺得呢一個係真係一個持續嘅擔憂咯，所以其實科技股。同埋呢幾日咧，仲夾雜啲因素嘅，唔可以淨係話個Kimi 個模型嘅，係而家中東局勢，你見到油價高，係個債息升得急啊嘛。而家兩年期個債息，你睇尋日抽到上去4.3%以上，係嘛？咁你美國十年期債息，大家而家估緊有冇機會要再掂翻5厘喎？咁呢啲其實直接對於一啲高相對叫估值比較高嘅行業啦，大家覺得科技行業估值比較高，當然而家我睇就唔係啦。其實震咗幾個月之後，其實佢估值都唔係叫貴，只不過會有個借口會令個市場震盪咯。你而家美國兩年期債息最新琴晚去到4.34%啊，你如果個十年期債息挨近成4.7%啦已經，咁呢啲反而係成個股票市場一個比較大嘅近期嘅波動嘅原因，反而我覺得 Kimi 咁樣推咗出嚟，大家咪借題發揮咯，又係講翻有冇中國嗰啲低成本嘅模型係咪好大影響啊？咁樣你睇其實。業績上面就唔係由呢啲擔心嘅，真係睇真實數據唔係咯。
1: 其實可能仲令到 AI 嘅普及加快咗，同埋硬件嘅需求會多咗添。如果你咁樣去諗的話，
0: 的而且確係 啊，的而且確係啊。你見最新尋晚啲晶片公司係咪大嗰啲晶片公司都繼續公布一系列面向啲數據中心嘅新嘅產品啦，係嘛？一啲 AI 嘅加速器啦，又點樣升級啊？微處理器啊咁樣啦、啊。咁大家繼續喺度競爭，喺度爭取呢啲嘅唔同嘅訂單咁啊，同埋你會見到嗰個投資其實繼續延續喺度咧，因為最主要都係商業化，你後面仲有個結果令到大家都會覺得有個憧憬，先會繼續投資啊嘛。暫時你睇到業績嗰方面都係對版嘅，唔係話真係咁大嘅衝擊啊！衝擊令到我哋扭轉咗我哋對嗰個科技嗰個行業個評估。
1: 好，唔該曬，多謝阿陳靜落嚟嘅分析。咁啊，睇一睇恆生指數啦，接近中午食飯時間咧，係跌咗316点，跌幅接近有1.3%。咁啊，今朝我哋早段咧曾經講過啲航空類股份，內地嗰三。

0: 空间咧都系跌嘅，咁啊原因头先有讲过咧，因为个油价高企啦，咁啊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北京日报嗰边报道咧，就话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咧，佢哋有个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咁就有几间航空公司咧都被约谈嘅，香港上市嗰几间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海南航空啊、厦门航空啊、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都被约谈嘅，被约谈嘅线上嘅售票平台呢亦都包括埋呢係780嘅同程、携程、去哪儿、美团同埋阿里旗下嘅飞猪，咁就係、是、要了解返呢就佢哋喺个销售方面嗰个安排。咁今朝780同程旅行呢就係、是、跌緊 1.2%， 9961呢就係、是、携程跌 0.9%， 3690跌0.9%， 9988阿里巴巴就今日跌到伤晒，跌多咗添，跌幅 5%， 109.1%。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留意星期日我哋有财智双打啦，亦都有好多专题同大家分享嘅，咁就係星期日嘅4点至6点再见大家。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午11: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啦，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啦准治滴药水啦，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咧，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FM 102.4至106.3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正午12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热带气旋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话，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

0: 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惠州到汕头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并提醒周末期间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持续了大约2小时15分钟。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亚巴斯港传出几声爆炸声。当地官员报道，当地官员话，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人受伤。在格什姆岛南部最少听到3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话，听到地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在亚雅士市传出几声的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话，美军用导弹袭击了周边地区。另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亦都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空袭，据报有轰炸机由位于英国的基地出发。伊朗政府发出警告，英国提升军队戒备状态。英国每日电讯报道，美军日前由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是美军轰炸机首次由英国起飞执行任务。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集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这款的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24枚2000磅大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者几十枚巡航导弹，星期二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伊朗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说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都将会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因此提升了武装部队的戒备状态。港铁话，屯门南延线即将进入结构工程阶段，进度符合预期，2030年完工的目标维持不变。屯门南延线全长 2.4 公里，新设两个车站。港铁话，项目周围有住宅和学校，聚集的施工处只是有大约35米，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将来的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高架车站设计，并连接行人天桥，以方便附近居民出入。至于第16区车站，港铁话旧有的屯门泳池已经拆卸，以腾出空间展开地基工程，亦都已经为 3.6 公里长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即将进入结构阶段，会采用预制组装同现场施工的混合模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车内无司机的无人驾驶测试。署方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张欣如话，今次测试是全球犹太市场首次有全无人驾驶的车辆在公开道路行驶，是重要的里程碑。张欣如在电台节目话，下一步要测试无人驾驶车辆载客，再进一步会考虑商业化运作，届时就会涉及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考量交通政策，例如营办商可以提供的服务以及牌照等。张欣宇又说，其他区域的无人驾驶测试车辆未来可以参考今次测试的路径，逐步达至全无人化阶段。葵涌医院住院病人服务会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到医院的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医管局说，新大楼总楼面面积由重建前的8万平方米增加到134000平方米，增幅超过67%，提供合共1000张精神科病床，设有6人病房和单人病房。各病房都设置独立的浴室和洗手间，并有花园给有需要的病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去到户外空间放松身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嘅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咗8.2仙，跌幅1.8%。另外9988阿里巴巴108.9跌6蚊，跌幅5.2%。700腾讯咧系报433.2，跌咗12蚊，跌幅系2.7%。2800盈富基金25.36，跌3.2，跌幅1.2%。2513智普1260蚊，升89蚊，升幅7.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1.5系跌咗9蚊，跌幅咧系1.5%。981中芯国际71.45，升7毫，升幅系1%。另外1347华虹宏力149.6升咗2毫，升幅0.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9毫，跌幅1%。另外1888建。

0: 偷积层板，36.98跌咗3.72，跌幅系超过9%。另外3690美团，美团咧系报86.45，跌0.5，跌幅近1%。另外咧就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123.1跌2.7，跌幅系超过2%。110小米集团26.2，26.62系跌咗0.2，跌幅近2%。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去到12:12嘅时候，睇睇今日咧港股半日收市嘅走势先。恒生指数今日就偏软嘅，咁啊，似乎咧个走势都真系几关乎咧呢个日先日跌嘅情况咧，都几准确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再次系失守呢个25,000点嘅。指数方面咧，今日嗰个高低波幅咧24,800点左右咧，去到25,000点附近咧呢个水位嘅。咁啊，睇翻咧今日个高低波幅方面啦吓，咁啊高位就25,031点嘅，而低位就系24,841点，咁啊高低波幅咧190点，其实唔算系好多嘅，不过咧就指数咧喺呢个叫做即系25,000点嗰度咧就即系得而复失咁样啦。不过呢一排个走势都系一样，但系咧其实你睇翻咧今日虽然个高低波幅抹得唔系好阔，不过咧就其实恒指咧都一度跌过咧都几多下嘅，因为咧一度咧都跌过有成370点啊，咁啊最后恒指咧都跌咗319点收，咁啊收市咧系报24,892点嘅，跌幅咧达到1.3%。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收市报8,258点，跌95点，跌幅系1.1%。科指收报咧系4,619点，跌79点，跌幅咧系1.7%。咁啊大市成交今日1,171亿2,200几万，上升股份，今日咧就个比例即系擘阔咗好多啦，上升股份咧只有350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200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啦，咁啊已经听到啦，咁啊请嚟啦 iFir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喺度 ，Harris 你好
3: ，Hello 佢先你好，大家好。
0: 喂 Harris 啊，呢排啲港股嘅特色咧就系咁嘅吓，日升日跌，咁啊25,000点咧，而家都唔会再问啊，收唔收得住啊，企唔企得稳啊咁样，咁啊基本上咧都知道佢系日升日跌噶啦，咁啊但系咧就见到呢一排咧上昼嘅成交咧就比较静些少嘅，点睇啊？即系个后市去向又会系点咧？日升日跌到几时咧？
3: 嗱咁讲咧，其实个港股方面嚟讲，现阶段咧好差讲唔上。咁因为点解咁讲咧？咁大家睇到啦，其实吓咁啊，正如翻佢先话斋，日升日跌，咁好似冇乜特别方向咁样。咁其实好重要一点咧，大家见到咧吓，佢近期嗰啲嘅高位啊，咁本身嚟讲咧，都叫做勉勉强强咁隔日到咧，又可以再叫做破一破个近期反弹嘅位置咁样。咁例如啊，好似琴日方面嚟讲个高位嘅，咁去到25,267点嘅，咁而本身嚟讲咧，就星期二嘅高位咧，咁其实嗰阵时喺25,253点，嗱，你听一听就已经知道啦，又多咗14点嘅升幅，其实吓，咁而再对上吓，咁上个礼拜方面嚟讲高位咧，25,221点，你即系意思系仲可以勉勉强强叫做一顶高过一顶嗰种咁嘅格局，咁而调翻转头低位啊，咁低位又如何啊咁样，咁低位方面嚟讲咧，嗱。今日方面嘅低位咧就喺24841，咁如果你话对比翻星期三嗰个低位嘅，咁啊24802，咁好明显又系叫做高咗少少咁多啊，其实吓，咁其实讲紧咧，再比翻之前嘅，其实都系一样，每一次都高滴滴咁样，咁即系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咧啊，又死又死唔晒，即系大家担心又担心唔嚟，其实吓，但系调翻转头咧，又系有个嘅顶背驰嗰种格局出现咗咁样，以9天 RSI 为例啊，其实吓，咁啊琴日方面大家。我剛才都讲到啦，咁啊创咗嗰个嘅今次反弹高位之余啦，咁其实收市高位都系一样系创高位嘅，其实吓，咁收市高位方面嚟讲，因为系翻呢个25210啊嘛，咁但系 RSI 方面嚟讲就冇跟住行 ，RSI 方面嚟讲只系得65咁样，咁我头先讲过对上一次方面嚟讲喺呢个嘅25221嘅时候咧，咁其实嗰阵时嗰个恒生指数方面，咁啊去到咩位置咧咁样，当其时反而调翻转头喺翻呢个72嗰啲位置。其实

0: 咁所以一計一計數咧，咁啊，講緊尋日個高位同翻2521個高位嚟講，爭成7個點子。大家需要知道 RSI 咧，咁其實中間佢嗰個嘅 swing 咧，其實都喺70至到講緊30之間，即係得40點啫嘛。40點爭7點，其實好誇張噶啦，根本上唔係一個細數目嚟噶啦，其實嚇。咁即係意味住咧，近期嗰個升勢個動力咧，其實有少少咧。高不成低不走咁樣嚇，咁啊等緊一個方向。咁但係如果你問我等緊個方向，等上定等落咧咁樣，我會偏向於等落嘅其實嚇。因為點解咧？最簡單你望一望啲油價咧，就真係嚇到一個突嘅其實嚇。咁啊講緊本身嚟講100已經企穩咗咁樣，你去到100嘅時候咧，咁阿 Wash 方面做啲乜嘢咧？咁阿 Wash 唔通同你講減息咩？其實一定會啦。咁依家其實最新睇翻個利率期貨個狀況咧，咁已經基本上嚇年尾前最少加一次息嚇，最少加一次。咁嘅機會率咧已經係去到成90.5%嘅啦，根本上其實嚇，如果加四次息嘅話嚇，即係連埋今次都要加息嘅話咧，都有人預測嘅喎，其實都有好幾個百分點嘅喎，其實嚇，咁所以好明顯地咧，其實嚇隨住個戰事方面嚟講不斷去拖延嘅時候咧，咁其實對於翻個油價個刺激啦，對於翻嗰個嘅通脹嘅壓力啦，對於翻金價方面嚟講壓力啦嚇，好多相關嘅資產咧，依家都做緊一啲嘅啊講緊反應嘅，其實嚇，尤其是講緊啲債息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港股方面依回調係合理嘅，咁只不過問題回調到邊度咧？短期的支持位大家先看回住24,500到23,800之間這個這樣的成交密集區和說的是一些的技術走勢上的支持，如果失了23,800會比較麻煩一些，真的可能會試回之前的低位這樣。
1: 嗯，好，咁我哋咧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啊嘛。休息之前咧，亦都睇睇呢一个亚太区股市方面嘅表现啊。咁啊，睇翻咧今日即系究竟个大市方面咧，会唔会同其他亚太区市场咧系有所同步啊？咁啊，睇睇今日咧就亚太区股市咧普遍都系偏软嘅。新加坡股市同埋呢一个嘅新加坡股市咧，咁啊今日咧就略为后好啲啦。另外新西兰股市咧都系轻微上升嘅，其他普遍亚太区股市咧都系下跌。港股方面咧，美算系跌得最多，因为港股方面都系跌咗1%，同个内地股市差不多。咁啊，睇翻台湾股市系跌咗2.7%，日本股市系跌3%。咁啊，呢一排咧就即系大家最热话嘅韩国股市咧，究竟吓即系系咪已经升完咧吓？今日咧都跌咗近6%啊，印尼股市咧就跌咗2%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呢一个澳洲股市咧都跌咗0%，即系都跌咗近1%啊。内地股市方面，今日咧就三大指数都系暴跌嘅，大概1%左右。咁啊，上证指数3,830点，跌咗45点。另外咧，深证成指13,873点，跌咗250点。这个沪深三百指数咧4,672点咧，跌咗55点啊。转头翻嚟继续同Harris 一齐倾下
2: 一件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是3.055亿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2年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 53.75% 至到1.3亿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0.13人民币，折算港币0.043。沙煲沙盘2014年以4.7上市，上个月跌到2.5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上月低位2.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1日，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以买入价跌 10%， 2.25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继续咧，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啦吓 ，Harris 啊，

0: 我哋头先咧就睇到啲亚太区股市啦，咁基本上咧都系差不多啦吓，大家基本上都系喺成个亚太区市场嚟讲咧，咁都系齐上齐落嘅。讲翻港股啊吓，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呢一排咧就开始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慢慢有啲资金咧就去翻一啲叫做传统嘅板块啦吓。咁譬如好似今日咧。都有隻中銀香港，咁啊都係即係上升嘅，升咗成4% 啦嚇。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啦，呢一個嘅五號匯控，咁啊今日咧雖然都係跌1%嘅，但係睇佢近期咧，其實個走勢咧亦都係唔算太差，即係而且個走勢都幾好添啊。咁啊睇翻日線圖嚟計先，攞埋日線圖嚟睇睇先啊。冇錯啦，咁啊即係呢一個。仍然都是在条十天线楼上啦，咁啊个走势咧都依然是即系叫做几唔错嘅。咁啊，另外只2888渣打啦，渣打同样都是喂，除咗内银股之外，内银股啦，内银股都是其中之一咧，即系都默默起价面嘅一个板块嚟。其实除咗无论系内银股或者系啲中资金融股，亦或系国际性嘅金融股都好啦，其实我哋仲有啲咩可以选择咧？
1: 本地銀行股咯，咁大新今日都升得好犀利，都升本身嚟講成7% 嚇，銀行喎其實嚇，大家諗一諗，咁可想而知就本身資金係追逐緊銀行股，咁點解追逐銀行股咁樣？其實好基本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未來會唔會加息嚇？咁如果加息嘅話，咁調翻轉頭啦，咁嗰個嘅淨息差方面有冇機會擴闊咧？咁如果淨息差擴闊嘅話，咁對呢啲銀行方面嚟講係咪會有個著數咁樣？咁我諗眾所周知，睇開聽開財經台嘅朋友，咁講緊係金融智慧好高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咧，大家一定會知道其實嚇，咁銀行股一定係會升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咁今日你見到真係比較多銀行股做好嘅，其實嚇。咁銀行股做好嘅時候咧，相反咧嗱，如果你話加息嘅狀態咧，反而對保險股方面就有少少蝕底嘅。咁所以咧，其實資金方面嚟講，可以喺保險轉銀行嘅，其實嚇，咁點解對保險股蝕底咧？咁樣大家知啦，買份保險，咁保險公司啊，梗係幫你嚇，將啲錢可能買啲債券啊，咁樣咁收下息，跟住佢又派俾你咁樣，咁啊中間佢啊賺個差價咁樣噶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嚇加息嘅話，嗰啲債息啊上升，債價下跌咁樣，即時啊吃咗我眼前虧咁樣，咁喺債券方面嚟講啊蝕咗咁樣，咁再加埋啦，咁啊講緊舊嗰啲債就冇新嗰啲債吸引噶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對反而嗰個嘅保險股嚟講咧，尤其是國際保險股嚇，因為內地佢有內地自己嘅 pattern， 咁呢處又會比較蝕底啲嘅，其實嚇，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就講緊可以保險轉銀行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咁而內地嘅保險股方面嚟講有少少唔同，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因為中央咧近期因為大力推動嗰個 AI 人工智能，大家知道咧，其實嚇咁啊喺翻呢個嘅本身嗰個嘅即係內地方面啱啱舉行個智能大會咁樣，智能大會居然啊，習近平主席方面嚟講親身去參與，同埋講緊係親身去支持咁樣。咁呢個反映住咩咧？反映住其實中央非常之睇重個人工智能。咁睇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係燒錢嘅嘛。你見到 Google 份業績就知啦。咁樣上其實嚇咁本身搞到要負淨現金流嘅。咩叫負淨現金流咧？其實即係簡單講，入不敷支。其實嚇你入咗。我當啦，其實嚇，好似我收入咁10,000蚊咁樣，咁原來我要使12,000嘅咁樣，咁啊負現金流啦，其實嚇，咁居然搞到要負現金流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就如果你話嚇，即係講緊係呢啲嘅保險公司，咁要投資佢哋嘅，當然個股價方面嚟講會有啲著數，咁但係講緊咧，就對於翻啲保險股嚟講，如果呢兩日跌嘅話咧，咁係會有少少壓力嘅，咁大家呢個都要留意翻咁樣。
0: 我又想睇下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之前好耐冇睇到嘅一啲，我都即系寻日见到，譬如啲资源股啦，又或者啲澳门博彩类嘅股份啦，咁啊呢排都系即系都冇好多人，好多人都冇理到好耐啦，简单啲讲，系咪先？咁另外你又睇翻譬如。即系譬如好似药股嗰啲生物科技类嘅股份，都仲久唔久会有一阵啊嘛。但系呢啲好似系真系哇沉寂晒咁样。
1: 讲紧咧就本身沉寂系沉寂咗啲，咁但系沉寂得嚟近排就会开始转好翻啲咁样吓。咁讲紧咧就本身咧即系转好翻啲系个咩情况咧？我咁讲咧就讲紧即系因为暑假啦，其实吓澳门。

0: 方面嚟講咧，講緊係呢個嘅我當啦嚇，咁啊呢段時間咁可能內地有啲家長又唔想飛咁遠嘅，經濟又可能麻麻地，咁佢哋可能近近地帶啲仔女咧，咁可能去翻啲澳門啊嗰啲咁樣。香港咧嗱，我經常朝頭早你知老人家會做晨運咧，經常朝頭早咧咁都見到咧好多啲年輕人啊，好似睇起上嚟始終學生咁樣啦，咁啊拖住一兩個夾咁同埋父母一齊咁樣，咁好似等緊啲巴士，即係啲 A 字頭嗰啲巴士咁樣，咁似乎係去機場咁樣。你好多時見到咧嚇，呢啲都比較熱切啲咁樣。咁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咁呢段時間咧，咁啲嘅旅遊概念啊、澳門博彩啊，咁其實講緊咧就做翻好少少咧。呢、這個係我覺得咧嚇，都係一個正常嘅做法。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仲係咪可以做好咧？嗱，有一個變數喺度。個變數喺邊度咧？個變數就係喺個油嗰處其實嚇。咁你例如啊，我當293咁為例咁樣。咁293咁大家眾所周知旅遊概念啦，呢、這個教下咁近期又喺個高位度咁樣。不過你望一望啲油價，你就眼微調。基本上其實嚇，因為次次咧啲油高嘅時候咧，咁國泰方面嚟講都叫苦連天嘅嚇。咁又要加嗰啲嘅即係燃油附加費啊，一陣間又話可能要嚇，即係講緊個利個利潤方面嚟講大幅減少咁樣。早排一個油落翻67蚊，咁佢又開心啦，個股價方面升啦，其實嚇。咁依家調翻轉頭100蚊喎，其實嚇100蚊喎，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佢哋又就嚟嚇出業績啦，其實嚇。咁啊，會唔會講緊係影響到啲就算依份澳門博彩方面嚟講啲嘅情況咧咁樣？咁因為我會相信咧嚇，內地人都會搭飛機落澳門去玩噶嘛，其實嚇，唔係個個都係大珠三角噶嘛，其實嚇可以其實本身嚇咁啊北即係上海、北京啊嗰啲，甚至乎講緊係嚇四川啊、重慶啊嗰啲咁樣，咁其實落嚟玩咁呢啲有乜咁奇怪？咁呢啲會唔會影響咧？呢啲其實都係要關注翻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咧嚇，依家做緊一個嘅我哋叫 rebalancing， 即係簡單啲講係早前做得好嘅股份，咁近排方面嚟講就爭啲，咁但係調翻轉頭，早前做得差嘅股份，咁近排會做翻好啲咁樣。咁澳門博彩股啊，或者講啲講緊甚至乎港交所啊，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其實嚇好多啲傳統股咧，近排有資金青來翻，但係呢種青來咧，到底係可以維持一段長時間啦，定係講緊一個短時間咧？嗱，如果嗰啲嘅硬件股，即係講緊百幾倍 PE， 甚至乎500几倍 PE 嘅股份咧，咁真係開始落翻嚟嘅話咧，呢啲股份有運行嘅，其實嚇，因為始終買股票咧，其實都要講業績噶嘛。你一睇到份業績，哇，講緊嚇，即係使咁多錢，跟住又未必賺得翻嚟咁樣，咁啲錢咧就會召喚，佢會轉翻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呢處大家都要留意翻嗰個情況。咁但係就長線嚟講咧，啲有錢賺嘅、有息派嘅，咁始終都可以睇高一線，咁樣低嘅時候都可以買翻咁樣。
1: 咁你講緊都係啲中特股喎、哦。
0: 中特股啦，其實高息股啦，其實甚至乎咧嚇，講緊本身即係2638啊、八號仔啊咁樣嗰啲，甚至6823呢啲，其實老實講啦嚇，即係都係你哋個係啦，其實咁其實都係會我自己都睇好嘅，其實嚇，因為始終派息咧都派得幾慷慨，其實嚇，咁作為投資者，咁老實講多多少少都即係呢啲係最實在噶嘛。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Harris， 我哋不如翻嚟咧，再研究一下究竟韩股吓，即系个升浪完咗未咧？我哋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12:30，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

0: 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至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指出，红霞正是以每个钟头30至35公里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说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遭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透露，扎伊迪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合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停火可能性，同时亦都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四晚6:45，即是本港时间今朝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15分钟。德克兰凌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阿巴斯港传出几声爆炸声。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两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该区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西班牙发生多宗大型山火，首都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至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和佛雷斯洛等多个村镇。目前托莱多省的山火仍然持续，受山火影响，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需要疏散，几十支地面消防队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正是持续扑火。陆航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陆航附属法例涉及给予跨境司机、乘客和旅客一般许可，以进入或离开港方口岸区的禁区范围，在港方口岸区设立羁留所，供入境处执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执法之用，将港方口岸区列为指明管制站，经管制站抵港并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的人必须申报。将新界的士的许可经营地区扩大至港方口岸区内的所有道路。政府发言人说，附属法例将会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在今个月31日在港方口岸区启用的时候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

0: 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92点，跌118点。
1: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4: 同大通叔大为名城四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名城三期，盛西一座，低层 NC 室，售面积958尺，四房套房，连为士多房的单位，开价1780万，最后以17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8372元。业主在2012年用965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95万离场，升值超过80%。7月份到而家，名城暂时有2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嚟到12:38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 Harris 喺度啦，咁啊同我一齐睇下啦呢一个港股之余咧，喂 Harris 啊，我哋不如咧即系跳一跳出去，咁啊大家咧都好中意呢一个韩国噶吓，无论旅游啊，抑或佢哋嗰啲文化输出啊等等。喂，韩国股市咧呢一排都系大家即系好追捧噶，尤其是即系嗰啲嘅芯片相关嘅股份啦吓。咁但系呢一排咧都见到韩国股市咧都。即系都开始有啲下跌，而啲跌幅咧都几大吓。点睇咧吓？即系韩国有啲人就话啦，喂，韩国股市差不多噶啦。你觉得个升浪完未咧？
6: 嗱咁讲，如果韩国系做硬件嘅话咧，咁老实讲，硬件股份方面嚟讲，仲喺个上升势头个树咁样。咁琴晚方面最简单啦，其实你见到 MU 美光科技啊，又或者讲紧系 STX 方面嚟讲吓，咁思技啊嗰啲咁样咧，咁其实人哋都系喺个高位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话韩国股市升完咧，又比较上系可能即系未必个个都认同咁样。咁嗱，我自己个人睇法啦，虽然今日咧你见到 SK 方面嚟讲都要跌成8%咁样，咁但系其实佢仲未失翻之前咧7月14号方面个低位1678嗰啲位置嘅，其实吓，我相信佢跟翻个市走嘅啫，其实吓就唔系话讲紧佢特别惊青咁样，又或者讲紧系特别吓，大家觉得炒完啦咁样，未来方面嚟讲佢哋冇运行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应该未必系嘅，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嗱，最基本一样嘢。咁大家知道咧，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咧，咁喺翻嗰個嘅本身咧，Google 方面嘅業績都講到啦，咁資本開支係會加大嘅，其實嚇，咁加大到去一個前所未有嘅水平咁樣。下個禮拜方面亦都會去到例如好似呢個嘅 Meta 啦，例如好似 Microsoft 啦，甚至乎好似呢個嘅 Amazon 呢啲會出業績嘅，其實嚇，我會相信咧，佢哋嘅資本投資，尤其是講緊係 Microsoft， 應該都會繼續加大。咁 Meta 方面嚟講，之前都有講咧，其實嚇佢都有。加大去購買翻三星方面嚟講啲芯片咁樣，咁所以結果咧，其實係咪真係炒完咧？我自己覺得就韓國嗰邊不一定炒完嘅，只不過問題佢哋嗰邊咧已經啲散户有少少驚弓之鳥。老實講啦，其實嚇，因為佢哋又借錢又供幹，仲要供上供咁嗰只咧，咁本身嚟講好多俾人即係有一批啦嚇被夾爆咗，呢個係必然嘅。那批被夾爆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翻唔到轉頭。

0: 因為講緊咧，之前120万個户口被 call， 咁其實講成30几万個户口被夾爆個倉咁樣，咁要追 call 孖展咁樣嚇，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已經冇錢俾噶啦，已經係講緊係投降噶啦，其實嚇，咁嗰處嚟講擠壓咗一批嘅購買力啦，咁短期方嚟講對佢哋嗰個升勢唔會好似之前咁急嘅，其實嚇，但係你話會唔會完全冇嗰個嘅上升嘅動力咧？我自己覺得就未必嚇，未必。咁如果你話比較好少少嘅支持位咧，對於 Cosby 咁為例啦，我自己覺得咧喺翻呢個嘅6466嗰啲位咧，你當嚇講緊6450啦，其實嚇喺翻嗰啲位咧，其實應該都會有一個初步嘅支持，所以大家又唔使話擔心得咁緊要。只不過問題咧，就大家心理咧就唔好好似當佢之前嚇咁，尤其是我諗香港人好多時都係炒只講緊係7709啊，7709再共幹埋嘅話咧，咁啊好多時嗰種心態就好似嚇。即係一日上落咁啊，講10%，好似嚇點啊話咁夜賺餐餸咁啊，單車變摩托嗰啲咁樣咧，唔好再抱住呢個心態啦。其實嚇講緊就穩穩陣陣、踏踏實實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喺啲低位買，咁你其實有啲持貨能力，咁繼續揸住嘅話咧，咁我覺得對後市方嚟講應該都 OK 嘅。
1: 咁但係其實譬如韓國股市啦，咁我哋呢一排梗係睇住咩三星啊、SK 啊咁樣，似乎忽略咗其他喎，其他仲有冇啲咩值得我哋可以留意嘅呢？
0: 韓國方面嚟講咧，就銀行業嗰邊其實佢哋嗰邊都做得 OK 嘅，其實嚇。咁只不過咧，因為我哋如果你話買其他韓國嘅行業方面，咁又或者關係啲即係講做船啊、鋼鐵啊嗰啲咁樣，佢其實都係強項嚟嘅。咁其實本身嚟講咧，買呢啲咧，對於有啲人嚟講咧，就本身佢要直接參與，即係等於你要開個韓股户口啦。咁老實講，好似唔係咁容易咁樣，喺香港好似唔係咁習慣，同埋咧隔山買牛，佢哋嗰邊有波動喎，咁變咗好多人就未必好 appreciate 咁樣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我走去買啲基金、買啲 ETF 嘅話，咁其實都 OK 嘅。其實嚇，咁如果個別基金經理，如果你睇翻過往 track record， 咁其實喺韓國做得比較好，長袖善舞嘅咁樣。咁你話嚇喺個倉位裏邊加啲部署，咁例如10%以下嘅咁樣，咁我會覺得都應該唔係算太離譜嘅。其實嚇，嗰個壓力方面嚟講都唔係算太大咁樣。咁大家又唔使話即係好似嚇。見到佢好似山辣痢咁樣，大家即刻馬上避開咁樣，咁又完全唔需要嘅。其實平常心當一個正常股市咁樣，反而調翻轉頭，一班冇實力嘅投資者已經被擠出去啦。其實嚇，咁依家喺韓國股市裏邊，可能嗰啲投資者方面嚟講都係比較有經驗同埋有實力嘅，咁反而對於未來方面可能仲會健康咗啦。其實嚇，咁如果除咗科技嘅，咁其實就金融上邊銀行啊，咁同埋頭先所講造船啊，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嘅。
1: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唔該曬。Harris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健康新力量，
5: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环节，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亦都请嚟我嘅拍档咧，喺电话旁边就有我哋健医疗集团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诶、hey，Sandy 啊，讲开痛症嘅话题啦，最近我同啲同事咧先发现咗，原来唔系真系得我呢啲咧，即系譬如可能系生个小朋友啊，有翻一定嘅年纪嘅人咧先会有噶吓。咁啊，发现到咧，即系有啲20-30岁嗰啲嘅后生仔后生女咧，喂，原来咧佢哋都有啲所谓叫风湿嘅问题。其实风湿嘅问题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咁多落雨天气啦，系咪都系即系比较咧？是多来自于以前的旧患做得不好，所以有这个这样的问题存在呢？
6: 都可以这样说，即是各种因素啦。在中医来说呢，就是即都会解释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现在因为即是现代的生活啦，很多时候压力又比较大啦，即是香港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啦，加上呢很多时候的饮食啦，等等嘅原因啦，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佢系身体嘅一啲即系唔同嘅系统咧，出现咗一啲嘅慢性嘅健康问题，都会引起嘅。咁但系好多时，譬如话有啲人会觉得湿气重啊，或者啲后生啊，好多时中意饮冻嘢啊，等等好多原因造成嘅。
5: 嗯，系啦，咁遇着咧有呢一类咁嘅旧患问题啦，其实而家咧即系先嚟去处理，会唔会太迟嘅咧？喺Sandy 你嘅角度上面，其实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噶？
6: 嗱，咁当然咧，如果我哋一旦发现自己有痛症咧，梗系越早处理越好啦。咁但系咧，即系正如头先讲，香港人都个工作系比较繁忙，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咧最初痛咧，可能佢哋都会尝试去买下啲止痛贴啊，或者系啲用下啲唔同嘅方法去帮自己尝试止下痛先。咁但系发觉咧就唔系好得嘅，好多时即系咦，又好似越嚟越痛、啊，咁嗰时咧好多朋友就开始咧会痛到去要睇医生啦，咁中西医啊、骨专科啊，咁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咧，好多时啲朋友即系睇咗，当然如果能够改善到系最好啦。但系咧痛症咧，即系好多时咧，因为佢一旦已经出现痛嘅感觉咧，其实已经系里边有不同程度嘅劳损啊、退化等等而造成噶啦。咁就有时都几难话真系

0: 做咗一啲治疗之后咧，就改善翻，而更加更加多嘅情况咧，就系好多时往往已经出现痛嘅朋友，特别系年纪即系去到中老年嗰啲啦，佢哋嘅痛症咧就已经系因为里边嘅劳损退化都比较犀利，咁好多时咧就真系睇好多医生嘅，有啲朋友直头唔系话唔睇医生，系睇极都唔好，咁一路发展到咧系长期痛症，系非常困扰，甚至乎已经影响晒正常生活咧，系非常之多。咁特别嗰啲后生嗰啲咧，如果有痛咧，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因为佢哋嘅痛如果系一路都未能够改善到咧，其实会演变到咧嗰个长期嘅痛症嘅机会系非常之大，而且咧佢一路痛落去之后咧。好多时真系睇各种治疗都唔能够改善，但系咧，大家今日听咗呢个节目咧，就唔需要担心啦。首先介绍下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啦，我自己本人喺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已经工作咗超过20多年啦。咁其实我自己做呢个保健嘅医疗行业嘅经验都有30几年嘅时间。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本身有开医院啦，而喺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嘅。我哋两间中心，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有好多部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得到国际认可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咁咧欢迎大家咧嚟到系试用。我哋公司咧今日咧都会送出30个免费名额系俾大家，每个名额咧打通电话。就可以登记到有3次免费疗程，每次是1小时，是1毫子都不需要俾嘅，大家可以好放心。咁如果做完3次免费之后咧，想继续做都是半慈善式嘅收费吓，几十蚊就有1个钟嘅疗程噶啦。咁我哋呢个制度已经好多年，咁所以大家可以绝对好放心嚟试。咁另外咧，有啲朋友话：，唉，我真系痛得太犀利啦，行唔到嚟你哋公司做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会选择自己咧。添置一部仪器翻屋企都得嘅，呢部仪器系达到医疗级，喺欧盟、中国、日本所有呢啲全球嘅国家咧，都系可以医院用嘅呢部机，但系佢同时都系适合家庭用，而且咧系80-90岁嘅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因为完全无创伤，同埋研发嘅时候咧就专门研发到希望咧每个家庭自己拥有一部咧，就可以帮助咧将呢啲长期嘅痛症嘅筋骨嘅劳损退化咧嚟到系医治，用咗之后一段时间咧勤力用咧。就一般嚟讲咧，都能够有好大嘅改善嘅，咁甚至乎好多朋友咧系完全康复翻，咁但系佢哋用我哋部机之前咧，其实好多绝大部分都系医咗好多年，使咗好多钱，各种嘅治疗，中医、中西医啦，骨专科、针灸、物理治疗，咩都睇晒噶啦，都改善唔到。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好多系改善翻，完全康复翻，系非常之多。喺呢20年嚟咧，我哋帮助咗无数长期痛症嘅朋友系完全康复嘅。中风后遗啦，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咧，都系改善非常之大。帕金问题仲做咗2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差唔多有90%有效噶啦。咁另外咧，就快啲嚟试用啦，帮助大家改善，唔需要再挨痛苦啦。另外咧，失眠啦，同埋一啲脑部嘅记忆退化啦，同埋呢一个嘅血糖血压咧、耳鸣咧，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咁一阵间同大家简单讲少少一啲真实个案同埋少少嘅原理啊。
1: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要讲咗个热线电话先啊，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爱丽健嘅热线27280222，27280222。Sandy， 我都要交多啲时间俾你讲下呢个真实个案。咁究竟咧，即系佢哋出现咗啲咩问题，同埋透过呢一部机啦，咁啊，点样可以帮到手咧？
0: 好啊，咁咧，我今日咧就带咗个真实个案咧，就系洪小姐。分享之前补充翻少少，呢部仪器除咗欧盟、中国、日本系认可之外，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完全无创伤啊，适合一家人。就算冇病用咗咧，都可以有养生深度嘅医疗级嘅养生抗衰老嘅作用嘅。咁啊，讲翻啊，洪小姐，洪小姐咧，佢自己本人咧有60岁啦，中年啦，而家嚟讲，但系咧佢双脚佢膝头哥痛，好严重嘅痛，已经有10年嘅时间啦。咁佢咧话双脚膝头哥咧又痛啦，又痹啦，同埋会肿嘅，痛到系有少少变咗形啊，有啲 O 型脚

0: 嘅情况。咁同埋咧，佢话佢5年前咧已经痛到系点咧？佢要攞拐杖翻工噶啦，即系当年55岁就要揸住支拐杖嚟咗翻工。咁咧真系，佢话真系好唔好睇，但系冇办法，痛到顶唔顺啦。吓，咁咧佢一路都唔系唔医噶，佢睇咗好多医生，中西医乜嘢都睇过晒噶啦。总之亲戚朋友话好嘅医生佢都去睇啦，咁佢话又用咗好多即系唔同嘅药贴啊，好多唔同嘅仪器都试咗好多。咁后嚟咧，佢爸爸咧就见到佢痛得咁犀利，佢爸爸咧就听咗新城嘅节目，听咗我哋嘅节目，吓佢话好感恩，所以好感激新城同埋我哋爱丽健公司。佢爸爸咧见到佢哇60岁就痛咗10年啦，已经又医极都唔好，佢觉得都唔应该。即系咁后生就痛得咁紧要嘅，佢爸爸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就觉得，咦，爱丽健呢部机似乎又无痛无创伤冇病嘅人都用得，你去试啦，鼓励佢嚟试，去跟住咧，洪小姐嚟我哋公司试咗3次免费之后咧，就留低做我哋嗰啲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咁佢就买咗个套票疗程咧，就留喺度做，咁佢好乖噶。我哋叫佢你要认真啲勤力做先见效果噶，咁佢真系日日都嚟嘅，咁做咗个零礼拜咧，佢话已经改善咗，松翻好多啦，佢就哇更加勤力嚟用，用咗2个几礼拜之后咧，佢就觉得佢自己个效果真系好好，冇谂住咁好吓，佢话松咗不特止，佢话嗰啲痹同肿咧基本上系消失咗噶，冇乜啦，咁佢话痛到轻翻好多，咁佢就继续勤力嚟用，冇停过。我哋话你最好勤力啲啦，即系日日用，效果系最理想添。咁佢咧就真系日日嚟，因为佢痛得咁犀利，佢真系想帮自己积极啲医翻好。用咗前后加埋佢数住，佢系用咗36日，佢每日都去到。人哋用1个钟，佢又勤力啲用2个钟嘅，用咗36日之后咧，佢如基本上系唔痛、唔痹、唔肿啦。但系之前佢痛咗10年，仲要攞拐杖噶，大家谂下。咁佢话36日之后，日日2个钟做我哋嗰部爱丽健嘅机，唔痛，双脚啊完全唔痛、唔痹、唔肿，佢剩翻啲啲咁多位。有少少痛，佢话相信系佢有骨刺嗰个位，呢啲咁多啫。佢话哇医咗10年，佢话周围中西医针灸物理治疗用咗唔同嘅方法，乜嘢都试啊，都医唔到我只脚，但系用咗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啦，佢可以完全唔痛啦。咁佢好感激我哋咧，又系10年啦，嗰、那个手嘅麻痹，佢话用好咗对脚咧，用我哋部机，佢就继续用我哋部机有个医疗贴咧，贴埋只手个麻痹嗰啲位，又系1个月唔够啦，佢话康复中啦，已经好感激我哋啊。咁同埋佢话瞓好咗啦，自己同埋佢妈咪咧都有即系瞓得唔好啦，同埋成日发梦啦，鼻鼾声嘅问题。佢妈咪用咗之后咧，都瞓得好好，发梦少咗，鼻鼾声细咗好多。咁佢个妹又系啦，佢好容易入睡，咁瞓醒咗又好快可以瞓得翻。
1: 嗯，冇错啦。咁我哋嘅热线咧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咁啊 ，Sandy， 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啊，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喺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喺今晚嘅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天文台话，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系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星期日初时喺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不过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

0: 费，是四月以来再度上调，加幅最多九成，最多四成。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时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是两成。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幅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为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会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系随住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嘅高位为低。国泰话，自五月起，附加费随住燃油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嘅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嘅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四幅地块招标，包括三幅可以用作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一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和融资以及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说，相隔一个几月即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俾市场及早评估同规划，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的决心。招标沿用双信封制，技术建议占七成，价格建议占三成，以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具备落地能力和长远发展视野的优质企业。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第一批次首三座大楼已经落成，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余下五座大楼建设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目标在年内陆续完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时，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力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是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力在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扎伊力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未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不过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亦都正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至于美国连续第13晚攻击伊朗，伊朗多处地方包括首都德克兰都传出爆炸声，四轮的打击持续了大约两小时十五分钟。德克兰凌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亚巴斯港传出几响爆炸声，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最少有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亚亚士市传出几响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说美军用导弹袭击周边地区。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嘅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0: 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Mỗi ngày một cổ, Chu Gia Minh.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是3亿055万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两年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 53.75% 至到1亿39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1.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3元。沙煲沙煲2014年以4.7元上市，上个月跌到2.5元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元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上月低位2.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1号，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元，以买入价跌 10%， 2.2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元跌咗6.6元，跌幅1.4%。9988阿里巴巴109元跌咗5.9元，跌幅系5%。700腾讯433.6元跌11.6元，跌幅系2.6%。2800盈富基金25.4元跌2.8元，跌幅1%。2513智普1286元升114元，升幅是 9.7%。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63.2元跌了7.24元，跌幅是1.2%。981中心国际73.2元升2.45元，升幅是3.4%。1347华虹宏力154.8元升4.4元，升幅近3%。2828恒生中国企业85.04元跌0.4元，跌幅近1%。1888建滔积层板38.1元是跌了38.16元，跌了2.54元，跌幅是6%。3690美团86.15元，跌了1.15元，跌幅1.3%。6869长飞光纤光缆124.7元跌了1元，跌幅0.9%。1810小米集团26.58元跌了0.54元，跌幅近2%。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一见理财去到11:12嘅时候，睇翻咧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啦。恒指咧而家就都系维持跌300多点嘅，咁而家最新咧就系跌咗313点，咁啊报24898点啊，跌幅系达到1.2%。国企指数系8259点，跌93点，跌幅咧系1.1%。科指咧就略略跑输咗嘅，4630点，跌68点，跌幅系1.45%。咁啊，期指咧而家都仍然跌紧嘅吓，咁啊最新咧系报紧24919点，跌咗291点，比现货高水17点，成交张数咧48000几张啊。睇翻嘅现货大市成交咧，而家就去到1260亿6900几万嘅，咁啊下跌嘅股份咧达到1200几只，上升嘅只系有380几只嘅啫吓。咁啊睇翻咧，呢一排个港股都系一样噶啦，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似乎个走势先至嚟即系发力嘅，尤其是个成交啊，咁啊上半场咧，即系去到可能点零钟咧，都维持喺只不过1000多亿嘅成交。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亦都睇睇咧，就走势究竟应该去点样去睇啦吓，因为咧隔晚嘅美股系下跌嘅，咁而港股咧上日升咗300多点之后咧，今日亦都出现翻显著嘅回吐，咁啱咧上日就升318点。今日咧半日嚟计咧，亦都跌翻系318点嘅。虽然而家咧都系维持喺最新嘅水平啊，不过都跌少咗啲啲啦。咁但系咧都未能够作准嘅。咁啊，再次咧亦都系失守咗呢个25000点嘅关口。恒指咧今日低开咗278点之后咧，就见呢个24932点啦。咁啊，跟住咧就由于咧呢个科技类股份同埋啲金色金矿股啦系拖累啦，咁所以咧大市其实系一度跌幅扩大嘅。咁啊，最多 跌过369点，见过咧就24,841点啊。咁啊之后咧就睇翻咧半日嚟计咧就头先提过啦，咁啊跌咗318点啦吓，咁啊完全抵消咗咧寻日嗰个升幅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呢一个嘅国指同样都系下跌嘅吓，咁啊见到咧今日咧基本上系升嘅咧都系一啲科技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咁啊先睇咧就系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两只嘅芯片股啦，华虹宏力同埋只中芯啦吓，咁啊今日咧都系分别升咗咧超过2%嘅。咁啊另外咧就有两只孖住睇嘅咧，咁啊就系只2513智普啦，同埋只100号 mini max 吓。咁啊不过咧呢两只咧就唔可以同日逾越啦。咁啊智普咧今日咧就系升咗9%，咁但系咧就100号咧，今日咧系跌咗2.4%嘅。咁啊，仲有啲乜嘢嘅股份咧吓？咁啊，今日咧就睇翻譬如系只兆业创新啦吓，咁啊3896啦，3986兆业创新，咁啊今日咧都升咗系3%嘅。其余嘅一啲股份方面啦，咁啊今日咧都继续咧系譬如一啲 AI 相关嘅都系有追捧嘅。但起科技咧6809都升咗9%啊。咁啊另外建滔啦，建滔今日就跌嘅，建滔系咁啊今日咧就跌得比较多啲嘅咧，就有两只嘅韩国嘅 ETF 啦。咁啊一只咧就系只三星，咁啊而家咧都已经系跌紧咧系13%噶啦。另外咧就有隻海力士嘅 ETF 咧，而家都跌咗系11.5% 嘅。咁呢两只咧，韩国嘅即系相关嘅股份咧，就走势系比较麻麻啲。咁啊，另外咧就再睇埋今日咧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嗱，银行股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好似呢个内银股咧，今日都系个别发展嘅吓。咁啊，睇翻咧就整体呢一个嘅即系四大国有行当中咧，咁啊今日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向好嘅。中行同埋只睇下先啊，工行啦，咁啊建行啦吓，今日咧都系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而家咧整体方面咧都系靠稳。咁啊，至于咧就两只嘅内险股方面咧，今日咧就偏软嘅，但个跌幅咧亦都系有限啦。咁啊，至于就港股方面咧吓，咁啊除咗系一啲嘅相关嘅 ETF 啦，又或者系一啲嘅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咧吓，咁啊今日就数埋其他嘅一啲 AI 相关股份先。仲有只9903天数之心，咁啊今日咧都升咗系超过4%嘅。咁啊其

0: 余嘅股份方面啦，咁今日咧就见到咧。好似我哋头先咁讲，一啲金矿或者系金色相关嘅股份咧，今日嘅表现咧系比较系即系跌得多啲嘅。咁啊，其中咧就要就系紫金黄金国际啦，咁啊都跌咗系超过4%。另外咧就要睇睇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2899紫金啦，咁啊跌咗4%啦。灵宝黄今日跌5%，招金会唔会好啲咧吓？招金都要跌3.5%嘅。咁啊，睇埋啲其余嘅一啲金色股啦吓。咁啊，譬如好似本地嘅金色股咁样，咁啊，隻洲大福咧就跌咗2%嘅啦。5906福咧就系先创咗一个月个高位之后咧再回落嘅，咁啊跌咗1.8%。咁啊，仲有隻略为比较少人睇。少少嘅，咁就系只周生生，咁今日咧都跌1.7%啊，咁仲有啦，就系一啲内地嘅金色股啦，譬如好似老铺黄金咁，咁今日咧都跌咗超过系6%嘅，咁走势方面咧都系即系略为系比较差些少啊，咁基于系啲咩因素咧吓，咁我哋即系亦都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咁因为咧隔晚个金价咧亦都系即系见到系回吐嘅，其实唔单止系隔晚嘅金。其实你见到啲油价咧系急升咗，咁啊再加上咧系即系市场都几担心住嗰个通胀嘅忧虑啦，咁啊所以咧就十年期嘅债息咧，美国嗰个十年期嘅债息咧系升到去4.715厘嘅，咁啊都升咗几多下噶吓，咁啊喺债息嘅攀升之下咧，现货金咧亦都因此而大幅咧出现咗一个回吐，所以你都见到咧系一环扣一环嘅，咁啊现货金咧就。都跌咗有成4%，又啱啱咧守住喺4000美元一安士嘅水平啊，咁啊系啦，所以咧都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都见到咧其实呢一排咧，我哋睇翻嗰啲走势咧，基本上都系一环，即系环环紧扣咁样啦吓。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咁我哋亦都即系同大家一阵间咧再睇一睇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呢一个嘅金价嘅回落咧，亦都咧就拖累到咧啲金矿股同埋一啲金色股嘅一啲表现啊。咁啊，所以咧整体。方面今日都是偏远的。至于其他的股份消息，我们转头回来跟大家一起再谈一下。
1: 一见理财。下午1: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翻到嚟咧就系拣股翻到嚟咧就系一件理财时间啦。咁1:20嘅时候睇翻个现货金都系1000多亿左右嘅啫，吓未见得太多。而恒生指数咧就略为跌少咗啲，咁啊而家不足300点啊，咁跌咗291点，咁啊报24919点嘅。国指系8268点，跌84点啊。科指亦都系收窄咗佢跌幅嘅，咁啊4631点，跌咗67点。咁啊继续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吓，咁啊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开始都有啲嘅消息面出嚟啦，咁啊亦都咧就开始见到有啲股份咧系某啲咧都出现一啲嘅异动嘅吓，咁不过咧即系暂时睇到咧呢啲所谓叫异动股份啦，咁嗰个嘅即系或者是即系成交啦，未算是即系特别比较多啲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如果以啲升得靓嘅股份嚟计嘅话，

冇错，真系好少系我哋平时睇开嘅一啲股份啦。嗱，智普都算系嘅，智普就升咗8%啦，而家咁啊。另外就譬如有一啲嘅个别嘅医药类嘅板块咧，咁啊今日就略为嘅表现咧。都是做得不错的。另外还有只周六福，周六福呢跟金矿股有少不同啊。金矿股和其他金色股今日呢就普遍是下跌啦。但是这只周六福呢就升了成 6% 的。其余的一些相关股份这样啦，譬如好像只沪上阿姨这样，这个呢都是一些茶饮类的股份。今日呢就股价方面呢都是做好的。其余的一些股份方面啦，譬如这一类的股份都很久没看过。而这个2097啦，即是蜜雪这一类啦，现在呢都跌了有成 2.7%。如果你看回其他的一些茶饮股啦，内雪呢看埋就是2150先。内雪今日呢就没有起跌的。另外就茶百道2555。股价走势方面咧，就都系偏软，偏软 1.2% 啊。咁啊，其余嘅一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啊，沪上阿姨咧，今日就即系叫做走势几好啦。啊，仲有一只1364，咁都系跌吓，咁啊，基本上都系下跌嘅比较多啲啦。咁啊，当然啦，啲新类型嘅一啲即系经济类相关嘅股份啦。咁啊，譬如即系普普马达，咁你都见到咧，佢而家咧就159.6啦，咁啊都跌咗咧有成系1.5% 啦。但系你见到近期咧，即系呢一类嘅相关股份咧，其实都系一浪低于一浪啊。即系亦都咧见到呢一个。9192普普马特啦，咁佢由三月尾嘅时候咧，一路系即系喺嗰个区间上落住嘅，冇乜太大嘅突破，130蚊咧至到190蚊附近嗰度上落啦，咁啊130蚊可能就真系低一啲啦，咁但系呢一排咧都系陪住喺呢一个位置，其实咧区间波幅咧都走唔出喺呢一度啊，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其他嘅一啲股份咧，譬如好似只老铺黄金咁样，咁啊股价方面咧都已经系相对地跌得几多落嚟噶啦，但系都系即系继续系弱嘅，咁啊资金嘅流入咧。似乎暂时就唔算係好多啊吓。好，咁啊亦都呢同大家睇下其他嘅一啲消息啦吓。咁啊睇睇今日呢市场方面呢其实除咗係睇住呢啲嘅股份之外呢，咁当然呢仲要睇下呢一啲新嘅一啲消息啦，譬如好似汇丰咁样。咁啊今日呢有啲消息呢就话佢以近160亿呢去卖出咗汇丰人寿新加坡嘅即系呢一个嘅资产咧，就俾安联嘅，咁啊将会咧喺2027年嘅上半年咧系完成呢一个交易。咁另外咧就讲开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啦，嗱，譬如好似汇控咁样啦，咁啊今日个走势都唔即系呢几日咧个走势咧都唔错啦吓。咁啊今日咧汇控方面咧，咁啊最后都跌咗近1%噶，而家最新亦都系跌咗近1%嘅。但系咧你睇翻今日咧即系都有几多嘅大行咧，其实睇好翻一啲嘅。本地或者是国际性的银行股的。摩通呢就调高了其中一间，就是这个中银香港2388啦。咁啊调高了它的目标价，咁啊调高了 23%。咁啊同时呢都是升了它的评级，估计呢未来6至12个月的股价呢将会继续跑赢大市的。咁啊所以呢就调高了它的评级，亦都呢因此呢令到今日呢中银香港的股价2388咁啊突破咗50蚊嘅，咁啊收市就未知啦吓，而家暂时都升咗咧4.7%咧，系最新报50.65。不过今日咧曾经见过呢一个52周高位咧就50.65，而家就系正正呢个水位啦，睇下有冇机会咧再向上突破嘅。咁啊另外咧就继续睇睇先。咁另外咧就繼續咧可以睇下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另外就睇翻港股方面啦嚇嘛，其中咧即係大家都見到呢一排個走勢方面咧，大家都係關注住呢個 AI 方面嗰個嘅走勢啦嚇，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始終係比較大啲嘅一個消息嚟㗎啦，咁啊至於咧就即係頭先所講啦。

0: 咁啊喺咁多環即係都係有相關性嘅一啲投資身上咧，咁其實咧變而譬如見到咧國際油價同埋呢個美債嘅息口嘅攀升之下咧。你見到個 yen 咧個走勢都真係幾弱嘅嚇，咁啊個 yen 咧已經去到咧就係163嘅關口嘅，咁啊亦都咧就對每美元咧係創咗40年嚟嘅新低，咁啊每百港元咧係低見過4.804啊，咁啊不過咧即係有啲即係行咧就咁講啦，佢話因為咧日元嗰個嘅貶值嘅情況咧係持續增加緊嗰個通脹風險嘅，咁啊所以咧就有機會咧日本央行嘅官員咧會以更加快嘅步伐咧去加息。估计咧，即系佢哋对呢一样嘢咧，倾得都几 open 嘅吓，咁啊，所以咧，令到个消息咧，令到个 yen 咧系止跌咗嘅，而且咧倒升翻转头添。不过咧，个倒升幅度梗系唔多啦吓，咁啊，今日咧个位咧就见过163附近啦，咁但系今日高位咧就系呢一个162.69对每美元嘅，而对每百元嘅。而對每百日元嘅報價咧就4.81.54，咁啊個走勢方面咧 ，yen 都係真係比較弱些少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可以睇下啦嚇，咁其中一個話題咧就要提到。是这个 A 股和 H 股方面的那个走势。你看到呢一排就港股方面其实都好像跟贴了。不过呢就仍然 A 股呢跑赢的时候呢港股都继续是日升日跌。究竟这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啊抑或是反映了即中国或者内地股市出现一些结构性的转变呢那暂时就未知道的。不过你看回数据呢其实截至6月22号为止呢过去那12个月的MSCI 的中国股 A 股咧喺在岸嘅指数咧累计嘅回报咧高达50%，咁呢个就即系好易见啦，因为今次都系个基数问题啦。咁相反咧，睇翻一个 MSCI 中国指数咧系以美元计价嘅咧，就大致系持平嘅。咁其实咧即系都见到咧A 股同一啲离岸市场嘅表现咧就略为比较分化啲。不过今年咧个分化嗰个差距咧都算叫几大。咁两个指数嘅表现咧差距扩大到咧去近10年嚟咧系最阔啊！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原因咧，令到佢哋会有咁嘅情况咧吓？咁我哋即系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同大家咧，不如讲下呢一个嘅话题啊。好，咁我哋睇翻个恒指先，而家最新系24,914点，跌咗293点嘅，国指系8,264点，跌88点，科指4,628点咧，跌70点，成交今日咧去到1,341亿6,800几万啊。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将会喺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喺今晚嘅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喺电台节目话，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喺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视乎多项因素，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5: 按照呢个路径嚟睇咧，红霞咧预计会喺周末期间就会系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噶，咁啊并且会逐步增强噶。咁啊根据而家嘅评估咧，我哋预计咧比较大机会咧会喺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嗱，不过留意啦吓，佢同本港最终嘅个距离咧仍然系存在紧变数噶。至于听日星期六嚟讲咧，嗱我哋预计个初时咧天气仍然都系酷热噶。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噶。咁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咁到時咧，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噶。
4: 中央氣象台繼續。

0: 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报，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露伊拉克总理扎伊力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是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就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透露，扎伊力在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不清楚经扎伊力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伊朗官员说，这个是摆在目前谈判桌上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不过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早前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美国连续13晚空袭伊朗，星期二曾经派遣轰炸机由英国的空军基地出发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德克兰政府随即警告将会反击任何启动空袭伊朗的基地，英国政府提升武装部队的戒备级的状态。刘国华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晚上6:45，即是本港今朝早的6:45，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15分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目的是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德克兰凌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阿巴斯港传出几声爆炸声，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电力供应中断，有两个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三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上空有战机飞行的声音。阿瓦士市就传出几声巨大爆炸声，当地官员说美军用导弹袭击市周边的地区。另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亦都遭到美军的空袭。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是美军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 B-1 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24枚2000磅大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或者几十枚巡航导弹，星期二执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伊朗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说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因此提升了武装部队的戒备状态。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近期多艘邮轮和商船遭受袭击或者阻截，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召集内阁官员前往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会议。特朗普警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胡塞武装和伊朗都会受到惩罚，并且扬言因中东航道冲突所造成任何和所有对船舶、货物或者相关财产的损失，将会全数由美国扣押和控制的伊朗资产来赔偿。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十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将会定期到曼城办公。首相府发声明说，预计贝安德今后每个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改变经济决策只限于在伦敦作出的传统。声明说，北方唐宁街十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会在曼城的办公室主持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以及英格兰各地区的市长都会出席。 人工智能泡沫的忧虑持续，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上季的开资本开支急升一倍，并首次出现季度现金净流出，市场担心现金流冲击是 AI 重塑大型科技的信号。有日本传媒就统计，包括 Alphabet 在内的美国最大五间科技企业合共背负住超过16,50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是正式对外披露金额的 1.2 倍。方永辉报道。
2: 人工智能 AI 泡沫忧虑日益受关注，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第二季业绩显示，季内消耗59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现金净流出。公司上调全年资本开支预测，由1800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至2050亿美元，单计上季开支急升一倍至449亿美元。市场担心现金流冲击是 AI 重塑大型科技的明显信号，随着现金流难以覆盖开支，科企越来越依赖发债和出售股票融资。美国科企七巨头隔晚股价全线下跌，市值合共蒸发7970亿美元。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最大五间科技企业合共背负超过16,50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这笔债务过去四年增加八倍，达到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正式披露的 1.2 倍。报道估计 ，Alphabet、微软、亚马逊、Meta 和甲骨文五间企业的总债务大约是30,000亿美元，好大部分和巨额 AI 基建开支有关，包括数据中心长期租赁协议以及尚未付运的伺服器、图像加速器等硬件。当中 Meta 的隐形债务最高，达4200亿美元，几乎是公司业绩报告中披露的三倍。报道分析说，隐形债务只有在提交给美国证交会的文件附注中披露，虽然符合美国法律，但隐蔽的披露方式令散户难以评估公司财务状况。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在本台节目说，科企将继续推进资本开支投入，投资者在短线减少相关股份的配置。
3: 科技企业资本开支的投入度不会轻松的，未来继续会推进这么重要兵家必争之地，在 AI 啊、机械人啊、芯片啊、算力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很大力量去推进，不是说它中长线不好，不过短线来讲可能已经是有些炒了过了龙了，超前得太多，那可能要筛走了一部分的，这个都会花些时间。
2: 陶国斌认为，在 AI 泡沫忧虑之下，如果加上关税事态的演变，美股波动将进一步扩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泰航空8月起会上调燃油附加费，是四月以来再度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在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20%。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升超过40%。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燃油航空燃油价格曾经回落过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后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国泰话，自五月起，燃油附加费随着燃油的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汇控公布以27亿新加坡元，相当于大约163亿港元出售新加坡的人寿及健康保险业务，交易有待新加坡金管局批准，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将会带来18亿美元的除税前收益，以及将普通股权一级比率上升最多15个基点。交易完成后，汇控会同安联订立为期15年的独家银行保险分销协议，汇控将会获得2亿波元的初次一次性现金付款。 汇控话交易系汇丰集团持续精简业务架构嘅一部分，集团聚焦于具明显竞争优势，而且最能够推动集团发展并助力客户嘅领域，直接提升领导地位同扩大市场占有率。强调汇丰致力于支持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财富管理同批发银行枢纽。对汇丰嘅策略而言，新加坡系至为重要，亦都系投资同增长嘅重点所在。港铁话，屯门南延线即将进入结构工程阶段，进度符合预期，2030年完工的目标维持不变。屯门南延线全长 2.4 公里，新设两个车站。港铁话，项目周围有住宅同学校，聚集的施工处址是阔大约35米，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将来在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高架车站设计，并连接行人天桥，以方便附近居民出入。至于第16区的车站，港铁话旧有的屯门泳池已经拆卸，以腾出空间展开地基工程，亦都已经为 3.6 公里长的地下管线改道。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殷伟明话，工程即将进入结构阶段，混合施工模式以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4: 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啊等等，还有一些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不单止在厂的制成品，就算它一路运落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有个监控，确保这些这样的预制件来到地盘安装呢是达到这个标准的。
0: 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4幅地块招标，包括3幅可以用作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1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融资和管理。招标沿用双信封制，技术建议占70%，价格建议占30%，以精准引进，专注于前沿和高端科技，并具备落地能力和长远发展视野的优质企业。河道香港园区第一期第一批次的首3座大楼已经落成，当中2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余下5座大楼建设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目标年内陆续完工。园区去年年底正式开园以来，已经吸引超过100间科技企业签约进驻，涵盖本地、内地和海外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业界龙头和初创企业。六项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六项附属法例涉及给予跨境司机、乘客和旅客一般许可，以进入或者离开港方口岸区的禁区范围，在港方口岸区设立羁留所，供入境处执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和执法之用，将港方口岸区列为指明管制站，经管制站抵港并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的人必须申报，将新界的士的许可营业地区扩大到港方口岸区内所有道路，以及豁免领牌规定，让获内地当局认可的内地流动网络营办商可以为港方口岸区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的通讯服务。政府发言人说，附属法例将会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在31号在港方口岸区启用时生效，让各部门可以依法执行职务，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和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和通关安排妥善完备。一名56岁报称任职冷气工程师的男子承认，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转接贴文以煽惑他人不投票，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入狱2个月，缓刑2年。裁判官洪雪瑜判刑时，政府投入大量资源举办立法会选举，任何人都不得干预选举的进行，强调案件性质严重，判监是无可避免，但是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有关转载是属于单一事件，于是判处缓刑。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偏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业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76点，跌134点。
2: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同大家睇中海之恋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海之恋十座，中层 B 室，售面积512尺，两房向东望海景嘅单位，成交价105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0606蚊，业主喺2017年6月用8642000蚊一手买入，九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98800蚊离场，升至超过两成噶。七月份到而家咧，荃湾区暂时有46宗嘅二手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下昼1:48。
8: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咸丰嘅日常有利登基。
11: 对于道光嚟讲咧，临死前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要拣承继人。嗱，其实咧系应该有个承继人嘅，因为佢有个长子叫做奕讳啊嘛。咁但系咧，奕讳咧喺道光11年嘅时候咧就死咗。嗱，佢本来都唔系好想俾阿奕讳做噶啦，因为咧奕讳咧其实咧就系妾侍生出嚟嘅，咁后来咧就因为阿嘉庆帝咧就觉得啊佢生到仔就升佢做侧福晋啦，咁先至成为咗侧福晋嘅啫。咁但系咧道光咧就有啲觉得啊呢个唔系自己中意嘅妾侍啊，咁所以咧对阿奕讳唔系太过重视。咁但系后来咧，因为佢第二仔同第三仔都死咗，咁啊似乎得翻阿奕讳系唯一可以承继皇位嘅人选啦。咁所以就开始啊，真系要揾人嚟教阿奕讳啦。咁但系奕讳好难教。嗱，其实咧，阿老师走嚟教奕讳嘅时候咧，就同阿奕讳讲：啊，你明理就自不然可以治国啦。咁奕讳咧心里边嗰句说话咧，就系、是、觉得吓、啊，我既然都可以治国啦，点解要嚟教我咧？佢就讲出嚟，佢就话：如果有一朝一日我真系做咗皇帝咧，我第一个就杀咗呢个老师咁。道光知道啦，咁啊觉得啊呢个仔真系不能教啊，咁所以咧就索性就系打仔啦。但佢又担心咧嗰啲下人打仔咧就即系悭住手嚟打咧，就变咗唔系真系有效果。于是咧佢就自己亲手去打。但系当时咧啲太监实录咧就话啦，道光打仔咧实在太过重手啊，咁所以咧就一由佢打完咗之后，个仔后来就病死咗，就甚至咧就有传说咧就话佢亲手打死嘅。咁呢个时候呢，阿道光呢其实就开始大年纪啦，到咗50岁冇仔，佢点样先至可以即係搵到合适嘅承继人呢？
10: 咁佢仲可以有咩办法啊？
11: 其实呢道光都好彩嘅，点解呢？因为佢虽然去到50岁，但係呢佢即时呢就生咗3个仔。就是全贵妃帮他生了他的第四仔，长贵人帮他生了第五仔，还有个正贵人隔了一年又生了个第六仔，再隔多几年还有多3个，即是说他在

0: 50岁之后咧，生咗六个仔，佢就可以喺呢六个仔里边拣佢合适嘅承继人啦。咁话就话六个啫，其实咧后嗰三个太细咗，冇得比较嘅。咁我喺头嗰三个里边就拣出佢觉得真系中意嗰个。咁而佢嗰三个里边咧，第五嗰个咧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咁但系咧第四同第六咧都系值得选择。而第四嗰个咧就叫易柱，咁佢睇过啊呢个易柱嘅人品咧，就觉得咧啊呢个做哥哥嘅厚道，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咧佢又见到啊排第六嗰、那个，第六嗰个咧叫易恩，易恩咧就是、一个比较聪明有才华嘅，咁我就觉得阿易恩咧有才华得嚟咧就更加够胆去闯荡江湖啊？点解咧？因为佢都开始知道经过咗鸦片战争之后咧。其实呢中国是要 向外闯才有得发展的。但到最后呢他都认为呢阿哥比较厚道一点是比较适合去做之后的皇帝。所以最后呢是揀了易柱的。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哈尔滨电器最新公布了盈利预期，预期营业收入规模稳步升高，加上提质的效应和毛利率提升，带动今年六月底为止的中期纯利按年大增大概六成一，去到17亿元人民币。消息提振市场信心。瑞银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之中指出，哈电今次的盈起表现大胜市场预期，认为目前是入市良机。瑞银认为市场对今次业绩反应正面，主要的支撑因素包括客户的核电资本开支上升，订单未来的能见度提高，以及火电、水电还有燃气轮机复苏之中具备强势定位等的因素。另一方面，哈电的毛利率改善，特别是过往低毛利的煤电订单已经基本消化，未来整体毛利率有望上升。瑞银又说，哈电正进入结构性盈利以及股东权益回报率上行的周期，配合上半年净利润达到大行全年预测的五成，有望带动市场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另外，哈电的毛利率改善，瑞银又提到哈电潜在纳入港股通的可能性，有望成为重股催化剂。瑞银分析，现时是合适的买入时机，再评级买入目标价45元。另一方面，内地早前正式发布155能源计划，当中的电力基础设施新建目标大致符合市场预期。汇丰研究说，计划未有提及限制煤电新增装机，反映政府对煤电新增项目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有助消除市场对煤电设备订单急跌的忧虑。汇丰研究亦都维持哈电的买入评级，指现时风险回报吸引，目标价32元。对同样是电力设备股的东方电器就评级买入目标价41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元博士同我哋一齐继续讲下砖头相关嘅新消息、新资讯嘅。咁啊，之前咧我同阿 Andrew 咧讲咗好多一啲我朋友喺屋企大堂俾维修工人嘅锤仔跌落嚟剥穿个头嘅责任啦。咁但系原来咧仲有好多责任咧可以去追究翻嘅。嗱，其实咧。承建商、工程顾问公司之外 ，Andrew 仲有咩人系有机会要承担责任嘅咧？
4: 有可能咧就系嗰个分判商同埋相关嘅工人啦、物业管理公司啦，甚至乎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可能会有责任喺度嘅。咁我哋首先讲呢个分判商同埋相关工人啦。咁啊，其实佢对呢个总承建商同埋对有关嗰啲嘅住户啊、访客嘅话咧，都有一个谨慎责任喺度嘅。如果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受伤，甚至乎是由他们直接不当的行为引致呢，例如好像工人在施工期间一边看手机啊，一边在工作啊，又或者容许了一些他的工具好像锤仔那样跌下来呢，令到这些途人受伤的话呢，那有关的分判商和相关的工人呢是承担一些直接的法律责任的，亦都可能因为他这样而是违反了他的谨慎责任。至于呢个管理公司嘅话咧，其实佢对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啊、住户啊、屋苑里边嗰啲员工嘅话，整体嘅安全包括咗呢个检查啊，同埋确保有关大厦公共设施啊、通道畅通啊，同埋一啲嘅日常嘅巡查咧，亦都有一个嘅责任喺度嘅。咁啊，当然啦，佢可能违反嘅情况上嘅话，可能就系、会唔会系疏于巡查咧？又或者系佢冇确保承建商、分判商嘅施工，同埋一啲嘅工人喺工程里边施工嘅。

0: 况场底下嘅话，有冇一啲嘅安全嘅设施啦？又或者有关个屋苑嘅设备嘅话，系咪正常啦？咁其实佢会唔会容许有关嘅消防通道啊，或者杂物咧被阻塞啦？甚至乎去睇就系话，会唔会知情不报啊？未能好合理地察觉到会有呢个危险性嘅存在咯。
1: 嗱，头先 Andrew 你话咧，业主立案法团都有责任，但系佢哋唔系直接去负责呢个日常管理运作噶噃。
0: 系啊，因为咧业主立案法团咧，其实系呢个嘅管理责任嘅最终责任人，即系话佢对所有嘅业主啊、租客啊、访客是要负上有关的责任的。虽然工作是可以外判，可能他外判了给这个物业管理公司，但是他的责任是不可以外判的。即是说，如果是其实如果有人去证明到，就是说业主立案法团他必须要有什么违反了呢，其实他必须要怎样去检视，甚至乎要妥善去选择有关有资质的一些顾问和承建商，亦都需要定期去监督甚至乎接收呢啲嘅进度嘅汇报啦。如果系有居民投诉，其实佢亦都需要积极去跟进啦。咁当然啦，咁如果喺呢个嘅工程进行嘅时候，佢亦都需要要求呢个管理公司作出呢个嘅配合，加强呢个巡查嘅。咁啊，当然啦，作为业主立案法团，头先阿 Barry 都讲过啦，佢唔系直接去负责日常嘅运作嘅。不过如果佢抗辩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就系话佢已经系尽咗一啲合理嘅监督嘅责任。事件咧，如果系发生嘅话，系属于不可抗力嘅，甚至乎相关嘅承办商咧已经买咗保险等等。不过如果系第三方，假设如果好似系你个朋友咁啊，剥穿咗个头嘅话，咁其实佢可以向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向管理公司去追讨嘅。当然啦，最后话即使佢向佢追讨之后嘅话，如果证明就系话由于有关嗰个嘅工人啦、管理公司嘅话出现咗问题嘅话，你追讨咗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业主立案法团嘅话可以稍后再向有关人，好似总承建商啊，同埋其他责任人咧，再次去追讨有关你所追讨嘅赔偿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两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喺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视乎会喺今晚嘅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以及同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系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星期日嘅初时喺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红霞最快听晚到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正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国泰航空8月起会上调燃油附加费，是4月以来首次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航班燃油

0: 现交息嘅时嘅高位为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美国声言会扣押嘅伊朗资产赔偿喺中东航道遇袭受损嘅船只，系一个极具煽动性嘅先例。阿拉格齐话，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冇人嘅资产会系安全，会带嚟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货物。特朗普话，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公平合理嘅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扬言，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远超过早前嘅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咗一份停火提议，不过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迪在访问伊朗前在白宫同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他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是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意味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并不是在传递信息，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一名56岁报称任职冷气工程师的男子承认，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转载贴文，以诱惑他人不投票，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入狱两个月，缓刑两年。裁判官洪雪瑜在判刑时说，政府投入大量资源举办立法会选举，任何人都不得干预选举进行，强调案件性质严重，判监是无可避免，但是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有关转载属于单一事件，于是判处缓刑。六项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六项附属法例涉及给予跨境司机、乘客和旅客的一般许可，以进入或者离开港方口岸区的禁区范围。在港方口岸区设立拘留所，给入境处执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和执法之用。将港方口岸区列为指明管制站，经管制站抵港并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的人必须申报。将新界的士许可营业地点扩大到港方口岸区内的所有道路，以及豁免领牌的规定，让内地当局认可的内地流动网络营办商可以为港方口岸区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政府发言人说，附属法例将会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在31号在港方口岸区启用时生效，让各方可以依法执行职务，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com。

0: www.gov.hk。
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25点，跌385点，跌幅1.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06点，跌92点，跌幅系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35点，跌117点，跌幅系1.4%。成交金额嚟到1495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2仙，跌幅是 1.9%。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8.6，跌6.3，跌幅是 5.5%。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33.4，跌11.8。跌幅是 2.7%。 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36，跌3.2，跌幅是 1.2%。 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1254元，升83元，升幅是 7.1%。 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2.8，跌幅是 12.7%。 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9，升1.15元，升幅是 1.6%。 第八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50.9，升1.5，升幅 1%。 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9，跌幅是 1.1%。 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7.46，跌3.22元，最新跌幅是8%嘅。
4: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2:10啊！即时搏击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 Vicky 今日知道你咧，就想讲咧，韩国股市系咪去完杠杆？
6: 系啊，咁啊，今日就个股市即系韩国，其实就大家都跌緊 4% 嘅，咁啊，因為韓國股市點解要講韓國股市先呢？咁啊，韓國股市就主宰到依一次嘅成個大跌浪啦。
5: 係啦。
6: 咁啊，但係咧就好似咧有啲嘢咧就好似有啲實質嘅變化。咁啊，事完咧，其實就我諗尋日即係大家都好驚嚇啦，咁見到個 Google 業績係嘛？
5: 啊，唔止個 Google 啦，即係 Tesla 都係好驚嚇啦。一開始啊，對緊10%，然之後咧，即係小弟都有個 mon 住個有個 alarm 啦，即係如果Tesla 跌得多咧，就會響警號噶嘛。琴日咧就係咁喺10%浮動咯，10%、9%、10%、9%。
6: 我哋個手機好，
5: 然之後係啦，我個 alarm 咧就響咗幾廿次啦。
6: 係啦，即係尋日個 Tesla 咁啊，咁樣散曬啦，咁啊，同埋就跟住就 Google 啦。咁啊 ，Google 就一散，即系 Google 其实都几伤下嘅，寻晚就都跌7%啦。咁但系就救咗啲叫做硬件股啦。
5: 系
6: 咁啊，硬件股就点解要救咗啲硬件股？就系因为佢个 capex 就资本开支，咁啊就
5: 即系肯使钱啊，
6: 肯使钱啦。咁啊，都讲过啦，其实就Google。即系上一季个 capex 去到449亿美金，咁啊，如果按年嚟嘅
5: ，Vicky 咧就好好啊，做咗好多功课啊，喺 YouTube 嗰度咧，大家就可以见到张图表咧，就系好清晰咧，见到Adobe 嗰、那个capex 系摆咗嗰个 capex 啊，各方面啊嗰啲上调嘅一啲幅度啦。
6: 系啊，咁啊嗱，就大家睇到啊 Alphabet 即系呢个 Google 嘅母公司啦，咁啊就上季就个资本开支去到449亿美金，就按年升咗1倍嘅。咁啊，按年升咗1倍嘅时候，咁咧即系大家都预计佢分分钟会唔会再缩翻啲 capex 噶？
5: 但系佢啊个财务总监就话。 明年都會繼續會加大開支喎。個原因係咧，佢就話當我哋見到有吸引力嘅投資機會咧，就會繼續投資咁話。
6: 係啊，咁啊，佢加大個 capex 去到1950億，至到2050億美金。
5: 係，淨係呢個係今年啦，2026年啦，同埋已經講定2027年繼續使錢啦。
6: 係啊，繼續大幅使錢。咁啊，呢一樣嘢其實就對於成個亞洲區市場，即係唔係講今日啊？我哋講緊琴日啊。
5: 冇錯，
6: 我哋講琴日咁啊，琴日嚟講其實就都幾振奮下嘅，對於硬件股個市場嗰方面，因為大家最初都驚緊一樣嘢就係、是，喂大家你啲雲創商唔肯使錢嘅時候，咁啊大家即係你眼望我眼冇嘢撈噶啦嘛，
5: 係但係個龍頭肯使錢，咁其他係咪都要跟隨咧？
6: 係啊，咁啊應該就其他都會去跟隨嘅，咁就大家都明要明都知道啦，即係亞洲區股市，尤其是係韓國啦。嗱，依個日本啦，甚至係台灣都好靠依個硬件噶嘛。咁啊，硬件嚟講，即係最重要。Alphabet， 即係我諗，如果係以大型雲廠商嚟講，即係以 Microsoft 啦、Tesla 啦、Alphabet 啦，甚至即係仲有依個其他嗰啲大型雲廠商，Meta 啦等等啦。即係如果最即係肯定龍頭之中嘅龍頭，一定係Alphabet、Google 啦。咁 Google 肯抌格大個資本開支嘅時候咧，咁啊。其他應該咧就會焗追，跟住焗跟嘅。咁啊焗跟嘅時候咧，咁即係意味住其實即係依個股仔咧就會繼續有得玩啦。
5: 係，同埋咧都可以俾翻少少資料大家啦，就係之前咧大家喺度討論緊嗰個記憶體會唔會供過於求啊嘛，喺2028年。咁然之後，台灣嘅 ADATA 董事長啊陳立伯咧，之前就話唔使諗啦，持續嗰個斷貨個情況會持續10年啊。佢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咧之前咧嗰啲記憶體龍頭啦，就俾人撳得犀利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喺度已經攝取咗教訓啦。咁咧就會咧採取一個咧叫係謹慎且克制嘅擴產嘅策略啊。咁就唔會盲目去競爭呢個擴張產能啊，咁等方面咧，即係大家會咧一齊咧去控制個產能嘅增長。
6: 係啊，咁啊，即係咁未來10年都唔夠唔出奇啊！因為依樣嘢，即係我唔好話10年啦，我講即係近啲啊，近未來5年都夠噶啦。其實未來如果5年都唔即係都嗰個記憶體都唔夠嘅時候，咁其實對於記憶體廠其實都好有利嘅。
5: 咁而家個毛利咧去到80几啊90%嘅時候咧，哇！即係遲下都係好似印錢咁印。
6: 係啊，咁啊就點解我哋要特別要針對性咁樣講韓國股市先啦？
5: 好啊。
6: 咁啊，韓國股市咁啊，因為一波嘅跌浪咧，就係由依個韓國股市引申出嚟噶嘛。
5: 個供幹太高啦。
6: 係啊，即係去供幹啦。咁啊，因為個供幹太多，即係啲散户入曬市，跟住就借爆佢，跟住就推，即係唔單止外資咁啊，因為見到海力士、三星呢啲咁龍頭嘅股票，跟住燒到最尾嘅時候，連三星電機都衝埋上去嘅時候咧，咁大家齊就抬曬上去啦。咁加埋供幹，按埋層樓，總之唔知按埋啲任何身上嘅嘢啦，跟住就拱上去啦，拱嗰個市上。但係咧，而家就問題在於就即係韓國政府又要去供光啊，即係等等啦、啊。咁加埋其實就真係升得太多，俾人 profit taking 之後咧，跟住咧個韓國股市就開始下挫啦。韓國股市下挫之後，就引申到其他樣嘢啦，譬如好似引申嘅美國嘅硬件嘅科技股啦。咁啊，美國冧埋嘅話，咁因為全宇宙就冇啖好食啦。咁啊，
5: 好大鑊噶啦，
6: 好大鑊啦。咁啊，即係嗱，即係而家我哋回帶睇翻個股仔係咁樣啦、
5: 嗯。
6: 好啦，即係問題係在於最終嘅核心咧，其實就係韓國股市究竟去完供光未？咁啊，韓國股市其實究竟去完供光未咧？咁咧最近咧就開始有啲人咧就喺度計緊數咯。咁啊，計緊啲咩數咧？
5: 佢哋睇咩方面嘅數字咧？
6: 咁啊，佢哋即係佢又睇個韓國嘅信用個融資餘額，咁即係融資餘額即係孖展啦。
5: 孖展啦，係啦。
6: 係啊，咁啊嗱，依個咧，依個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到咧，就係韓國嗰個，我喺網上就揾到啲數字啦。咁啊，就有人就講到咧，其實即係嗰個韓國嘅供，即係依個叫融資融券嘅。咁啊，第星期三嗰時咧，就依然仲有243億。 億美金嘅。咁但係啦，去到周四嘅時候咧，已經去降到落239億美金。咁啊，好明顯係降咗啲啦。咁啊，降個幅度 1.5% 啦。嗰個雖然係會按日降咗 1.5% 啫，但係已經係以四月十號以嚟咧係最低嘅水平嚟嘅。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嗱，大家如果回睇睇翻咧，其實四月十號咧，大概嗰個時候其實個韓國股市未爆咗去嘅。
5: 我哋亦都睇翻個 SK 海力士喺四月十號左右個股價啦。
6: 係啊。咁啊，即系而家大家可以睇翻SK 海力士啊，咁啊四月十号嘅股价啊，咁啊大概咧其实就喺未开始爆上去之前嚟嘅，咁啊。

0: 大概喺110几万韩元嘅时候，如果系4月10号咧，其实都升咗少少噶啦。4月10号个收市价系大概系102万韩元左右啦。咁、嗯、都比起之前咧3月底咧，讲紧系大概呢个80几万韩元咧，都升咗1-2成噶啦。咁但系咧都好明显咧，比起个高位咧200几，差唔多成300万韩元啦、嗯，都真系未爆上去嘅。
1: 咁啊，大家而家可以喺翻个 YouTube 度睇到啦。其实就啱啱就打咗海力士个幅图啊。我啱啱即系踎市个 pointer 嗰个位咧，大概就系喺4月10号嗰时啊，嗰、嗯、个水平嚟嘅。咁你见到啦，各个海力士嘅股价系未爆上去嘅。咁即系好明显，嗰时个杠杆系好低啊。
0: 哇，就系呢40亿美金啦。
1: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已经系降翻落去，即系4月10号，即系嗰个水平。咁当然啦，个海力士个股价梗系冇唔会即系未去到嗰个咁低。咁而家海力士大概个股价大概177万韩元啊。咁、
0: 嗯、
1: 就最高就系抽到上去，头先好似阿 Barry 所讲啦，去到300万韩元。咁去到而家其实就由个高位差唔多回咗，我谂回咗接近一半啦，一半多啲啦。咁、嗯、啊喺呢啲水平度上嚟。咁大家头先我讲过啦。而家咧，其實咧就融資融券嗰邊咧喺高位融資融券，其實已經係蒸發咗咧，就40.5亿美金啊，咁啊相當於個最高峰個總值嘅時候咧，大概係14.5%。
0: 即孖展咧，點都會有啲噶啦。個成個市場咧就唔會完全冇孖展嘅，但係大家要明白咧，呢10几%嘅孖展咧就係、是、啲最高槓桿最叫係
1: 捱唔住咯，
0: 係啊最捱唔住啦，亦都係盲目去追逐個炒作嘅嗰啲咁嘅資金啦。
1: 係啦，咁啊就基本嗱，即係好明顯咧，即係而家嗰邊咧，即係韓國嗰邊個市場咧，其實就擠曬啲槓桿出嚟啦。咁啊擠曬啲槓桿出嚟咧，又不得止喎。咁啊當然啦，我哋就要睇翻啲基本嘢啊，即係睇下。韩国嗰只你如果个股市爆煲嘅时候，即系由个高位掟落嚟嘅时候，咁、你个经济会唔会爆先？
0: 哇！呢个大家好大一个问题啦，因为之前咧，即系好耐之前咧，97，哇！即系你即刻拎咗97嗰张图出嚟啦，就系、是、呢个韩国嘅国耻日啊，可以话系啊，嗰阵时叫国耻日啊，好多韩国人咧拎晒床下底啲金条出嚟救政府
1: 啊，救政府啊嘛，咁但系啦，嗱，好明显啦，嗱，而家呢幅图咧就引述翻啲内地券商啦，嗰啲最近嘅一份报告啦。咁啊，睇到其实哇，原来咧，当年好似头先 Barry 所讲，97年嗰时啊，真系好唔掂嘅。咁啊，就外汇储备好低啦。咁啊，即系要攞民要攞民众啲金，啲物自发性
0: 金捐金
1: 捐金啦，救国啦。咁但系对于而家嚟讲，喂，其实就真系好远嘅。即系而家蓝色嗰部分，即系资用，即系外汇占 GDP 啊，即系证券资产，甚至其他 GDP， 其实就相对嚟就已经系外汇储备咧，根本就弹入粟中嘅，韩国完全咧就即系虽然你话今次咁样爆落嚟啦，咁、但系其实人哋外汇储备充足，即系叫做
0: 政府有实力嘅，
1: 系啊，政府有得顶下。
0: 咁啊，过去呢啊29啊接近30年嘅水平咧，即系嘅时间啦，咁韩国都发展咗咁多啦，我哋净系望住只三星嘅，即系韩国差唔多等于韩国嘅国企咁样嘅一个企业啦，都强咗咁多啦。
1: 系啊，即系以前即系如果97年嘅三星，你即系抌埋一边啦，
0: 啱啱起步啦，
1: 咁咧即系个手提电话都仲喺俾阿 Motorola 打住，而家 Motorola 都唔见咗啦，Nokia 都唔见咗啦，
0: 同埋好多嘅一啲真系硬实力啊，已经唔系软实力嘅咁犀利啦，即系啲硬实力啦、啲技术啊、各方面啦，都已经系叫系世界嘅领先嘅级数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就韩国就已经变得好硬正，不特止咁，仲有一样嘢咧，就都可以值得去睇下。咁但系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咁啊讲下，喂，其实韩国咧，即系差唔多去完杠杆，即系可能好系一个好近尾声，甚至系佢个实力咧系可以足以顶得住一镬咁样下跌嘅。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21。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0: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0: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尹德正、黄俊杰
8: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嚟到2点24分，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咧 ，Vicky 咧讲咗啲韩国嘅去杠杆嘅情况啦。咁啊，对对而家韩国嘅居民啊，嗰啲资产嘅情况系点样咧 ？Vicky，
9: 嗱，头先我讲到啦，即系嗱，而家韩国股市啊去杠杆啦，咁啊由个高位其实就起回调咗好似20%嘅。头先我唔记得咗个大概嘅幅度啦。咁但系咧嗱。虽然个局股市回咗咁多啊，咁系咪真系会等同就等于韩国股市成个韩国经济会撼动到，甚至会爆煲咧？咁答案肯定唔会啦，
8: 唔会嘅，
9: 因为头先讲过啦，佢个外汇储备好充裕之余咧。依幅图咧就讲一啲咩咧？咁依幅图咧其实就讲紧韩国居民嗰啲资产啊，咁啊即系同其他地方嘅比较啊。咁啊当然啦，如果讲投资市场即系股票或者基金嚟讲啦，咁边个国家系投资得最即系嗰个占比个居民占比系最多就喺美国嘅。咁美国我谂大概有50%左右啦，40几，因为大概呢啲水平啦。咁啊就系揸住啲居民咧就揸住啲股票啊、基金啊等等啦。即系如果美国咧即系应该成日特朗港普咧咁鬼惊咧，个股市爆咧，因为如果个股市一爆嘅时候咧，美国就大镬噶啦。
8: 系啊，嗰啲退休金啊，嗰啲都好劲嘅，即系已经系退休最怕系啲退休金攞唔到钱啊嘛。
9: 系啊，咁啊，因为佢就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占比咁鬼大啊嘛，即系而家绿色咧，即系大家喺幅图个绿色嗰架第二卡嘅嗰架啦，美国。咁如果美国一爆嘅话咧，咁就真系即系同啲居民咧，就即系佢面对唔到啲选民噶嘛，
8: 面对唔到。系啦，系啊，尤其是最佢嘅即系嗰啲最大嘅选民群啊，就喺嗰啲叫系边年老嗰批啊嘛。
9: 系啊，咁啊，但系啦，嗱，如果我哋讲翻韩国嗰个市场，韩国市场而家即系虽然咧就由个高位回咗好多啊，咁但系咧对于韩国嘅居民嘅总即系居民嘅总资产结构嚟噶，其实10% 咗喎。
8: 系咯，我见到系嗰个有条深蓝色嗰个占咗好大格。
9: 系啊，深蓝色嗰格就其实咧就同中国人好似嘅，韩国人。就是、喜歡買
8: 我覺得呢度你張圖咧，真係新能萬國唔啱啦，咪即係新萬雲源唔啱啦。即係佢應該拎嚟呢個中國地區嘅居民去比較咧，我就會覺得咧可以感受到嗰個差別啊，
9: 個差別啊。咁但係嗱，即係嗱，好明顯啦，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喺韓國裏面，即係佢哋大多數嘅手上揸樓多過揸股票嘅，揸股票嘅即係當然啦。你共埋上去嘅時候，我當你共一倍咧，咁我哋。即系嗰个橙色嗰格，即系绿色嗰格啦，即系基金大个10%，俾咁多一倍，咪变你20%都好啦。20%我谂都唔够美国嘅一半都唔知有冇。
8: 即系原来有嗰个人有1000万身家嘅，共埋一倍咧，先系只不过系拎咗2000万，唔系200万嚟炒股
9: 嘅啫。但系呢、這个唔错。
8: 但系咧，我又要提翻 Vicky 一样嘢咧，就系咧韩国嗰个楼市咧系有少少畸形嘅。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咧韩国人嘅租客咧，原来要

0: 俾好大嚿按金俾啲业主嘅，那个甚至乎咧系去到个楼价嘅五成至七成嘅。咁你个租客俾咁大嚿押金俾业主有咩好处咧？就系可以免一段时间嘅租金啦，即系可能免一年啊或者两年嘅租金咁样咯。
1: 嗯，咁啊，但系会唔会咧？佢攞咗呢个租金就去炒股咧？
0: 有机会噶，即系。聽得最多就係話咧，攞完咁大嚿租金，或者攞完咁大嚿押金之後啦，咁然之後咧，將嚿押金咧咪一變二咯，一層樓變兩層樓咯，然之後再繼續拎嗰嚿錢咧去租其他嘅，即係去供其他嘅樓咁樣咯。
1: 啊，但係會唔會咧，即係嗰啲人咧就寧願好似你咁啊，攞咗人啲錢，即係寧願我走去買層樓嗰個入股票咧，係咪講真？即係所以如果即係假設啦，如果假設即係咁不幸地啦，如果就韓國係爆樓市。咁就大镬啲嘅，就大镬好多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就系爆个股市啫嘛。咁啊，何况爆得嚟个股市咧，都叫做即系你话系咪真系爆咧？其实都系高位回调20-30% 啫。
0: 唔系即系好咯，系啦，即系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嗰个人有1000万身家，佢输咗200万咁样。系咪肉痛啊？好肉痛嘅。咁但系咪影响到佢嗰个底蕴咧？即系其实就好似唔系好影响。
1: 系啊，其实就唔系好关事嘅。咁另一样嘢啦，就。要講下呢一樣嘢咧，就係個資金嗰邊啦，咁啊資金面啦，咁啊資金面咧，其實就最近咧就開始有啲人咧就開始喺度 check 翻啦，就近日個韓國股市其實咧就開始咧。啲散户咧就退曬場嘅，因為俾人拱曬，即係又俾人即係借爆咗之後就
0: 降空翻抬
1: 出場啦。咁啊入咗即係大量嘅散户，其實已經入咗 ICU 噶啦。
0: 係啦。
1: 咁但係咧，咁邊個嚟接你呢班貨咧？啊，開始咧有好多外資咧咁啊衝咗入場咯。咁啊就過去即係過去四日，即係唔計今日啊，即係過去四日嚟講咧，就好明顯啦，就外資啦、機構啦嗰邊咧，其實都入場咧，都入得都。几多吓咁？譬如以韩国嘅Copex 个主板嚟计啊，咁啊就见到有外资又有16亿左右嘅美金入去啦，机构嚟讲就有7000几万美金，系7000几万。
0: 我见单日都差唔多9.5亿美金。
1: 系啊，咁啊，仲有啦，即系另外即系啲出相对地细啲嘅板数啦，咁啊都入得去嘅机，即系啲外资佬咧都多。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点解可以咁嘅情况。
2: 即时搏击，下周2:30。
3: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将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最快听晚至星期日早晨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指出，红霞正是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地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是遭伊朗拒绝。 美国纽约时报

0: 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报道，扎伊迪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上不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又回应美国声言用扣押的伊朗资产赔偿在中东航道遇袭受损的船只，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阿拉格齐说，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会带来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的时候，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举行长边会谈时又说，继续推行破坏政策，目的令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同样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向鲁比奥谈及俄乌战争前线情况，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俄方坚持推进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美方提出并且得到俄方领导人赞同的多项建议。国泰航空8月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4月以来再度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加幅20%。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幅上升超过40%。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76点，跌134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50点，跌360点，跌幅系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13点，跌84点，跌幅系1.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43点，跌109点，跌幅系1.3%。大市成交金额1,63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32，跌幅系1.7%。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蚊，跌5.9，跌幅系5.1%。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34.6，跌10.6，跌幅系2.4%。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38，跌幅系1.2%。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1256蚊，升85蚊，升幅系7.3%。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1.04，跌幅系15.6%。第七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1.9，跌升系升一点，系1.15%嘅，升幅1.6%。第八位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5.04，跌幅系1%嘅。第九位是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51.9，升2.5，升幅 1.7%。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7.42，跌3.28，跌幅是8.1%。
6: 即时搏击，
8: 稳得正，黄俊杰。
7: 时间嚟到2:41啊，即使搏击嘅仲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 Vicky 讲到咧，啲外资啊系咁入场啊，换就洗走咗啲散户嘅货源啊。啲货源咧而家可以话系咧入咗啲强者手中啊 ，Vicky。
9: 系啊，就我哋要讲清嗰个市场先，系韩国个市场。
7: 系啦，系韩国嗰边啊，sorry 啊。
9: 我哋要讲清楚个市场先，即系嗱，而家个因为。点解冇因为咁成用咗半个钟头喺度讲紧韩国市场啊？咁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其实就依一个全球嘅硬件股嘅股市嘅源头
7: 个跌灾，小股灾啦，
9: 系啊，小股灾嘅源头啦，其实就源于就喺韩国啊嘛，就去杠杆啦，咁啊就爆咗落嚟之后咧，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系基本上就今次韩国咁样爆发嘅时候咧。对于佢个国运咧就冇乜影响嘅，
7: 因为就个底运仲系好厚嘅，
9: 系啊个底运就好厚嘅，因为大家咧啲居民咧其实咧最重要系层

0: 楼如果层楼爆，
1: 你同我哋好似
0: 系啊！如果层楼爆咧，就大件事嘅。咁但系而家唔系层楼爆嘛，而家系即系个股票市场爆啦。咁啊，股票市场爆得嚟咧，咁啊占咗即系个个人投资，其实就唔算太多啦。咁所以。爆得嚟咧，系正如你头先讲，个系肉痛嘅，
1: 系肉痛嘅，但系咧就未伤到根本咯。
0: 系啊，即系、就是、基本上啲心肝脾肺肾就完全冇乜事嘅。咁但系你话整亲，即系你等等同拆损咗咁咪痛嘅，
1: 都唔系嘅，都扭亲脚咁痛，
0: 都扭亲脚，系都扭亲脚嘅。咁啊，但系啦，就而家咧就系、是、有几样嘢开始，即系有一样嘢，其实就开始咧就喘穩翻，即係見到一個好轉嘅跡象，就係話你見到啲外資咧，即係買得嚟咧都幾狠啊！咁啊買，譬如買即係個韓國嘅股市嘅主板啦。咁啊過去四日嚟講，其實即係唔計今日啊，係一星期一至星期四咧，其實都數得都多嘅。咁主板就數咗15亿。16億美金啦，外資咁啊，機構就數咗7000多万啦，咁啊，但係咧啲個人投資者咧，因為爆倉啦嘛，就唔夠實力啊嘛，咁啊俾人抬出場啦，咁啊所以就要淨賣出咧就16億美金出嚟，咁但係咧就依批貨咧。其实就正正咧，就俾咗啲换咗落去啲有实力嘅外资啊嘅基金啊投资者里面。咁唔单止咧就系、是、主板啦、啊。咁譬如好似比较细中小型版嘅咁啊，嗰、那个指数咧，其实你都见，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呢幅图都见到，就系话啲外资啦、啊，同埋啲机构咧就入咗场嘅。但系咧啲个人投资者咧，即系啲散户啦、啊，即系简称咁啊，就俾人抬咗出场。咁更不特止喎、啊。咁咧、但系啲外资咧更加系买咩咧？咁啊，啲外资咧就好明显咧，就大家都知道啦，韩国股市即系得两只独大嘅啫嘛，一只就系买海力士啦、第二只就系买三星啦。咁而买海力士嗰个规模咧，都成9.5亿啊，咁啊，三星得2.5亿个美金。
1: 但系呢个系单日嘅啫，咁你单日已经扫咗呢两只股票咧，差唔多系12亿嘅美金，哇，都好犀利。
0: 佢就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占咗成个个 Copex， 即系个韩国个主板70%嘅，咁即系都明白嘅，因为韩国都大家都系主要识嗰两只
1: 嘅。冇错，亦都系基本上呢两只就等于个韩国嘅股市。
0: 系啊，咁啊，讲完好多啲头先讲嘅，即系啲背景啊，即系嗰啲硬嘢啊，咁啊贴翻地啲，咁啊讲翻个市场，咁啊当然系讲下幅图先啦。咁啊，韩国股市啦，咁啊，韩国股市就之前讲过，就头肩顶咁杀落嚟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就希望就唔好行晒啦。咁但系如果用即系跳一跳出嚟谂一谂咧，如果再用黄金比率咁睇咧，咁啊。由今次嗰个声浪度返上去，当佢去到韩国股市就督爆咗嘅时候，最高位咁跌返落嚟咧，回调到0.618
1: 嘅，系啱啱好守住，而家叫系，
0: 系啊，
1: 定系穿咗少少，
0: 穿咗少少，咁跟住咧就朗下咁啦。咁、今日嚟讲就韩国股市咧就好似收喺就跌5.9%定5.7%
1: 啊，5.7%就喺6692点啊。
0: 系啊，咁啊，但系我 cap 嗰时咧就仲跌紧6%啦。咁、但系咧嗱，好明显地咧，其实你见到韩国股市咧有个形态上面咧就系似系一个之前就有个下降轨啦，咁啊，但系咧，好似寻日咧就开始就升穿咗少少，咁啊，通常咧通升穿咗少少之后咧就会俾人揼翻落嚟嘅，咁啊揼翻落嚟啦，嗱呢一样重要，
1: 今日就俾人揼咗啦，
0: 系啦，咁啊呢一样就重要，俾人揼咗落嚟啦，咁佢究竟系会揼落嚟咧，继续沿住条下降轨去到斜落去啊，定系喺0.618嗰度咧？反复喺度点下咧，即系浮沉啊！系啊，如果嗱喺0.618，即系大概韩国股指数大概6699点，正负俾多少少佢啊？正负5%嚟，
1: 系
0: 咁样喺度点下咧？咁咧，我
1: 又
0: 觉得
1: 又系好事系咪？
0: 就系好事嚟嘅，咁啊，即系咩意思？即系其实就基本上咧，就去杠杆嗰班人咧，应该抬晒出场噶啦。即系要入 ICU 嗰啲就要入 ICU 啦，要入病即系要住院5日就要住院5日啦，咁啊要住院7日嘅就住院7日啦，咁剩翻嗰啲全部都系有实力嘅投资者，
1: 冇错啦。
0: 咁加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到，即係外資頭先講過啦，就有外資大有已經有外資一路進場嘅時候，即係派咗批警察喺度維持秩序。
1: 咁啊，睇即係其實就要睇佢做唔做到個兜底個勢咯。
0: 係啊，咁啊，但係咧就嗱，當然啦，就依、這個只係一個點嘅動作。

0: 啊，即系点嚟点去嘅动作，点得嚟咧，其实可以玩你好耐嘅，可能玩你咧三四个月嘅。
1: 啱啊啱啊，因为啲外资去买货都要啲时间噶嘛，唔系一日买齐噶嘛。
0: 系啊，咁如果一日买齐嘅时候咧，嗰啲叫 V 型反弹啦，系嘛。咁但系如果就应该就未必咁快，因为大家喺度斗磨咧，即系呢个咧就考你耐力嘅时间嚟嘅。我估计，如果假使间啊喺呢个位度，0.618呢个位度点嚟点去咧，咁啊就大家喺度斗磨。磨咧，咁啊磨完之后，即系当一班正如 Barry 所讲，即系嗰啲基金储齐货之后，先会拱上去嘅。
1: 系，你如果系你当你自己系基金啦，譬如 Vicky， 嗱，你而家睇住成个美股嘅形势，哇，琴晚就先啱啱怼完做怼完个 Google 母公司啊，同埋 Tesla 先两只怼完落嚟啦，再加上我啊望住数紧你仓啊，你原本嗰原来大家啲散户咧都仲系一个去紧杠杆嘅阶段嚟嘅。即系应该就相信就去到即系最高杠杆个批就已经俾人抬紧嚟场啦，但系咧剩翻个批咧都系有批冇乜实力嘅，都准备要去杠杆噶啦，咁样咁我系咪应该可以慢慢去同你磨下咧？
0: 系啊，其实就而家咧就千祈咧就唔好咧就一弹上去咧就走去买嘢，
1: 见棍即追，
0: 系啊，见棍即追咧就真系就俾人打翻。
1: 我好中意，
0: 系啊，咁因为嗱你依个策略唔系唔啱，咁啊依个策略系唔喺依个时候用啊，咁依个时候咧就用嘅时候咧，因为头先讲过，如果假使间大户即系所谓嘅大户，即系机构投资者，即系你嗰啲乜乜基金咁嘅基金，唔系啲小型嗰啲，即系佢哋要买货咧，就要买，即系要储货咧，都要储得好。
1: 讲紧个规模啊，可能佢哋控制紧个资金规模系几多钱咧？
0: 可能系
1: 先叫大户咧？
0: 我谂段百亿美金嗰啲咯，
1: 段百亿美金啊！咁我头先睇啊，四日系净系买咗嗰十零亿美金嘅啫喎。
0: 系啊，咁好明显唔够货啦，系嘛？咁同埋呢样嘢，大家都睇紧，即系睇紧好多嘢。咁当然要睇出面外环境等等。咁但系佢要买货嘅时候咧，都未必系要咁快手要买。咁佢哋喺度，大家喺度斗磨啊，即系大家斗耐性嘅时候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即系好似沉默咁反弹咧，就走去。咁反而嗱，当然啦，就要观察下系咪喺一样嘢先啦，咁啊就喺0.618韩国股市嗰度就
1: 守到啦
0: ，以-5% 嚟作隔限啦，因为你而家一嘢都可以均你5%，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正-5%，如果佢守得稳咧，即系意味住咧，其实个韩国股市去杠杆咧，真系去到
1: 就6699嘅5%就大概系6360点左右啦，
0: 都可能都要俾多少少6000点到啦，
1: 6000点左右
0: 啦，我俾多少少佢个不防位，因为佢一嘢均嚟，
1: 以防万一啦，惊俾人突袭啊，
0: 系啊，俾人突袭啦，咁所以又如果大生真系守得住6000点咧，咁我觉得个韩国股市咧就去杠杆咧就去得差唔多，
1: 但系操作上嚟讲又点样计咧？即系因为喂，我唔系下下咁好彩六千点买到货嘅，
0: 咁啊，跟住咧就可能要喺下，即系你当喺佢一棍咁样沤落去嘅时候咧，咁咧就去低吸啦。咁啊，低吸完之后咧，跟住你要摆个 cut loss 位噶嘛，你唔系话我买咗之后你唔 cut loss 咁啊，即系喂，分分钟我睇错市嘅时候，咁突然之间个市可能个好简单嘅啫。如果假使间个布兰特期油即系无啦啦抽多20蚊美金上嘅，咁即系乜都死啦，
1: 影响紧一样好重要嘅嘢，我哋会。之后先再讲嘅，
0: 咁但系如果假设间即系可能你低流之后，可能再摆多个20% 我嚟 cut loss 啦，咁就我嚟以防万一，即系慎防，系啊，慎防自己睇错。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头先讲过韩国股市啦，都可能已经系见到底，特别系阿 Helix 啦。咁啊 ，Helix 嚟讲，其实又系用翻黄金比率嚟睇翻啦，其实就亦都系已经系。回调咗成个升幅里面咧，就50%，甚至开始迈向0.618啦。
1: 系，但系见到个0.618嗰个支持力都几强喎。
0: 系啊，咁我觉得应该可能咧，海力士可能会挨到落去0.618，即系163万韩元。咁你问我7709系几多？我唔识计啊，两倍杠杆，仲要系单日，我唔知。
1: 同埋有啲其实7709有少少 premium 喺入边咧，有阵时你要预埋咧都几难预嘅，
0: 系啊，咁所以大家望住正股啦，即系唔好望7709，最好望正股啦，因为呢啲时间咧唔系同你就系、是、同你向上啊斗快追啊嗰啲，咁你而家系要望住个正股，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开始770呢、這个唔系海力士咧，其实嗰个价值系开始浮现紧出嚟，

0: 咁点解开始浮现呢？转头返嚟同大家讲。
1: 即时搏击。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2:52。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00，

0: 尹德正、黄俊杰。
1: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2:54，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咧喺度讲咗好多嘅海力士啦。咁啊，而家咧海力士嗰个估值啊，到底系要点睇啊 ？Vicky
2: 系啊，咁啊嗱，而家就讲到海力士啦。头先就有头先讲咗海力士嘅呢个叫图表派啊。
1: 系啦。
2: 咁啊，图表还图表啊。咁啊，我哋都要讲下啲基本面啦。咁啊，基本面真系要讲估值先啦。咁啊，估值嚟讲咧，其实就我已经觉得已经而家呢个价咧，已经系去到呢个叫做咩价好咧？白菜价、海鲜价，又唔系海鲜价，总之好平啦。
1: 我见到你好似想叫瞓身价咁
2: 样，又未去到瞓身嘅，我觉得。咁啊，即系但系就真系好鬼平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嗱，以海力士而家178万行话，即系当然啦，大概呢个位置啊，即系大概呢啲水平啦。咁左手边嗰幅图系咩鬼嚟嘅咧？咁左手边嗰个咧就引述咧就华泰证券嘅，即系内地嘅券商啦。咁啊就forecast 佢嗰个海力士就预期嗰、那个嗰盘数啦，2026年、2027年、2028年啦。跟住咧佢就觉得咧2026年咧就按年咧就海力士咧就会有4倍增长到啊，我跨住右下角嗰边啦。咁啊。2027年咧就仲会按年咧仲会有43% 嘅增长，咁啊2028年咧，嗰依个系纯利嚟啦，咁啊就会有14% 增长。好啦，咁啊转化到 EPS 咧就系、是、下面嗰盘数啦，就20几万行话，40几万行话，47万行话。咁啊留意啦，个 ROE 咧，即系如果你一间咁嘅即系 IDM 嘅晶片厂，即系有设计、有厂、有成，喂。个 ROE 去到80几%，去到60%，去到42.5%，简直系奇迹嚟嘅，可以讲。咁啊，即系相当之高，相当之优秀啦。咁好啦，咁讲完一大堆嘢之后，换算翻 PE 啦。啊，我哋睇 PE 啦，咁当然
1: 系我哋最熟悉嘅 PE 啦。咁啊，PE 系咩情况咧？
2: 哇 ，PE 咧，2026年咧，而家咁样跌落嚟之后咧。剩翻6倍 PE 啫，2026年預期市盈率，即係年底嗰時啦。好啦，如果再按出年嚟講，有假設佢有40几%嘅增長咧，2027年咧，海力士而家依個價剩翻4倍 PE。好啦，咁啊，大家要搬翻所有嘢出嚟諗翻轉頭啦。第一樣嘢就係話，以前嘅 DRAM 股，即係啲儲存晶片股，大家都係覺得佢係一個叫做商品股嚟噶嘛。
1: 係啊，
2: 商品股嗰個特性就係低 PE， 咁而家係啦。好啦，但係另一樣嘢咯，第二個故事就係話到而家 DRAM， 即係以前就因為即係受到手機嘅格價，受到手機同埋 PC 嘅銷售。

0: 影响，所以引致到呢、這、一个RAM 股系一个叫做低 PE， 因为呢个周期股啊嘛。咁但系亦都有个说法就系、是、话，其实大家应该抹走佢呢、這个，应该抹走佢系周期股，因为 AI 咧系爆发性增长，系、一个长期增长的故事。咁所以应该个 PE 咧就亦都系应该有得扩张、即系你而家 Nvidia 可能假设系18至到卅几倍嗰度浮游，咁你而家海力士。由六倍爆翻上去，我唔可以当佢十八倍啊，十二倍都够啦啩。
1: 但我哋跟住讲紧系Google 嗰班啊，要加大资本开支啊嘛。到底呢啲资本开支有几多会使咗落去啲HBM 呢啲咁嘅超级超劲嘅一啲高频宽记忆体入边啊嘛。
0: 好啦，咁啊嗱，呢样嘢就大家就赌信念噶嘛。
1: 系啦，
0: 就赌系咪而家由周期股变成一个长期趋势增长股啊嘛。好啦，之前嘅玩法就系、是。即系你之前炒黑历史炒上去嘅时候系咁样炒上去啦，咁第时之后个市场都系玩翻同一个逻辑啦，即系好啦，六倍炒，我当六倍炒到十二倍啦，呢个系出年嗰、那个，咁但系我谂出年都应该未炒到十二倍啦，即系可能要攞2027年嗰个四倍炒上去，四倍炒上
1: 去，用四倍去计啊嘛，你当十倍，俾翻个十倍市盈率啦，咁你应该要升倍几噶咯？
0: 系啊，咁即系嗱，呢、這个唔系我讲啊，咁即系大家你谂谂翻你。早早一个月前啦，个狂潮嗰时大家都系讲紧呢个故仔嘅，但系个股价跌咗落嚟之后，大家又唔记得咗讲呢个故仔。
1: 系，梗系啦。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大家嗰个记忆体问题啊，解决唔到啊嘛。即系而家成个市场都嗌晒救命，就系、是、喂真系冇记忆体、
0: 啊。系啊，咁同埋冇 HBM 啊嘛。咁 HBM 最大嗰个边个？咪 Hollis 咯。而家幅图咪睇到。咁啊，
1: 58%，
0: 58%，跟住就21 micron 同埋呢个 Samsung 都系各21啫嘛。咁所以嚟讲，其实你呢个位，其实你话个估值上系咪超级吸引呢？其实系嘅，
1: 系
0: 咁，但系问题在于而家咧，就系大家惊紧啊嘛，即系而家即系正如巴菲特话斋，个浪打埋嚟，而家大家睇到边个冇着裤啦嘛，咁而家就系有着裤嗰啲就挨得住啊嘛，咁但系有冇人有着裤可以够胆冲落去呢？咁大家自己谂下啦，有呢个就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啦。
2: 点播机，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位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系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会喺听日会喺星期日初时喺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国泰航空八月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四月以来再次上调，加幅最高40%。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现在的165元上调到198元，加幅20%。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升超过40%。其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随住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国泰又话，自五月起，燃油附加费随住航空燃油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的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 连续第二日有巴士的座椅被人藏针。

0: 交一份停火提议，不过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同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未明确。伊朗官员说，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是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而是美国的态度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时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美国声言会用扣押的伊朗资产去赔偿中东航道遇袭受损的船只，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阿拉格齐说，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会带来混乱以及不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动用由美方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被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 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时，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谈时说，欧洲继续推行破坏政策，目的是要令到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同样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就说，拉夫罗夫向卢比奥谈及俄乌战事的前线情况，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俄方坚持推进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美方提出并得到俄罗斯领导人赞同的多项建议。俄罗斯外交部又说，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就俄美双边关系和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并谈及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并就俄美通过外交渠道和国际组织保持接触达成共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9: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8: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1: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

0: 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月桂生潮發速報，
5: 股價速報。
6: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62点，跌348点，跌幅系 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10点，跌88点，跌幅系 1.9%。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42点，跌110点，跌幅 1.3%。大市成交金额1,772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1仙，跌幅系2%。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8.7，跌6.2，跌幅系5.4%。第三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32，跌幅系1.4%。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33.4，跌11.8，跌幅系2.7%。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1238元，升67元，升幅系5.7%。第六位南方亮配海力士7709，最新报51.6，六跌8.84，跌幅系14.6%。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4，升六毫半，升幅系0.9%。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00，最新报84.76，跌1.12，跌幅系1.3%。第九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50.4，升1元，升幅系0.7%。第十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37.48，跌3.22，跌幅系7.9%。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5: 即时搏击，
7: 尹德正、黄俊杰。
6: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3:11，有 R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啊，南方唔系即系讲咗好多海力士啦，海力士
8: 南方嘅都系，
6: 南方都有嘅吓。咁因为有朋友都问啊，南方海力士闹唔闹得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头先啊 Ricky 都讲咗啦，即系啲南方海力士咧就涉及好多嘢嘅，即系除咗个海力士之外，个股价之外啦，仲有一啲因素咧系会影响到个价嘅。咁所以咧，我哋直接望住个海力士咧就会好啲啦。咁啊 ，Ricky 啊，仲有即系除咗海力士之外，仲有咩可以睇下？
8: 嗱，咁啊，讲多少少海力士先啦。即系我哋头先都黑咪后都讲啦，即系都要戴一戴头盔先嘅。
6: 系
8: 咁啊，戴一戴头盔咧就系戴咗啲咩？嗱，虽然啊个海力士去到而家嘅估值咧就去到6倍左右啦，即系 forward 嗰个啊，即系
6: 位数 PE 啊，
8: 个位数 PE 就系好吸引啦，到6倍啦，2020年剩翻6倍啦，2027年更加4.3倍啦，咁。个 upside 系好多嘅，咁但系就要戴头盔，咁啊戴个 downside， 即系呢个世界咧，即系冇话唔可以跌到2倍 PE 嘅。
6: 可以，唔系即系其实我都头先喺度谂，有咩因素会令到海力士跌到2倍 PE 咧？有嘅，其实讲紧啲乜嘢咧？就系咧，大家都知道而家佢嘅毛利率咧系好高嘅，80几-90%嘅时候咧，点解会制造到呢个咁嘅毛利率先？就系因为个供应已经系稀缺得好紧。要啊嘛，所以条街啲人抢货嘅时候咧，抢嗰啲叫系 HBM 嘅货嘅时候咧，就令到海力士。

0: 而家好似印钱咁印啊嘛，未来会唔会出现一个冇办法印钱嘅状态咧？
1: 系啦，咁啊就呢个就可能嘅，咁但系个机会唔高啦。咁同埋我谂有几个风险咧，就可能会令到由而家六倍 P 压到落去剩翻三倍甚至系两倍咧，有机会出现。有咩咧？第一样嘢油价，
0: 油价
1: 咁啊，而家就中东局势啦，就好紧张啦。咁啊，就好多嗰啲咩工业气体啦，即系做电子气体
0: 啊，海气
1: 啊，仲有好多头先系咪早两集我哋都讲啊，
0: 气土
1: 啊，仲有啲咩氯氟化唔知乜鬼嗰啲咧啊，嗰啲气体，啲电子气体啦，咁就个源头咧，个生产原料就系天然气啦。咁天然气个出产最多嘅梗系卡塔尔啦，
0: 保有又$100咯，
1: 系啊，咁啊个保有$100啦。咁如果无厘头咁啊弹到上去$82嘅，咩都死啦。
0: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到一样嘢，就系、是、个美国个长债嗰个问题。咁啊，因为其实都讲紧一样嘢咧，就系、是、虽然咧Alphabet 嗰个股价跌咗咁多啦，但系个资本开支会继续加嘅。咁啊，资本开支继续加咧，市场就开始出现一个担忧啦。就系咩咧？就系、是、见到Alphabet 嗰个英镑个市场嘅一只一百年期嘅债券啊，首次跌穿咗每英镑面值啊90便士啊，即系变咗9折喎、个债，系即系咩意思啊？
1: 即系意味住嗰个债面价咁啊跌咗啦。
0: 系
1: 咁啊，本来系$100嘅时候，咁而家你要如果假设喺二手，即系你唔系揸到尾嘅，即系所谓揸到尾，即系佢发个两年期嘅，佢呢个一百年期
0: 啊，100年期都揸唔
1: 到，揸100年期，跟住你要如果揸到100年期嘅时候，佢俾翻6厘你，好似系嘛，
0: 跟
1: 住几多厘？
0: 即系总之佢会俾翻个$1你啦，
1: 系啦，即系
0: $1
1: 加埋个利息俾你啦。如果你揸到尾嘅时候，咁但系咧你揸唔到100年期噶嘛，
0: 通常都揸唔到嘅，
1: 揸唔到100年期嘅时候，咁我如果我又等钱使，即系要卖出街啦。咁又用个市场嘅价卖出街。哇！原来而家个市场价剩翻$90啫，咁即系总共就蚀咗$10啦。即系个意思系咁嘅样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攞嚟讲嘅啫。因为第一样嘢就边个会揸买个100年期嘅 Google 债啊？嗱有即系除咗啲保险公司买之外咧，咁啊应该都冇乜边个会买。即系当然嗰啲债券基金啊，支持佢啦。咁就但系即系呢个100年期其实咧。如果你讲你即系我系一个基金经理，你宁愿揸一个100年期嘅 Google 债券啦，定揸30年期嘅美国国债？
0: 系啊，咁尤其是而家30年期嘅美国国债系讲紧嗰个回报率系几多咧？
1: 回报咧，啱啱寻晚升穿咗5厘几，好似系冇记错。咁一讲到债咧，咁又要讲下第一样嘢，即系咁岔开咗头先海力士少少咧。咁啊，讲美国债市个问题，同埋跟住连翻落去成个美国嘅即系成个嘅晶片即系硬件股嘅市场啦，即系唔单止系韩国啦，甚至系日本啦，甚至系香港即系中港股市嘅硬件股，美国嘅硬件股市场。咁啊，即系要讲一讲个债市先。但我就讲啊，你而家美国个寻晚个油价咁扯到咁鬼高嘅时候咧，咁大家就开始又去响警号啦，即系啲债券长债嗰边就系咁扯晒上嚟啦，咁啊令到咧，大家都响咗一个警号咧，就系话喂，究竟美国系咪真系还到钱先？因为你而家美国个债务总规模咧就去到39.1万亿，
0: 系咩概念咧？
1: 我都唔知咩概念，我都唔知咩概念，唔知几多个国家几多罐午餐肉嗰啲，我都唔知。即系总之好大啦。咁而家大家睇到幅图咧，嗱，你2008年嘅时候咧，个债务规模都唔够十万亿，咁啊搞印完钱啊，之前你搞下，跟住已经搞到落去，而家去到39.1万亿，即系有曾经我唔记得咗边个 Bill Cost 啊，即系唔系 Bill Cost 一个新债王其实有一样嘢咧，就讲到一样嘢，即系有美国债务咧由3变4咧，其实有少少危险嘅，因为由即系去到40万亿，因为大家就 alert 到，因为佢前面个位转咗个大 number 啊嘛，咁大家就更加喂，究竟你掂唔掂噶？真系你都冇还过息而嗰、那个。 債務個規模越嚟越膨脹嘅時候，究竟你掂唔掂嘅咧？咁啊而家個問題在於即係嗰個債務個水平越嚟越高啦，咁就係還個利息開支，因為你個十年期債務即係十年期個債息咁樣上去嘅時候咧，大家都開始驚緊一樣嘢，哇！

0: 你即系你要发债要成本噶嘛？咁、
1: 啊、
0: 你个成本本来即系一年前可能系四厘楼下嘅，咁咪达用十年期嚟计啊，即系十年期可能系两厘楼下零利率嗰时，喂，你依家你去到四厘喎，咁大家其实都好盯住个十年期债券，特别系啲企业咧发债咧，其实就系喺个十年期上面加几多噶嘛。
1: 而家十年期就讲紧差唔多4.7厘啦。
0: 系啦，咁即系4.7厘，同以前可能系两厘嘅时候，两厘加我当多加两厘啊。咁、我都系四厘去公司发个四厘债啫。咁但系唔系，而家4.7厘，我加两厘上去6.7厘，我哋有咩生意可以有6.7厘去赚咧？
1: 冇错啦，
0: 系咪啊？咁啊，相对嚟讲，其实个债息咧，即系你啊，我原来有 cap 呢张图出嚟。睇翻即系咁多年啦，即系你其实嗰个债息咧，即系曾经嚟讲咧，即系2020年嗰时，即系个十年期债券其实好鬼平嘅啫嘛，即系一厘都冇啊嘛。咁但系而家去到四厘嘅时候，唔好话即系发个债去融资啊，即系你仲要弯嗰啲债，因为有啲人咧，啲公司系可能发债冚债债冚债噶嘛。喂，你本来就系得个一厘加两厘，可能三厘嘅冚到个债。喂，但系而家你7厘先冚到个债，哇，真系吓鬼死佢啦！
1: 你真系点样去还个七厘咧？咁啊，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个债系啊借100亿翻嚟嘅话，七厘就讲紧一年系7亿噶咯。
0: 系啊，咁加埋而家嗱，大家 AI 啊，咁啊，即系你见 Google 发债啊，Google 肯定冚到条数啦，因为 Google 即系虽然今次佢个净现金可能系 negative cash flow 啊，即系但系即系都系佢当佢投资完嘅时候，你咪占翻净 cash flow。咁但系唔系噶嘛，你攞间 Oracle 出嚟啊，Oracle 真系都唔知点死嘅啫 ，Oracle。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咁啊好啦，咁啊点样要揿低个债息啦？咁啊揿低个债息，咁啊一系就减息啦。咁啊一系咧就得两，不外乎两个方法啫。一系就减息，咁啊又希望就压低佢啦。咁但系喺呢个环境之下咧，未必得嘅。
1: 尤其是你望住个油价咁样、
0: 啊，系啊，咁啊长债咁啊。就一定扯上去啦，咁一系就我推冧个油价去啦，咁啊唔知特朗普而家明金收兵，可能今晚又唔知突然之间又明金收兵，跟住啲油价又散晒啊，之类啦，咁但系亦都仲有一个策略嘅，咁就系用到联储局啦，咁啊联储局就印钱，咁啊印钱出嚟，
1: 又印翻钱，
0: 印钱就印低，即系啲钱咧就嚟买债，就买长债，咁啊令到各个长债嘅息率就揿低佢。咁而家咧联储局系有空间去做嘅，因为之前联储局咧就缩表啊嘛，咁啊由个高位接近90,000亿啦，就印即系缩表缩到6.7万亿嘅，咁啊缩到6.7万亿嘅时候，即系理论上咧，就上次90,000亿冇爆到啊嘛，咁啊可以有30,000亿咧，就去印。
1: 喂，但系上次嗰90,000亿同而家嗰即系而家嗰6.几万亿系唔同嘅世界，唔同嘅环境嚟噶。
0: 系啊，咁嗱呢个佢会唔会咁搏咧？咁啊呢啲就
1: 又会唔会引发个通胀先？
0: 我唔知啦，因为呢个就肯定会噶啦。咁啊，所以其实就而家左手同右手喺度打交，咁咩左手同右手喺度打紧交嘅。咁但系咧，佢有机会可能印翻，即系尽量揿翻低嗰个债息咧，而令到啲 AI 公司，即系 AI 嘅云厂商咧，个发债成本冇咁重之下咧，就去发债。好啦，佢发债嚟做咩咧？即系啲大嘅 AI 公司，咁梗系买硬件啦。咁买硬件嘅时候，咪又就系益咗，嗱就会益咗几样嘢。即系嗱，第一样嘢就益咗就系啲硬件公司啦，即系。呢个无可否认噶啦，第二样嘢就益咗咩？就益咗啲金属价格上升咯，因为就弱美元嘅政策啊嘛，
1: 又系通胀喎、
0: 啊，系啊，又系通胀。咁所以嚟讲，其实点解我寻日写嗰篇文咧，即系话可能见到就各市场上面，即系各个股票开始见到有个稳定嘅势头啦。咁啊，就当然唔知系咪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嘅时候，就要买啲硬件股。其实主要成个逻辑就系主要都系买啲AI 硬件股之余咧，跟住就买啲金啊，买啲铜啊。等等啦，咁啊，甚至可能再后一步，可能连嗰啲叫做嗰啲电池上游资源啊，即系
1: 咁，我又问你一样嘢啦，你个比例系大概你个心目中个比例系点样先？即系啲科技股啊，同埋啲资源股啊嘅比例大概系点样先？
0: 系个比例系几多？下次同大家讲。即时科技。
2: 下午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

0: 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黄俊杰。
7: 时间嚟到3:24，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咧就问下 Vicky 啦，喂，你嗰啲？到底你资金配置个比例，如果俾你揀啊，当你而家即刻有啊1000万钱啊，你会点样配置呢？嗱，科技平台一嚿啦，零件啊，啲记忆体啊，硬件啊，嗰啲又一嚿啦，资源啊，能源啊，或者金啊，现金啊，你会点样配置呢？
8: 如果我嘅配置呢，就应该四成咧系摆落个金度先嘅。
7: 系。
8: 因为、
7: 金嘅大好友，
8: 系啊，金大好友嚟啊嘛，即系梗系买金。因为嗱，金就我谂就如果以 S&P 500指数同呢个黄金
7: 系
8: 各个升幅嚟计啦，咁其实我应该大家都应该唔知嘅，应该个黄金咧跑赢 S&P 500指数，系跑赢好多。唔系我唔记得咗，最高峰嗰时系跑赢有20-30%，应该都有，即系如果以由2000年科网股爆破到依家嚟计，咁依个我谂未来嗰个趋势上咧，个金嗰、那个即系当然啦，你话而家个金价可能4000蚊，好似头先好似啲韩国指数咁点下点下，咁但系我觉得喺啲位咧，其实就都系得个，即系最终咧啲你唔见联储局真系走去卖晒啲金去，系咪？
7: 系啊，
8: 联储局有8000几吨黄金、啊，
7: 其他央行都喺度扫紧金啦。
8: 系啊，咁你如果嗱理论上金冇用嘅时候，应该联储局第一样嘢就卖晒啲金去啦，个仓8000几吨黄金卖晒去变 DRAM 啦，系咪？
7: 系，
8: 你又唔叫佢咁做，系嘛？咁我觉得，所以我就会即系，其实即系变成金系一个现金咯水平咯，即系我觉得可能我会报出，
7: 即系金加现金大概四成。
8: 即系最金系啊，其实我主要我其实 cash 应该就唔会有乜噶啦，
7: 系啦。
8: 但系等于揸住个黄金就会多啲，就当 cash 啦。咁但系嗱，好啦，跟住嗰几范嘢啦，好啦，头先讲过啦，就硬件股啦，硬件股之余咧，其实呢一样嘢讲啦，我其实漏咗讲，我啱啱你讲翻我讲，即系我先记得讲。其实仲有啲咧，即系嗰啲电力嘅设备股咧，即系回咗咁鬼多咧。其实我谂大家要可以要睇翻，因为都系嗰句咧，即系嗱，好啦，我哋当未爆煲之前，即系一个月之前啦，大家都讲紧唔够电噶嘛。
7: 系啊，
8: 咁一个月之后唔会讲话大家我而家好够电噶嘛，大佬，咁唔会噶嘛，咁唔够电噶啦，好啦，跟住唔够电咁咪买都系嗰啲咩订单，即系嗰啲都系买。喺嗰间公司啦，咩 GEV 啊，即系香港嗰啲，嗱香港嗰啲更加悲情啦。
7: 今日跌咗5% 啊，嗰两只商行1072同埋1133个市盈率都系讲紧10几倍啫。
8: 系啊，咁可能即系嗱，海外嗰啲咧就可能会再压多少少啊，唔系即系唔系即系内地嗰啲可能再压多少，因为嗰个市场气氛个问题啦，同埋
7: 难免嘅，
8: 系难免嘅，即系你呢个系嗰个市场气氛问题。咁但系好似啦，譬如海外嘅，譬如好似。之前久唔久成日都提嗰只 Boom Energy 啦，
7: 系啊，
8: 嗱 ，Boom Energy 就应该就出业绩噶啦，咁可能等佢出埋个业绩先啦。不过都唔知，可能美股真系好难讲啊业绩。咁但系你话嗰、那个GEV 同 Boom Energy， 甚至系 Mitsubishi Heavy， 即系呢个30重工，即系日本嗰只咧，即系我觉得嗱、同 level 嘅，即系GEV 同埋呢个 Mitsubishi Heavy， 即系30重工。咁点解咧？因为呢两间都系呢个天然气基组嘅龙头大股啦。

0: 咁、嗯、啊，加埋只呢个西门子啦，咁但系西门子就你好难买到噶啦，咁但系相对地就易，相对地易啲买就系只 GV 同埋 Mushi Mushi Heavy 啦，咁7011啊 ，dot JP 啊，咁啊就呢两间公司我谂喺天然气机组上面就系、是、相当之即系龙头大佬嚟噶啦，咁但系就HGEV 咧就前日出咗业绩其实唔错嘅，咁但系咧啲人咧就中意即系个股价高得滞嘛，个估值高得滞，梗系鸡蛋挑骨头啦，咁就话佢啲风电订单咧就跌咗，诸如此类乜乜乜啦。咁但系佢即系风电啊，占得佢几多？好老实讲。咁但系佢另外嗰啲，譬如好似佢有仲有嗰啲电力设备啊，即系佢所谓嘅火牛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其实就都 OK 嘅，都唔错。咁所以嚟讲 ，GEV 即系啲电力设备咧，其实就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咁我觉得可以拨三分一落去，甚至可能四分一落去喺呢啲
1: 即系股票仓嘅三分一四分一。
0: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依个 setter 啦，咁另外就硬件啦，硬件就多嘢讲啦，硬件又梗系攞翻高盛嗰份报告嚟睇啦，即系都讲过 N 次噶啦，咁啊高盛嗰份报告即系你揾翻啲2026、2027年红色，即系永远即系好缺嗰啲啦，咁啊即系嗰啲咩 MLCC 啦，讲咗好多次啦，咁啊就仲有就系啲 PCB 同 CCL 啦 ，PCB 同 CCL 咧就难搞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建滔系，
1: 你望下就1888咁嘅股价，
0: 系啦。咁啊，即系我唔知，即系如果嗱，大股东无啦啦走嚟增持咧，咁咧即系意味住或者回购啦，咁即系意味住嗰个股价差唔多啦。大家明白做咩啦？呢个做指标，我谂相当之好嘅，因为即系有咩跟得好过跟个大股东做嘢，系咪先？咁就当然啦，就另外就PCB、MLCC 咁 RAM 啊 ，RAM 又头先讲咗啦 ，DRAM 啦，同靓嗰个市场咧，即系呢个SanDisk 啊。个市场咧就可以留翻下一节讲嘅。
1: 好，
2: 即时搏击，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军方就指反击咗美军位于巴林嘅谢赫尔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嘅基地。伊朗军方在今日发表的声明里面表示，伊朗军队当日以阿拉什型无人机攻击谢赫尔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伊军无人机亦都攻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就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晚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今次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一共维持了2小时15分钟。英国首相府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将会定期在曼城办公。首相府发声明说，预计贝安德今后每星期都会去到曼彻斯特办公，改变经济决策只限于伦敦作出的传统。声明说，北方唐宁街10号目前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曼城的办公室主持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会出席。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4幅地块招标，包括3幅可作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1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融资和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表示，相隔一个 多月即启动第二轮嘅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与规划，缩短各地块发展之间嘅过渡期，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嘅决心。招标沿用相信封制，技术建议占七成，价格建议占三成，以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及高端科技，并具备落地能力同长远发展视野嘅优质企业。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第一批次首三座大楼已经落成，当中两座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余下五座大楼建设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目标年内陆续完工。园区去年底正式开园以来，吸引超过100家科技企业签约进驻，涵盖本地、内地和海外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业界龙头和初创企业。六项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运作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六项附属法例涉及给予跨境司机、乘客和旅客一般许可，以进入或者离开港方口岸区的禁区范围，在港方口岸区设立羁留所，供入境处执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执法之用，将港方口岸区列为指明管制区站，经管制站抵港并管有大量现金类物品的人必须申报，将新界的士的许可营业地区扩大至港方口岸区内的所有道路，以及豁免领牌规定，让获内地当局认可的内地流动网络营办商可以为港方口岸区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政府发言人表示，附属法例将会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在今个月31号在港方口岸区启用时生效，让各部门可以依法执行职务，有助开展口岸正式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同内地当局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及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和通关安排妥善完备。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夜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01点，跌109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0: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1: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1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43点，最新跌267点，跌幅系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27点，跌70点，跌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65点，跌87点，跌幅系1%。成交金额去到1,90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3仙，跌幅系1.7%。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6，跌5.3，跌幅系4.6%。第三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2，跌2.2，跌2.6，跌幅系1%。第四位恒信700，最新报434.8，跌10.4，跌幅系2.3%。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1232元，升61元，升幅是 5.2%。 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2.9，跌幅是 12.6%。 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2，升4.5元，升幅是 0.6%。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5.04，跌8.4元，跌幅是 1%。 第九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49.1，跌3元，跌幅是 0.2%。 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7.32，跌3.38，跌幅是 8.3%。
1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7: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40，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我头先咧喺度问啊 Vicky 咧个仓位，如果俾机会佢啊，俾10,000,000佢啊，点配置好啊？咁样咁啊，佢第一件事咧就系40%系金先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如果你话股票仓嘅话咧，能源咧就占1/3至1/4左右啦。咁头先 Vicky 提到啲硬件零件相关啦，啊咁都要买噶，要买几多好咧？
0: 系啊，咁啊就分几个层面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是。MLCC 啦，即系 MLCC 都讲咗几都两个礼拜咁啊，唔做唔讲啦。
1: 都系啊，喺 AI 基建嚟讲咧，系好核心嘅一个硬件啦。
0: 系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嗰个 RAM 啦 ，RAM 头先讲咗嗰个情况啦。咁啊，就大家睇下点样样部署啦。第三样嘢咧就系、是、CPU 同嗰个 CPU 啦。咁啊 CPU 啦，即系寻日就 Intel 出咗个业绩啦，
1: 系好正，系啊，因为其实咧，我最紧要睇。只一样嘢嘅啫，就系个 A18 嗰个良率啦、嗯，即系其实 A18 即系咩咧？就系、是、对标紧呢、這个台积电嘅两纳米嘅一个技术嚟嘅。咁而家台积电嘅两纳米咧，就系、是、基本上系暂时最赚钱嘅一个工艺啦。咁样咁啊 ，Intel 咧个 A18 咧就可以做到啲咩咧？就系帮呢个所有嘅美国公司咧去做一个叫系可以对标到而家最顶尖嘅一个 CPU 嘅一啲硬件啦，咁样嘅芯片咁样啦。咁、嗯、如果佢呢、這个 技術真係嗰個良率咧可以追到上去嘅話咧，即係代表佢啲生產線係可以賺到錢啊、嗯！賺到錢就即係咩咧？佢可以真係可以成為一個美國嘅中心啊！即係美國嘅國產嘅製造嘅芯片公司啊！咁有好多公司都準備揾啊 Intel 去做代工噶啦，包括就係、是Tesla 啦，包括蘋果啦，包括其實 Google 都有可能需要到嘅。咁、變咗一件事呢，就係我哋之前成日講，而家成個 AI 嘅產業呢係產能不足嘅、
0: 啊。
1: 而唯有係 Intel 呢，就係、是、之前呢，就係、是、因為呢啲技術實在太差啦、嗯。即係好老實講句呢，啲技術追唔上台積電，咁就變咗呢好多多餘嘅產能喺度啦。咁而家呢多余嘅产能咧，就成为咗佢嘅最大嘅王牌啊、嗯，最大嘅武器啦。而佢啲产线能够真系可以赚到钱啊，即系个良率系可以成功变现嘅话咧，咁咧成间公司就可以真系转势啦。所以就系、是、我之前咧就喺度谂啊，不如$80啊、$90去闹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咧，可能而家真系$100都要眯埋眼去买翻多少咁
0: 样。咁就嗱，就我就对 Intel 就、因为太多山头啦，咁啊，我就觉得。就即系当然啦，如果 Intel 就系以制造即系制造嗰 part 嚟讲啦，制造晶片嗰 part 啦，咁啊就有机会就 ramp up 上去啦。咁特别系有 Elon Musk 喺度同佢帮佢猜翻靓啲嘢，
1: 仲有个最大 sales 帮佢拉下咧。
0: 系啦，咁啊等等啦，即系又可以提升到佢个能力嘅。咁、但系啦，就其他嗰啲，但系啦，佢其他嘅业务，譬如 CPU 嗰范啦，我就担心啲嘅。咁啊 CPU 嗰范咧，就因为ARM 咧，咁 ARM 個價格，因為依個咁講，應該Intel 就 X86 嗰個結構啦，咁 X86 結構就話比相對地比 ARM 嗰個 ARM 嗰個 architect 咧就嘥電好多嘅，咁所以嚟講咧就啱嗰、那個啱嗰邊咧 ARM 嗰邊咧，咁就有機即係而家基本上就進軍 CPU 啦，咁進軍 CPU 個市場嘅時候就因為佢慳電啦，個架構簡單之餘咧，咁唔使咁煩啊嘛，咁所以嚟講就個啱架構嗰邊咧就有機會就搶到 X86 嗰邊咧就即係搶到嗰個市佔率，可能會搶多啲。咁如果就係純以 CPU 嚟嘅，我撇開製造嗰 part 嚟嘅，咁、我嘅係我咧就首選啱嘅，咁啊會好過咧就係 Intel 加依個 AMD 嘅，咁 AMD 就三不像
1: 係
0: 啦，因為 AMD 有幾煩麻煩嘅，咁不過段時間有限啦，咁啊唔講咁多啦。咁、但係就 即係如果 CPU 咧，其實係一個都幾缺嘅嘢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就特別係即係之前就係兩個月之前有啲人又講過啦，以前一粒 CPU 控制四粒 GPU， 咁未來咧就一粒 CPU 變一粒控制一粒 GPU 噶嘛，即係依啲股仔冇變到啊，咁所以嚟講咧，即係一個月個股價跌咗落嚟，依啲股仔係冇變到嘅，要重新多一次，
1: 冇錯。
0: 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依啲即係當然啦，而家俾個大特賣俾大家去買嘅時候，咁即係當你買咗去即唔系听日就即刻变金蛋噶嘛？
1: 你挨得过呢啲咁嘅大波幅啊、大上落嘅时间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你要挨得过咯。咁所以就大家就即系你要趁佢跌落嚟嘅时候，即系唔好走，好似之前韩国咁样超大广告，咁即系可以再跌再劈多你一半噶嘛？
1: 即系就算譬如海力士咁样，你真系如果一个唔好彩啊，300,000韩元入咗海力士咁样，你系咪真系冇机会？上翻去咧都未必冇機會噶喎，
0: 係啊，所以嚟講即係最重要就係嗰樣嘢咯，即係你捱得過咯，同埋你個供幹就唔好咁大啦。咁講翻啦，其實就頭先講個 CPU 個市場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重點嘅市場啦。另外頭先阿 Barry 講嗰樣嘢就係個製造業，即係高端製造嗰 part。嗱，高端製造嗰 part 咧，即係老實講啦，即係台積電玩曬噶啦，即係你都眯埋眼。
1: 唔係喎，而家好似 Intel 有機會搶生意喎。
0: 係搶生意啫，咁但係嗰個餅係大緊噶嘛。咁啊，同埋嗰個條生產其實。Intel 有得機會搶啦，甚至係三叔公啦，即係 Samsung 咧都有機會搶。其實高端製造得有三間最勁啦，咁啊 TSM 啦，跟住就 Samsung 啦。咁而家 Intel 係冒氣緊，咁即係其實都係依堆市場啦。咁但係你眯埋眼唔使煩嘅，咁就係買 TSM 啦。咁但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要點樣啲 sector 裏面有咩要仲更加要睇啦。咁啊，即係高端製造啲機器啦，即係半導體設備啦。咁譬如 ASML 啦。 咁啊 ASML 出咗业绩啦，咁啊讲到明加价啦，咁啊加到连台积电话我列加价唔买你，咁啊倒翻转头啦，如果台积电唔系 ASML 唔通搵 Canon 买咩？买唔到噶嘛，系咪啊？即系虽然佢都识做光刻机，咁但系你就算 DUV 咁，但系个 efficiency 系低啲啊嘛，咁冇计噶，咁即系都系要
1: 条街而家要最领先嘅技术啊嘛，唔系嗰啲次一级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其实 ASML 咧，咁咧就所以咧就系、是。应该呢其实要留意嘅。咁高端设备即係高端制造设备。咁同埋就当然啦我哋中国嘅北方华创啦。咁啊北方华创咁又係肥咗落嚟。

0: 即係跌咗落嚟嘅，咁啊，但係即係呢啲股票其實係大家好易好值得留意。咁高端製造之外咧，咁啊當然啦，就係光武組啦。哇，光武組即係而家有人招緊股嗰只啦，啊嗰只就又係唔使講啦。咁講即係呢兩日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啊都費事嘥口唇，即係嘥口水再講啦。咁但係就我諗高端即係光武組嗰邊咧，咁啊除咗中製鬱創之外啦，咁當然希望佢趁個市個。硬即系个波幅仲喺度揿紧落嘅时候，咁啊中制玉创可能再揿多啲，咁啊更加之好。咁甚至系寻日都讲过，就可以用一个曲线就点样买中制玉创咧。咁啊可以听翻寻日嗰集。咁啊但系啦，就我谂即系光武组嗰边啦，光武组咧就可能就有少分化。点解咁讲咧？即系光武组成个市场可能系好嘅。咁、但係呢就譬如我之前讲嘅咩 AXT 啦，即係做个咩你形容嗰个咩嗰、个原心笔个头啊嗰、那个。
1: 係啦係啦，原心笔嗰个酒珠啊。
0: 係啊，咁啊嗰个即係嗰个最重要嘅原材料啦。咁啊可能呢，如果睇返而家大家喺画面度上面睇到嘅高盛嗰幅图呢，佢呢个缺呢个产能呢可能出年呢就冇咁缺嘅。咁冇咁缺嘅时候呢，即係未必呢个价压企得起啊。咁、啊所以嚟讲呢就可能最顶层嗰堆即係最原材料嗰批呢就可能要冇即係冇咁受损囉。咁反而买下中间啊下面嗰啲，即係譬如好似暖门腾啊Coherence 啊中制玉创啊仲有 AAOI 啊，即係呢啲系中下游嗰啲呢，咁呢就可能就会。
1: 但
0: 係
1: 你
0: 头
1: 先讲嘅嗰堆名字入面好似都系中制玉创个市占率最大喎。
0: 係啊，咁如果最下游嗰个就系囉。咁但系因为佢即系你当一间叫富士康嘅物体啦。即系呢个叫做光武组富士康咯。咁啊即系佢将唔同种类，即系 Limiton 系可能就系做叫激光啊。咁啊就将呢啲 PCB 啊激光啊咁砌埋一齐，咁啊就出货啦。咁啊就中继屋创就系你当光武组富士康嘅龙头啦。咁、就会相对地易理解啲啦。咁当然啦，就仲有就係、好啦，即係讲完呢大堆晶片嘢啦，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大堆嘢其实每样都四分一就差唔多㗎啦。
1: 每样都四分一啦。
0: 係啊。咁另外呢就最后呢就要讲啲原材料啦。原材料唔可以唔讲铜。即係因为几个月之前都系讲緊唔够电唔够电即系唔够
1: 铜。铜呢其实都讲咗好耐㗎啦，即系其实我自己最鍾意呢就系 CPER 啊，佢就系一隻铜嘅期货嘅 ETF 嚟㗎，喺外国上市咁样。咁但系呢我由留意佢嘅时候呢，由30蚊美金留意到佢而家38蚊美金呢、都唔系好升到好多咗喎。嗰啲、就算系 even 呢海力士冲上去290几万嗰阵时咧，都系啊，而家都系，即系最高都系即系 CPER， 即系个同期货咧，都系见到40蚊美金啊，40零蚊美金左右嘅啫。
0: 系啊，咁但系咧个铜，我谂嗰个上升嗰个趋势咧，即系嗱，而家大家都睇到个图铜啦，其实个铜价即系佢基本上即系跟住个铜价啦，即系期铜即系铜价啦。咁我觉得就都会继续向上啦，咁都会向上突破。咁主要原因就系一样嘢啦，就系话都系同嗰几个月之前大家唔够电啦，即系用电力设备啊，点电力设备都系铜啦。咁呢一样嘢，我谂个故事都冇变到嘅。咁个故事冇变到嘅时候，咁随着如果价时间真系无厘头，即系当然而家大家都系话到而家就加息啊。咁但系而家如果价时间因为嗰个啲企业要发债嘅时候，咁点样揿低个债息咧？咁啊
1: 就资源啦，
0: 系啊。咁啊一揿低个债息嘅时候，就系资源股都发威嘅时候，因为美金计价噶嘛，咁美金计价嘅时候，咁当然啦，就唔会油价飙上去嘅。咁因为我好老实讲啦，其实而家油价就未必系咁劲嘅，咁啊，即系未必会好似以前咁样铲冲上啦。咁另外一样嘢就，我谂仲有一个黑马咧，应该冇乜人会讲嘅。咁但系啲我觉得要留意嘅就系、是、太阳能。咁啊，太阳能咧、就。本来 baby 话分开一集嚟讲嘅，咁但系讲少少，
1: 都讲啦，
0: 系啦，咁讲少少咧，咁太阳能啦，即系当然啦，即系咩多晶硅嗰啲咧就要小心嘅，因为嗰个产能咧就好鬼大嘅，
1: 系实在系太多对手啦，
0: 但系实在太多对手已经大大啊，
1: 咁
0: 但系
1: 要买太阳能嘅边一 part 先可以咧？
0: 我觉得要买 inverter 嗰 part， 咩叫 inverter 嗰 part 咧？咁 inverter 嗰 part 咧，其实就系即系将你嗱太阳能咧就其实发出嚟个。电咧系啲直流电嚟嘅，咁直流电咧，咁你所谓嘅直流电，即系你当系一粒

0: DC 電芯啊。咁、你發出嚟嗰啲係直流電啦，嗰啲 DC 所謂 DC 即係 direct current 即係直流啦。咁但係唔係噶嘛，你有啲風扇係插插蘇噶嘛，咁嗰啲交流電嚟噶嘛 AC 咁啊。咁你又點樣就直流電變做交流電咧？咁、要靠個一個叫做 inverter 嘅嘢就去變。
1: 即係電力設備之類嗰類。
0: 係啦，咁啊，但係咧就因為依嚿嘢就叫 inverter 就專係咧就喺儲能啊太陽能發電咧度見到嘅。咁咧中國有間公司咧就好鬼勁嘅，但係未上市嘅。
1: 又系未上市喎，
0: 唔系未喺香港上市，喺内地上市嘅就阳光电源啦。咁我希望佢啊，好似中制药厂咁搬埋翻嚟，
1: 梗系想啦。
0: 系啦，咁啊，依啲公司咁仲有 EMPH、Enphase 啊，仲即系呢个美国上市啦。咁啊，依间都系好大嘅。咁同埋亚洲区其实呢个电即系太阳能电力嗰个设备发电咧，已经系好过，已经多过呢个 gas 啦，同埋甚至系美国已经个太阳能发电已经系多过呢个煤炭。发电咁呢个好大潜力，当然啦，就呢个就要等个市况要稳得稳阵之余咧，就同埋一样嘢就系要换党咧，要换咗个党之后咧，即系如果假使间系呢个共和党落台之后咧，咁咧。就由民主黨上翻場嘅時候咧，
1: 咁
0: 咧，
1: 即係其實即係十一月個大選噶咯，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咧？
0: 有可能嘅，咁啊，可能係一個潛在嘅催化劑嚟嘅，咁就會令到成個太陽能板塊咧就會好逆轉。連當一刻嚟講，如果假使時間係咁嘅話咧，即係講多少少啦。如果個民主黨即係主導翻咗嗰個美國嘅民主黨主導翻咗美國嗰、個成個政局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啲黑色能源要小心啊，即係所謂嘅油價啦、天然氣啦，咁啊，即係嗰啲咩 GEV 咧，可能就要拆翻轉頭。
1: 係
0: 咁啊，依家不過依個就可以遲啲先講。咁但係啦，就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依個情況咯。
1: 系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一又同样时间继续即时搏击。
0: 好啦，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泰冲柏丽湾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丽湾五座极高层居室，售面积518尺，两房望内园嘅单位，开价598万，最后以562万5千元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0859蚊。业主喺2014年11月用495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67万5千元离场，升值10%。七月份到而家，柏丽湾暂时有3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1114蚊。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每日一股，朱家明。
1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是3.055亿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两年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 53.75% 至到1.3亿9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0.13人民币，折算港币1.43。沙煲沙煲2014年以4.7上市，上个月跌到2.5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上月低位2.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1号，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以买入价跌 10%， 2.25元止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8: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哈尔滨电器最新公布了盈利预期，预期营业收入规模稳步升高，加上提质的效应和毛利率提升，

0: 带动今年六月底为止的中期顺利按年大增大概六成一，去到17亿元人民币。消息提振市场信心。瑞银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之中指出，下年今次的盈起表现大胜市场预期，认为目前是入市良机。瑞银认为市场对今次业绩反应正面，主要的支撑因素包括客户的核电资本开支上升、订单未来的能见度提高，以及火电、水电还有燃气轮机复苏之中具备强势定位等的因素。另一方面，虾电的毛利率改善，特别是过往低毛利的煤电订单已经基本消化，未来整体毛利率有望上升。瑞银又说，虾电正进入结构性盈利以及股东权益回报率上行的周期，配合上半年净利润达到大行全年预测的五成，有望带动市场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另外，虾电的毛利率改善，瑞银又提到虾电潜在纳入港股通的可能性，有望成为重股催化剂。瑞银分析，现时是合适的买入时机，再评级买入目标价45元。另一方面，内地早前正式发布155能源计划，当中的电力基础设施新建目标大致符合市场预期。汇丰研究说，计划未有提及限制煤电新增装机，反映政府对煤电新增项目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有助消除市场对煤电设备订单急跌的忧虑。汇丰研究亦都维持虾电的买入评级，指现时风险回报吸引，目标价32元。对同样是电力设备股的东方电器就评级买入目标价41元。大行报告完毕。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下昼4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受高温与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正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中，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兰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游客和居民。总统马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内斯说，气候变迁是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的程度是就算派出飞机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毫无胜算。他说，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强风和极端高温仍然是重大隐忧。美军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军方话反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以阿拉什型无人机攻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伊军无人机亦攻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晚8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一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和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卢素英的世纪离婚案，经过近9年诉讼后，上诉法院今日公布判决，崔泰源需要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即是近51亿港元。崔泰源的代表律师说，将会审视法院判词，再

0: 于太原所持 SK 集团股份是否属于夫妇共同财产，以及卢素英在婚姻期间对家庭及企业发展的贡献是否应该反映在财产分配上。另外，股票估值时间点亦是关键，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 SK 集团旗下 SK 可力士的股价大升，相关资产怎样分配亦属外界关注焦点。贸发局宣布优化架构及资源，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加强新兴市场办事处的资源。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支援。同时将积极优化全球资源，把握高增长市场新经济走廊带来的机遇，包括加强哈萨克、利雅德、圣保罗和圣地牙哥办事处资源，并于开罗设立新办事处。东盟市场方面，加强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推广工作及支援能力，加强土耳其办事处资源，继续维持与北美的贸易及投资关系，扩大伦敦办事处职责范围至北欧市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忠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月桂生，潮發速報。
4: 股价速报，
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毫4.2跌6.8，跌幅1.4%。9988阿里巴巴110元跌4.9，跌幅4.2%。2800盈富基金25.42跌2.6，跌1%。700腾讯434.6跌10.6，跌幅2.3%。2013智普1237元升66元，升幅5.6%。7709南方海力士的杠杆的ETF 52.74跌7.76，跌幅12.8%。911中心国际71.35升6毫。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347149.8升4毫，升幅0.2%。最后睇埋建滔直寻板啦，188837.72跌2.98，跌幅7.3%。
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嘅4:10啊，咁啊拣股问盘今日咧。繼續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咁啊 Rafi 咧因為工作在身咧就未能夠即係參與今日嘅節目啊。不過我哋都繼續咧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噶，咁歡迎大家咧就透過 Facebook 或者係 YouTube 啦，咁我哋就可以chat room 都應該開放咗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問問題嘅。不過你睇翻咧港股今個星期咧都有啲特色嘅，
1: 嗯。
0: 喂，今日個成交不過單講今日成，今日成交比較少啲，三千億都唔過2,098,7,600多萬嘅，咁恒指就日升日跌啦，今日咧就跌啦，咁啊穿咗呢、這个即系失守咗呢个25,000点，咁啊收市咧跌咗247点嘅，跌幅系近1%，报24,963点，国指咧就系8,271点，跌81点，跌幅都系近1%嘅，科指系略为跌多啲，咁啊4,629点，跌咗69点，跌幅系1.5%，上升股份500多只，下跌嘅达到接近1,300只添啊，咁啊系咯，呢一排股市嘅特色咧就系日升日跌啦，咁啊所以咧就都系25,000点上落又走啦，咁啊成交咧就去到下昼先嚟发力嘅啫，不过今日咧下昼都唔发力嘅，咁啊而且咧就系、是。開始見到好似有少資金咧，就係抽離咗喺呢個 AI 股嘅主題身上，反而咧去翻啲其他嘅板塊啊。
1: 其實又話唔係話完全抽離曬嘅，咁只係話即係上個禮拜都提到，即係資金就輪流走啦嚇，即係尤其是喺成個市即係咬住喺兩，即係過去呢幾日嚟講都係咬住喺25,000点邊嘅情況之下，咁你有板塊輪動，咁呢個都係司空見慣㗎啦。即係過去呢大半年時間，即係話當你啲嘅 tech 唔好，呢啲嘅 AI 嘅產業鏈嗰啲嘅股份做得唔好嘅情況之下，咁就啲錢就拍翻落去一啲嘅叫傳統舊，一係就拍翻落去一啲嘅傳統舊經濟股啦，一係就拍翻一啲嘅傳統嘅科技股身上，即係包括啦 ATM 等等。咁你睇翻今日個市嚟講，就今日就全日低開之後，其實曾經都跌過深圳成400点啊，接近，咁就臨尾個跌幅就稍微收窄翻少少。咁正如頭先佢先提到啦，即係呢兩日個今日成交就係投俾埋佢啦，2,100亿啦，咁但系睇翻寻日嗰个成交都已经系缩咗落嚟嘅，寻日全日个大市成交咁就2,300几亿，咁你寻日嗰个下升到300几点上去就得个2,000几亿，今日跌翻落嚟200几点又得翻个2,000亿，咁反映到嗰个嘅投资者嗰个入市嗰个嘅态度或者嘅交易嗰个嘅

0: 動即係意欲咧，其實就係相對地比之前就係減少。因為始終我諗大家過去呢幾嚟講，大家睇關注個點咧，其實都係圍繞住之前一路提過幾樣嘢啦。咁第一就係個地緣個政局啦，尤其是睇翻美伊個局勢嚟講，其實有似乎有升温嘅持續升温嘅跡象啦，甚至係講緊即係除咗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咁另外就紅海嗰邊啦，可能嗰邊嗰個嘅航海通道亦都可能有機會被堵塞，咁導致到睇嗰個油價咧，尋晚嚟講。即係過去呢兩日都升得比較急，咁大家又開始又會諗翻啦。美國個通脹有之前出嚟數據就好似低過預期，咁但係始終你都係講緊五月份嘅數據。咁你話再向後望嘅話，如果你個油價繼續喺個高位90蚊、100蚊樓上嘅話，咁其實你對於個通脹都係嚟緊通脹個預期，其實都係高，都仲係遠高過聯儲局嘅政策目標啦嚇。咁就呢個大家都會嚟緊話年底之前，甚至講緊啊係去到出年第一季，咁可能有機會加息兩次，咁就。當然今年年底可能最少加息一次啦，咁所以咁暫時你睇成個風險資產，即係唔單止港股啦，你睇翻近排美股都係，即係都喺高位度發下咁樣嚇。咁我諗暫時就你話港股就相對地好少少噶啦，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見到個市好似唔係好開胃咁，你純粹睇個指數啊，兩萬唔係咁咬住，咁但係你見到個別啲嘅。舊經濟股又就係做得唔錯嘅喎，你見到今日隻匯控啊，又是今日仲有一隻啦，今日隻中銀香港啦，即係喺恆指成分入邊係表現最好，升全日買單升成6% 上去，咁再加埋一啲中特股啦，即係都要托住個市，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就展望啦，就下個禮拜就七月尾啦，咁一嚟就期指結算啦，咁二嚟就係、是。聯儲局個會議咁，大家都唔會預期即係七月份會加息㗎啦，即係反而就係睇個通，會唔會比之前更加鷹派呢？始終近期嗰個地緣嘅政局。咁另外就係、是、內地方面啦，政治局會議啦，即係下半年嗰個經濟嘅工作定調，跟住你落到去啲企業層面嘅就係、是、美股淨值淨值呢個嘅業績期啦，即係今個禮拜又出咗兩隻 tech 㗎啦，一隻就係、是、出咗三隻 tech 嘅，一隻就係 Alphabet 啦，一隻 Intel 啦，一隻就係 Supermicro 啦，咁業績各異嘅，或者指因各異嘅，咁所以咁暫時嚟睇就困擾住個市嘅因素都係比較多，咁所以你話指數其實啱啱就畫咗條線嘅恆指，其實即係呢幾日嚟講，你話點解要考住喺25000樓上，25200、25300就衝唔到上去，其實啱啱就受制住今年年头个高位一路延伸落嚟嘅下降位顶部，啱啱就掂咗个顶，跟住就无力再上啦。咁所以暂时嚟睇，你话就算你话短期再可以抽到一下上去嘅，之前遗留落嚟嗰个下跌裂口啦，六月头嗰下跌裂口咧，25500咧，个阻力就会比较大咯。
1: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睇睇我哋啲股票问题啊。咁、但系其实嗱，如果咧即系真系发现到有啲资金系即系开始有少少换码啦，咁、抽离咗，唔系话唔中意 AI，而系即系可能
0: 抽离啫，
1: 系啦，就而系即系可能喺呢一个部分里面咧，喂都赚够啦，系嘛？
0: 如果你食剩就赚够啦。
1: 系啦，咁佢都要即系换下嘛，睇下其他一啲咧比较即系性价比都高啲嘅股份啦。咁、可能就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嘅一啲息高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金融相关嘅股份啦、所以你见到咧。其实本地啦、国际性银行股同埋啲内银股，其实个表现都几唔错。
0: 系啊，即系内银股就已经行咗一阵上嚟噶啦。即系之前都提到啦，即系内银股之前呢一转个低位，用个预期嘅股息率去计咧，5.5-6厘啦。咁你是但到去到今日为止啊，你是但抽几只，即系随意抽一两只嚟睇啦。工行而家个预期股息率而家揿翻落去大概5厘边啦。你939建行，你都系揿翻落去5厘边，甚至睇埋只中行啦，中行。都已经稍微跌穿咗5厘添啦，咁所以你睇到近排即系嗰一段时间有啲资金真系拍咗落去，咁当然啊，另一边上就系啲嘅国际嘅银行股啦，即系包括汇控其实系拉牛上树式咁样破顶嘅吓，即系另一边上就只渣打啦，渣打一路都系破紧顶，虽然今日都系跌咗少少，即系回咗1%，咁但系今日最靓仔都系啲嘅本地银行股啦，中银香港就一下就抽咗上嚟，咁就算你睇翻而家中银香港抽咗上嚟嘅话咧，个预期股息率就大概4.5%咗。有啦，咁所以你睇到，如果你对于一啲你话短线投资者，话会唔会拍一拍岸呢？其实如果你喺内银股同埋国际嘅金融股、国际银行股，甚至系讲紧本地银行股入面去睇嘅话咧，我谂就可能短线少咗，就可能会摆多少少落去啲嘅内银股，因为始终佢哋你升10%上嚟就好快，咁但系你要汇控啊、渣打啊、中银呢啲就短时间之内升10%俾你就真。

0: 係比較難少少。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就資金繼續即係可能有啲嘅重新再去部署咧。就先正日頭先阿 Christine 都提到就係、是、喂，你年頭嗰陣上半年嗰陣食咗噶咯，可能咁你賺咗賺到賺即係賺到盤滿缽滿，可能袋咗落袋鎖定利潤，跟住可能攞翻啲出嚟再做一啲嘅再重新再配置過再執個位嘅話，其實真係有部分資金會擺翻一啲要低波幅。高收益嘅一啲嘅叫收息股身上啦，咁呢个系即系嚟紧都会有咁嘅情况，咁所以咁暂时嚟睇就叫做逐步反复向上啦，即系呢啲嘅内银，甚至讲紧嘅啲其他嘅银行股，咁当然下个礼拜嘅大家要睇住啦，即系下个礼拜就渣打就揭开银行股嘅序幕噶啦，咁之后就到汇控啦，嗱，咁今年就少咗恒生啦，跟住始终就完成咗嗰、那个事后化吓，咁就跟住之后中银香港，咁所以我谂嚟紧啲银行股、本地银行股嘅业绩，大家都要睇住咯。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的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6: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7: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55668299。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拣股问盘。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21啊，咁亦都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一啲走势上面啦吓，咁啊指数咧就日升日跌嘅，亦都咧喺呢个25,000点嗰度咧就继续即系徘徊上落啦。你估即系呢排个区间其实系咪都系维持喺呢啲咁嘅水位咧？即系25,000点做个中轴。
0: 中轴啊，咁我就 mark 低少少啦，中轴就可能就落到去20天线附近到啦，即系而家大概24,600附近，因为始终个市就你由22,500几，跟住一路抽到上嚟25,200、25,300，咁其实唔觉亦都抽成2,000几点、3,000点上嚟噶啦，咁所以咁当然呢一下你系背后嗰个嘅原因就一啲嘅暴空仓啦，甚至你有外围啲科技股反弹，咁就再加埋 A 股亦都有做翻好少少。咁就拉住个市上嚟，咁但系始终个市咯，咁大家即系正如头先都提到，即系大家嚟紧睇嘅因素系比较多啦，即系宏观嘅因素又好，甚至去到八月份一啲嘅港股或者 A 股嘅企业嘅业绩都好啦，其实都系市场一个关注点嚟嘅。咁所以我咁暂时嚟睇，你话即系冇人睇一两个礼拜啦，甚至你而家去开始系睇成个八月份嘅话，其实我谂即系要。绑定安全带咧程度上面，因为始终即系有啲嘢大家系预计唔到嘅啫，包括可能一啲嘅地缘政治因素啊，甚至讲紧一个油价嚟讲，会突然间劈零难又冲翻上去，去翻有俄乌战争嗰时120蚊嘅位啊，甚至过去呢一两日有啲比较激进或者比较进取嘅谂法就系、是、喂，可能到有去到成140蚊都可能有一个最极端嘅情况。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系去到八月份嚟讲，环球个股市啦吓，即系环球嘅即系包括有环球嘅风险资产嚟讲，其实个波动性。仍然会有喺度，咁所以你话个区间嚟讲，我

0: 就会抹阔少少，即系用成个月嘅时间点去睇，个下边就大概24000度啦。咁但系上面咧，25500，甚至系再之前再拱多一格上去啦，即系拱多500添上去，即系26000左右咧，个阻力就系比较大啦。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嚟紧八月份，大家都系继续帮我安全带啦。
1: 好，咁我哋开始咧答下啲股票问题啊。咁啊，大家咧就见到我哋个 chat room 咧都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喺个 chat room 嗰度咧。就是留言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啲股票问题先。有听众咧就问睇下先啊，902冇货嘅，问你咩位可以入？
0: 902冇货，咁而家呢啲位就比较尴尬少少啦，即系一路由低位咬翻上嚟，就去到50天线6.1就唔系好肯再上啦。咁同埋本身嚟其他指标亦都开始耷紧落嚟，咁所以小心少少咯。即系现阶段嚟讲，即系我谂上个礼拜丁都问过，即系呢啲嘅电力股系咪可以用嚟做一个另类收息嘅选择咧？如果你单从个预期股息率咧，系嘅。即系你睇902啊，预期股息率5厘咁，但系始终个盈利个稳定性咧就相对比较低嘅，咁呢个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咁但系我可能有我成日想当短线部署嘅啫，咁咪睇掹翻低少少咯。即系你就系、是、如果而家呢啲位啊，即系短期要揿一揿翻落去嘅话，就可能大概5.7啊，5.8度啦，就睇下可唔可以搏一浸上去啦。就上面就睇翻住6.2至6.3度咯。
1: 好，继续再睇下。另外836，sorry， 佢都系同一个听众问嘅，836，即系两只都冇货嘅，
0: 两只都冇货，两只都冇货嘅话就偏向902啦，因为始终836嚟讲，其实即系讲紧新能源嘅发电啦，咁但系始终个问题就系话嗰个嘅上网嘅电价，咁其实都仲系有啲压力啦，甚至讲紧一啲嘅利用率方面，其实都系有啲嘅波动喺度，咁所以你话两只去拣其一嘅话，咁尤其是睇翻你话能力讲都系讲紧传统嘅火力发电啦，吓，即系你话短期可能话嚟紧一段时间，可能内地个天气真系比较热，咁可能加大咗个嘅电力需求嘅话，咁当然呢度系会一下炒上去。咁但系你话润电嚟讲咧，其实嗰一段时间喺成扎嘅电力股入边咧，虽然叫累计升幅就做得唔错，咁但系始终你考虑到嗰个嘅盈利嘅稳定性啊，相比传统嘅火力股火力发电股咧，其实都仲系增即系个唔稳定性相对比较高，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要真系要两者去拣其一嘅话咧，就偏好902咯。
1: 好，1378
0: 宏桥，
1: 中国宏桥冇货，咩位入？
0: 宏桥冇货，咁之前就发咗个盈起啦，咁就略为好过市场预期，咁就最主要系个铝价啦，按年去比较就拉动到成个嘅业绩啦，咁再加埋一啲嘅产能重新去布局啦，咁就嗰度有个嘅成本效益喺度，咁就拉到成个嘅业绩上去。咁我咁暂时嚟睇就你话基本面就即系睇住短期嗰个铝价啦，咁正如即之前大家都睇美伊战争一路持续叫做升温嘅时候，咁大家除咗睇个油之外，就睇住个铝啦，因为始终喺你话喺中东地区一啲嘅铝嘅冶炼嘅设施咧，即系亦都曾经即系喺呢曾经之前嗰段时间就叫做破坏咗，咁影响到成个嘅供求关系，咁所以我谂短炒为主啦，即系1378嘅话，咁你话呢啲位就近排24000就顶住咗，咁你睇下可唔可以再揿翻低少少先啦，有机会揿翻落去22.5甚至22元边嚟就搏一下，上面再睇翻住进少少啦，50天线就大概25元先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咧就系只1385，
0: 上海复旦。
1: 26.1有货嘅，问你上网可以睇几多咧？
0: 有6.1同而家做水位就唔系话争太过远啫。咁但系睇翻佢就拍埋落去，你话981啦，华虹啊，华虹啊，咁我谂两只嚟讲就佢就明显跑输咗，始终嗰个嘅题材就唔一样啦吓，又同本身你一啲芯片应用嘅领域都系唔一样。咁所以我谂暂时你可以再揸住先嘅，咁睇下可以你话成板做翻好少少，咁你话连带翻佢又上翻去嘅话就睇。住28元，甚至掹进少少30元啦。咁但系当然啦，亦都要 set 定个止蚀啦。咁如果你话股价，你话有即系有短期咧打穿咗，可能21-22元嘅话，都要考虑先行计数先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答咯噃。另外咧就有听众9903天数智深系嘛？
0: 系啊。
1: 系啦，咁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冇货嘅？
0: 近排又有个低位慢慢咬上嚟啦，即

0: 即系你两只嘅，咁相比起隔篱嗰只逼人嘅话，咁就佢就表现就相对就比较好啲，始终喺嗰个嘅基本面就比较好少少，始终佢开始进入一啲新产品进入咗一个商业化嘅阶段。咁嗱，但都系温题啦，即系始终近排呢啲 AI 嘅产业链嘅标的嚟讲，个波动性系会非常之，仍然系非常之高嘅，所以都系嗰句啦，绑好安全带。咁你话冇货喺手都还好嘅，咁就唔需要太过急。咁睇下近前几日嗰几只。可能大概可唔可以透下透雞咯？即係如果有一下就係嘣一聲炸咗10% 落去，即係500蚊邊嘅話就蝦溝，咁上面嘅就睇翻住600蚊先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走势偏软啦，咁啊至于咧亚太区市场方面，亦都同大家睇一睇啦吓，咁啊整体个亚太区市场咧其实都跟足嘅，都系即系普遍偏软啦，咁啊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啦，咁啊都系即系走势大概系跌咗1%一至2%左右啦，咁啊呢一个上证指数3814点跌62点嘅，跌幅系1.6%，深证成指13774点跌348点，跌幅系2.5%。另外，沪深300指数系4649点，跌78点，跌幅系1.7%。咁啊，至于咧就日本股市方面咧，跌咗2.7%。台湾股市系跌2.6%。韩国股市跌得多咁啊，跌超过即系5.7%，差唔多近6%嘅。印尼股市亦都跌超过2%啊。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下昼4:30。
3: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跟随外围下跌，大市低开278点之后，跌势持续，下昼最多跌39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247点，成交2099亿元。市场再度担心 AI 支出，阿里巴巴跌4%，快手、腾讯同百度跌2%，京东同小米跌1%。汇控以27亿波元出售新加坡人寿及健康保险业务，股价偏软。中银香港获摩通唱好，股价逆市升6%，系升幅最大蓝筹。中标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周大福同周生生跌2%，六福跌1%。金价下跌，紫金矿业跌3%，照金同山东黄金跌2%，宁宝黄金跌50%。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50%，Minimax 跌1%，国企指数收报8271点，跌81点。受高温同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入面，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南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的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已经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旅客和居民。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并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莱斯表示，气候变迁是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的程度是就算派出飞机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都毫无胜算。他指出，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是强风和极端高温仍然是重大的隐忧。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和消防条例修订下个礼拜五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见到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件并确认有效及适用的情况之下，

0: 会依法尊重临终病人意愿，按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检查命令期间会继续施救，如果有怀疑会维持救人第一嘅原则。消防处表示，有关命令应该放喺当眼并容易取得嘅位置，照顾者喺召唤救护车嘅时候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交由救护人员暂时保管，再转交医生核对，并强调跟从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唔代表救护人员会暂停到场护理同将病人送院。处方又话已经制定指引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并且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交接顺利。一间烧味店的独资董事、一名海鲜档东主以及一名蔬菜档的店员，因为在营商过程入面供应重量不足的货品，违反度量衡条例，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和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罚款1800元去到4000元，并留有案底。海关早前接获公众举报，指控涉案的商户涉嫌呃秤，人员随后乔装顾客试救，发觉商户出售的货品实际重量较所宣称重量少 7%至48%。 其中涉案烧味店的独资董事同时在营商过程中就计量单位误导顾客，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定罪。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03点，跌107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因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15: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仁心。
16: 股價速報。
17: 好，同大家睇下會有成交金額榜，嘅股份啦，排喺成交金額榜第一位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毫4.2跌6.8，9988阿里巴巴110蚊跌4.9，2800盈富基金25.42跌2.6，700騰訊434.6跌10.6，2013智普1237蚊升66蚊，升幅5.6%，7709南方海力士嘅鋼鋼 ETF 52.7毫4跌7.76，跌幅12.8%，981中芯國際71.35毫升6毫，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1347华虹宏力149.8升4毫，最后睇埋1888建滔即层板啦，37.74跌2.98，跌幅7.3%。
18: 拣股问盘。
19: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咁我哋继续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讲两只嘅南韩嘅 ETF 点搞啊？即系有跌
17: 点搞啊？
19: 系有跌有跌买唔买啊？
17: 有跌買唔買，我覺得都係嗰句啦，磅行安全帶啦，即係尤其是我諗而家大家都係會多咗一個選擇啦。如果你真係你對標住南韓嗰兩隻嘅三星同埋海力士嘅話，因為始終而家海力士喺 ADR 上咗嘅話咧，咁就如果你真係睇好海力士中長期個前景嘅，咁倒不如去買美股啦，即係 ADR 咁，起碼你冇移除咗個共軍嗰樣嘢。咁但係你睇翻近排，我諗市場另一個即係除咗頭先我哋喺上半場即係花咗啲時間再講一啲圍繞住困擾住嗰啲嘅事嘅宏觀因素啊、美股之外，另外近排即系大家都讲得比较多，就系嗰个环球科技股个去杠杆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冇办法啦，即系始终你过去成个上半年或者由旧年嘅下半年尾段开始，咁全部啲钱就挤翁晒落去啲 AI 嘅产业链嗰度，咁导致到股值一路斜高。咁你到即系消息面有少少嘅负面嘅消息嘅时候，或者业绩话俾唔到达唔到市场最好嘅预期时候，咁成为回吐借口，咁所以形成咗近呢一段时间一个去杠杆嘅情况。咁如果纯粹睇翻过去呢个零礼拜一啲嘅高频数据去睇嘅话咧，去杠杆情况就比之前咧就有稍微缓和翻落嚟啦。咁但系话到位未咧？其实各有各说法嘅，即系睇翻啲投行一啲嘅一啲嘅数据去睇嘅话，咁有啲话差唔多，咁有啲话哦去咗一半啫，仲一半未去啊。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尤其是你睇住只两只嘅杠杆嘅 ETF 嘅话，你话短线你真系搏一搏反弹，你又睇住韩国嗰边啊两只嘅正股表现，甚至睇。住隔晚个海力士喺 ADR 个表现，甚至讲紧而家喺盘口，即系美股开市前一啲亚洲区交易时段表现嘅话，其实都可以就短线走一转嘅。咁但系始终你话系咪好似之前咁，哇我低位一路揸到上去一路坐咧，就唔系嗰种做法啦吓。咁所以就系要一嚟就要 set 好个买卖策略啦，就 set 好个上望，我最多系赚几多，下边要 set 定一定要严守指示咯。
19: 好，咁啊继续答问题，答下只。系只3988中行，
17: 中行
19: 可唔可以上到5.6？
17: 5.6就呢注，我觉得就难少少，因为5.3你又上到去5.6，即系要再升多5%至6%。咁当然你话系咪真系冇机会咧？即系我谂有一个因素就大家要睇住话嚟紧啊 A 股系咪可以上证嗰边系咪可以再做好啲啊？始终近排你睇住围绕住嘅 A 股嘅消息面，就大家可能见到嘅就系一啲国家队啦吓，即系亦都去增持即系一啲指数嘅ETF 啦。喺始终个市近排又即系你话上证，你 A 股其实都系跟随翻整体外围有个高位抌翻落嚟吓。咁所以你话由5.3你又上到去5.6嘅话，我谂短期之内真系比较。 比较难少少，咁但如果你话一个比较中线少少咧，可能睇两三个月嘅话，其实都有咁嘅机会嘅吓，因为始终即系头先都提到。

0: 就是你都会有一部分资金去拍，即尤其是考虑到成个第三季个市整体的市况啊，市场的风险偏好啊，其实有啲嘅资金再重新去 reshuffle 嘅情况之下咧，你系会摆翻一啲叫低波高收益嘅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嘅，即包括啲银行类嘅股份。咁所以你话中线少少，你话两三个月、五个六有机会到嘅吓，因为始终而家大家睇保价机个价咧，其实应该系除咗净之后嗰个价嚟噶啦吓，即你除净，尤其是睇翻。中行之前个高位五个四毫七仙半，咁呢个系除咗净之后嗰个价嚟噶啦，咁所以即系俾少少耐性啦吓，即系你要中行短时间之内升，俾拎唔能升好多俾你咧，就真唔系太现实嘅。咁但系你即系觉得你同佢揸即系揸两三个月，甚至系揸中长线嘅话，你就慢慢拉上去嘅话咧，反而我觉得大家系可以坐得会比较舒服啲咯。
1: 嗯，好，咁继续再睇下，另外就睇睇呢边762未有货可唔可以买呢？
0: 联未有货可唔可以买？咁其实都系咯，即系我谂都系基于一个中特股嘅考量。咁即系尤其是三只嘅中资电信股咧，其实之前一路都揿晒落嚟啦，941啦、762啊、728，全部都系揿翻晒落嚟噶啦。咁但系唯独是咧，睇翻近排个股价个表现咧。九四就好翻少少嘅喎，即系相对你啊吓，即系起码你去翻个跌幅嘅一半左右噶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我唔知你系做一个比较短线嘅部署啊，定系一个中长线嘅部署啦。咁你话中长线嘅布局嘅话，你成不嬲都提开噶啦。咁虽然 Rafi 今日唔喺度啫，咁 Rafi 其实都系睇九四一噶啦，因为始终个业绩嗰个嘅稳定性啦，尤其是而家嗰个嘅预期嘅股息率啦，六厘七。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噶，我就纯粹搏一下反弹噶啦，即系有啲钱拍翻去中特股，可能真系有一阵你炒翻啲个中资电信股上去嘅话咧，咁联通就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始终个爆炸力系会比较好少少。咁所以你如果就当你一个比较短线嘅部署啦，即系你呢啲位咁。即係有佢係卡住咗喺中間，可唔可以撳翻低少少啦？即係可能六個二、六個三，你搏一下上去，上面再睇翻七蚊算。
1: 好，另外就1810點睇啊？上網睇幾多啊？
0: 1810就近排就頂住咗喺28蚊附近啦，甚至再掹進少少六月頭高位29.5左右。你睇翻個股價一路升上嚟咧，成交一路縮嘅，即係話反映嗰個嘅動能就唔係話太過充足啦，甚至可能大家睇過呢幾日睇新聞啦，就話或者睇一啲嘅內地一啲嘅消息就，小米好似上調咗嗰個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喎，咁但係呢個咧。唔太現實嘅呢樣嘢，好坦白講，即係呢個唔係太 make sense 呢樣嘢嚇，因為始終佢哋連
1: 點解咁講咯？何出此言？
0: 係啦，因為你睇翻佢哋連投俾出嚟嗰個嘅指引咧，按年係要跌嘅，即係你、即係因為始終你睇到即係全一嚟就本身嗰、那個即係唔單止小米，甚至其他品牌手機都係出現相類似嘅情況，就係、是、你個生產成本高咗，即係你個尤其是講緊存儲嗰個芯片嗰個價格高咗嘅話咧，你對於一啲嘅中低價位啲智能手機咧，其實基本上冇錢賺嘅，咁所以即係有部分咧，即係啲嘅品牌公司就話，不如我要減少呢一啲嘅中低檔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咁所以導致到成個嘅你話小米又好，甚至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今年全年拉雲去睇嘅話，其實按年要跌中雙位數嘅，即係可能10-15% 左右。咁但係你近排又消息面話，喂，你小米上調嗰個嘅出貨量咧，似乎又係同嗰頭先我哋講嘅嘢係反轉咗，但係你睇到而家嗰個。基本面咧就冇改變嘅喎，咁所以我諗呢啲即係大家就要去做多少少 fact check 啦，呢樣嘢就嚇。咁所以你翻小米嗰個股價，你睇翻佢個智能手機業務啊、消費電子啊、AIoT 啦，其實都係面臨住一個 headwind 嘅啦。甚至你講緊嗰個新能源汽車啦，咁雖然前幾日嚟講都叫官宣咗啦，即係嚟緊會有新車出啦。咁但係始終你話新車出初期個佔比就唔會話太過多嘅佔銷量，咁所以小心少少咯。即係嚟緊八月中業績，咁但係大家都係睇啦，即係逐關去睇噶啦。咁你話要博反彈嘅，我覺得又未嘗不可嘅。咁但係你冇介意嗰個帳面回潛在帳面回報會比較低少少啦。即係你話呢啲位撳翻落去大概20蚊邊，你就博一下啦。上面都睇翻住大概28-9蚊到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咧，亦都到提醒大家，因为差唔多放工时间啊，咁啊，
0: 天文台你讲
1: 啦，系啦，天文台咧，其实即系较早之前都讲咗噶啦，咁就系会喺呢个八 點四十分嘅時候咧，就發出一號嘅戒備信號嘅。咁啊，到時候咧就大家嚇，即係一號風球嘅時候，咁啊睇下大家即係到時嘅天氣係點咯。
0: 嗯，
1: 希望唔會阻礙到大家去 weekend 嘅時候。
0: 今晚冇嘢嘅，今晚應該冇嘢嘅，可能星期六日啫。
1: 係，不過咧，即係提提大家，咁啊，因為咧就而家嘅天氣仍然都係幾熱啦，而且咧即係

0: 啲海咧都會有湧浪嘅，咁所以咧就請大家咧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呢個咧關乎大家嘅安全啲嘅，關乎大家荷包上面嘅安全咧，我哋都要繼續答下啲股票問題嘅。好，咁答下呢只。差啲留咗佢，佢係3311啊，葉志強，中國建築國際集團8.18有貨 ，further upside 即係再睇上網睇幾多咧？
1: 再睇就都已經升咗浸上嚟啦，即係7蚊邊7蚊樓下，衝少少上翻嚟8.幾，咁其實都差唔多一成，差唔多接近兩成啦。咁當然啦，你都係有啲嘅中特股嘅特性喺度，你話業務層面嚟講就又冇乜太多增量嘅嘢比較俾到大家，始終你都係講一啲傳統嘅舊經濟股、建築股嘅話，咁其實都係穩穩定定啦嚇。即係你穩穩定定嘅話，咁唯獨是好嘅地方就係佢個預期股息率，咁你抽咗上嚟都仲有成9厘，咁所以嗰個下行空間咧，其實就有個保障喺度噶啦。咁當然你而家呢水位附近揸咗佢，咁睇下可唔可以再拱多一陣上去咯。始終六月頭嘅高位就大概8.8至9蚊度，甚至講緊5月尾嘅時候大概接近9蚊度，咁睇住嗰啲位先咯。
0: 好，翻嚟咧，我哋继续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继续留言问问题啊！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4:50。
2: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2: 拣股问盘，
0: 好啦，4:52，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有听众咧俾咗一扎股票俾你拣，
1: 一扎，
0: 都系几只嘅啫，两只啦，唔好一扎啦，好似夸张啲。1929，就系只周大福，590就系只六福，咁但系我讲一扎咧，就不如我攞埋
1: 老婆啊。
0: 系老铺黄金同埋只周六福去睇啊！
1: 哦，咁周六福咁，大家都唔系个重点嚟噶啦，即系嗰几只嘅金色股入边吓，一嚟就两只嘅本地姜啦，咁再加埋一个叫买一个古法黄金
0: 嘅、就问你拣边只好、
1: 啊？哇，拣边只好啊？好难拣而家
0: 呢排金价维持喺4000美元一盎，
1: 4000-4100啦。咁啱啱又撞正刚刚由周大福寻日就收市又出咗个底，佢哋第一季度个营运数据啦。即系你相比起第四，即系佢哋对上一个即系对上一个季度嚟讲，其实都 OK 嘅个增长。你讲紧喺个零售销售啊，甚至讲同店销售。咁但系佢哋即系都提到一样嘢啦，即系之前大家都话点解要咁中意老铺黄金咧，就是、因为本身一啲嘅古法黄金系定价嘅。咁你话金价一路上去嘅时候，咁我买翻啲定价嘢，咦？咁我咪可以变相卖平啲咯。咁当时就大家偏好买老铺黄金，甚至系讲紧之前周大福一路个估值重估

0: 都系买紧一个叫古法黄金一个占比，或者定价黄金相关产品嘅占比逐步提升嘅。咁但系而家大家见到嘅情况就系、是，喂个金价落咗嚟咯，四千一，
1: 都系继续定价产品。唔
0: 系，佢哋讲系而家卖紧浮动啊，
1: 系
0: 平啲啊嘛，你低价金价平啲，我咪买。总之即系从消费者角度啱噶
1: 喎，
0: 系咯。所以咁，所以佢提到一样嘢就系、是、嚟，即系个金价仲系啲低位咁，其实对于啲非定价嘅黄金息金嗰啲息金产品嚟讲，其实都系会有个嘅叫助力喺度嘅吓，咁所以你话现阶段你话睇边只三只睇边只咧，就会偏好周大福少少嘅吓，因为始终佢哋嗰个整体个营运数据靓仔啦。咁当然大家你话喂隔篱六福应该都可能 O K 嘅，咁你可以短炒一转嘅吓，你话短线嘅考量嘅话，咁但系你话中线少少去睇嘅话，你话喂你个金价都系维持住4000-4100，甚至有机会头先都提到嚟紧，喂你美国系真系有机会喺出年第一季之前要加两次息嘅话，咁你个金价可能真系要再揿落去嘅，即系可能3700-3800都有可能见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就周大福啦。咁当然话喂，最窄即系个部署上点样咧？咁你就喺近排个价就12.5-12.6就集住咗，咁落翻低少少先咯。可能真系落翻去11.5-11.6先搏啦。上面中线跌嘅话，咁睇下会试翻$13到咯。
1: 嗯，好，继续睇啊。咁答下呢位听众就系、是、只睇下先。信达我哋讲咗啦，咁另外就7.62讲咗未啊？
0: 7.62讲咗啦，
1: 7.62讲咗，1.28金沙中国13.5有货，唔知系咪寻日嗰位听众都有问过？
0: 13.5有货，咁就呢两日就做翻好少少啦，个股价又抽翻上，你即系最主要系寻日嗰下啫，出完季绩之后，咁虽然话上一季个业绩就差过市场预期，咁但系最主要就系因为本身贵宾厅嗰个盈率系真系。离奇即系异常地低，因为始终睇翻佢哋嗰啲嘅数据睇嘅话，其实即系上一季个贵宾厅个盈率得1.几%，因为你想比起一个平均值3%左右咧，即系低好多。咁当然呢啲就公司就冇多控制，因为始终都系讲紧一个叫做 luck factor 嚟嘅吓，即系呢个佢哋即系任何一间嘅营运商都控制唔到嗰样嘢。咁当然即系大家另一样就会再谂，喂，你世界杯完咗噶咯，咁应该对于博彩收入7月嘅下半月开始，甚至去到8月啦，应该就会开始逐步改善紧噶啦。咁所以我谂对于金沙嘅股价，甚至隔篱左右睇下银娱。个股价嚟讲，短期应该都会有啲资金会拍翻落去嘅，咁所以佢几多钱买13.5系嘛？13.5买嘅话，咁下一步再拱高一浸啦。嗱，而家条五十天线14.2到，咁就再望即翻六月中个顶就15到，咁睇下可唔可以试翻15先咯。
1: 小米不看也罢 ，OK，
0: 嗯，
1: 咁看下其他嗰啲啦吓，
0: 嗯，
1: 991或者916。一隻大堂，一隻
0: 即系头同头先嗰只个情况差唔多啫，836+902啊，
1: 系咪佢同一个嘅咧？
0: 系嘛？因为几只都系电力股嚟
1: 嘅，
0: 系咯，991
1: 唔系，
0: 系咯，991同埋只咩啊？唔记得咗添，
1: 991同埋只
0: 916。系啦，
1: 龙源
0: 咁，其实嗰个情况都差不多噶啦。即系你话，如果喺新能源嘅发电股，咁就龙源就近排个情况就比较好少少啦。咁如果你喺传统嘅火力发电股去睇咧，不嬲你话喺991嚟讲，其实整体个营运嘅素质啊、盈利嘅能力咧，争少少嘅。咁所以就翻返头先嗰样嘢就系、是。电力股点样拣呢？即系拣翻一啲传统火力发电嘅。咁传统火力发电嘅话咧，就拣翻902，甚至你话讲紧喂，你想够爆炸力嘅话咧，就1071啦。即系华电国际咧就比较好啲啦。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亦都咧就睇恒生指数。咁啊，呢一个星期嚟计啦，咁佢仍然都系升噶，升咗1.63%。另外，国企指数升咗1.6%。科指咧就跑输咗，因为咧科指咧升咗1%都唔够啊。咁啊，今日咧就接。时间都差不多了，唔该晒希文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

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下午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祖琼报道新闻。对于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发展，认为区域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该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他强调，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被指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早前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组织亦在红海发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和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起生效。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的税率是 12.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目前评估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长两成的预测，重新预测非常保守，预料增幅最终会达到 28% 或 29%。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届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转变。他说，地缘政治环境多变，好难预判未来5至10年的出口趋势，但本港一向以灵活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又提到，今年是 APEC 峰会在深圳举行，而第二重要的财长会议在本港举行，凸显本港独特地位。研究总监洪铭说，今次关税只是取代原本到期的临时关税，当中很多产品获得豁免，包括占本港出口大约70%的电子产品，因此对本港出口影响非常有限。

0: 据了解，涉事警员即时被调离现有岗位，警方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事发喺琴晚近12点，一名男子同的士司机喺祖尧村对开发生争执，出现身体碰撞。警车到场后，男子向警员讲粗口，有警员怀疑透过警车扬声器讲粗口回应。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四幅地皮招标，包括三幅可以用作实验室或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一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融资及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相隔一个几月就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及规划，缩短各地皮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的决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3: 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3: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星期五五点十二分，今日咧有孙子喺度同我哋咧，即系度过呢一个 Happy Weekend 啊，睇下系咪 Happy 先咁啊，孙子 ，Hello。
2: Hello, 是不是 happy 好难讲啊，大佬。
1: 仔而家听到啦 ，Hello 孙子，听到吗
2: ？Hello，Hello， 听到大家听到 ，Hello，Hello， 各位好，
1: 系
2: 各位听众观众好啊，新城嘅听众观众大家好。
1: 第一个问题系，即系咪 happy 啊嘛？系咪 happy 啊？
2: 唔一定咯。
1: 唔一定系因为即系大家注意，即系嚟紧即系今个 weekend 啊吓，可能有机会打风啦，咁啊注意安全之外咧，系睇一个市场咧，即系个走势嚟讲都真系唔知 happy 唔 happy 啦。嗱，啱啱都截咗，唔系其实佢正式截嘅呢一个新股抽新股嘅嗰一只股份咧，叫做中制郁创3308咧，咁就会喺下个礼拜一咧27号嘅时候，其实先会截飞嘅10点钟咁样，咁所以嗱呢一只咧，我喺今朝啦做唔同节目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好多人问咧抽唔抽得过，但系因为咧呢一只嘅话，佢个入场嘅门槛都真系好高啊，最少申购金额系51000蚊楼上，所以呢一个真系。睇下一陣間我哋先 cover 啦，睇下呢隻新股孫子又有冇抽啦。咁但係呢喺 cover 呢一個新股市場之前呢，當然要睇返我哋港股固有嘅表現啦咁樣。咁啊嗱，今日呢收報24000

0: 1963点，跌咗247.5啊！大市成交金额咧2098亿，其实咧头先喺4点钟收市之前咧，仲系喺1900几亿，跟住都谂紧啦，哇，唔系啊嘛，1900几亿，究竟即系知道个竞价时段应该会超过2000亿啦，咁啊事实都系咁样，咁但系即系1900几亿嘅一个全日成交量，其实都真系缩到好细，即系有冇一啲提示同指示喺呢一个成交金额啊，又或者个趋势咧，其实话到俾大家知，下个礼拜已经系嚟到呢一个期指结算日噶啦嘛，即系到时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1: 我谂暂时大家留意嘅就系期指结算之前佢系升定跌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期结之前佢一路咁样跌嘅话咧，期结嗰个就会夹上去嘅。反之亦然啊！咁啊，近今日开始又有啲跌啦，咁睇下下个礼拜翻嚟，究竟礼拜一、二、三之前系再回啊，定系可以弹翻？咁如果咧，假设佢再回啦，可能回到去24500嘅，咁就期结有机会就夹翻上去。咁调翻转嚟，如果佢再升到20000。我咁升嘅機會可能性就可能等期結嘅時候先有機會夾到啦。咁所以我諗佢下個禮拜初回一回機會比較大。咁跟住如果回一回嘅話，可能期結就會彈咯。不過暫時今個月個 range 都仲係25250啦，上邊就係、是，下邊就係24680嗰啲位啦。
0: 系，所以嗰个波幅咧，其实都系已经基本上，其实喺7月已经行咗即系2000点楼上噶啦，即系整体今个月嘅一个高低位嘅一个波幅啊。咁所以剩低嘅呢一个礼拜，同埋咧即系都喺呢一个期指结算前啦，即系转仓嘅日子，即系可能个资金上面都可能凌乱少少。咁而且咧，亦都即系有一个平台区啦，我可唔可以当系呢个25000边呢啲位，其实都系一个平台区嚟。即系而家个方向其实都比较难去揾啊。
1: 暂时系平台区比较机会大。咁啊都升好多上嚟啦，话就系2500点上嚟。咁我谂佢再呢个月要创一个高位，除非可能期结个 high 啦。咁之后如果唔系，都应该唔会系咁再升住。所以暂时个谂法系喺个平台区横行。
0: 有啲咩嘅一个反弹咁啊？希望留翻喺八月啦，咁样即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其实七月某程度上嚟讲咧，即系睇住个指数，睇住一啲大型嘅蓝筹股咧，其实都翻咗唔少身噶啦。因为始终咧今个月都系大家开翻日线图嚟睇咧，都系一路咁样攀升紧，系直到今个礼拜先开始咧有一个横行嘅区间出现咗咁样。至于后市系点咧，咁啊当然啦，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孙子喺我哋节目嘅，咁啊到时亦都会同大家即系每个礼拜都 update 啦咁样。咁啊而家睇翻今日咧，中銀香港好犀利，5.98%咁啊，藍籌股之最啦，咁啊收報51.25啊，哇！見到亦都真係有啲觀眾開始會問噶啦，賺息又賺價呢一個諗法又再次出現咯，咁啊喺呢個市況，喺呢個市況係咪真係我哋要將個諗法個 mindset 又轉去嗰個方向咧？
1: 你暫時見到其實咁嘅諗法冇錯，因為今日最強嘅板塊啦，本地銀行股，第二個就係航運股，第三個係內銀股，全部都係高息類，所以市場突然間因為可能嗰九月份要加息，跟住又係嗰啲高息股跑出咯，咁所以有機會咁樣嚇。今日你見到其他霸種股咧，近嚟都冇乜啦，除咗得銀行股之外，都幾乎係冇，所以賺息又賺價呢一個諗法係今日係講係正確嘅，亦都唔係就今日啦，之前匯豐啊、渣打都升咗一轉嘅啦，咁我諗呢個 idea 係非常之好。
0: 系咁啊，一阵间都可以睇下啦，即系尤其系点样去再次去部署一啲已经系升势非常之凌厉嘅股份，即系例如今日头先都讲啦，蓝筹之最啊，中银香港5.98%嘅升幅，51.25，其实咧都已经系一支大洋烛咁样拉升啦，佢算唔算系历史新高咧？佢好似系历史新高嚟嘅，系啊，佢应该系历史新高嚟嘅咁样，咁因为咧其他嘅另外即系汇丰先算啦，咁啊。汇丰咧，虽然今日咧有0.06%嘅一个跌幅，即系比较偏远啦吓，咁但系咧喺琴日其实佢都已经系创咗历史高位162蚊噶啦，今日收报161.4咁啊，嗱，点样介入咧先至系我哋嘅重点啊嘛，即系见到佢有升幅嘅话，亦都有个股息率，但系我哋买唔到，咁都系旁观者，咁究竟点样去做部署咧？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啦。
2: 散户奇兵。 下午5

0: 2:19。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都市人心悸胸痹病因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记得每天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5: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6: 好，咁啊，要问阿孙子介入呢一啲高息股啊，吓系啦，高息股，其实都唔算系高息，算唔算咧？嗱，汇丰3厘，
7: 算，即系 kind of 咯，即系我又唔系话极高息，但系佢系比我哋嘅平时嘅股票入面嗰多息呢个字，多高息呢两个字，但佢又唔算好高息，但系近嚟嗰啲仲系息口高嗰啲股份都做得唔错，所以见到好多高息嘅 ETF 一篮子都反弹，所以近嚟系的确系呢啲传统嘅叫做有息嘅股份啦，系受到资金青睐嘅，咁比较劲嘅霸种股都系啲，不过佢呢啲霸种咧又唔系真好霸道，即系佢系嗰啲唔系极夸张上升嗰啲啦，咁所以近嚟个市况都几咁难做，我觉得。
6: 系见到即系嗱，譬如中银头先讲嘅2388啦，中银香港咁啊4厘1啦左右，跟住之后头先5号仔都系头先提及过嘅股份，咁啊3厘6啦。咁啊，但系如果对于呢一类型嘅银行股啦，即系如果用一个防守性嘅心态去做一啲部署操作嘅话咧，咁可以点样介入咧？嗱，冇理由正股买噶，正股买都会即系嗱，风险就唔知系唔系啦，因为始终咧都破顶股都会系有啲似孙子某程度上面嘅一啲拣股方法啦，即
7: 系
6: 嗰啲咩霸道总裁式啊嘛，就继续向上嘅股份。咁但系话佢个波幅咧，又唔会系俾大家好轻易够好快咁样，可能赚到佢一啲波幅。系啦，嗰个钱，
7: 我胜负
6: 系啦，咁所以即系点样去做介入咧？系真系揾啲牛熊证定系衍生工具咁样啊？
7: 我谂如果你想博得好紧要嘅，呢啲可以用 call 轮啦，多个轮啦，好似用牛嘅，用轮啦可以。咁但系呢个位就太夸张啦，佢今日系全日高开高走啊，吓呢个好夸张。咁我等佢拉回之后先做啦，可以揾 call 轮啦。咁如果我话唔系，我好多只嘅高息股，我唔知拣边只，我觉得做 ETF 都啱嘅。不过呢个就比较偏防守性啦，就唔系进攻性啦。所以我谂呢个时候都真系。去到呢个位置，其实我都系偏防守性，无论日股啦、美股啦同港股，我会觉得防守性嘅做法系合理啲啊。
6: 好啊，咁啊，另外一只啦，睇下先，3988都有观众问啊，中国银行啊，头先讲嗰只中国香港啦，咁样，跟住之后呢一个系睇下先，3988又。

0: 会唔会有谂法咧？上网嘅空间可以去到几多咧？5.6
1: 系啦，三嗱3988咧又系。啊，都系上升緊一下。咁之前佢就一段時間就話查税問題啦，令到佢個股價落翻嚟啦。咁第一落之後，第二日就冇耐一個個半禮拜就即刻夾翻上去。咁呢啲都係極度強勢嘅表現，所以呢啲位我都會留意咯。咁所以其實我只會留意，如果我因為我好少揀一兩隻，因為呢啲股份咧我叫收息股啊嘛，收息股咧我就好少個別股份去咁樣買嚟收息嘅。我多數一係就愛極端嘅，一我就霸總股。因為我就一籃子嘅啲防守性，咁我係分開兩邊嘅。就算啲股份係咁升咧，我都唔佢係叫強勢，但係唔叫霸種，因為霸種有條件嘅，就係佢係夠強先叫霸種啊。佢普通弱少少都係普通總裁，普通總裁就唔喺我嗰個霸種股嘅列表嘅選股之列嘅。咁所以我自己可能會一係就揀即係霸種股啦，冇霸種股就一防守咧，我揀 ETF 咯。咁頭先好似話哦，又有中國銀行，又有中銀香港嘅，都有好都有。幾隻 ETF， 其中一隻叫3483，係兩三隻都有曬嘅，咁所以我會一籃子去做咯自己。
0: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咧，另外我哋亦都要睇一睇啦，見到有觀眾問一下其他一啲即係股價。系啦，唔同股份嘅股价，例如咧都有讲下油价方面嘅，咁啊都解答一下啦。即系始终战线未完啊，咁啊油价方面咧，即系又再次拉升啦。WTI 原油期货88.8啊，咁啊嗱，等我睇埋布兰特原油先。布兰特原油而家就85.3，系啦，都系类近嘅一啲位置。咁啊，较早之前咧，即系喺星期四啊，琴日咧曾经更加上过102蚊嘅呢一个水平啊吓。油价方面咧，即系又可以点样去追踪，同埋点样去判断佢嘅一个走势咧？有冇直播率喺中间咧？
1: 油价本来有嘅，但系短期升得太多啦吓，咁啊今日就明显见到阴烛啦，咁啊咁多日连升入边都叫做罕见地有下跌啦，咁我谂等佢拉回啊，拉回之后睇下嗰个战线会唔会再蔓延啦，咁同埋而家始终都有啲人觉得诶、都系假嘅，未必系真嘅，即系阿 Trump 可能都系和谈嘅，咁如果到下个礼拜发觉都完全冇呢个消息，甚至系要再。大家再嚴重咗一個衝突再升級嘅話咧，咁仍然有機會。咁油價上方重大心理關口，就第一個就係93蚊，第二個係97蚊兩個位。講緊嘅係 WTI 原油啊，唔係 B 二石啊，咁所以呢個要留意翻。
0: 嗯，好啊。咁啊，但系呢、這个即系油价方面，当然要睇翻战线嘅一个蔓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阿特朗普都经常咧，亦都会有一啲出口术啊吓，亦都会讲究竟啊嚟紧系咪又再次会即系开翻即系一啲。比较大型嘅一个战争咧，又或者一啲冲击咧，咁样咁啊，即系陆陆续续，经常都会有相类近嘅一啲资讯，又或者新闻咧出现嘅。咁所以如果话要去做一啲油股啦，又或者油价方面咧嘅部署，可能都系以短线为主，亦都要跟贴啲新闻层面嘅一个资讯啊吓。因为883嘅话，例如咧呢只中国海油石油啦，咁啊跌咗2.7%，23.56。咁虽然话短线即系当然系受到外围嘅一个情绪啦，同埋一啲事件影响啦。咁但系如果即系中长线嘅话，其实对于油股方面咧，即系孙子你又觉得值唔值博咧？即系中长线储货嘅嗰个角度。
1: 系啦，咁我觉得都唔系话好直播嘅，即系始终如果你是油股嘅话咧，一定系美股直播过港股啊。港股嘅油股自从喺早几年升咗上去之后咧，佢嗰个折价同埋嗰个叫底去买嗰啲资金咧，已经开始流出咗。咁所以你发觉点解油价反弹，但系港股相关油股嘅弹力唔够多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紧要嘅问题嚟嘅，就系本身个油价升幅大 apply 咗落去，但系唔代表我哋香港呢边嘅油股会受到惠啊，呢个唔同。但系调翻转咧，美股嗰边系可以嘅，因为美股嗰啲石油公司咧有炼油啦，有运油啦，运到欧洲同其他地方买嘅，所以中东嗰个冲突令到嗰啲公司赚钱会多咗，但港股个炸就唔系咯。
0: 嗯，好啊，咁啊嗱，油方面亦都同大家去 update 咗啦。咁之后咧，嗱，我要讲下呢一只啦，即系油股，唔系油股嚟嘅，亦都唔系油车啊，嗱，电车比较多嘅1211啊，见到观众咧喺75蚊，哇，佢好靓嘅一个楼底、啊。75蚊买咗1211，咁啊今日收市咧88.65啦，咁啊同琴日咧收市个价位其实系一样嘅，所以冇升冇跌啊吓。比亚迪嘅直播。

0: 恶率喺而家仲有冇喺度咧？咁啊，同埋佢75蚊食糊位又应该摆喺边度咧？
1: 比亚迪嗰个位置实在系太过低啦，75蚊。你只不都唔中意啊？我觉得你咁啊，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嘅。咁啊，有捞底反弹就赢到钱，恭喜晒啦！咁我谂啊，下方嘅防守力防守位置就系85.8，上方阻力系92.3啦。
0: 嗯。好啊，好咁啊，嗱，不如讲到呢度先啦。咁啊，见到有真系都好多观众咧，继续问唔同嘅股票相关嘅问题。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喺广告同埋新闻之后咧，翻到嚟我哋散户奇兵，咁啊之后就再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啊，大家一阵再倾啦。
2: 散户奇兵，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5: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打击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尔迪转交一份停火建议，但是遭到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透露，扎尔迪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尔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而且具有控制欲。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建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同时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和消防条例修订下个礼拜五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见到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件，并确认有效和适用的情况之下，会依法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按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检查命令期间会继续施救，如果有怀疑会维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消防处表示，有关命令应该放在当眼并容易取得的位置，照顾者在召唤救护车的时候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交由救护人员暂时保管，再转交医生核对，并强调跟从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不代表救护人员会暂停到场护理和将病人送院。处方又说，已经制定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并且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交接顺利。港深创科园公司宣布，今日推出4幅 地

0: 快招标，包括三幅可作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用途的创科用地，以及一幅人才公寓用地，继续沿用公司型合作模式，由中标者负责设计、建造、融资和管理。行政总裁马维善表示，相隔一个多月即启动第二轮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与规划，缩短各地快发展之间的过渡期，充分体现公司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的决心。招标沿用双顺风制，技术建议占七成，价格建议占三成，以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及高端科技，并具备落地能力和长远发展视野的优质企业。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第一批次首三座大楼已经落成，当中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余下五座大楼建设进度较计划大幅提前，目标年内陆续完工。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03点，跌107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即系比亚迪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一只股份。咁啊，见到有观众咧追问另外嘅一啲车股啊，咁啊，都一定解答大家嘅。吉利汽车啊，175，又睇下孙子咧，即系对于呢一只股份又有啲咩睇法先。咁啊，见到佢今日嗱2.9%嘅一个升幅啊，咁啊19.06咧就收市嘅。175会唔会好过比亚迪咧？
2: 好过不嬲都系175好过比亚迪好多啊！我觉得吓，即系嗰两只拣嚟拣紧吉利，唔拣比亚迪。咁啊，今日都有个小嘅上升，而且个成交额放大嘅。咁但系上边有两个阻力位紧要咧，一个系十，一个系20蚊，一个系20.25。咁呢两个位系大位嚟嘅。咁啊，如果突破到，又先有机会再重新可能做一个类似杯嘅形态啦。咁但暂时未见到。咁但系佢成功已经扭转咗个下跌趋势上咗去啦，咁我谂预计都有机会去再弹上去嘅，咁但系上边嗰两个阻力真系好大啊，20蚊，所以我自己就可能去到20蚊升唔穿我就会走嗰啲啦。
1: 好啊，咁啊嗱，因为咧系阿 May 问嘅，就话175可唔可以入嘅，咁如果话嗱现价就19蚊啦，咁然后即系20蚊可能系一个阻力位咧，又或者即系上望嘅一啲空间咁样啦，即系1蚊嘅水平又睇下，即系你自己决定究竟个直播率又够唔够啦，会唔会拣其他嘅股份啊吓？咁啊嗱，矿股啦，又可以睇下演矿能源啊1171。看看又有没有一些即反弹先，因为呢最近的资源类股份啦，即都有 不错的一个升幅啊，啊都是一些铝业为主，但是这只矿股啦 ,1171, 又看看孙子你有没有特别的看法呢？
2: 暂时煤股就不是说市场口味之一啦，但是因为石油价格弹呢，煤都会弹下嘅。咁两者比较呢，就中国神话就劲过演煤嘅。咁啊，我就睇住中国神话，如果我博嘅话就博中国神话啦。咁但是亦就是就唔都唔系我杯茶啦。你问我连石油股都唔揀，我唔会揀煤股啦。
1: 是好啊，咁啊不如喺解答其他问题之前呢，咁啊问一问孙子啦，咁啊最近武霸道总裁啦，咁啊经理级别嘅股份你又有啲乜嘢睇緊呢？
2: 我经理级别都冇啊，嗰啲医药股嗰啲啦，嗰啲都唔得，即係我諗我都就嚟要休息一下啦，可以都几好啊，可以。即係我都作为做期货嗰啲呢，我除咗正股做期货啊，咁期货反而有啲板块系几霸道总裁嘅，但係正股就冇啦。咁所以我諗正股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减少啲我哋嘅 exposure 啦，减少嗰啲仓位 exposure 啦，同埋都更加忍受啦，更加嚴謹啦，唔係好多嘢做啦。咁你又做下淡倉 ETF 諗住做，咁佢又唔係好跌咁樣。從而家做都係一個叫雞肋嘅行情啦，即係人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你又做好無味做，但亦都好可惜咁，好似咁，所以冇乜好做嘅情況，即係開始要我諗忍翻手一段時間。咁但如果你後屘唔係，發覺真係可能日經啊或者美股真係破咗位位，真係唔得啊！咁嗰陣時先出手，我覺得 OK 嘅。同埋可能會睇住 Tesla 嗰啲咁嘅比較弱勢嘅股份，如果彈完之後去到某啲位，我可能會做淡倉啦。
1: OK， 喺美股方面係咪啊？
2: 係啊，港股都好多嘅，咁但係港股騰訊都會破底嗰啲都機會大。咁但係
1: 你講咗另外一個故事啦，打開咗個潘朵拉的盒子啊，騰訊有機會破底，咁啊即刻開嚟睇下先。434.6啊，今日跌咗2.38%。咁啊八月份啦，係啦，大家都要留意啊，8月12日佢先出佢嘅財報嘅。咁但係咧，即係而家係美股嘅業績期啦，咁啊港股咧就要留翻八月中尾嘅時間咧，咁啊先至會有佢嘅業績期嘅來臨。所以呢排咧啲資金可能都又近住，頭先我哋一開頭講嘅近住呢個期指結算日啦，轉倉期亦都會比較凌亂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咧睇翻即係騰訊有機會破底嘅原因，你點樣睇咧？

0: 腾讯破得原因，我就系真系唔知咩原因，佢突然间跌穿咗450蚊个关键位。咁嗰日下跌就系前日嚟嘅，礼拜三嚟嘅。咁佢同一时间就网易都下跌，咁两个一齐咁样好似崩跌咁样啦吓。咁啊，唯一嘅关联性就系两个都系游戏板块。咁唔知系咪啲重大消息未出啦吓？咁呢个我谂系紧要嘅呢个 idea。咁同埋腾讯好地地无端端突然间大成交，一夜冇预警底下跌穿444，再加埋早一两日即系礼拜一嘅时候，北水突然间大幅流出，呢一啲都唔系一啲好嘅征兆。咁所以好担心腾讯呢个位置就会唔得咁啦吓。咁好难得佢。难得地之前就好似假穿底弹咗一下咁啊，咁但如果呢个位咁样跌落去嘅话咧，咁就非常小心啦吓，呢个真系好唔合理。咁明明我上两个礼拜我都有睇啊，腾讯唔知会反弹咧，所以我发觉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唔好嘅嘢、唔啱嘅嘢就唔好做，好在我乜都冇做。但即系腾讯我自己睇啊，我 P E 好平啊 ，P B 好平。但系一不嬲呢啲嘢都唔系我嘅 first 嘅 consider 嘅因素，即系我睇因素我有排嘅吓，咁咧基本面关于个平咧，我排到最尾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因素就唔足以令到我要去做炒佢嘅底咁样，咁好在我冇咁样做啦，如果唔系咧有蚀咗钱俾佢啦，咁啊而家呢刻就跌穿咗444啦吓，今日都升唔翻呢个位，咁唔系一啲好嘅征兆，亦都唔系好嘅走势啦吓，咁我所以好担心。唔知会唔会穿咗底咯，咁所以我系担心咯，咁所以话点解话我好似都比较危险，譬如美国 Tesla 比较危险咁样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嗱，我哋解答多几只咧港股嘅一啲问题啦，跟住之后我哋留翻啲最尾嘅时间都讲下美股方面又有啲咩嘅一个谂法啊吓，咁啊因为见到咧亦都有观众问啊，例如八号仔电信盈富啊。观众就想知道个走势同埋值唔值得买入，咁啊，孙子你又觉得咧？
0: 个股息率好吸引，
1: 系啊，
0: 个走势都
1: 高过银行股、啊。头先我哋讲嘅嗰只嗱，
0: 走势都唔差，
1: 六厘，
0: 咁我谂系啊，我谂揾到个好嘅防守位就系、是、例如5.5嗰啲位啦。
1: 嗯，
0: 咁我谂都如果你话收息都合理嘅。不過我自己都有句，我收息我揀一籃子就唔揀個別啦。咁、yeah. 但係如果你好有心水嘅話都 OK。咁成件事都好似仲係都 OK 嘅咁樣咯。咁我係會擺個防守位之後就，如果我係想做防高息股嘅，咁我都會考慮嘅咁樣咯。
1: 係好啊，咁啊報一報個價啦。咁啊跌咗1.37%啊，今日收報5.77。咁頭先孫子就講啦，即係可能啊5.5左右嘅呢啲水平咧，亦都以一個中長線嘅諗法，以收息為主，亦都有獨立嘅一啲個股嘅喜好嘅話咧，咁就可以選擇。但係如果佢自己嘅咁啊。當然 ETF 就會比較適合啦，所以就話啊，唔同嘅人咧，唔同嘅一啲投資者啊、投機嘅朋友仔咧，咁啊都對於市場上面咧，即係有唔同嘅產品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啊嚇。咁啊之後有呢一隻寧德時代3750啊，
0: 係。
1: 咁咧就想睇下佢話今日出業績咁啊好唔好，會唔會仲繼續有呢一個跌幅咁樣？
0: 佢出咗未咧？好似啱啱未準備出。
1: 应该又系晏啲，唔知7.8嗰啲咧，又
0: 系7.8嗰啲出，
1: 系因为而家暂时又未睇到佢有一个预测咁样嘅，但系有披露啊吓，即系又话呢个有啲大行就会系即系再次加仓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实质嚟讲，佢究竟佢嘅赚钱啊，又或者佢个盈利指引啊，就暂时未有嘅，咁但系不如由基本面去讲下咯，讲下呢一只锂电池股，即系最近嘅走势。
0: 我谂最近走势都系比较差啲嘅，情绪面方面都系散户为主导啊，我觉得。咁基本面方面就未出业绩啦，就未肯定到啦。咁你话个 P E 就同埋个 growth 嚟讲就唔贵嘅，咁但系情绪面方面同埋基本同埋技术面都唔好。咁我睇埋个财报先啦，我都唔急住做呢啲。而家呢一刻咧，一嚟呢一刻啦。就係唔急住做任何嘢啦。二嚟佢本身又唔係咁靚仔，咁既然佢有先天嘅一啲劣勢喺度，咁我哋無啦啦就唔需要揾得啦去做咯。咁所以都有句啦，而家好難咧。而家個感覺係點樣講咧？即係感覺就好似係咁，我處個經濟唔係咁好嘅情況。然後跟住咧，我哋又擔心咧，即係呢個假設，即係我幻想我哋而家個 idea 啊，擔心俾人有機會裁員或者動薪。咁你会啲问，你会啲咩做法啊？你咪勒紧个裤头啦，系嘛？减少个支出啦，系嘛？同埋要谂定大

0: 食条后路啦，系嘛？
1: 嗯。
0: 咁而家嗰个市场状况就系咁咯。
1: 系。
0: 即系冇乜嘢好做。咁你发觉我试过几只，咁但系试嘅失败率极高，成功嗰啲咧就你可能十只面试一只成功。咁即系话呢个系 difficult period 我哋叫做，即系最简单我哋英文就叫好难去做嘅时期。好难去做时期就真系宁愿停一停咯。咁、
1: 嗯、
0: 你好似呢啲都唔够好嗰啲更加唔会留意啦。好嗰啲都只会谂下。教学唔好嗰啲更加唔做啦。
1: 系好啊，好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睇下啲美股嘅业绩期啦。而家咁啊，业绩股方面咧，我哋又可以有啲乜嘢去部署下，即系后市嘅一啲谂法啦。咁样咁啊，一阵间我哋翻嚟再倾啦。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50。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7: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6: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7: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6: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带大家去睇一睇咧，即系关于业绩后嘅一啲公司表现啊，吓咁啊，同埋咧，嚟紧下个礼拜又有啲乜嘢股份咧，值得大家去期待住佢嘅业绩出炉啦，睇下会唔会都有啲直播率喺度啊，吓咁啊嗱，即时讲咗只 Google 先噶啦，一定系咁啊，今日咧，琴晚啊喺业绩出咗之后咧。即晚已經跌咗，最後收報跌咗6.89%，318.34收市啊！而家喺盤前咧就即係有翻輕微嘅一個升幅嘅0.85%啦，321蚊嘅呢一個位置。咁、但係咧，即係 Google 出咗業績啦，佢份業績係即係爆發性嘅增長噶嘛，而且亦都非常之亮麗啦，盈利指引等等，所有嘢其實都係符合，又或者甚至乎係超過預期嘅，但係市場就係唔 buy 佢。裂口低开，哇！真系失唔失望先？
0: 我谂个 capex 资本开支令到大家都为之一震啦。咁你话系咪好 surprise 咧？都好 surprise， 因为我本来谂住 Google， 谂住 Tesla 会裂口低开就我就估到八成嘅。Google 我真系估唔到
1: Tesla 本身系OK， 我哋继续。
0: 即系 Tesla 我系估到系佢系会跌嘅，但系跌得多都相当多嘅。咁你谂下 Google 跌 7% 咁。Tesla 跌兩成，兩位數啱啦。咁我係估唔到 Google 跌得咁急嘅。咁而家好多人有人講啦，即係啱啱200天線啦，由 PE 最低啦，咁好似好底。但係今次呢個下跌同之前比咧，佢唔同之處在於呢個裂口係誇張，個誇張程度係嗰啲要錢唔要貨嗰啲啊。再加埋咧，佢係大成交炸落去，就好耐都冇試過係大成交裂口。跟住落去嘅，好耐啊 ，Google 未试过。以往咧 ，Google 都系裂口大洋烛高开噶嘛。咁呢个

0: 转变呢是一个情绪的转变来的。这一种的裂口，这种大成交呢就不是散户做出来的，必定是大户做出来的。而大户这样去裂口低开，这样沽，这样沽爆它呢，得一个可能性，就是怕。咁惊啲咩呢，就係惊个自由现金流转负。咁我哋唔係大户啦，我哋唔係佢係 modeling 啦，咁佢未必啱，可能会错，但係我哋要尊重嘅就係一啲大资金嘅睇法。佢哋会咁样好似想逃离现场呢，一定係有一啲嘢佢哋好考虑，而我哋可能考虑得少或者唔足够嘅。咁我哋当然我哋唔需要考虑，我做散户骑兵啫嘛，我哋唔系做大户啊嘛，系咪先？
1: 我想突然改个节目名做大户骑兵㗎，我哋真係我哋目标好远大。
0: 係，但係散户有散户嘅觉悟，就算我哋个资金几大都好，都系散户。因为散户就系 idea， 就系就算俾你攞到1亿都好啦，系嘛，我十个散户1亿，同人哋一个大户攞1000亿。是比唔到啊，即係一千个我哋就算你好叻啦，今次我哋全部炒到过亿身家啦，係咪一千个一亿嘅散户同埋一个一千亿嘅大户係两码子嘅事嚟㗎。所以我哋都仲系散户，但可能唔系骑兵囉，系将领咁样囉，都 ok 下。咁就都系大都系散户啦。咁我哋散户嘅 idea 就係諗下究竟大户諗啲乜嘢。而琴日呢一个阴烛大成交是有啲嘢我哋应该要小心嘅，即係佢哋冇可能喺呢啲位置係要钱唔要货。而之前未试过嘅，我冇记错呢一种大裂口大成交下跌呢，我再搵返啲图表嘅 record， 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先至试过嘅。呢个係有一个25年嘅2月5号试过一次。但当时佢收都唔係收阴烛嘅，都係收阳烛嘅。咁你话再搵返就耐啦。咁但我想讲最近啦，2002啦之后发生咩事呢？2002月之后 ,Google 由嗰个位置跌咗超过 26%。
1: 嗯。
0: 咁所以呢啲位我諗要好小心啊，就唔係咩捞货啲位。嗱，好短线波去反弹得唔得，可能会弹嘅。但中长线要小心。哎，有啦，再另一次 ,24 年7月24号又係大阴烛下跌，应该係财报之后。跟住跌完之后呢，之后嗰个计啦， Google 亦都回咗 16%。即是话 Google 将会一个比较夸张的拉回，以佢嚟讲。因为每次 Google 喺高位度大阴烛下跌呢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我谂要小心。
1: 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下一隻呢，咁啊我哋都讲埋啦，关于呢一隻 Tesla 啦，係啦。唔系，等下先，我哋嗰、那个即系总结，总之 Google 呢就唔好留底住啦。
0: 系，佢点都 at least 有一个礼，最短嗰次就起码一个礼拜再跌 10%，最长嗰次系两个月跌足30%咯。
1: 系
0: 喺近呢几年嘅 record 啊，
1: 所以系而家系未跌完嘅，系嘛？6% 系未跌完嘅，再加上即系今年嘅事情都比较多啦，即系又换联储局主席啦咁样，因为根据历史嘅显示都系换完联储局主席咧，咁啊一定会有双位数字嘅一个波幅噶啦，美股嘅一个整体嘅市场，而且亦都有即系 Trump 中期选举嘅一啲即系可能系一啲部署啦，即系可能都会有好多越嚟越近十月咁啊，好多一啲动作会出现噶啦咁样，因为佢呢排都好似少咗 update 佢嗰个 social media。好似少咗系嘛，都少咗，系啦，跟唔足啊，系啦，咁啊之后我哋都好快讲埋 Tesla 方面啦，咁啊因为头先你都讲啦 ，Tesla 跌咧真系预咗嘅，咁佢份业绩都讲咗啦，业绩都话咗俾大家知，佢应该会跌噶啦，咁样，再加上担唔担忧嗱，其实我自己本人好担忧嘅，即系将佢话同 SpaceX 一齐合并啊嘛，呢两间公司
0: 系
1: 担忧啊，我自己真系。
0: 担忧嘅担忧啦 ，SpaceX 都唔系啲咩好嘅走势啦，之前讲过啦。咁一齐两个跌嘅一齐夹埋咪都系跌。
1: 系咯，即系理论上负得正啊，
0: 系啊，
1: 有机会
0: 难难少少啦，系难少少啦。同埋都唔知会拼啦。如果俾我就拆咗两只上，即系、我另一个两只喺度就唔会拼埋一只啦。如果俾我啊，应该就系合理好多。咁啊 ，Tesla 就、那个走势上边由大势。好似易去噶啦，咁啊之前都讲过好次啦 ，Tesla 我唔中意噶，咁啊唔中意好耐噶啦，就系我就系冇搏到佢财报跌嗰下啫吓，冇去做呢啲嘢，咁啊但系之后我都留意噶啦，冇机会去弹翻或者横行翻，跟住咁上下又可以再沽过咧吓，咁有机会咁样，咁 Tesla 无论系任何一个维度都唔系咁理想，咁所以我谂 Tesla 要非常小心啦，周线图都酝酿紧一个可能嘅下跌情绪，而且一跌嘅话咧。

0: 好跌得嘅 Tesla， 所以留意。
1: 嗯，系咁啊，好啊，嗱，咁同大家都 update 咗，即系两只出咗业绩后嘅股份嘅一个表现啊，都系两只都大家有目共睹啦，跌浪为主。咁所以咧，即系留意一下，即系下个礼拜啦，29号又亦都会有即系 Microsoft 啦，嘅一个中期业绩啦，咁啊，亦都有 Meta 方面嘅一个中期业绩，即系所以咧嚟紧都有即系陆陆续续好多业绩股带动嘅股份咧，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啊，我哋之后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好啦，今日唔该晒孙子，我哋下个礼拜。拜五就再有孙子喺我哋散户奇兵，到时就再同大家睇下个市场最新走势。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黄昏6点，
2: 6点钟新闻财经。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次详尽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电台节目说，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随着红霞增强以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视乎多项因素，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8: 按照这个路径来看，红霞预计会在周末期间就会是靠近广东东部沿岸的，咁啊，並且會逐步增強噶。咁啊，根據而家嘅評估咧，我哋預計咧比較大機會咧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嗱，不過留意啦嚇，佢同本港最終嘅個距離咧，仍然係存在緊變數噶。至於聽日星期六嚟講咧，嗱，我哋預計個初時咧天氣仍然都係酷熱噶。咁不過咧稍後咧就會逐漸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啦。咁啊，本地嘅風力咧會逐漸係增強噶。咁狂風驟雨咧亦都會越嚟越多。咁到時天文台就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佢嘅強風區同埋香港嘅距離，以及香港本地嗰個風力嘅情況，就會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就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
7: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最快听晚至星期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指出，红霞正是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未来两日多班高铁列车需要取消涉及来往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的班次。港铁说，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无需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将会超越早前的史诗怒火行动，又透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一份停火提议，但遭伊朗拒绝。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说，扎伊迪访问伊朗之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面，而不清楚经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报道引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之间已经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是在于传递信息，而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不合逻辑、贪婪和具有控制欲。有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早前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停火的可能性，同

0: 分鐘。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今次打擊目的是追究伊朗的責任，並且削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商業航運構成的威脅。德克蘭凌晨啟動防空系統攔截導彈，阿巴斯港傳出幾聲爆炸聲，當地官員說襲擊造成電力供應中斷，有兩個人受傷。格什姆島南部至少聽到三次爆炸聲，當地居民說上空有戰機飛行的聲音。阿瓦士市就傳出幾聲巨大爆炸聲，當地官員說美軍用導彈襲擊市周邊的地區。另外，賈斯克、霍拉馬巴德、洪達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亦都遭到美軍的空襲。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美軍日前從英國費爾福德基地出動 B-1 戰略轟炸機打擊伊朗目標，是美軍轟炸機首次從英國起飛執行任務。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美國官員消息報導， B-1 轟炸機可以攜帶多達24枚2000磅大約907公斤級別的炸彈，或者幾十枚巡航導彈，星期二執行打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目標的任務。伊朗隨即發出反擊警告，說任何用於攻擊伊朗的外國軍事基地，包括英國費爾福德基地，都將被視為合法打擊目標。英國因此提升了武裝部隊的戒備狀態。隨著美伊緊張局勢持續升級，近期多艘郵輪和商船遭受襲擊或者阻截。美國總統特朗普下星期召集內閣官員前往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會議。特朗普警告，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胡塞武装和伊朗都会受到惩罚，并且扬言因中东航道冲突所造成任何和所有对船舶、货物或者相关财产的损失，将会全数由美国扣押和控制的伊朗资产来赔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形容用扣押伊朗的资产赔偿在中东航道遇袭受损的船只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阿拉格齐说，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就没有任何人的资产是安全的，会带来混乱以及不和平。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和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在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开始生效。日本财务省同经济产业省公布，经过调查认为由中国同南韩进口的钢材已经构成倾销，对当地产业造成实质损失，正是研究是否对不当低价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财务省透露，研究的征收对象是热镀新钢板和钢底，主要用于防护栏和住宅建材等。据了解，售价和韩国国内比最多平大约43%，同中国国内比最多平大约69%。 日本製鐵、神戶製鋼所等日本四間大型企業

0: 早前说中国和南韩倾销钢材令业界蒙受损失，申请调查。财务省和经产省从2025年8月开始展开调查。英国首相府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将会定期在曼城办公。首相府发声明说，预计贝安德今后每个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改变经济决策只限于伦敦作出的传统。受高温同强风的推波助澜，极端山火正是环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多。受害的欧洲多国入面，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南部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气温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已经紧急撤离超过2万名游客和居民。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并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国泰航空8月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4月以来再度上调，加幅最高四成。当中前往内地的航班燃油费加价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加幅两成。前往其他航点的燃油附加费就大幅增加超过四成。当中前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965元加到1362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就由448元加到633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所以再度上调燃油附加费，调整之后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国泰话，自五月开始，燃油附加费随着航空燃油价格回落，曾经多次下调，显示现行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升跌变化，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和消防条例修订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说，人员体检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件，并确认有效和适用的情况下，会依法尊重临终病人意愿，按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检查命令期间会继续施救，如果有怀疑会维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消防处说，有关命令应该放在当眼并且容易拿到的位置，照顾者在召唤救护车的时候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交由救护人员暂时保管，再转交医生核对，并强调跟从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不代表救护人员会暂停到场护理和将病人送院。港铁表示，屯门南延线即将进入结构工程阶段，进度符合预期，2030年完工的目标维持不变。屯门南延线全长大约 2.4 公里，新设两个车站。港铁指出，项目周围有住宅和学校，最窄的施工处只是大约阔35米，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将来的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高架车站设计，并且连接行人天桥，以便附近居民出入。至于第16区车站，港铁话旧有的屯门泳池已经拆卸，以腾出空间展开地基工程，亦都已经为 3.6 公里长的地下管道改道。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殷伟明话，工程即将进入结构阶段，混合施工模式减少对居民影响。
1: 我哋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系有部分采用预制件啦，有啲系延长施工嘅，去令到对社区嘅影响系减到最低嘅。关于预制件咧，我哋应用咗好多科技嘅，我哋要做一啲感应仪啊等等咧，同埋啲智能技术咧，有效去监控唔单止喺厂嘅制成品啦，就算佢一路运落嚟嗰阵时咧，我哋都系会有个监控，确保咧呢啲咁嘅预制件咧嚟到地盘安装咧。是达到这个标准的。
0: 网上流传片段，有警员在丽景祖尧村附近透过警车扬声器同一个男人以粗口互相对骂。据了解，涉事警员即时被调离现有岗位，警方已经启动纪律调查程序。事发昨晚近12点，一个男人同的士司机在祖尧村对开发生争执，并出现身体碰撞。警车到场之后，男人向警员讲粗口，有警员怀疑透过警车扬声器讲粗口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带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清除热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8: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6点新闻财经。
15: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跟随外围下跌，大市低开278点之后跌势持续，下午最多跌39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247点，成交2099亿。市场再度担心 AI 支出，阿里巴巴跌 4%， 快手、腾讯和百度跌 2%， 京东及小米跌 1%。 汇控以27亿波元出售新加坡人寿及健康保险业务，股价偏软。中银香港获摩通唱好，股价逆市升 6%， 是升幅最大蓝筹。金价下跌，老铺黄金跌 4%， 是跌幅最大蓝筹。周大福跌 2%， 紫金矿业跌 3%。 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半成 ，Minimax 跌1%。国企指数收市报8271点，跌81点。内地股市下跌，深证成分指数及创业板指数都跌2%，军工股普遍做好，黄金股偏弱。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14点，跌62点，跌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收

0: 收市报13774点，跌348点，跌幅2.47%。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649点，跌78点，跌幅1.67%。欧洲股市早段靠稳，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682点，升43点，升幅0.4%。德国 DAX 指数报24983点，升220点，升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333点，升34点，升幅0.41%。美国宣布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关税，取代到期的10%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表明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宣布以强迫劳动为由，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取代到期的1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规定的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新关税，当地星期五凌晨00:01起生效。当中，中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等38个贸易伙伴被加征12.5%的新关税。受影响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额99.4%，石油、天然气以及美国国内无法取得或生产的部分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无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政府改为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征收10%临时关税，为期150日，当地星期五到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时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批评新关税完全不合理，亦不符合自由贸易协定，理应撤销，将继续向美方贸易官员施压，要求取消对澳洲商品的所有关税。虽然征税范围包括欧盟，但新关税不会在现有关税上叠加，同时亦恢复对部分商品的额外豁免待遇。欧盟委员会表示谨慎欢迎，认为是符合欧盟和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为双方进一步探讨关税豁免和深化合作提供积极动力。欧盟期望美方继续遵守去年7月达成的协议条款，即是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而美国就对大多数欧盟产品征收15%的关税，继续为双方市场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美国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唔大，维持全年出口增长20%嘅预测，强调本港一向以灵活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另外，贸发局完成优化架构，由过往按活动形式分类转为产业导向，同时将会加强各地办事处嘅资源，计划喺开罗设立新办事处。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的税率是12.5%。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维持全年出口增长20%的预测，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到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改变。地缘政治环境多变，但本港一直以灵活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
2: 这个关税的转变呢，对我们呢影响是不大的。之前我讲话我哋今年嘅出口会增加 20% 呢，我觉得呢係非常之保守㗎啦。如果係 20% 都係夜8夜9嗰隻，唔係21嗰隻。 咁加上呢習近平主席9月24日會去美國訪問，咁到時又有咩改呢就真係唔知。但係就住呢一個關稅嚟講呢，我哋嘅評估就係冇乜影響嘅。
1: 研究总监庞铭补充，今次关税只是取代到期的临时关税，很多产品继续获豁免，包括占本港出口约70%的电子产品，因此对整体出口影响有限。另外，贸发局完成优化架构，由过往按活动形式分类转为产业导向，设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并删去助理总裁层级，将副总裁增加至6名，各自领导六大产业群组。由计划未来6至9个月内在开罗设立新办事处，服务北非市场。总裁张淑芬表示，架构调整不涉及增加部门或人手，只是因应企业需要和产业生态圈的变化而调整。无论企业需要参加本地或海外展览、寻找投资者、开辟生产线，定是开拓新市场等，都可以透过贸发局产业群组的单一接触点获得一站式支援。同时，贸发局内部精简层级，令决策过程加快，因此不会用多了资源，反而是更好运用资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商务部公布将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及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予有关实体。商务部话，欧方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间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列单制裁，针对有关恶劣行径，中方决定将拉法特团等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南韩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大幅波动，在本港上市的两只相关两倍杠杆产品受市场追捧。证监会宣布优化有关产品监管框架，杠杆产品可以每日调整杠杆倍数。证监会说，本港个股杠杆及反向产品依赖与标的股票相关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目标杠杆敞口。最新规定，高度受市况变化影响的产品需要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每日调整，必要时可以下调杠杆倍数，以有更大空间进行管理，将于每日收市后披露下一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同时有助提醒投资者相关产品并不适合过夜持有。证监会说，优化措施采取平衡方针，透过每日披露杠杆倍数，避免价格出现大幅偏离，支持杠杆及反向产品有序运作，并维持产品作为单日交易和对冲工具的成效。人工智能 AI 泡沫忧虑持续，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上季开支急升1倍，并首次出现季度现金净流出，市场担心现金流冲击是 AI 重塑大型科技的信号。日媒统计，包括 Alphabet 在内的美国最大5间科技合共背负超过16,50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是正式披露金额的 1.2 倍。方永辉报道。
1: 人工智能 AI 泡沫忧虑日益受关注，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第二季业绩显示，季内消耗59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现金净流出。公司上调全年资本开支预测，由1800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至2050亿美元，单计上季开支急升1倍至449亿美元。市场担心现金流冲击是 AI 重塑大型科技的明显信号，随着现金流难以覆盖开支，科技越来越依赖发债和出售股票融资。美国科技7巨头隔晚股价全线下跌，市值合共蒸发7970亿美元。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0: 美国最大五间科技企业合共背负超过16,500亿美元的隐形债务，这笔债务过去四年增加8倍，达到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正式披露的 1.2 倍。报道估计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 Meta 和甲骨文五间企业的总债务大约是30,000亿美元，很大部分和巨额 AI 基建开支有关，包括数据中心长期租赁协议以及尚未付运的伺服器、图像加速器等硬件。当中 Meta 的隐形债务最高，达4,200亿美元，几乎是公司业绩报告中披露的3倍。报道分析说，隐形债务只有在提交给美国证交会的文件附注中披露，虽然符合美国法律，但隐蔽的披露方式令散户难以评估公司财务状况。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在本台节目说，科企将继续推进资本开支投入，投资者在短线减少相关股份的配置。
1: 科技企业资本开支的投入度不会轻松的，未来继续会推进这么重要兵家必争之地，在 AI 啊、机械人啊、芯片啊、算力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很大力量地去推进，不是说它中长线不好，不过短线来讲可能已经是有些炒了过了龙了，超前得太多，可能要筛走了一部分的，这个都会花些时间。
0: 陶国斌认为，在 AI 泡沫忧虑之下，如果加上关税事态的演变，美股波动将进一步扩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外电报道，即将在上海科创板上市的长鑫科技一直提高向华为出售的晶片售价，即使华为提出要求亦不让步，并影响双方关系。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长鑫科技因为产品价格纠纷，将华为关系企业新海来的工程师逐出核心研发区域的无尘车间。虽然长鑫和华为目前仍然保持业务往来，但工程师自今仍未获准返回研发区域。报道说，长鑫已经跃升为全球第四大储存晶片制造商，议价能力已经大幅上升，可以开出连华为都难以接受的价格，甚至某些产品定价较三星同 SK 海力士更高。至于长鑫，据报已经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签署价值70亿美元的5年期供应协议。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说，滔定律是华为唯一突围道路。任正非为一本图书撰写代序，提到其他厂家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华为为了逃生，活着活下去活得，几万名员工6年来不断替代，走出一条已经开始成熟的道路。滔定律是华为可以选择的唯一一条突围道路。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黄昏6:33，
6: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 餐厅入口当。

0: 餐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元博士同我哋一起继续讲下砖头相关嘅新消息、新资讯嘅。咁啊，之前咧我同阿 Angel 咧讲咗好多一啲我朋友喺屋企大堂俾维修工人个锤仔跌落嚟剥穿个头嘅责任啦。咁但系原来咧仲有好多责任咧可以去追究翻噶。嗱，其实咧。承建商、工程顾问公司之外 ，Angel 仲有咩人系有机会要承担责任嘅咧？
3: 有可能咧就系嗰个分判商同埋相关嘅工人啦、物业管理公司啦，甚至乎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可能会有责任喺度嘅。咁我哋首先讲呢个分判商同埋相关工人啦。咁啊，其实佢对呢个总承承建商同埋对有关嗰啲嘅住户啊、访客嘅话咧，都有一个谨慎责任喺度嘅。如果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受伤，甚至乎是由他们直接不当的行为引致，例如好像工人在施工期间一边看手机啊，一边在工作啊，又或者容许了一些他的工具好像锤仔那样跌下来，令到这些途人受伤的话，那有关的分判商和相关的工人呢是承担一些直接的法律责任的，也都可能因为他这样而是违反了他的谨慎责任了。至于呢个管理公司嘅话呢，其实佢对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啊、住户啊、屋苑里面嗰啲员工嘅话，整体嘅安全包括咗呢个检查啊，同埋确保有关大厦公共设施啊、通道畅通啊，同埋一啲嘅日常嘅巡查呢，亦都有一个嘅责任喺度嘅。咁啊，当然啦，佢可能违反嘅情况上嘅话，可能就系、会唔会系疏于巡查呢？又或者系佢冇确保承建商、分判商嘅施工，同埋一啲嘅工人喺工程里面施工嘅情况上底下嘅话，有冇一啲嘅安全嘅设施啦？又或者有关个屋苑嘅设备嘅话，系咪正常啦？咁其实佢会唔会容许有关嘅消防通道啊，或者杂物咧被阻塞啦？甚至乎去睇就系话会唔会知情不报啊？未能好合理地察觉到会有呢个危险性嘅存在咯。
2: 嗱，头先 Andrew 你话咧，业主立案法团都有责任，但系佢哋唔系直接去负责呢个日常管理运作噶噃。
3: 系啊，因为咧业主立案法团咧，其实系呢个嘅管理责任嘅最终责任人，即系话佢对所有嘅业主啊、租客啊、访客是要负上有关的责任的。虽然工作是可以外判，可能他外判了给这个的物业管理公司，但是他的责任是不可以外判的。即是说如果是其实如果有人去证明到就是说业主立案法团他必须要有什么违反了呢，其实他必须要怎样去检视，甚至乎要妥善去选择有关有资质的一些的顾问和承建商，亦都需要定期去监督甚至乎接收呢啲嘅进度嘅汇报啦。如果係有居民投诉，其实佢亦都需要积极去跟进啦。咁当然啦，咁如果喺呢个嘅工程进行嘅时候，佢亦都需要要求呢个管理公司作出呢个嘅配合，加强呢个巡查嘅。咁啊，当然啦，作为业主立案法团，头先阿 Barry 都讲过啦，佢唔系直接去负责日常嘅运作嘅。不过如果佢抗辩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就系话佢已经系尽咗一啲合理嘅监督嘅责任。事件咧，如果系发生嘅话，系属于不可抗力嘅，甚至乎相关嘅承办商咧已经买咗保险等等。不过如果系第三方，假设如果好似系你个朋友咁啊，剥穿咗个头嘅话，咁其实佢可以向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向管理公司去追讨嘅。当然啦，最后话即使佢向佢追讨之后嘅话，如果证明就系话由于有关嗰个嘅工人啦、管理公司嘅话出现咗问题嘅话，你追讨咗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业主立案法团嘅话可以稍后再向有关人，即系总承建商啊，同埋其他责任人咧，再次去追讨有关你所追讨嘅赔偿嘅。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
4: 有唔少保险公司都有好优质嘅服务啦，同埋产品，但有好嘅服务同产品咧，都要有好嘅 marketing strategy， 有好嘅营销策略，令到呢啲服务同产品俾更加多嘅人认识。我哋今日咧

0: 好开心请嚟周大福人寿，佢哋咧系连续三年荣获我哋大湾区保险业大奖入面嘅杰出整合营销策略奖。今日我哋要访问嘅嘉宾咧就系佢哋嘅市场推广总监关文轩 Ruby， 你好，
1: 你好啊 ，Hello Michelle，
0: 你好。咁我哋都知道你哋嘅 marketing strategy 好强啦，咁啊亦都好多人识得你嘅公司。咁啊，今次我哋获奖嘅策略入面咧，你觉得有啲咩关键系令到成个客户嘅体验更加有独特性啦，同埋参与感呢？
1: 咁首先我要多谢新城财经台俾我哋嘅肯定啦。咁今次呢，其实我哋嘅策略重点呢唔係淨係讲緊整合嘅。其实我哋係想打造一个呢结合生态圈资源啦，亦都具备持续参与价值嘅体验模式。周大福人寿作为周大福集团嘅一员呢，我哋呢可以联系到体育啦、生活同埋会员平台一啲唔同嘅资源。将我哋嘅品牌由单一嘅推广活动延伸到呢可以衔接多个接触点嘅体验旅程。咁就以再次冠名赞助小剑神培训计划为例，这个是全香港最大规模的剑击选拔和培训项目。今年我们的名额已经增加到1000人了，并且是由这个专业的教练团队去提供系统化的训练的。透过由选拔、培训到比赛一个完整的参与历程，我们的客户和他们的家庭都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当中，从体验中去建立到对我们的品牌的认同啦，提升我们的体验和参与感啦，还有呢可以有一个更加深厚的体验的深度的。
0: 哇，即是说是不知不觉之中呢是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里面。
1: 嗯，
0: 那都要再深度请教一下你了，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之下，你们集团的生态圈是怎样帮助公司将你们的保险服务融入去客户的生活里面啊？
1: 咁周大福集团嘅生态圈咧，系为我哋提供到一个好多元啦，同埋互相联系嘅一个平台嘅，俾到我哋品牌咧可以系渗透到喺客户咧唔同嘅生活层面入边，咁就令到我哋保险嘅理念咧可以更加自然咁样咧系融入到喺生活嘅日常啦。我哋咧就着重将我哋嘅品牌由保障就延伸到去到生活，咁例如健康啊、成长啊同埋家庭相关嘅场景啊，咁譬如小剑神培训计划咁样啦，透过体育嘅培训呢一种生活化嘅场景咧，我哋可以联系到年轻一代，同时咧亦都俾到家长咧去见证到小朋友嘅成长，咁啊逐步咧可以建立到更加长远嘅关系。呢一种咧建基喺一个真实生活场景嘅互动咧，有助咧建立咧一个更具延展性啦，同埋差异化嘅品牌优势嘅。
0: 净系头先听你小剑神培训计划咧，已经觉得好有趣，咁啊亦都想知多少少啦，点样帮助公司去建立家庭和年轻客群他们的长远关系，怎样发挥作用呢？
1: 小剑神培训计划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结合到健康、运动和成长的一个体验平台，正正可以联系到家庭和年轻的客户群。计划透过一个大规模的选拔和专业的培训，就给到小朋友投入得到在一个系统化的训练里面，而家长就好像一个 supporter， 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去参与整个过程，例如出席活动、比赛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啦，咁去见证咧小朋友嘅成长。咁另外计划亦都好清晰嘅进阶培训路径咧系喺度嘅，咁就由到专业教练去持续去指导啦。咁等到我哋嘅参加者咧可以保持到长期嘅投入，逐步咧去建立到咧对我哋品牌嘅认识同埋信任嘅。
0: 咁啊呢一类嘅体验项目咧，你又觉得可以点样帮助到贵集团深化开创保险新价值？呢一个系你哋嘅品牌理念嚟嘅，点样可以深化这个品牌理念呢？
1: 咁其实我哋相信开创保险新价值唔系净系讲紧产品嘅，更加咧系在于咧整体嘅客户体验。咁我哋又再用小剑神培训计划为例啊，这个体验咧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活动咯，咁其实系一个支持我哋嘅参加者逐步成长、发展潜能嘅一个历程嚟嘅。咁当中包括咗有专业嘅培训啦、比赛嘅机会啦，更加有机会咧可以同到一啲更高水准嘅参与者去交流啦。咁透过呢一类贴近生活、具有启发性、发展性的体验，我们就将传统的保障提供者的角色延伸到去变成我们去陪伴我们的客户和他们的家企成长的品牌角色。长远来讲，这种由生活出发的联系就有助建立我们一个更加巩固和持久的客户关系，也都可以更加体验到我们品牌的一个持续的价值。
0: 多谢你今天的分享，也都再次

0: 恭喜周大福人寿荣获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年度杰出整合营销策略奖，唔该晒 Ruby。
1: 好 ，Thank you。
0: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哈尔滨电器最新公布了盈利预期，预期营业收入规模稳步升高，加上提质的效应和毛利率提升，带动今年6月底为止的中期顺利按年大增大概6%，去到17亿元人民币。消息提振市场信心，瑞银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之中指出，哈电今次的盈起表现大胜市场预期，认为目前是入市良机。瑞银认为市场对今次业绩反应正面，主要的支撑因素包括客户的核电资本开支上升、订单未来的能见度提高，以及火电、水电还有燃气轮机复苏之中具备强势定位等的因素。另一方面，哈电的毛利率改善，特别是过往低毛利的煤电订单已经基本消化，未来整体毛利率有望上升。瑞银又说，哈电正进入结构性盈利以及股东权益回报率上行的周期，配合上半年净利润达到大行全年预测的50%，有望带动市场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另外，哈电的毛利率改善，瑞银又提到哈电潜在纳入港股通的可能性，有望成为重股催化剂。瑞银分析，现时是合适的买入时机，再评级买入目标价45元。另一方面，内地早前正式发布155能源计划，当中的电力基础设施新建目标大致符合市场预期。汇丰研究说，计划未有提及限制煤电新增装机，反映政府对煤电新增项目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有助消除市场对煤电设备订单急跌的忧虑。汇丰研究亦都维持哈电的买入评级，指现时风险回报吸引，目标价32元。对同样是电力设备股的东方电器就评级买入目标价41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520沙煲沙盘。沙煲沙盘由2021年进入亏损，去年2025年是3.055亿人民币，按年减近25%，已经连续两年不派息。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亏损进一步收窄 53.75% 至到1.3亿9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亏损减到1.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3元。沙煲沙煲2014年以4.7元上市，上个月跌到2.5元上市新低，较上市价跌近95%，较2021年历史高位27.15元跌超过99%。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上月低位2.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1日，目标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6.8，以买入价跌 10%， 2.25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7: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8: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9: 现在是6:48。
10: 黄昏6:48。
8: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1: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2: 湿重、
1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 得无语球嗰阵时咧，

0: 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咸丰的日常有利登基。
14: 对于道光来讲，临死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揀承继人。其实是应该有个承继人的，因为他有个长子叫做奕讳嘛。但是奕讳在道光十一年的时候就死了。他本来都不是很想给奕讳做的，因为奕讳其实就是妾侍生出来的。咁后来咧，就因为啊嘉庆帝咧就觉得啊佢生到仔，就升佢做侧福晋啦，咁先至成为咗侧福晋嘅啫。咁但系咧，道光咧就有啲觉得啊呢、这个唔系自己中意嘅妾侍啊，咁所以咧对阿奕讳唔系太过重视。咁但系后来咧，因为佢第二仔同第三仔都死咗，咁啊似乎得翻阿奕讳系唯一可以承继皇位嘅人选啦。咁所以就开始啊真系要揾人嚟教阿奕讳啦。咁但系奕讳好难教。其实呢老师走来教奕讳的时候呢，就跟奕讳讲啊，你明理就自不然可以治国啦。咁奕讳呢心里面嗰句说话呢，就是觉得啊，我既然都可以治国啦，点解要嚟教我呢？佢就讲出嚟。佢就话，如果有一朝一日我真係做咗皇帝呢，我第一个就杀咗呢个老师。咁乜道光知道啦，咁就觉得啊呢、这个仔真係不能教啊。咁所以呢就索性就打仔啦。但佢又担心呢嗰啲下人打仔呢，就即係悭住手嚟打呢，就变咗唔係真係有效果。於是呢佢就自己亲手去打。但当时呢啲太甲实录呢就话啦，道光打仔呢实在太过重手啊。咁所以呢就一由佢打完咗之后，个仔后来就病死咗，就甚至呢就有传说呢就话佢亲手打死嘅。咁呢个时候呢道光呢其实就开始大年纪啦。到咗50岁冇仔，佢点样先至可以即系揾到合适嘅承继人呢？
13: 咁佢仲可以有咩办法啊？
14: 其实咧，道光都好彩嘅。点解呢？因为佢虽然去到50岁，但系咧佢即时咧就生咗三个仔，就系、是、全贵妃帮佢生咗佢嘅第四仔啦，长贵人咧帮佢生咗第五仔，仲有个郑贵人咧隔咗年就生埋个第六仔添嘅。

再隔多几年呢仲有多三个。即係话呢佢五十岁之后呢生咗六个仔。佢就可以喺呢六个仔里面揀佢合适嘅承继人啦。咁话就话六个即係其实呢后嗰三个太细咗冇得比较嘅。咁我喺头嗰三个里面就揀出佢觉得真係鍾意嗰个。咁而佢嗰三个里面呢第五嗰个呢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咁但係呢第四同第六呢都系值得选择。而第四嗰个呢就叫易柱。咁佢睇过啦呢个易柱嘅人品呢就觉得呢啊呢个做哥哥嘅厚道。咁但係呢同一时间呢佢又见到啊排第六嗰个喎第六嗰个呢叫易恩。易恩呢就有一个比较聪明有才华嘅。咁我就觉得易恩呢有才华得嚟呢就更加夠胆去闯荡江湖。点解呢因为佢都开始知道经过咗鸦片战争之后呢其实呢中国系要向外闯先有得发展嘅。咁但到最后呢佢都认为呢阿哥啊比较厚道啲系比较适合去做之后嘅皇帝。咁所以最后呢系揀咗易柱嘅。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受高温和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正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中，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兰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已经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游客和居民。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内斯说，气候变迁先是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的程度是就算派出飞机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毫无胜算。他说，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强风和极端高温仍然是重大隐忧。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宣布，通讯局已经就数码通电讯申请在今年10月9号终止提供 3G 服务给予事先同意。通讯办亦说，随着各营办商分阶段关闭 3G 流动网络，提醒 3G 服务或装置的用户以及使用较旧型号 4G 手机的用户可以尽快升级服务计划或流动装置，亦鼓励市民协助长者升级服务，以体验新一代流动服务所带来的功能。就同意数码通终止 3G 服务一事，通讯办说，当中已经考虑各项相关因素，包括受影响客户所占比例甚低，数码通已经准备为受影响客户提供支援服务，例如更换手机或者装置的优惠方案，将会为选择不更换手机或装置而不继续使用服务的客户作出合理的终止服务安排，以及充分提前通知他们提供客户服务支援。警方拘捕5名男子，怀疑同2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损失金额大约40万。被捕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二接获一名78岁婆婆报案，话早前收到假冒佢个仔嘅骗徒来电，话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需要缴付保证金。事主同日在牛头角将20万交予一名男子，其后联络个仔求证之后发现受骗。警方昨日在观塘拘捕一名17岁涉案男童，发现他另外涉及一宗星期二在红磡发生的同类型骗案，涉款大约20万。警方进一步调查。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0: 新城财经台
21: 继续开始。

0: 啦，师傅你好啊。
1: 系头先咧得出个结案陈词，就话因为睇翻金丝穗咧呢三日咧个上影线比较长，同埋 RSI 系低过弱过只可夫啊，价得过啊71，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不如集中啦，啊唔好咁多心啦，就 hold 翻只187，
0: 拣翻一个老公好啦。
1: 系啦，咁啊，但系咧就可能要有个次选位咯，首选当然头先讲咗。就是落翻呢一个36.5-37啦，但如果落唔到咁低咧，38我觉得都可以嘅。咁你38如果去上市41嘅时候咧，就呢个好似买马一个俗语叫座位望赢咯，即系座位即系 place， 如果跑第二或者第三，你都有得收。座望赢咧就独赢咧，跑第一咧你就收多啲咁解。咁咧就如果到时突破41蚊创新高。你俾多1.42蚊咯，所以次选位38蚊买就睇41，先睇41座位望赢，再个望赢咧嗰个独赢就42。咁如果38蚊买到嘅个指示位就调翻转啦，就之前个顶穿咧36.5个半人钱穿咧、哦，你就指示啦、但如果你话次选位等到佢落嚟36.5买咧，咁个指示位就会35蚊咯。
0: 好。好嗱，咁啊1.187可夫医疗，如果36.5买，咁啊我哋睇住41蚊先啦，跟住之后指示位35蚊，咁啊如果38蚊买嘅话咧，咁啊嗰个目标41，之后下一站42，咁啊指示位置36.5啦吓，咁啊呢一只可夫医疗，我哋之前都有师傅推介嗰阵时讲过噶啦，观众都系食咗之后再翻寻味想去选择嘅。好啦，咁啊之后下一只咧嗱，都系101同埋981，咁头先就答咗噶啦，咁大家睇翻 archive 吓，3339啊，中国龙工可唔可以买入？
1: 记认咁咧就同埋发咗个盈起，咁咧但系咧就你要留意咧，佢之前嗰个顶5月都系3.3，咁所以你要计一计，如果佢个预期嗰个目标33，你喺咩位买嗰个直播率咯？咁就你可用如果第一个直播率如果唔系太过吸引嘅话，但你又心思思。还心愿想买的话呢，我觉得你用注码控制风险咯，在大概305那些位置买咯，就看3.3啦，咁指示位呢就是2.9啦。
0: 好，305、3.3、2.9，跟住就看下1398工商银行，我哋今日嘅第一只银行股出现啦吓，咁啊嗱1398低位有货，咁啊Queenie 嚟嘅，咁啊未知低位边个位啊吓，咁啊但系咧都想知道师傅量度升幅啊，1398去到边度
1: ？OK， 量度升幅咧就睇先啦，佢之前个顶4月个顶咧就大概系7.1，咦？咁又唔会太多喎，因为你諗下佢上次个顶4月7.1，用咗成差唔多2个月嘅时间先升到去7.29，升多咗2毫子啊，咁你而家再推上去嘅时候呢，我諗都係7.5囉。
0: 7.5，咁我哋第一站啦，叫做第一站嘅目标价啦，係啦，7.1。7.5 OK， 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啦，就857中国石油股份，今日未答嘅857系啦，未答857嘅话咧，又系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咩位可以买入啊吓？
1: 嗱，咁啊呢个你真系要睇嗰个中东局势啊，头先我话啦，啊揸咗呢啲股份咧就要黑心噶啦，即系想佢吓继续系紧张，咁你油价又一升，就中海油同埋。57都会受惠，不过今日中海油翻有啲反常啊，穿头破脚。但系 anyway 咧，就所以变咗你要赌个油价咧，系难估咯，同埋我估咧紧张得嚟。你睇翻过去一段时间都系咧，就好似即系收唔到科嘅时候咧，自然咧柳暗花明咧，又话即系双方又有倾啊咁样，咁嗰个油价可能就会回落。你要考虑呢一个因素咯。如果系因为美国嚟讲，第一我谂喺中期选举就嚟逼近时候，特朗普唔系真系想。

0: 响大打嘅。咁仲有就系你个油价高，通胀就呢一个高企吓、啊，如果真系要焗住加息，对佢中期选举都系不利噶嘛。咁所以就个紧张局势未必话会维持得好长嘅时间咯。
1: 嗯，
0: 咁我会觉得就落翻9.8就好啲啦。
1: 系9.8嘅话先考虑。
0: 嗯，
1: 跟住上望嘅，我哋系咪睇住
0: 上望就睇翻六月嗰啲高位10.8咯。
1: 好啊，10.8，一蚊鸡系咯，一蚊鸡。
0: 系啊，咁9.8买到嘅就用9.3做止蚀咯。
1: 嗯，9.3。
0: 啱啱冇条廿天线，暂时系最低嗰条移动平均线啊。
1: 咁不如搭埋883啦，因为咧其实比较后嘅呢一个问题，咁但系咧即系讲开呢一个油股，咁啊一次过讲埋呢一只啦。883又系未买嘅，咁啊如果想去做部署嘅话咧，咁啊可以喺边个位咧？会唔会系比857更加好咧？
0: 佢对油价更加敏感，
1: 嗯，
0: 所以就真系好睇个中东局势同埋个油价嘅走势。但我会觉得就喺22.5买会安全啲咯。今日尤其是出现咗个穿头破脚，条五十天线就得而复失，咁你22.5比现价低一蚊啦，系咯，
1: 系22.5。咁啊呢一只嘅目标价
0: 咧，咁如果上得翻今日嘅高位今日高位24.64，咁你当22.5都有2蚊，接近一成嘅利润咯。22.5买到嘅话咧，就用这个21.5做止蚀啦。
1: 好，22.5、24.64同埋21.5啦吓。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呢一只6675 Sanasic 呢个系中文系咩咧？睇下先。6675呢只嗱，咁佢系冇货嘅呢一只半身股，睇睇先。
0: 就都似乎开始做紧一个圆底。但是呢有時呢半身股呢好陰濕下嘅，即係睇圖我覺得可以你可以小住去試下先囉，即係呢個人拆佬試沙煲啊，即係輕輕試下先。咁如果要買呢就係喺今日佢收24蚊啦，係挨近返今日個開市價啦。咁上面佢條廿天線都出咗嚟啦，廿天線就喺26.5，咁就睇26.5咯。
1: 24蚊
0: 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用翻琴日嗰個同埋條十天線而家出咗嚟22.5，琴日低位22.5，用個半嚟去做止蝕咯。
1: 個半即係22.5，好啊。好，跟住之后即系24蚊、26.5同埋22.5啊吓，跟住之后咧，咦，又到咗我话今日嘅银行股嘅环节啦，2388啊，中银啊，真系有观众咧就喺今日食咗糊喎，话嗱，首先恭喜晒先啦，50.5咧就食咗糊，咁但系咧又想买翻啊，咁样咁啊，师傅点睇咧？
0: 我今日计过佢个量度升幅，因为佢之前喺42到48蚊嗰度咧就。橫行啦，咁而家穿咗48蚊咧，量度升幅就係54，咁咧就所以如果我咁樣計翻落去咧，落翻49蚊嘅話咧，就睇54，咁你都有成一成嘅利潤咯。
1: 嗯，好啊。咁啊，嗱，我哋就喺54蚊呢一個目標價嗰度啊，嚇，咁啊，
0: 買入位就係等49咯，睇下會唔會。因為今日裂口上升，佢今日都有個上升裂口，介乎48.48至到48.68，係咯，49都高過呢個裂口嘅。
1: 嗯，好吧，好，跟住之後咧，我哋就睇下5號仔下一隻銀行股匯豐啊，琴日創過高位啦，又係歷史高位股，咁啊嗱，觀眾就想追入啦，咁樣咁啊，上望嘅空間同埋咩位買咧？
0: 呢排佢都系最多都系回到十天线、廿天线已经落唔到啦。咁你而家唯一就系将货就价，即系有阵时等于我哋知道 buyers market 啊，如果嗰、那个啊唔系，所以而家系 sellers market， 即系一个卖家市场咧，佢就唔会平俾你嘅。当你一个 buyers market 卖家市场咧，卖家就容易去议价、去减价俾你。而家就系一个sellers market， 佢根本都。 強

0: 低，唔落得多。如果你要買嘅話，落翻十天線附近就係而家157咁上下咯。
1: 嗯，
0: 157到一唔多過158咯。
1: 157、158呢啲位啦，睇下落唔落得翻俾你哋買啦。咁、至於上網嘅，咁就一路推嘅咯喎。嗰、那個因為佢都破緊頂咯。
0: 但系就升咗好多。
1: 嗯。
0: 166
1: 咯。166，OK。第一站我哋睇住166先。
0: 嗯。
1: 好啊。好，咁啊，之后我哋止蚀嘅位置。
0: 你158买到嘅话呢，157、158，你睇166就係8蚊啦嘛，係咪？咁如果你仲样用佢冇低过20天线，20天线而家154嗰啲位，咁我諗你用用153都用5蚊嚟做止蚀囉。
1: 157或者158啦，呢啲位啦，跟住之后咧目标166，止蚀153，跟住下一只咧就系9988，睇下先阿里巴巴咁啊，未买嘅又想去做一啲直播嘅机会啦，咁样咁睇下咧110蚊呢个价位点啦。
0: 而家走势转弱咗咧，有时咧你见我推股咧唔会成日推嚟推去都系嗰啲嘅，即系当一个好似六合彩 number 咧，有旺弱之分啊！如果当有一段时间啊，变由旺 number 变咗弱 number 咧，可能好一段时间都唔会开个 number， 嗰啲叫盲门，变咗盲门咯。咁而家转弱咧，你我觉得未必需要将个心思放喺佢度，至等佢弱够啦啊，再从十升势嘅时候咧，先买佢，咁你就唔使。即是搭错车或者是等耐咗。但如果你要买嘅话呢俾个位你囉。因为佢近期好明显就係一浪低一浪嘅走势㗎喇开始。咁呢啲你都唔知佢个一浪低一浪走势会落返咩位落緊山嘅股票我係通常唔諗嘅。但如果你要諗嘅廿天线105至106囉。
1: 105至106。系啦，咁啊都系110蚊楼下，近期都好似喺呢个 range 度行嚟行去，之后又突破唔到120，
0: 冇落过最低低107啫。
1: 嗯，之后而家再低啲。
0: 系啊，你预佢廿，因为廿天线系106嗰啲位啊嘛。
1: 嗯，好啊，咁啊之后如果系105、106呢啲位买啦，咁啊之后我哋嘅目标价系咪 set 喺
0: 分两个位？因为佢而家弱势，你唔可以咁进取话赚10%。有阵时你为咗10%咧。可能佢会回升5-6%，跟住又跌嘅话咧，你错过咗嗰下落车咧，过咗站嗰阵时咧，你搭嗰啲咩巴士 X 嗰啲先至大件事啊！嗰啲特快啲咧，中间冇站啊，下一个站已经飞到唔知去几远噶啦。咁咧就我会用50天线113做一个短线目标先咯。咁嗰度都有大概5%咯，升穿翻50天线113咧。咁你先睇翻近期嗰啲120嗰啲嘅高位咯，咁啊有超過10%利潤啦。咁如果當你106買嘅話咧，咁你或者105買嘅，用99蚊呢啲大整，即係理論上佢唔應該穿翻100蚊嘅，用99蚊做止蝕咯。
1: 好，跟住之後啦，睇下3317啊，順策。均价咧就110蚊嘅，咁啊恭喜晒啦！咁啊，但系咧就担心今日嗰个表现，咁啊想知道嚟紧咁啊点样操作好咧？
0: 110蚊系啊，咁因为你而家账面上唔系赚好多，咁我觉得最第一样嘢就系定个止赚，封咗个蚀本门啊，即系立于不败之地先啦。咁就如果睇翻佢个十天、廿天线咧。而家都喺108、109咁低过你个买入位，唔可以用嗰个位，用琴日个开市，今日
1: 今日我哋跌咗3.1%，跌咗10%。
0: 110嘅话咧，咁我觉得你用115做止赚先咯。
1: 好。
0: 唔穿115，你咪繼續揸，咁你就心安，好安心噶啦。即係到時真係穿115嘅， 我都仲係賺，只係賺少咗啫嘛，起碼唔使輸，保留嗰、那個啊作戰嘅能力，咪沽出去咯。咁唔穿咧就睇翻唔穿就睇140咯。
1: 140好啊，咁啊守住。这个即是自己的银包是啦，有赚的位置先啊。好，咁之后呢下一隻啦就501啊，见到今日好多人问啊，咁就一次过答啦。
0: 因为今日低位穿过80蚊落到7.95元，不过呢就收市就又上返80蚊，所能即是如果仲未止蚀嘅话呢，咁就看看你的入的位置有没有超过那个 10% 的射程范围，如果不超过的话呢就再将个指示位移低一点，今天最低是7795，再穿78元就止蚀了。
1: 是好啊，再穿78元就止蚀了。那看看501今天收报80.9的，那这一只我看到有观众呢就是都是在之前我们那个买入价，因为我看
0: 回84
1: 他们都在这个位置，
0: 本来79元说止蚀的嘛，
1: 是啊，
0: 但今天穿过，但是他虽然呢他收市又咬上来，如果你还没止蚀的话就用78元做止蚀。
1: 好啊，好，那我们电台的朋友仔呢可能要等一等了，因为呢有新闻和广告的播出，所以如果你们在情况许可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开你的 YouTube 啦、Facebook 啦或者 MBOTV 呢，上回新城财经台这样呢就看到我们影像版的直播，因为呢在这个广告 break 的时候呢我们 在网上都会继续节目的，一阵间先再跟电台的朋友仔再谈一下后市和师傅推介股份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10次
12: 冇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晚上7点半，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流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同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日本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公布，经过调查，认为由中国和南韩进口的钢材已经构成倾销，对当地产业造成实质损失，正是研究是否会对当不当低价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财务省透露，研究的征收对象是热道新钢带和钢板，主要用于防护栏和住宅建材等。据了解，售价和韩国国内相比最多平大约 43%， 和中国国内相比平最多 69%。 日本制铁、神户制钢所等日本四大型企业早前指日韩财倾销，令到业界蒙受损失，申请调查。财务省同经省从2025年8月开始进行调查。一名29岁女乘客在昨日下午在一架开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巴士上面坐低的时候，遭藏于椅子上面长大约3厘米的缝纫针刺伤。警方昨晚拘捕一名51岁本地女子，案件由西区警区重案组接手。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及情报分析，锁定一名51岁本地女子，并且在昨晚在她的住所入面将佢拘捕，同时搜获7支同类型的缝纫针。涉案女子涉嫌企图伤人及刑事毁坏，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批评，在公共交通工具藏针或者放置任何可以伤害人的物品，行为极度恶劣，强调对于任何破坏或者罔顾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必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并且将犯案人绳之于法。警方重申，企图伤人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刑事毁坏罪最高可以判监10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又提醒市民，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发现可疑物品，应该即时通知车长或者报警求助。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将会在明年一月初合约届满之后卸任，管理局将会为继任人选展开全球招聘。管理局感谢吴志华过去7年来的卓越领导和贡献，指他成功带领博物馆由规划及兴建阶段迈向2022年7月的盛大开幕，并且在4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级博物馆。而在吴志华的领导之下，博物馆筹划了近40个备受赞誉的专题及特别展览。吴志华就表示，好高兴博物馆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区内最具影响力和前瞻性的博物馆之一。他亦都深信博物馆能够继往开来，成为向全球推广故宫文化的平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
4: 不是博口号，鼎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仍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7: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0: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1: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0: 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5: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咁咧就如果你睇翻今日嗰、那個高低位，我博，因為今日佢升得多，今日升咗成10%，咁我起碼要佢回翻回一定嘅幅度先會啱價先買咧，就15.5咯。
1: 係15.5，嗯。
0: 15.5買，咁如果佢今日就高位挑戰50天線16.2，係咪先？係啊，今日升穿咗，如果繼續上嘅話咧，下一個目標就係17.5，應該都有機會嘅。係。咁如果你15.5、17.5都有2蚊雞啦。
1: 嗯。
0: 咁15.5買到嘅話咧？用今日的低位之洋竹的低位14.6做指示咯。
1: 14.6，好啊，15.5、17.5同埋14.6啊吓，咁啊嗱，好快咧答埋我哋 Super Chat 嘅朋友先，咁啊，Edmund 啊，佢就问2688啊，睇下先，新奥能源42.6系入咗嘅，咁啊想知道咧上望嘅空间。
0: O K， 最近都慢慢由低位爬升翻，但就。慢咯吓，就上望空间咧，44.6买，咁咧就而家
1: 42.6，
0: 咁你留意住就系50天线47咯，
1: 47好啊，
0: 咁42.6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我谂你都要定个止赚位。去鎖定利潤，用43蚊，起碼仲有1%4毫子去賺咯。
1: 好啊，好咁啊嗱，今日禮拜五啊嘛，所以咧就會有兩隻我哋股股仔嘅呢一個股份俾大家咧一齊去競猜一下嘅。咁啊，我哋即刻俾個提示你先啊，師傅。
0: 第一個提示咧就係、是電影耀國，即係主要嘅角色啦嚇。咁、股第二隻咧就係、是。这个都比多个注解等大家容易估，就是融成一体，咁咧就要向英文嗰方面去谂嘅。
1: 哦，又睇下啲英文嗰啲公司嗰啲英文名系嘛？
0: 嗯，
1: 好啊，好咁啊嗱，电影耀国同埋融成一体外语版英文，唔系系咪英文嘅一个猜测？好啊，咁啊嗱。观众们，我哋就可以喺 YouTube 上面啦，又或者 Facebook 上面咧，即刻估下啦。见到啊，有观众话啊，唔睇答案估估仔系一种乐趣，系啊。每日我哋喺节目最尾端咁啊，同大家有个互动啦，咁样好啦。咁啊，而家俾大家估嘅同时间，讲下个市先。
0: 个市咧，而家又未确认话真系转差嘅。虽然喺25000嗰度，你见到其实今个礼拜咧都喺度穿梭上落，但系低位起码。50天線24700咧都守住，咁你可以當佢咧因為我哋話調整係有兩種方式嘛，考下你啊卡，調整係用邊兩種方式嚟調整啊？
1: 我調整係用邊兩種方式嚟調整？橫行地調整，
0: 即係時間啦。
1: 係。
0: 咁另外一個方式咧？
1: 是不是空间啊？但是怎样空间呢？
0: 空间你都啱嘅，就是幅度咯。
1: 幅度，
0: 跌得多咁咪即系，如果佢幅度就代表佢调整得深啲，跌得多啲咯。
1: 系。
0: 如果佢本身系强嘅，佢要唞气，但系啲人又唔舍得沽，识货如金嘅，咁佢咪横窄幅喺度横行，用时间去调整咯。
1: 系
0: 咁嗱，恒指由六月嘅低位22518升上嚟，都升咗成3000点，有冇啊？25000冇接近3000咯，未到2700、2800啦，因为最高2526几嘛，琴日咁最。最低就225，咁即系2700咁上下。咁咧，佢而家最低暂时上个礼拜五个低位斩一斩253，243都已经系上个礼拜低位啦。今个礼拜全个低位都守住条50天线，大概248嗰啲位啊。礼拜三最低又系248，今日最低248，可能啊，即系暂时睇，只要佢唔跌穿248，十天线就低啲，就喺246

0: 二四六幾頭先嚟，十天線第一個防守線啊，十天線而家都係二四八啊，五十天線又低啲，二四六啊，調轉頭先我講係誒守住條十天線，同埋五十天線，五十天線就喺二四六三三，咁誒繼續咁樣守住咧，就可能係用一個時間去消化翻先前三個禮拜嗰二千幾點，咁一消化完清咗腸胃。有力再跑的时候呢就可以再挑战一百天线，因为一百天线而家每日都降紧嘅，你等佢降再低啲，加上又唞够唞足气养精蓄锐，咁到时条十一百天线又降低咗，要升穿咪再容易啲咯。咁所以只要佢唔跌穿二四六同埋二四三，最关键就二四三位啦。一旦跌穿二四三，都几乎确认个走势系转弱噶啦。而家你撞佢就喺度横行，用时间去消化先前的升幅，消化完都仲有望系再展升势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个市啦，咁啊同大家去 update 咗啦，咁啊留翻充裕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去讲下今日咧股股仔嘅呢一个股法究竟是啲咩？咁啊，大家仲估紧嘅同时，我见到有另外一个 super chat 啊，所以都要答咗佢先。3833啊。呢一只新疆新音矿业系啦，
0: 佢发咗盈起，但系股价升唔升咧？
1: 系啦，咁佢喺一个半系有货嘅，咁啊上望可以去几多咧？
0: 赚好多，
1: 嗯，
0: 系咯，发完盈起今日升咗接近8%，咁啊图表上咧，佢今日就跨栏跨过咗条五十天线。下一个栏就系条一百天线，就喺2.05咁上下。其实今日高位掂过2蚊嘅，咁我谂你先睇2蚊啦。如果升穿2蚊，就下一个目标就2.15咯。咁你咁低买嘅个几啊？
1: 佢喺一个等成六咪上下一个半，
0: 个半买咁个止赚位咧。用翻條五十天線，尋日高收市價1.75啦，用1.75做止賺咯。
1: 好，好咁啊，答咗你啦。咁樣見到咧，有觀眾估啊嚇，嗱我未睇啊，2618先嘅京東物流，
0: 咁都要解話，點解係邊只先佢估？
1: 京東物流嘅話，好似。好似我都帮你解唔到喎，京东物流又唔系大家族，用成一体啊唔通？但系京东 JD 又好似英文用成一体又好似唔系喎，系咪啊？跟住之后，Fion 股6160，八济神州嗱，头先我即刻揿嘅，系啦，我即刻揿咗咧，系啦。Queenie 都啱啦，我都估到系呢个，我即刻揿咧，见到佢英文啊嘛 ，B1 Mat 就系融成一体，
0: 系啦。头先我俾咗提示就系要用唱英文嘅角度，因为呢间公司嘅英文名系 B1 B1 Medicines， 咁 B1 即系融成一体咯。
1: 其实呢个主要角色都得噶喎 ，B1 Medicine B1
0: 咁又第一个，咁你系太过广泛啦，即系。主要角色电影主要角色电影要讲，我一定系要即系唔可以咁咁广泛噶嘛。
1: 嗱，电影主要角色大家仲估紧啊吓，咁我哋一路讲住呢一只 B1 Med 系用成一体先。
0: 百济神州咧，佢主要从事生物制药业务啦，专注于开发同埋商业化用于治疗癌症嘅分子靶向同埋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咁集团已经建立起。商业化产品组合，佢嘅血液肿瘤产品就以白血泽为主导，因为佢公司叫百济神州，所以佢啲药全部都白乜白物咁样嘅。呢只白血泽咧有望成为同类最佳嘅血液肿瘤管线，拓展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领域嘅领先地位，并扩大喺其他 B 细胞恶性肿瘤中嘅影响。咁集團亦都擁有白血澤、索托克拉同埋 BTK、CDAC， 係唯一一間喺治療呢一個 CLL 就係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三大關鍵作用機制上提供潛在同類最佳 基石性藥物的公司。他的另外一隻、主導的產品就是實體腫瘤產品、就是白澤安作為主導。該產品目前已經在美國、歐盟、中國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獲批，未來將會持續獲批擴大、白澤安的全球業務範圍、覆蓋範圍。咁就第一句股价图你大家睇下呢係强势嘅，所以揀佢嚟推啦。同埋佢业绩上今年第一季业绩呢都表现强劲，期内全球总收入係达到15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其中基石产品百越泽全球收入呢係达到11亿美元，增长 38%， 百泽安呢全球销售额就2.06亿美元，增长 20%。另外、由安進公司、授權的許可產品全球的銷售額是1.42亿美元，增長 25%， 那個毛利率都高過第一季那個 GAP 的稀釋每股、美國，因為它有美國上市的 ADS 的收益是1.96元，那、GAP 的毛利率是達到 89%， 比上年同期 85% 呢是上升了4%，主要就是因为和产品组合中其他产品相比，百越泽在全球销售中占比更高，同时也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建议买入价就是193元，目标睇212元，指示位184元。咁呢只融成一体 B1 Medicine 就是股票代号就是6160。
1: 好啊，咁啊之后咧睇下先，见到呢一只观众们股一号仔、长和、
0: 解签咯，
1: 长和
0: 嗱，其实点解话电影咧？一定系同电影个公司名同个电影系有关，即系电影个谐音系有关啦。电影我哋叫咩啊？俗称
1: movie。睇戏，你去咗英文。
0: 咁如果一个戏里边，
1: 游戏，
0: 要唔系咧？你唔好咁快。如果一套戏里边嘅要角，咁通常会话形容佢系点样形容佢噶？
1: 主角，
0: 佢嘅戏份，
1: 主要嘅戏份。
0: 唔系佢戏份系点啊？
1: 好多。
0: 如果佢系要角嘅，多同埋咩啊？
1: 重要。
0: 咁系咯，嗱，俾晒你提示啦，你仲估唔到？
1: 多重要，多和重要啊，二七二三吓，系咪先？
0: 唔系
1: 、多同埋重要，多重多要多要戏，多重
0: 电影啊嘛，
1: 多重戏，多重戏啊，重戏，中国重戏，中系咪？
0: 系啦，
1: 我要喊啦，咁劲嘅，点解？
0: 戏份重啊嘛，咪重戏咯，系咪先？电影要角，其实我觉得啱噶，系咪先咧？
1: 其实啱嘅，系。诶，系喎，哇，好犀利喎，师傅咁都谂到嘅。
0: 中国重戏咧，佢今年上半年嗰、那个，因为中戏业统计数据显示咧，今年头上半年中国重卡市场累计销量有66,945部，同比增长22.59%。其中中国重戏上半年累计销量咧系188,500部，同比增长26.69%，市场份额系达到28.5%，即系每卖4部车咧有1部嘅重卡车系佢嘅，稳居行业第一。咁另外海外市场同新能源双爆发，上半年出口咧佢嘅出口咧超过100,000部，同比增长46.5%，新能源重卡销量就超过20,000部，同比增长系翻一番。建议买入价咧，时间有限，我哋要跳啦。就买入价40.08元，目标44.8元，指示位咧就39元。咁啊，呢个电影要角啊，好重戏嘅咧就系308啦。
1: 好啊，咁啊嗱，真系时间就真系到啦。咁啊，唔该晒师傅啊，今日咧嗱推嘅两只股份，百济神州同埋中国重戏。今日讲嘅咁多只股份有冇持有噶，师傅？
0: 都冇噶。
1: 好啊，唔该晒你，师傅。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咁啊就再同大家喺同一时间见面啦。唔该晒师傅，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
3: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8:0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能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战略性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南韩两大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大幅波动，连带在本港上市的两只相关两倍做多及做空产品都受市场追捧。证监会最新发出经修订的通函，优化有关产品监管框架，供干产品可以每日调整供干倍数。证监会说，本港个股供干及反向产品迅速发展，产品运作依赖与标的股票相关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目标供干敞口。最新规定，高度受市况变化影响的产品需要采用灵活供干结构，供干倍数可以在两倍的上限内每日调整，必要时可以下调目标供干倍数，以有更大空间进行管理。每日收市后披露下一交易日的供干倍数，同时有助提醒投资者相关产品并不适合过野持有。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的税率是 12.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目前评估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长两成的预测，重新预测非常保守，预料增幅最终会达到 28% 或 29%。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届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转变。他说地缘政治环境多变，很难预判未来五至十年的出口趋势，但本港一向以灵活和韧性见称，能够适应世界各种转变。又提到今年是 APEC 峰会在深圳举行，而第二重要的财长会议在本港举行，凸显本港独特地位。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同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卢素英的世纪离婚案，经过近九年诉讼之后，上诉法院今日公布判决，崔泰源需要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即是近51亿港元。崔泰源的代表律师说，将会审视法院判词再决定是否上诉，如果判决最终生效，将会成为南韩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崔泰源同卢素英1988年结婚，曾经被外界视为政商联婚的代表。至2015年，崔泰源公开承认爱上另一名女子，并同对方育有一名女儿。2018年他提出离婚诉讼，卢素英在2019年提出反诉，要求分割崔泰源一半财产，当中绝大部分是 SK 集团的股票。案件最大争论点在于崔泰源所持 SK 集团股份是否属于夫妇共同财产，以及卢素英在婚姻期间对家庭及企业发展的贡献是否应该反映在财产分配上。另外，股票估值的时间点亦都是关键，因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 SK 集团旗下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升，相关资产怎样分配亦属外界关注的重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

0: 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Metro Anniversary 35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今晚我 solo。
7: 嚟到呢个晚上咧，有今晚我 solo 啊！直播室里边除咗 Clement 之外咧，就有
8: Hello， 我系 Judy。
9: Hello， 我系 Katen。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11: Hello， 我系 Icy。
7: 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听众咧有冇睇我哋啲 reels 咧？我哋都好俾心机整噶，
9: 系
7: 做节目咧，又顾住睇住信息啦，又要咧自己又要拍住啦，咁样嘅。
10: Mm-hmm.
7: 希望大家都中意啦。
10: 系，我哋其实咧都好 enjoy 啊。呢、这、一个节目咧变成咧我每一个礼拜咧
11: 最期待嘅，
8: 期待嘅工作，我自己喺度围炉咯。
10: 系啊，我哋自己系劲开心咯，好似多咗一个人生嘅意义同埋目的咁样。
7: 哇，咁劲啊！
8: 但我系觉得多咗朋友啊，
10: 系、啊、
8: 即系可能我哋本身都识嘅，但系咧就冇而家咁熟。
11: 系正常都唔会每个礼拜约出嚟啦，大家都咁忙。
7: 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啦，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WhatsApp 热线5978-2078，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咧，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啦、你嘅经历啦、你嘅烦恼啦、心思疑难都得嘅。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都出咗个题目嘅。咁当然你唔一定要回应我哋题目，你讲乜都得嘅，都欢迎。系啦，咁我哋上个礼拜抛低咗题目系乜嘢呢？
8: 就是遗憾啊，
7: 嗯，
8: 其实即系人人都应该会有啲除非你真系好细个啦，十零岁嗰啲可能未必讲到遗憾咁劲，但系可能你成长到咁上下嘅阶段咧，都总会有啲嘢令你觉得，如果我翻转头做翻好啲就好啦。
7: 可能系自己嘅、又或者可能系睇到身边嘅人，哎呀咁样好似好有遗憾，就好似启发到自己、我唔想有咁嘅遗憾，我可以点咧都得。
8: 系、啊系啊。
10: 可能是因为有阵时咧，为咗迎合人哋嘅期待啦，放弃自己嘅梦想啦，或者系有阵时系为咗家人啊、家庭啊，好忙碌、碌碌碌碌一世咁样咧，
8: 系啊，
10: 系忽略咗陪伴啦、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

0: 经历好多，真系因为揾钱冇时间陪伴屋企人嘅阶段。
1: 香港人应该经历好多呢一个，即系我觉得我成日为咗屋企，我揾好多钱翻嚟，但系陪住个小朋友嘅系边个咧？系高人姐姐咯。
0: 系啊，跟住我觉得香港人系真系系我见过好努力、好努力嘅一个民族。系啊，咁啊，其实我觉得遗憾咧，其实系好安静噶，
2: 好安静啊。
0: 系啊，因为咧，佢唔系你做错啲咩嘢，
1: 系啊，
0: 系你冇做到啲乜嘢，
1: 系啊，即系可能就系嗰件事咧，静静咁样过去咗，原来已经 miss 咗。
2: 嗰个冇做嘅事系你觉得好有价值同埋好需要嘅嘢咯，
3: 唔系你过咗先至会有价值咯，觉得，跟住你想翻转头又唔系真系好翻到转头，你先叫做遗憾啊。
4: 咦，都同我哋上个礼拜嗰个题目有少少关系。即是你遇到问题你会处理定不处理呢、那你不处理就可能最终变成遗憾咯。
0: 是啊，譬如说有些说话呢是没有说出口啦，或者是有些机会又没有把握到啦、或者有些面呢是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1: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经验呢？
3: 你们有没有啊？
0: 有，诶，我第一个讲咩？点解全部系咁望住我？
1: 其实即系我哋讲话遗憾，即系未讲到我哋自己经验咗啲咩之前咧，其实都其实遗憾
0: 都
1: 有
0: 好
1: 多观众
0: 今次系有回应我哋，
4: 系我哋可以慢慢系咯，
2: 即系普遍香港人都系充满遗憾
0: 嘅。不如我哋讲咗香港人听众回应我哋嘅一啲嘅 message 先啦，
4: 都可以嘅，我哋慢慢去渗透啦。咁我上个礼拜我记得节目尾嘅时候咧，都话我之前即系有拍档咧介绍我一本书，咁就叫做日本嘅书嚟嘅，就叫做《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咁其实嗰25件事咧。一陣間我哋都有機會涵蓋到部分啦，25樣逐樣數就好難嘅，但有三大方向嘅。咁三大方向分別咧就係關於咧自我實現同埋人生觀，即係你有冇去追尋你嘅夢想咧？人生應該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咧。另外咧就係關於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即係 work-life balance 啦，即係你會唔會係掛住做嘢，你忽略曬所有嘢咧，掛住揾錢完之後冇咗好多嘢咧？咁另一個就同人有關嘅，就係關於家庭。朋友啦，同埋你自己嘅健康啦，即系人有关嘅嘢，三大方向。
1: 哇，你咁样讲咧，我先谂起我细细个嘅梦想，其实我好想做一个 dancer。吓，系啊，
4: 好似讲过，好似
3: 你都似啊。
1: 但系即系唔系嗰样嘢咯，因为细个嘅时候好中意跳舞，但系咧。因为我喜欢跳舞而没有好好读书、然后呢阿妈就不给我继续学、啊、
2: 因为想你读书
1: 是啦、啊、但其实最后我读书都是不叻的
0: 唔系，其实系
4: 最大嘅遗憾呢个，
1: 我妈嘅遗憾啊！
4: 你乜都做唔到啊，最大遗憾。
0: 其实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咧，我哋嘅人生好似跟住人哋嘅剧本去行入一样噶，即系咧，譬如话屋企人嘅剧本啦，社会对我哋嘅期待啦，即系通常人哋会点样讲咧？哇，成功就系咩？就系有钱咯。
1: 哦，系啊，有地位咯，
0: 有地位咯，我有个头衔咯。是不是叫人咁样
2: 头衔？
0: 头
2: 衔嚟讲咧，系唔知
1: 头衔
2: 头衔咗佢咯。头衔头衔嚟讲咧吓，
0: 系啦。咁其实咁样系跟住人哋嘅剧本去做嘅话咧，其实值唔值得嘅咧？你觉得？
1: 我睇你嘅追求系啲乜嘢？真系，即系如果我哋自己想有一个快乐嘅人生，可能就未必系咁咯。
3: 喺我20几岁嘅时候咧，我就遇到一个客人啦，又叫做学生啦。佢咧就系因为半世人咧都喺人哋嘅遗憾嗰度活着，跟住佢突然之间精神病发。我系睇住佢精神病发，但系嗰时我太细个，我唔知道咁样就系精神病发。佢不断喺个地铁站度喊，然之后不断就将啲嘢喺个夹度执出嚟，同埋喺个夹度执翻入去。跟住我见佢喊咗半日，然之后我就陪咗佢半日，跟住我就话我走啦，同佢讲拜拜。跟于是乎，佢夜晚原来就俾警察先生送咗入青山。佢喺青山仲要打电话嚟同我交代，话唔使担心我，我入咗青山医院。咁嗰一次之后，因为我20几岁啦，咁我就。看到他我就知道原来人是不可以活在人的期望底下的。原来呢人活在人的期望底下这么多年几十年之后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就是痴了
4: 事。好辛苦。
0: 还有呢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呢他打给 IS 呢竟然是说我入了青山不用担心。我其实这一句说话呢都挺毒下的。
1: 还有都挺令人担心的。
0: 好担心啊。即是 suppose 应该是很不 OK 的但是都要叫人你不要担心其实要
3: 很有责任感

0: 呢个人
1: 真系完全系想系活喺人哋嘅期望之下，
2: 即
1: 系
2: 照顾
1: 晒
2: 人哋嘅感受、期望，
3: 但
2: 系就
3: 照顾自己，
4: 真系太有责任感。到而家我哋都仲系 friend 啦，到而家佢都仲系精神病咯。
2: 嗯，即系佢仲喺青山，
4: 唔系青山，出翻嚟之后咧，咁我就啱啱信咗耶稣啦，跟住我又同佢传福音啦，跟住佢就问我咧，可唔可以为佢嘅婚姻祈祷啦？跟住我就真系为佢婚姻祈祷啦。咁点知佢真系嫁得出，有一个好好嘅老公，去爱锡佢。但系喺佢嘅婚姻里面咧，佢都精神病发咗几次，讲晒离婚啦，剪烂晒啲婚纱相啦，咁样啦。跟住之后，但系跟住不断同佢老公讲：你同我离婚啦，我已经有第二个男朋友啦。咁样。咁但系跟住我就问翻佢老公：点解你唔信佢啊？咁你都知佢痴噶嘛？点会信？
3: 好彩佢老公对佢不离不弃咋，
4: 好好啊佢老公真系，跟住就有一段好好嘅婚姻，但系佢病发过两三次咯，又唔系好多次嘅，咁但系到而家都就系需要食药啊，或者都系有少神志不清，同埋佢个 size 可以好大，突然之间肥好多，跟住突然之间又瘦好多咁样咯，即系呢咁多年都系咁样。
2: 嗯，头先讲活喺人哋嘅期望里边咧，人哋可以系自己识嘅人啦，自己身边嘅人啦，亦都可能系
3: 社会嘅压力，
2: 社会都系人哋啊嘛吓咁。好多时前排有人同我讲一句说话都几好嘅，亦都几有意思，就系发觉香港系一个好对职业歧视嘅地方。
1: 点解咁样讲？
2: 即系觉得乜嘢职业先会俾人睇得起？你做乜嘢咧就
5: 系
2: 唔出色啦。
3: 系啊，你要翻 office 嗰啲先至系人哋觉得好咯。
5: 成日都话细个咁听过三 C 咩律师、会计师同埋
4: 咁化妆师点啊？咁
5: 化妆师唔系三界入边噶，
3: 唱片骑师
2: 系啦，都唔系系啊。
1: 呢个我其实我本身咧系会计师，我系大学做啦，即系 degree 嚟嘅。咁啊，其实我都选择冇去行嗰个 path 咯，系啊，我反而又拣咗系音乐。
5: 但你喺边度读啊？香港读咩嚟？
1: 喺马来西亚。
5: 马来西亚可能唔系三 C 咁计噶嘛，香港先系咁样。
1: 都系，全世界都系，
3: 好多地方都系。
1: 律师啊、医生啊嗰啲先至系俾人睇得起嘅工作啊嘛。咁跟住音乐系真系，我就听咧有一啲好成功嘅人讲啦。咁佢话咧，其实咧。通常咧最讽刺嘅系揾到钱嗰个咧，未必真系系你中意做嘅嘢，
3: 啱啊！
1: 你中意做嗰啲咧，往往咧系最唔揾钱嘅一样嘢。嗱，香港人点样去衡量呢？
2: 好，转头翻嚟讲。
6: 晚上8:18，
7: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今晚我 solo， 头先我就问大家，点样拣呢一个 work 同埋 life 嘅 balance 咧？
5: 你个
3: 首先问下大家，即系我哋有边一个系觉得自己有呢个 work life balance？
4: 我觉得我系，
2: 都算系啦，
1: 我都算系，
3: 我都。都多數係
5: 有盡力啦，
4: 因為我覺得我係做緊我自己中意嘅嘢，所以我就好係 work 喺我個 life 嗰度，我都好開心。
5: 即系 work 等於 life， 你就 OK 嘅。
4: 等於 life，
2: work 對於我嚟講。

0: 就糊到口就 O K 咯，即系我觉得唔需要话好多钱，系啦，即系你日常你想做嘅嘢，基本上都做到，咁就 O K 咯。即系我唔会追求系哇要无穷无尽好多咁样，然之后乜都做唔到。即系我识身边识得有啲朋友系即系翻工翻好多个钟头，系佢又搵到钱啦，人工唔错啦，亦都有可能有啲房屋津贴啦，即系人帮你俾埋租或者供楼咁样啦，系啦，钱佢一定搵到，但系佢系冇 life 嘅，即系好夜收工每日。淨係可以好晏食嘢，啲鋪頭又收曬，翻到屋企就淨係瞓覺，第二朝又好早起身。咁我覺得我唔想咁樣咯。
1: 我曾經試過好失衡嘅咯，即係翻嗰間公司咧，我朝早其實唔係翻太早，翻十點，但係我 OTO 到九點。
2: 哇！
1: 係啦，但係我翻工係要一個鐘頭搭車嘅，咁然後咧即係成個人係癲曬咁樣咯，即係同埋我生理上都出現一啲狀況啦，即係嗰陣時係好辛苦。咁後來而家就轉咗行啦，直情係啦，咁啊同 Ice 一樣，我哋一齊都係做化妝咁。这个是我享受的职业，虽然有时都很忙，但是起码心态上面就是我每一天做事都是开心。
2: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正式打过一份工，我第一份工就是拍东西，就是做演员那些，我第二份工现在都卡我份工，就是做化妆师啦，但是呢我就喺度諗点解人哋譬如可能你日日返工你会觉得好痛苦啊，跟住同埋日日咁样逼地铁呢，我又觉得哇如果我係要咁样我都觉得好辛苦。咁但是呢就算我哋做化妆师呢，可能我哋跟一个舞台剧或者跟一个嘢好辛苦，可能每日都系五点钟六点钟就要起身，跟住可能二三先收工，即系十一点十二点夜晚先收工，跟住第二朝你由五点就要起身，我系唔觉得辛苦。
3: 我其实呢我系经历过咁样嘅人生噶，大家真系会估唔到咧，其实我系真系有打过一份工咧，喺香港啊，系做一个 law firm 入边嘅 account admin，
0: 即系 OL 嚟嘅
3: ，OL 嚟嘅，
1: 做翻你本业，
3: 系啊。我真系冇谂到，真系会
4: 我都冇谂到你会做 O L，
2: 其实系辛苦噶，因为你要跟翻香港嘅节奏。
3: 系啊，好早起身啦，跟住咧我系搭巴士翻工啦，每一日喺巴士啊，我净系谂一样嘢啫。如果我唔使翻工嘅话，我真系要认认真真做翻音乐。跟住我谂，我要点样做？即系开始喺嗰度，我要做运动啦，我要瘦翻啦，我要练歌啦，我要写歌啦，咁样即系已经 list 好晒
2: 出嚟。
3: 咁之后就真系咧，我谂谂下都唔系我自己好想咁样做嘅。即系我觉得可能唔会搵咁多钱，但系咧我都照真系。冇做嗰份工咯，跟住就真係去做翻音樂啦，或者音樂有關嘅事，譬如話我拍 YouTube 啦，講埋西亞嘅 lifestyle 啦，又試下唔同嘅領域啦，跟住掂下掂下咧，其實呢件事其實係成功嘅喎，因為我係 keep 住咧係不斷好多人 follow 啦，跟住亦都每條片都好穩定嘅，差唔多幾萬幾萬，我 YouTube 都收緊 monetization 嘅，亦都有好多客揾我啦。不过我有一样嘢又谂，其实点解我做音乐嘅时候咧，冇人去听我啲歌，跟住我有少少觉得本末倒置啊！呢件事，我明明系好想做音乐，跟住人哋听我啲歌噶嘛，跟住我觉得。啊、原来是白忙一场，即原来我得到那种的关注又不是我要的，跟着我又真的去思考。但是呢这件事教识我一件事，就是呢为什么我要做音乐，因为那时候我是直头摆低音乐，因为我觉得呢我不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音乐、我是 stuck 了在这里，不要紧，想通的时候才开始做音乐。那我做完 YouTube 之后，跟着我才想通为什么我要做音乐。
0: 头先咧喺度讲咧，即系 work life balance， 即系你究竟系即系为咗搵钱，但系冇晒自己生活啦，定系话你即系会平衡到咧？我谂到一样仲惨嘅，就
5: 系
0: 又冇搵到钱，又做唔到自己，
4: 系
0: 即系嗰份工可能人工又低，时间又长，你又乜都做唔到，咁系最惨嘅应该系。
2: 所以而家有斜杠族，
1: 有冇人即系会甘心乐意咁样系？咁样去打工咁样生活嘅咧，
0: 有
2: 因为其实你人工唔高，跟住你嘅生活有好多要钱要使，其实你每一日都系啱，每一个月都系啱啱好。咁其实佢哋唔做又冇钱使，但系做又唔系太多钱使，得翻少少可以过活咁样。
4: 我谂对于 Judy 嚟讲，佢觉得点解你要拣呢份工？你有长时间又唔够钱使，你系咁谂啊嘛，系嘛？但我谂有好多人系习惯咗嗰个模式咧，佢唔想变啊。
2: 其实有好多人冇得拣嘅，
3: 系啊，系啊。我真系惊咯，万一即系我咁样做，我会唔会变成自私嗰个咧？我有屋企人要养，
4: 系
3: 咪先？即系有小朋友更加

0: 唔得啦，系嘛？我如果我突然间为咗自己嘅梦想咁样去追求，哇，或者系诶、欸，我放假啦咁样去陪下仔女咁样咧，你觉得死啦死啦死啦，唔得啦，屋企要冧啦咁样嘅，
1: 系
0: 真系好灾难化嘅谂法咯。
1: 哦，系即系一路咁讲嘅时候，谂起有啲诶、可能上一辈咧，即系可能成世人都系咁翻工，系咁翻工，又好悭、又唔使得食，又唔使得着咁样，然之后谂住剩翻啲钱，一系俾下一代，一系就可能谂住自己可能退休嗰阵时先至享下啦咁样。咁但系可能佢冇咁嘅健康，咁佢到退休嗰阵时，可能佢根本好快就急病咁就唔喺度，啲钱走埋走埋都唔知做乜。
2: 系啊，其实系咁喎。香港人嘅一生就系好努力搵钱搵钱搵钱，跟住搵到成个人身体差晒之后，就好努力搵钱去买嗰啲补品，
0: 健康要买翻系嘛。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七月廿四至廿八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受高温同强风推波助澜之下，极端山火正横扫欧洲多国。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

0: 论系统卫星资料，今年欧盟国家被销毁的土地面积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受害的欧洲多国入面，法国需要向欧盟请求援助，而西班牙首都地区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南地区近日持续受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波尔多等地的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至今已经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旅客和居民。总统马克龙警告灾情非常严重，并正式向欧盟求援，欧盟已经派出3架灭火飞机支援。西班牙情况同样告急，政府已经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几日内已经有过万人撤离。民防主管巴科内斯表示，气候变迁是夺命凶手，形容部分火灾猛烈的程度是就算派出飞机和地面队伍协助，消防人员亦都毫无胜算。他指出，当地瓜达拉哈拉大火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但是强风和极端高温仍然是重大的隐忧。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及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的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表明，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起生效。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和消防条例修订下个礼拜五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见到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件，并确认有效和适用的情况之下，会依法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按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检查命令期间会继续施救，如果有怀疑会维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消防处表示，有关命令应该放在当眼并容易取得的位置，照顾者在召唤救护车的时候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交由救护人员暂时保管，再转交医生核对。并且强调，跟从命令不施行心肺复苏不代表救护人员会暂停到场护理和将病人送院。处方又说，已经制定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并且会和医管局协调，确保交接顺利。一名36岁本地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的时候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今日被海关拘捕。海关早前接获多宗举报，说一间位于荔枝角的儿童发展中心在今个月9号突然无预警暂停营业，既无法向已经缴付学费的家长提供儿童训练课程，亦都未有安排退款。海关人员随即展开深入调查，发现该中心在预计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之下，仍然继续接受顾客预缴式课程的付款，所以在今日采取行动。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

0: 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记得每日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平日亦都要配合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树窿78号，李石宏。
7: 今晚我 solo，
8: 翻到嚟今晚我 solo。咁咧，头先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我哋即系 work life balance 啦。我哋其实会唔会有时都系因为工作啊，因为唔同嘅原因咧，我哋都忽略咗我哋身边嘅人咧？
9: 我觉得呢个系最常见嘅。
10: 我都见过一个家庭都 OK 有钱嘅，即系一家就四口嘅啫，即系爸爸妈妈、仔女咁样四个啦。咁但系有5个工人啦，即系经济条件好啦。咁、但系所有嘢都系假手啲工人去照顾仔女咯，吓、即系啲仔女系成日都系只系同住工人一齐，见唔到阿爸阿妈嘅。咁我唔会觉得佢哋个关系会好咯。
11: 哦，你咁讲都系有类似经历嘅，因为咧细个嘅时候，我屋企有个文化叫做做嘢最紧要，即系任何嘢都唔够做嘢紧要咁啦。咁我爸爸
8: 真系翻工嗰种做嘢，
11: 真系翻工咁做嘢，即系总之做嘢大晒噶啦，你就所有嘢都要让步嘅咁啦。咁我爸爸即系以前系做银行嗰啲啦，咁佢系真系朝头早好早就翻工，夜晚可以 OT 到唔知9点10点，有时12点先见到佢翻屋企咁。咁咧，但系佢就成日大个之后啦，佢而家退休啦，佢就觉得错过咗我哋细个嘅时候同我哋相处嘅时光啊。所以有时咧，佢就会成日当咗我仲系一个 BB 仔咁咧，出街无啦想拖我只手，但系两个男人你拖嘢手好尴尬，大佬啊，系咪先？咁我就会想缩嘅，但系咧即系。后期就明白咗个心意咧，有时俾佢拖两秒，我就唉得啦，老豆，我借啲嘢拍下膊头。
8: 你打佢膊头咯，
11: 系

0: 系啦系啦，咁我就洒走咗佢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即系喺佢个世界，我代入佢个世界去谂啦。即系其实佢因为翻工，其实佢错过咗好多关系啊。即系其实佢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嚟，佢先至想拖我手
1: 翻佢里面嗰种。
0: 系啊，
2: 所以你唔俾佢拖，佢有遗憾。
0: 我咪俾佢拖咗两秒咯，
2: 两秒太短啦。你应该谂，如果有一日
0: 我接受唔到，真
2: 系唔系。而家一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咧，喂，老公啊，真系要珍惜啊，老婆后生嘅时候咧，真系望到佢几眼。一阵间你翻工翻到，哇！有一日你翻到佢，喂，点解残咗咁多嘅？
3: 点解块面黄色？
2: 变成咗老太婆？
1: 咦，你咪情大嫂？
3: 所以嗰啲咪可能揾小三咯，系咪
1: 啊？咁呢个就真系人格嘅问题。
0: 所以啲人成日都话男人好专一噶，永远都中意廿五岁咁样，唔会变。
1: Leonardo 咁样。系。即系谂起呢个对亲人嗰个遗憾咧，我都试过有一个哇，有啲 set 嘅真系。系。嗯。咁即系我阿爸咧喺屋企排第二啦，咁啊同大伯咧其实个关系系 OK 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就同大伯个仔。太近了那個年紀我們其實相差十日而已，那我們一起成長，那在讀書的時候那些階段家長很喜歡比較的嘛，那我伯娘和我媽咪呢即係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比較嘅，而我媽咪咧就係啊，唔係好中意呢啲嘢，咁所以我哋兩家人就好少聯絡。但係我其實咧私底下咧，暗契係同白娘嘅關係係唔錯嘅。咁、但係即係早三四年咁樣啦，咁白娘就突然之間 check 到有 cancer，然後好快就入咗醫院。但係嗰陣時啱啱係疫情嘅時候嚟嘅，咁、又唔係好方便入去探佢啦。咁然后我个电话咧，即系熟我嘅人都知道系唔响唔震嘅，咁所以咧喺嗰阵时咧，我就 miss 咗佢最后打电话俾我嗰一次咯，咁、所以唉系有少少 sad 咯呢个位。
2: 哦，呢、这个系真系好遗憾。
0: 呢、这个真系好遗憾。
1: 系啊，
3: 我都谂起咧，我同我爸爸咧有一段时间咧、都系有啲误会啦，咁就冇倾偈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佢又病重咯。咁、有人同我讲话啊，其实咧你最好喺佢离开之前咧，有机会同佢讲四句说话啦，对不起啦，我爱你啦，多谢同拜拜咁啊。咁、我嗰时觉得好难讲噶，但唔知点解咧。都有个机会咧，喺佢离开之前最后嗰一日咧，有个机会独处咧，咁就去讲咗呢几句说话。咁唔系在于边个做啱边个做错啦。到咗嗰个境地咧，其实大家只不过系最着紧系嗰个关系，都无谓计较边个啱边个错。咁所以就系、就算对唔住，都唔系因为我错咯，而系可能我只不过喺呢个位，我唔想再。计较边个啱同错，咁大家都系咁修补咗呢个关系之后，佢就离开咗。咁我觉得都好开心，系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咯，就冇一个咁样遗憾咯。
1: 系啊，真系要及时去做翻啲嘢啊！细个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就系即系挂住做嘢嗰啲人嚟嘅。我细个冇乜时间同佢相处，同 Kitten 差唔多。
0: 佢又拖住你啊？
1: 佢而家冇啊，但系佢而家成日咧，佢知道我中意食乜嘢，佢就系咁买翻屋企。但我想讲嘅系，我都修补翻嗰个遗憾，就系、佢成日好悭钱啊，觉得咧我啲钱要嚟养家嘅，咁、所以佢唔愿意去旅行啊。但系而家咧到我已经出嚟做嘢，咁我可以请佢去嘅时候咧，我点都要掠住佢，喂一齐去啊，我哋全家一齐去旅行啊，咁样咯。
0: 咪咯，你咁多钱怕咩啫？
1: 唔系啊，假嘅。
2: 真系，我觉得通常系爹哋妈咪咧呢啲位咧，真系都好多嘢会积住嘅。即系我都系反叛嘅嘛，细个同爸爸真系都顶到好狠啦，系咪？但系咧之后我同佢修补翻嘅关系咧，即系我会要求系同佢瞓喺同间房咯，甚至系同一。张床咯，跟住咧有阵时咧，我哋倾电话咧都会讲 love you 咯，即系我觉得呢啲系要讲出口，
1: 呢啲真系要及时去做，如果唔系咧，即系唔好制造遗憾。
4: 系我由细到大都会拖住，都会翘住我阿爸出街噶嘛，即系反而佢老咗咧，佢唔想翘我，佢觉得好尴尬。
2: 你翘翻佢，
0: 明嘅男人，
4: 但佢以前冇呢啲嘢。
3: 嗱，我哋啲听众其实都有一啲嘅回应嘅，咁啊，转头翻嚟又睇下啲。听众有咩分享啦？
5: 好，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6: 晚上8:45。
5: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7: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

0: 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2: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2: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6: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今晚咧，我哋都有啲听众咧留咗言嘅喎，系咪啊？
8: 系啊，咁今次咧，其实我哋系唔止一个听众留言啊，咁好多啊，咁我哋拣啲嚟讲下先。
9: 好啊，咁啊，嚟自唔开名，
10: 嚟自唔开名，
9: 系啦，咁佢就喺 IG 嗰度留言啦，就话最遗憾系咧，佢爹哋咧走嘅时候啦，佢系。好少去探佢咯，
10: 系、
9: 经常去护老院去睇我嘅爸爸。咁、我就话啊，咁你同爸爸嘅关系点样噶？佢话都算几好。咁啊，佢话佢净系星期六日咁样去探佢啦、但系佢旧年嘅9月咧就已经系走咗啦。不过其实咧，我就咁听咧，我就觉得其实佢都有陪佢嘅、因为都趁自己放假嘅时候都去陪。因为佢都话啊，我家姐其实都会去探佢多啲嘅，就系、平日嘅时候探佢。咁、啊，6日佢家姐去唔到咧，佢就去咯、其实我觉得都已经系做得几尽，只不过可能即系当事人嘅感受系
10: 永远都觉得好似可以多啲咁样，
8: 系啊，觉得可以好啲咯。咁另外咧，有一位听众啦，叫 Steven 啦，咁佢就写咗几样嘢俾我哋。咁、第一样佢就话，佢中五会考嘅时候咧，其实就考咗全 U 嘅，但系有一科攞咗 F。咁但系如果佢知道今时今日搞成咁嘅话，一定会好好咁样读书啦，希望升到大学啦。咁咧10年之前咧，佢话如果知道今日嘅光景咧，就唔会离开之前嗰份工作啦。
10: 系一个主题乐园嚟嘅。
8: 系啦，咁。咁当然我哋都有再 follow up 问返佢，即係佢话今日嘅光景其实系点样呢，佢就话身体又唔好啦，有情绪病啦、10年嚟呢冇一份工可以维持到1年嘅。咁、经济同埋呢身边嘅朋友呢都系麻麻地囉，即係嗰个关系唔好。但係佢感恩依然都仲有个屋企，同埋有佢鍾意嘅嘢啦，有佢嘅兴趣啦。但系佢好需要咧心灵上嘅满足同埋一个亲密嘅关系咯。
10: 系，咦？我都有个朋友系咁，即系之前咧系有一份几唔错、几舒服又收入好嘅工啦。咁个上司就话啊，我哋公司咧即系系啲 serve 啲贵客嘅，咁你就作为咧即系喺门口翻工嗰个咧，咁我哋想啲客人一入到嚟见到代表咗我哋公司啦咁样，咁。就個上司好好就話啊，你而家啲衫咧未必啱，咁不如我放工帶你去買啊，陪你去買，即係唔係淨批評你？咁佢就覺得好唔爽啦。哇，搞錯即係針對我啦，
11: 即係話唔夠貴啦，係嘛？
10: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憤而係辭職。之後咧佢就冇好過。原來做工咁難嘅，揾工又咁難啊，揾咁少錢啊咁樣，咁其實都係後悔。即係好多時我哋擁有緊嘅嘢，我哋可能。
11: 唔识珍惜
7: 啊！唔识得珍惜啊！
9: 系，其实讲到呢一样嘢咧，我自己本身咧都有一个遗憾啦。我自己 嚟香港嗰陣時嘅決定咧，其實有陣時我情緒低落啊，或者好攰嘅時候咧，我就會有一個聲音就同我講，其實如果當初你冇離開你嘅舊公司嘅話咧，你分分鐘就已經紅咗。
7: 嗯，
11: 馬來西亞小天后變咗。
9: 跟住咧，嗰個聲音咧係強烈到咧，係會覺得係。哎呀死啦错过咗啊我冇机会再重新嚟过。呢一个声音系好大好似头先你哋分享过两个个案啦。最惨系呢你系冇办法可以证明。嗰件事系错
10: 嘅，
8: 系啊，系啊，
10: 即 what if 嚟嘅啫嘛，呢啲全部
9: 都系啊嘛，
11: 都系自己估
10: 嘅。多重宇宙
9: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嘅转捩点系点样咧？其实咧我就知道咧，失去咗咧就真系。个机会就真系唔会再翻翻嚟啦。
8: 系，
9: 跟住咧，第二咧就系、
10: 是、
9: 呢个世界咧唔会为咗一个人而停噶。
10: 嗯，系，
9: 因为我仲有我自己啊嘛。
8: 系，
9: 咁我就要为我自己去继续去运作啦。
10: 系，
9: 咁我就开始去承认系我错过咗。
10: 嗯，
9: 我嗰次真系一个好大嘅遗憾。
10: 把握将来一啲机会，或者创造一啲新嘅机会。
9: 谂究竟我可以做啲乜嘢咧？或者系究竟我？真正想要啲乜嘢呢、我就问呢一个好深层嘅问题。终于呢我真係去揾到个答案。原来呢我係好想做一个创作歌手。唔係一个淨係唱歌㗎咋。因为我鍾意写
8: 歌。
9: 我想将我呢一啲呢曾经行咗呢啲冤枉路啊、经历嘅一啲挣扎啊即嗰啲好多嘅唔愉快嘅经历呢都变成音乐。我都希望可以系鼓励到其他人囉。即係就算系错过咗但係你都可以去追返嗰个路囉。
7: 我啱啱都想讲呢你遗憾呢系答赋予我哋啲咩呢系赋予我哋嘅价值囉。你点样将你个遗憾呢变得有价值呢咁呢个遗憾就好有意思我觉得。
8: 係呀所以你而家有呢一个反思你諗返转头嘅时候呢你就会令到自己将来唔会再有遗憾你已经追返嗰啲嘢。
10: 而唔系淨系停留哎呀即系如果嗰时咩我就而家发咗啦咁样。但系你永远喺度无限喺度 loop 冇意思。
8: 係呀喂咁 Kaiten 呢你冇讲过你嘅遗憾啊。
7: 我遗憾啊
11: 我剛才不是說了我說我爸的遺憾是我自己的遺憾其實是、我其實經常都很想避開這種感受即是我的遺憾是避開的遺憾是因為我的遺憾是其實跟家人有關因為我最重視呢就是我的家人嘛、即是我對家庭是一個 很特別的位置那我覺得呢其實我很想跟媽媽爸爸去旅行、但是呢无奈何已經年紀大了其實他們已經行不到了、有很多東西不懂了、即是同埋佢哋都唔係好想再去旅行去远行佢哋淨係想喺一个即係自己屋企附近行下就算咁囉。即係我觉得好似错过咗好多好多嘢。即係原本可以同屋企人一起玩开开心心但係而家冇咗一个机会咁囉。个感觉係。系啦，呢个好大遗憾。
9: 呢个系你想嘅啫，你爹哋妈咪
7: 系啊。我觉得你陪翻佢哋喺附近，
11: 我觉得系
8: 系啊，都已经好开心。
11: 系，有时会我会专登带佢去翻去以前细个生活嘅地方，佢就好开心噶。
7: 好好啊，
11: 系啊，即系专登 call 架车咁样去行下咁啊算。但系
9: 同埋影多啲相咯，因为其实
8: 拍片啊，
9: 系拍片，帮佢拍片
11: 啊。
9: 因为其实咧，佢哋最开心咧就系睇翻啲相啊。
8: 系啊
9: 系啊，我听过一个个案咧，系咧，就系佢咧就送俾佢爸爸咧。一部 iPad，、原因是咧佢入边咧入晒佢细个嘅回忆同埋记忆送俾佢爸爸，
10: 即系数码相架咁。
9: 跟住佢爸爸系好开心啊，系真系一睇嗰啲相咧就会开始讲啊呢个系
11: 啊我以前真系靓仔啦嗰啲嘛。
7: 我以前唔觉得咧回忆有几咁重要，但系当我人越大嘅时候咧，我以前唔系好明点解啲人中意听演唱会啦，又嘈又嘥钱。但系当我大个嘅时候咧，你听翻你以前细个听开嗰啲歌咧，嗰啲偶像咧，你好多回忆咧系原来啲人咁中意睇演唱会、听演唱会咧，就系翻翻去佢当时最开心个 moment 嗰度，所以我就终于都明咯。
9: 我要唱呢一首歌，
7: 唱啦。
9: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11: 不过咧，讲到遗憾啦，我知道有呢个主题嘅时候咧，我专登走去问我啲 friend， 喂，你有咩遗憾啊？咁啦，跟住佢同我讲话，
9: 你有朋友噶？
11: 我都有，
8: 起码有我哋啦。
11: 你真系好后悔冇呢个朋友啦。佢又话，我冇买 Bitcoin 啊。跟住我觉得，原来大家都唔同嘅。
8: 呢、一个真系，
10: 呢、个好难讲嘅。即系你起紧嗰时候你就后悔当时冇入到市，但系冧咗嗰时候好彩都冇入到市。
11: 系啦，有早知就冇刻意啦。
9: 系
8: 讲起呢个 Bitcoin 咧，其实 讲钱呢样嘢都有排讲，
7: 系，
10: 其实啲听众咧都系想回应遗憾呢样嘢，不过好似同钱有关，我哋发觉咧钱都系可以开一个新一集一个 topic 嘅，
7: 冇错，
10: 系啊，
9: 究竟钱对你嚟讲咧系啲乜嘢嚟嘅咧？系帮助人啦，定系一个万恶？定系有其他用途呢？
10: 下个礼拜不如讲下钱啦，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 或者 Fresh 啦，回应我哋嗰个 post 啊，或者有时我哋出唔切都唔紧要，你照 inbox 我哋 DM 我哋都得嘅，咁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树窿七十八号。如果你想回应我哋星期四晚嘅题目咧，就写明系今晚我 solo。为咗鼓励大家多啲去分享嘅话咧，如果你有分享嘅话咧，优先读你嘅点唱嘅。
8: 哇，
7: 正！
1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国平报道新闻。美国对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60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及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未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强调关税

0: 对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几十个国家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零时起生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天文台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天文台提醒市民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强调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一名36岁本地男董事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今日被海关拘捕。海关早前接获多宗举报，说一间位于荔枝角的儿童发展中心在本月9号突然无预警暂停营业，无法向已预缴学费的家长提供儿童训练课程，亦未有安排退款。海关人员随即展开深入调查，发现中心在预计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接受顾客预缴式课程的付款，在今日采取行动。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海关提醒商户，若果没有把握在指定或合理时间内提供服务，不应收取消费者预付费用，违者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及监禁5年。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最新蚊传疾病监测数据，本港在过去一星期录得一宗外地传入登革热个案，患者潜伏期内曾到访马尔代夫，而基孔肯亚热就没有新增病例。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6宗登革热，包括24宗输入和2宗本地个案，以及2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中心说，登革热及基孔肯亚热等蚊传疾病在全球多国持续爆发，今年上半年全球已经呈报超过158万宗登革热，市民外游前必须注意当地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可以当成普通嘅感冒，感染咗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系全年都有风险嘅，及早预防其实系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唔系等到出事先嚟做补救。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7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嗱，咁啊，今日亚洲区咧就全线下跌嘅，不过咧最后尾即系收市嗰个市场咧就系、是、新加坡，临到尾市嘅时候咧就冲到最高位收市，所以咧佢可以升到少少嘅，咁呢个市场都几得意吓。咁啊，仲有佢今日个高位咧，其实距离佢历史高位咧唔系争好远添噶吓。咁啊，但系咧就好特别咯，叫做啊。咁啊，因为琴日咧美国股市都系差啦，当然就啊，再加上咧中东嗰个局势都几紧张啦。咁所以咧变咗咧就几样夹击啦，我哋叫做啊。咁所以咧亚洲区差。咁好啦，咁啊翻嚟即系欧美时段咧。咁欧洲唔差喎，欧洲全部回稳晒喎。咁但係啊，美股呢嗰、那个 P-market， 即係因为佢未开市，纳指都仲有少少压力嘅。咁但係道指呢就已经即係升返100+㗎啦已经啊。好，我哋睇一睇即係美股期货市场先啊。咁啊，道指期货52,019，升125，升幅0.24%。纳指期货28,591，跌30，跌幅0.1%。S&P 期货7,450，升5，升幅0.07%。咁啊，欧洲咧全面回稳咗噶啦，伦敦富时10,671，升32，升幅0.3%。法兰克福 DAX 24,919，升156，升幅0.63%。巴黎 CAC 8,322，升23，升幅0.28%嘅。咁啊，油价咧都有啲回落嘅。咁啊，寻日都去到$100楼上啦，布油啊。咁啊，依家布油咧97.33美元一桶啦，跌咗3.34%。纽油89.42美元一桶，跌咗3%。咁啊，债息亦都回落咗少少。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81%嘅。而金价咧，咁啊，亦都回稳翻啲啦。咁啊，即系都守到4,000啦。当然就4,057.7美元一安士，升咗0.19%。银价58.69美元一安士，升咗1.1%嘅。阿罗马，咁啊，我哋见到啦，欧洲都有回稳迹象啦。今晚美股有冇机会回稳翻啲咧？
7: 其实我想今晚美股整体方面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喘定的。因为首先就油价有些少滑落返啲啦。虽然特朗普继续讲就话会继续有一个可能比之前更加巨大的袭击在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咁但是暂时来讲的话，油价呢都叫做是跌返去双位数字啦。布兰特期油而家是$97，头先你讲过啦，跌咗成 3.5%。咁而纽约期油亦都跌咗 3.2% 左右嘅。咁所以因此的话，油价跌返啲，债息低翻少少，加上寻日咧个跌势咧就可能已经有少少多咗啲，导致个寻晚跌咗506，纳指跌553，标普500指数都跌1.2%，咁跌幅就比较大嘅。咁今日我觉得系有啲机会喘定嘅，不过始终都系礼拜五嘅时间，周末在前嚟讲嘅话就可能就算有升幅嘅话，未必系太大咯。暂时期货市场嚟讲嘅话，虽然纳指有轻微大约34跌幅啦，跌0.1%，咁呢个系纳指一百期货嚟嘅，而家28,586，其实就唔算太大嘅波动，但系道指同埋标普暂时个期货嚟讲嘅话，都见到有正数嘅，尤其是道指嘅话升135嘅期货，升咗0.26%，所以咁暂时嚟讲嘅话，表面正攻睇今晚应该有机会。

0: 喘定。实际上而家你见到即系跌幅比较多股份嘅话，就反为系寻晚咧有啲升幅股份嘅。咁例如呢个 SK 海力士啦，你寻日就虽然话纳指跌咗500点啫 ，SK 海力士啊，同埋有啲记忆体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喂有啲都上升嘅。SK 海力士系升咗 2.56%， 虽然都叫做喺个高位度回落咗落嚟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仍然有4.23嘅升幅，升到169.5。咁今日喺 pre-market 嚟讲，我就见到佢咧回翻3.2%。寻日升4.23，今日而家 pre-market 暂时嚟讲跌紧5.48。咁啊164元都唔系话认真好低嘅位置嘅。近嚟嚟讲嘅话，就始终即系比起寻日嚟讲嘅收市价就跌翻3% 咯。美光都有类似情况啦，美光寻日升30元有多，30.73，今日跌翻，暂时嚟讲跌翻18.27。咁所以都系有啲回吐。而家美光喺盘前系971.94，跌1.85%，但寻日升成3.2% 噶嘛。所以有啲特别嘅情况就系见到纳指方面嘅话咧，今日似乎晶片股寻日逆市反弹幅度比较大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今日好似有啲回吐。本来寻晚咧 Intel 咧喺呢个收市之后咧出咗业绩咧。就唔错嘅，曾经弹过10-8只噶，咁但系后屘都因一见到个势度都入翻落嚟。而家你见到喺个pre market 方面嚟讲嘅咧 ，Intel 咧仍然算系比较升幅多嘅股票嘅，但只系有2.25%升幅，升咗2.26，升到102.53。咁啊，比起即系之前咧去到成105元、107元嘅话咧，寻晚喺收市后啊就差啲啦。跟住另外就其实都几多系啲Intel 咧就帮助到咧 AMD 啦，寻晚就。都帮助到 ARM 嘅，见到 AMD 咧，寻晚咧曾经升过3-4% 嘅，而家 AMD 嘅升幅只系有1.45% 左右，升咗7.81，盘前系547.5。咁啊，跟住有些少其他嘅硬件股帮助有限啦。而家 ARM 都见唔到有个太大嘅升幅，反为咧就今日咧好似盘前之前嚟讲，我咧软件股就有些少反弹啦，可能即系寻晚又好啦，近期累积跌幅比较大。Oracle 升翻2%。跟住仲有 Salesforce 升翻 1.5%， 咁啊，跟住 Microsoft 都升翻 1.1%， 咁似乎就好翻些少咯。Palantir 都升翻 0.9%， 不过 Palantir 升完0.1% 咧，都系净系低8.24.52，就唔算太过高咯。不过就佢比寻晚跌咗大橛嚟讲嘅话咧，即系跌咗橛咧就好啲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晚股市嘅话，都系有啲机会会继续有些少观望态度啊。因为暂时 Mac 7出得两只股份嘅业绩啫 ，Tesla 同埋呢个 Google。咁 Google 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就有些少。挨沽啦，咁
1: Tesla 都系啦、
0: ，Tesla 就更加系啦，
1: 更加系添啦
0: ，Tesla 跌幅更加大添啦，系咪？暂时都未见到佢有咩嘅一个显著反弹嘅情况。咁但系咧，跟住落去嘅话咧，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有4间 Max 7嘅股票啦。即系其实基本上嚟讲嘅话，剩翻嗰5间 Max 7咧，除咗 Nvidia 一个财政年度咧系褪迟咗个月咧，所以特别迟出业绩之外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嘅话，下个礼拜就微软、亚马逊、苹果同埋仲有边间啊？仲有Meta Platform、Facebook 呢四间剩余嘅 Mac 7股票嚟讲，全部都系下个礼拜出业绩。所以我怀疑嘅话，今个星期五啦，而家去到周末之前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个市都系可能会稍微即系静局少少。就算有升幅嘅话，相信都比较细。甚至纳指嘅咧，我认为都系有机会跌幅会扩大少少，因为纳指好得意嘅，寻晚就跌咗。553点啦，但系一扎晶片股咧都系上升嘅，咁升幅仲要唔细添。咁当然啦，你呢啲晶片股就系 CapEx 嘅受惠嘅人士啊嘛。咁但系始终，譬如话见到 Cerebras 升咗4.9%，Micron 升咗3.2%，Sky 呢个 SK Hynix 升咗2.5%。咁甚至你见到譬如话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升咗1.6%，咁都系比较逆市升幅有多啲嘅。咁呢啲股份，除非话今日纳指再有个比较强劲啲表现啫，否则嘅话咧，可能喺呢个位置有些少回吐咯。
1: 咁如果我哋睇咧，就今日个即系如果睇埋啲其他市场啦，譬如好似啲油价啊、债息啊嗰啲咁。咁今日咧理论上咧，或者叫有啲机会咧，令到个市咧就企稳翻啲嘅，都唔好谂住佢会升住啦，系咪？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中东嗰个局势都几变幻莫测啊，或者难以捉摸。咁如果你话假设啊，依家石油嗰个价格回落啲嘅，咁我谂大家都可能会有少少乐观嘅情绪啦。但系你话系咪会积极咁样入市咧？嗱，当然我哋每一个市场咧都唔系话真系好细嘅数字去睇啦。如果你睇香港咧，今日得2000亿多啲成交啫，
0: 寻日都咁上下噶啦。
1: 唔系寻日多啲，
0: 寻日多啲
1: 啊，多少少，
0: 多少少，
1: 但系都唔多得去边咯，
0: 都唔够3000亿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用咁嘅即系睇法嚟嘅，或者叫有啲市场啦，点解会咁静先？咁啊，第一可能系星期五啦，即系讲真啦，你

0: 六星期日唔知发生咩事噶嘛，真系中东即系真系大规模轰炸嘅时候，咁你冇得做，冇嘢可以做到 hatching 噶，乜都做唔到噶嘛。
1: 啊，都有嘅，吓，周末可以去嗰个 Hyperliquid 嗰个 platform 度买啲石油啊，其他商品嘅期货。
0: 但系散户难啲啊嘛，
1: 散户就真系难啲啦。
0: 系咯，你散我即系我哋，梗系企喺散户度谂啊嘛。
1: 哦，系
0: 啊，我哋冇理由谂住做大户啊，你就系啫，我哋唔系噶嘛，系咪先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冇即系叫冇得去做任何嘢咁滞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形成咗个净嘅因素啦。咁所以就即系你话美股咁会唔会话今日佢哋特别旺咗咧？咁我相信亦都。唔会啦，因为大家个思维逻辑都系咁样嘅啫，冇理由觉得礼拜六、礼拜日，唔使惊，中东冇事，唔会咁去谂噶嘛，系咪？
1: 咁犀利，知道礼拜六又冇事？
0: 系咯，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咧，
1: 特朗普都唔知唔知啦，
0: 特朗普都梗系唔知啦，佢就知道会唔会炸佢嘅啫，系嘛？咁所以咧就真系唔敢讲啦，咁所以咧暂时望埋佢咧，今晚又会唔会好似寻日咁？即系拆啦，寻日就好即系跌啦。前日我记得系嘛，好静噶嘛个市，应该有一日。
1: 系啊，咁但即系都系有啲即系等待嘅情况啦。因为你见到即系好似星期三啦，咁你谂住喂 Google 同 Tesla 出业绩，
0: 系啊，等一等咯，咁咯，
1: 咁睇睇先啦。
0: 咁依家你变咗礼拜六、礼拜日，咁大家又可能等一等，咦，睇下会唔会即系真系战火上面啊，会有啲恶化嗰样嘢。啊，咁所以咧，今晚咧，我谂即系亚洲区已经停噶啦，香港好明显添啦。头先都讲咗啦，2000亿成交啊，真系惨啊，咁所以咧，今晚咧，可能美股咧都会有少少净嘅情况啊。
1: 咁啊，同埋即系数据方面嚟讲，我亦都系比较少啲啦。今晚就出咗个 building permit， 咁啊，重要性就唔系好高噶啦，134,000，同市场预期差唔多，唔会影响啦。跟住仲有就啲 S&P 嘅 manufacturing PMI 啊，服务业 PMI 指数啊，综合嘅采购经理指数啊，仲有就系新屋销售数字嚟讲，我咧系咁多啲咁多数据，对个市场影响都好有限下噶啦，所以因此我相信今日应该系比较静少少嘅日子。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晚上9: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未开市嘅道指期货52,016点，升122点，升幅0.24%；纳指期货28,582点，跌38点，跌幅0.13%；S&P 期货7,449点，跌。升啊，升5点，升幅0.0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全面都回稳咗噶啦。伦敦富时10,672点，升33点，升幅0.31%。法兰克福 DAX 24,925点，升162点，升幅0.66%。巴黎 CAC 8,326点，升27点，升幅0.33%嘅。咁啊，罗马，不如我哋睇一睇。 即系 Intel 嗰个业绩啦，咁依家出业绩都会有啲惊啊，有阵时好咧都未必会令到佢

0: 升。咁寻日即系 Intel 都差唔多，即系都曾经弹过咯，学你话斋。咁但系最后尾咧都系有啲压力啦。咁依家本钱咧都几好嘅，暂时都可以升到 2.7% 咁上下啦。
1: 实际上 Intel 绩就非常之唔错噶，即系虽然而家只系升 2.7% 啦。寻晚咧，我记得咧，好似嗰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曾经嘅升幅咧系超过即系 2.7% 几多下嘅，好似有成大约我谂，好似有成好似有成6-7% 左右水平噶。咁啊，即系我再详细睇。嗱，业绩方面嚟讲，数字如何咧？嗱，Intel 第一件事就话咧，个营收方面嚟讲，整间公司嘅 total sales 咧系升 25%。嗱，25%听落好似唔系好多啦，但对于英特尔 Intel 呢公司嚟讲嘅话咧，已经系2011年15年嚟最大嘅销售上升啦。一方面就系就算以前咧，佢都已经有段时间咧销售情况唔系真系太理想噶啦。你谂下 ，Intel 除以前主要做 CPU 嘅，喂咁 CPU 即系睇电脑啦，系咪？佢又唔系做手机嘅 processor 系嘛？咁睇电脑、手提电脑又好，台机电脑又好，其实好多好长时间咧个增长并唔系太过特别高啊。双位数字都好少见，周不时见到系啲低单位数字啊，甚至有啲年份咧，尤其是 Covid 之后嚟讲嘅话咧，喺个疫情之后咧。至於疫情嗰時買得多咗嘅話咧，疫情之後咧，其實見到個電腦銷售咧係有輕微下跌嘅。咁你啲 CPU 嘅銷售情況就唔會太理想啦。所以今次咧呢一季嚟講嘅話咧，都算係好耐未見過，15年以嚟未見過最大銷售升幅，升咗 25%。個銷售方面嚟講嘅話，咁每股盈利都非常之唔錯啊。嗱，市場預期2.1元嘅啫，而家出咗嚟咧有成4.2元。喂，比佢之前咧都幾個先嘅啲每股盈利嚟講嘅話咧，真係進步咗好多噶。所以佢嘅股價就由兩位數字升到即係接近3位數字啦。而家仲係可以維持3位數字嘅。其實尋晚就見過咧105-106呢位置嘅，今日開始前得101-103啦。而營收方面嚟講，我亦都高於市場預期噶。個 total revenue 咧，其實去到161億，比市場預期144億嚟講嘅話咧，係多咗 10% 過外噶。咁所以即係算係非常之唔錯嘅業績。咁再加上咧，其實管理層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對個前景咧有個比較樂觀嘅一個展望喺度嘅。咁就最主要都係 AI 啦，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推動到咧佢見到咧，即係呢個算力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個前所未见嘅需求增长啊！陈立武喺度，陈立武嚟讲，咁就即系呢件事嚟讲嘅话，就佢哋认为咧系会继续咧系增长嘅，而且咧Intel 咧系会好嘅机会咧，用佢哋嘅 CPU 咧嚟到去 capture 呢方面嘅增长。咁而今季嚟讲嘅话咧，而家个公司咧就预期咧每股盈利去到3.8元啦，个中位数。咁而市场只系预期2.7元嘅啫。虽然比今季你比上季就稍微低啲，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咁但係就仍然都係远高于市场预期嘅，相差咗0.1元，即係讲緊都争40%左右啦。营收方面嚟讲过呢，中位数呢就去到大约係163億左右嘅。呢、這个亦都比市场预期150億嚟讲嘅话呢，相差咗8%到啦。咁所以因此个盈利情况指引管理层嗰、那个前景嘅指引方面嚟讲过呢，都系比较好嘅。咁所以因此呢，股价尋晚曾经升过5-7%㗎，而家就收翻啲，睇下开始之后嚟讲嘅话，个升幅会唔会可以扩大翻啲啦？
0: 嗱，依家咧望埋去咧，佢嗰个市盈率上面嚟计咧，又点样去即系睇咧？即系究竟即系点？即系叫贵定唔贵啊？或者点样咧？
1: 嗱，呢个市盈率咧就即系比较要认真地谂清楚先啦，因为你见到其实而家每股盈利啦，喂，你2.1元。市场预期佢出嚟4.2元喎，
0: 多成倍噶，
1: 多成倍喎。同埋你如果讲嘅话，喂，2.1元同4.2元系咩概念咧？乜你4.2元同上年同期嚟讲嘅话咧，就唔止多倍噶咯，啊，即系本来上年同期可能更加差少少嘅，可能咧而家你个盈利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其实早之前嘅时间咧，个盈利咧可能得2毫啊、1毫啊、几仙咁情况噶嘛。咁如果你话喂睇翻呢个情况嚟讲嘅话，佢盈利突然间可以倍升2-3倍嘅时候，唔出奇，因为低位啊嘛。
0: 系啊，
1: 你由几个先，唔好话咩，你用1毫子升到4毫子每季盈利啦。如果每全年盈利讲，可能由以前嘅以前嘅每年盈利可能由5毫子、8毫子，突然间升到2蚊、2.5元、3蚊。咁个增长咁突然间咁高嘅时候，你睇翻边样嘢咯？个所谓个 PEG 方面嚟讲，我咧喺短期之内个盈利由低位咧有个扭转情况。咁我成日都讲就系话 turn around 一间公司咧，突然间咧系即系有个明显嘅即系 turn around 嘅情况啦。咁由之前比较销售盈利不断下跌啊，或者冇乜增长啊，

0: 變成有一個即係高速啊，最低限度嚟講 25% 嘅銷售增長都算唔錯啦。又盈利由低位計算幾先升上嚟，話升幾倍咧，其實冇乜特別意思嘅。但都係真係一個比較大幅嘅上升。咁所以你話喂睇邊個數字啦？你月兩毫一，你當佢一年賺一蚊，咁佢咪百幾倍 PE 咯。相反咧，你一以佢話喂佢而家每股四毫二子咯，下一季嘅指引又三毫七咯。咁可能佢每股咧，可能有機會咧，就今年嚟講嘅話，已經賺到。啊，可能个半啊，甚至更高水平啊，甚至出年可能赚到两蚊三蚊啊，咁、嗯、你睇下你用边个数字啦？因为而家个盈利嘅展望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range 可以好阔。既然今季佢可以由两毫一跳到去四毫二子，跳咗一半，下季嗰个盈利展望嚟讲由两毫七去到三毫八子，又多四成，咁变咗。究竟你用一个两毫七计啊，三毫八计啊，亦或甚至话估佢再过多两季，可能去到五毫六毫八毫子一股一个盈利。咁、那个 P/E 咧就嗱，如果 based on historic earnings 咧，就冇数好讲噶啦。historic earnings 咧，佢系冇钱赚嘅，佢系负数嘅。咁所以咧，因此咧个 P/E 咧系负四十七倍嘅，系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你用一个前瞻性睇翻之前个睇翻之后嘅盈利嘅情况嚟讲嘅话咧，你而家就要估啊，究竟佢每股可能赚个半啦、两蚊啦，定系三蚊啦咁样？咁咪？个 P/E 好唔同噶咯，喂，如果每股个半嘅，咁你七十倍 P/E 咯；如果每股两蚊嘅，你又五十倍 P/E 到咯，一百蚊到嘅话，喂，如果你每股去到估到去三蚊嘅，喂，咁啊唔同咯，咁啊三廿零倍啫。仲有就系话，喺 AI 推动之下嚟讲嘅话咧，会唔会有机会佢可能再过多两年嘅时候咧，系唔止两蚊啊、三蚊啊，甚至去到四蚊、五蚊咧？咁呢个就喺呢刻嚟讲嘅话咧，其实个市盈率咧，第一件事就系要用预期市盈率嚟计算，而预期市盈率最紧要就系话你嘅预期盈利几多先啊？咁呢个就即係好实在要睇返你嗰个对呢间公司个前景嘅预期点样啦。因为暂时话呢佢嗰个数字呢係同市场嘅平均预期相差甚远。因为佢一个 turnaround 时间嚟讲话呢个变数比较大啲囉。
1: 係啊，因为如果你用即係预期嗰个市盈率呢可能都系高嘅。咁但係当然啦已经比之前嘅几年呢可能系好好多啦。
0: 係啊。
1: 但如果你用 PEG 呢又唔同喎。跟住点解呢因为个增长系非常强劲㗎嘛。
0: 系啊，你话唔好计今年增长一倍啊两倍啲啦。喂，如果出年可以继续增长三四成咁样，
1: 系啊，
0: 咁你三十倍嘅四十倍嘅话，都未必系大噶咯。
1: 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佢依家业务上面嚟计咧，同过去嗰几年已经系完全唔同咗啦，已经有。
0: 系啊，咁但当然咧，第一件事就系其实所有科技硬件啊、晶片呢啲嚟讲嘅话咧，突然间呢两年咧喺 AI 推动之下咧，嗰个业务环境系完全改变咗噶啦。你唔好话 Intel 呢啲咁特别喺个低位转上嚟啦，之前好似。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好似已经被人淘汰咗咁样嘅，咁样突然间变成咧就只手可热。喂，今年年初至今，英特尔嘅升幅嚟讲嘅话咧，系讲紧百几 percent 嘅，170%。短短嘅七个月时间嚟讲嘅话，170%升幅股票
1: 系
0: 好少见噶嘛。
1: 系啊，
0: 你而家立除咗啲咩 Micron、SK 海力士、AMD 嘅特别。夸张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你台积电都冇170% return 啦，系咪？咁佢有一个低位转上嚟嗰下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数字会特别夸张。因为我成日都讲咧，我话投资除咗话系有一个 innovation 之外嚟讲嘅话 ，turn around 咧就最影响到股价。因为喺 turn around 你由低位嘅时候咧，个盈利增长可以突然间好高嘅。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记者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今日对彼此发动远程袭击，范围覆盖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以及俄国首都莫斯科以东数百英里处等地区，造成至少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飞弹袭击基辅市郊，造成6人死亡，搜救仍在进行之中。俄军同时空袭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乌克兰同日亦都以无人机同飞弹反击。俄方指出，距离前线超过1000公里嘅城市吉洛夫有一座工厂遇袭，造成6人死亡。此外，乌方亦都袭击咗位于圣彼得堡近郊有俄版亚马逊之称嘅电商巨头野莓嘅仓库。今次系该公司本周第3度遇袭。

0: 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在7月25号晚上至到26号朝早在广东珠海自骁坪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逼近，福建省气象台今日将台风预警提升至三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嘅动态，周密部署防范嘅措施，并且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受红霞影响，7月25号至到27号，福建南部地区将会迎来暴雨同局部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水灾、塌方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防御方面，截至今日中午12点，广厦门等地区一共4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只顺利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只亦都已经全部转移避风，相关人员撤离完毕，所有海上拖大、试航同科考活动亦都暂停。天文堂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去到晚间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以时速大约26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指出，一号戒备信号将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天气持续酷热，但是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水上活动。随着风暴增强和靠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将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较偏西的路线，与其相关的烈风区或者影响本港沿岸，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出席昂坪360二十周年缆车夜航体验开幕典礼。他说，昂坪360过去二十年间已经累积接待超过2600万名旅客，成为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今次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市民和旅客可以从高空俯瞰机场和港珠澳大桥的夜色，感受国际都会的动感和动力。同时，昂坪市集的怀旧霓虹灯装饰将80年代香港街道景色重现眼前，配合连场音乐会，可以在星空之下沉浸于香港流行文化的魅力当中。罗淑佩说，期盼旅游业界能够继续发挥创意，推出更多具备香港特色的创新旅游产品，同时深化跨界别合作，融汇文化底娱乐元素和本地香港品牌力量，开创香港文化加旅游的新里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

0: 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国家15/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啦，开咗市噶啊，咁啊同期货开即系嗰个时间咧，纳指咧都系跌嘅啊，咁啊当然道指就有得升啦，咁啊 S&P 500都升嘅啊，好，咁我哋就睇一睇现时嘅即系情况先啊，咁啊道指51,781点，升69点，升咗0.13%。纳指咧就25,096点，跳一跳咧25,088点，跌咗49点，跌幅0.2%。S&P 5007,414点，升接近6点，升咗0.06%。咁啊欧洲方面咧，头先咧都系即系三个市场咧都系上升啦，依家都系嘅。伦敦富时10,698点，升59点，升幅0.56%。法兰克福 DAX 咧就24,950点，升187点，升幅0.76%。巴黎 CAC 8,338点，升咗39点，升幅0.47%嘅。咁啊，罗马，我哋见到啦，就纳指都仲系弱啲喎，吓。
12: 系啊，咁啊，但系去到25,000点嘅位置嚟讲嘅话，唔知有冇支持啦。咁但系今日我谂个股市，无论系升跌咧，幅度都好细啦。道指0.14%，标普500指数啊0.06%嘅升幅，纳指啊算做系个数字大少少啊，跌咗0.24%。纳指100位仲跌0.4%添。咁今日咧，尤其是纳指100方面嚟讲咧，跌幅会大翻些少啦。寻日本来纳指100咧跌幅细啲嘅，因为啲晶片股啊、硬件股咧顶住咗嘅。咁但系今日咧，晶片股、硬件股嘅话咧，就有少少调整翻寻日一个比较 顯著嘅逆市上升嘅情況啦。嗱，譬如 SK 海力士咁樣，咁啊跌翻 5.4% 啦，跌翻9.12去翻160.39。喂，尋日去到接近成170蚊啊，有段時間哇穿過170蚊以上啊。明明納指跌緊幾百點嘅時候，佢升5-7% 嘅，咁呢度就有啲今日有啲回吐翻落嚟啦。咁仲有譬如話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美光啦，尋日又升咗即係幾個 percent 咁，今日要跌翻4.4% 落嚟啦。跌咗44蚊，946.21。咁呢啲都係尋日比較升幅比較多啲股份。咁啊，唔單止係呢兩隻咧，其實基本上所有嘅 memory 咧，尋晚升得多啲嘅話咧，今日都係要回嘅。仲有呢、這個譬如話係呢個三星電子 SNDK 啦、SanDisk 啦，亦都跌咗5% 啦，去翻1,529.79，跌咗80.54啦。咁仲有譬如話係 Light 啦，尋日都升得唔錯，曾經有段時間升7% 嘅。咁而家就要回翻3.58%，跌翻29.84，都仲守住100蚊嘅，但係剩翻803.8。咁啊，所以好多呢啲股份咧，尋日升得多嘅話咧，今日都有啲要即係調整還翻尋日個升幅嘅情況。因為尋日個問題上就唔單止係話你個升幅唔細啊，仲要就係逆住一個納指跌500多點嘅日子嚟到升。咁所以就今日可能有些少嘅回吐，尤其是咧，因為亞洲股市方面嚟講嘅話咧，南韓嘅股票咧都幾多咧啊，成亞洲股市有幾多晶片股咧係有個調整嘅。咁啊，即係選身就係話本身亞洲股市嘅跌幅比較大，譬如南韓咁啊，今日股市好似跌4% 嘅。咁啊 ，SK 海力士喺南韓嗰個正股000660，
11: 8% 跌幅啊！
12: 係啊，呢只股票就跌8% 咯。
11: 係啊，
12: 如果呢個南韓指數就應該跌4% 左右啦，係嘛？
11: 南韓指數好，即刻睇一睇先嚇。南韓指數今日咧就跌咗5.72% 啊，406.5.72%。
12: 係啊，去到6,690點。咁因此嘅話咧，即係 SK 海力士咧，亦當然有相應嘅跌幅啦，好正常，你嘅跌幅大啲啦，跌咗8.3%，跌咗16,000 won，去到175,900 won 嘅，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呢个 SK 海力士嘅美国股票咧都抵唔住个地心吸力啦，咁啊都跌咗15.3% 嘅。其实嗰个日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呢边正股跌8.3啊，咁啊跟住呢边开市咧，美国方面嚟讲跌5.3，其实日价都系扩阔咗。
11: 系啊，日价扩阔咗。
12: 系啊，又都仲系维持喺20%。我谂而家咧就可能去到20%嘅呢个比较偏高，即系廿到尾嗰啲位置嚟噶啦。不过咧今日同啲套戥嘅基金傾過下咧，佢都預期咧呢個日價方面嚟講嘅話，可能短期都會維持比較偏高啲啦。因為我都仍然覺得呢兩個市場買嘅雖然同一隻股票啊，咁但第一件事就係因為 ADR 暫時嚟講 SK 海力士咧係直情係 non-fungible 嘅，你唔可以攞美國股票咧翻去轉翻韓國股票嚟賣嘅。雖然佢底層嘅資產的而且確係有個韓國嘅660正股擺喺度嚟到去做發呢個預託證券嘅，但暫時佢唔俾你去交換翻。咁所以因此嘅話咧，你嗰個日價方面嚟講就比較難咧，用呢個直接嚟到去做一個套戥嘅情況咧，嚟到去直接去將個 ADR 賣翻俾韓國股市呢樣嘢嚟到去減低啦。咁喺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雖然同一個公司嘅股票啦，其實之前都有問過我啦，點解會有套戥嘅機會？點解兩個同樣嘅資產或者類似資產會出現咗一個價差，甚至好似而家咁樣出現到超過20%以上嘅價差咧？個原因就好簡單啫，短線嚟講嘅話，即係長線就應該會收窄嘅。但短線嘅話，有陣時就係兩個市場對於同一個資產嘅睇法唔同咯。美國嘅市場嚟講嘅話，你見到佢前兩個禮拜 IPO 嘅時候咧 ，ADR 第一次上市嘅時候咧，嗰、那個超額認購係7倍嘅，講緊有2,000億美金去認購嘅。咁當然睇好啦，同埋嗰陣時 IPO price 149蚊，唔係好低啫，都有成2,000億嘅認購，咁當然係睇好啦。咁呢啲資金唔係純粹話係靠供幹翻嚟噶嘛，唔同香港啲 IPO 幾百倍嗰啲話，係原來係借翻嚟噶嘛。咁呢啲資金係大部分咧都係比較所謂叫真金白銀啲去買嘅。咁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咧，既然我喺即係上市嗰陣買唔到嘅話，上市後如果價錢唔係爭太遠嘅，我咪可能會繼續買咯，係啦。而韓國股市嚟講嘅話咧，本來佢韓國人都好中意 SK 海力士嘅。不过中意果龙，买得太个重货，
11: 杠杆得犀利啊！
12: 就算唔杠杆都系重仓噶啦，我谂好多人，好多人可能即系100% 买 SK 海力士咁样，
11: 超夸张啊！
12: 咁你无论升跌咁大幅度嘅时候，你都会调整咧，同埋杠杆紧要啦。韩国好似话有啲唔止两倍杠杆 ETF。
11: 好似3倍啊！不过就系咪 SK 海力士就唔知啊？
12: 系啊，咁问题上就系话，仲有问题，有啲人系可能系借钱去买 一啲
11: 公干咗之后再借去买咯。
12: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我哋都讲就系话 SK 或者喺韩国股价咧可能会比较弱啲，唔系纯粹喺基本因素问题，而系嗰个仓位嘅问题。仓位可能太过 concentrate 啦，仲有就系话好多仓位因为有杠杆啊、有借贷啊，可能有 margin call 嘅压力啊。因为我哋都睇过唔少嘅新闻啦，虽然未必我哋真系落去 verify 过咁样，都系话即系当个 SK 或者股价同埋三星股价跌得多嘅时候，曾经出现一个好大量嘅一个俾人 margin call 啊，甚至个仓系
11: 斩仓咯，即系
12: 啊斩到系冇晒钱咁样啊！
11: 冇啊，系啊，都话清零咯，
12: 系啊，
11: 一日有几廿万个户口清零啊！
12: 系清零嘅意思系
11: 冇晒咯，
12: 唔系打和，
11: 唔系啊，直情可能系负噶啦
12: ，total loss
11: 系啊 ，total loss 噶，
12: 系啊，即系可能要赔啲台钱赎身嗰种，
1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2: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就两个市场嚟讲，我一边咧就技术性嘅估压好大。因为可能之前太多 leverage 啦，另一边就啱啱上市啫嘛，冇 leverage 啩，我谂 SK 历史嘅 ADR
11: 应该冇啩，
12: 系啦，会有都会好细数咯，就同美国同韩国唔同咯，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虽然系同一个资产、同一间公司、同一只股票。但系由于佢哋喺两个唔同嘅市场度咧，有阵时个价钱咧会啲差异嘅，咁甚至就系话咧，可能咧呢、这个20%以上嘅差价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日价咧可能会一段唔短嘅时间咧继续维持住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1: 嗯，好，咁啊睇一睇呢一个指数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1869点，升157点，升幅0.3%。纳指咧都仲要跌嘅，不过咧就力守住呢个25,000啊。寻日咧试过穿过25,000嘅，但系咧都即系上翻啲啦，叫做25,064点，依家跌咗73点，跌幅0.29%。S&P 5007,418点，升接近10点，升幅0.13%。欧洲方面三个指数都升嘅，伦敦富时10,697点，升58点，升幅0.55%。法兰克福 DAX 24,956点，升193点。升幅0.78%，巴黎 CAC 8,341点，升42点，升幅0.51%。我哋休息一阵。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3: 银色旅途，
1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晚上9点48分。
1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7: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8: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9: 优惠受条款约束。
2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3: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24: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2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九点五十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都系纳指就唔能够升啦。咁啊，道指51820点，升108点，升幅0.21%。纳指25058点，跌80点，跌幅0.32%。S&P 500 7410点，升2点，升幅0.03%。欧洲方面咦有少少缩水，不过就不是太明显的。伦敦富时10689点，升50点。

0: 升幅0.47%。法兰克福 DAX 24,961点，升198点，升幅0.8%。巴黎 CAC 8,334点，升35点，升幅0.43%嘅。咁啊，我哋头先睇个 Intel 啦 ，Intel 倒跌添啊，依个
1: 系啊 ，Intel 就真系比我初时话见到 prepare 期嘅时候咧，见到缩水剩翻2-3% 升幅咧，仲系希望佢开市之后嚟讲扩阔翻。而家开市之后咧，唔单止唔扩阔喎，甚至跌喎，
0: $100都输埋啊！
1: 仲要跌到去97.5，跌咗3.7%，跌咗3%以上，咁呢个都比较失望啲啊。实际上业绩就好唔错嘅，但问题上就系、是可能都仍然觉得个市盈率比较高啲啦。咁好多投行方面嚟讲嘅话，都未系好肯咧认真去即系提高佢个评级。虽然话每股盈利由2.1去到4.2，只系多咗一倍嘅，咁理论上就系一个好好消息嚟嘅。但你见到譬如话 Morgan Stanley 啦，不嬲都比较保守啦，咁继续维持英特尔咧就系 equal weight 嘅 weighting 嘅，咁啊目标。价格系$84，咁比现价嚟讲咧，仲有成10-20% 嘅10-20嘅距离噶。即系而家市价都已经$97，虽然跌咗$96.43，虽然跌咗一橛噶啦。咁啊，但系 Morgan Stanley 咧就话个目标价格$84啫，即系仲可能有$10+嘅跌幅。咁啊，比较好啲嘅就系呢个 DA Davidson 啦，另外一间比较细啲嘅投行咧，就觉得咧即系个英特尔嘅目标有个 result 系唔错嘅，咁所以将英特尔佢哋嗰个目标价格方面嚟讲，由之前嘅$77咧，系上调到$100。咁但係$100
0: 啫，$100咯，
1: 係啦，咁都
0: 頭先 pre-market 都唔止$100，
1: 頭先 pre-market 都$102啊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因此咧就並唔係一個太過即係活著弱嘅反應喺度啦。跟住 TD Cowen 咧就比較好少少啦，咁佢就繼續咧係維持翻咧呢個 hold 嘅 rating 啊，都係 hold 啫，持有啫，冇話買入啊。咁就個目標價格方面嚟講咧，就繼續係維持翻$115。咁所以因此雖然個業績係好，咁但係投行方面嚟講嘅話，都係仍然覺得。并未是可以足够他们会有大幅提高的目标价格。就算提高了来讲的话，目标价格都可能不是比现在的价钱来讲高了很多。咁啊，头先我立落去今日 update 嘅，即系包括啲重申嘅啦，即系以前不老讲开$85嘅啦，佢继续咧出嚟重申 reiterate， 都系继续$85嘅目标价格。另外仲有一间 Rosenblatt 咧，就即系个目标价上升咗嘅，但系都讲紧由$65上调到$80。咁最主要就觉得佢话，英特尔方面嚟讲嘅话，暂时咧佢个产能咧未必能够扩张得太快，咁啊，因此咧就唔预期佢咧会有一个好大嘅增长。咁所以咧目标价格方面嚟讲，虽然有所调升，话你见到你盈利多咗咁多，目标价升咗嘅，但都升到$80啫，离开而家市价仲系有10-20% 嘅距离。咁所以因此可能呢啲嘅投行嘅唔系太过认真、好进取、乐观嘅态度咧，可能影响到个股市气氛。而家英特尔嘅跌幅扩大到4.17%，跌咗4.12去到96.11嘅。
0: 其实有阵时咧都要睇下个市场当日嗰个气氛嘅。即系你近排个市场太多唔明朗因素嘛，
1: 系啊，纳指而家跌幅啊大咗啦，跌咗0.6%，跌151点啦，而家穿埋25,000点啦，24,986点，咁啊，道指都仲维持咗80点升幅嘅，51,791点，标普500指数轻微跌咗7点，跌幅0.1%，7,401点，暂时守住7,400点啦。
0: 系啊，总之系个市场气氛都有一定嘅影响性嘅，因为即系。当大家有阵时都会集中睇咗个指数先啊嘛，即系你有阵时个指数未必反映到个市噶，你即系你好香港咁好明显噶，即系你见到几个指数咧，早轮咪跌过一段都几深啊，尤其是科技指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科技唔系好嘅咩咁样，咁但系嗰啲唔入指数啊嘛，我都讲咗几次噶啦，已经喺节目度啊，咁啊，但系后屘跌起上嚟嘅时候咧，连个指数都扯一扯落去噶。即係最早期跌嘅時候啊，即係譬如好似南韓啊嗰邊跌嘅時候。
1: 今日咧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就私人獨潮水啦，科技板塊跌咗1.09%，另外金融咧就輕輕跌0.01%賠下佢啦，大家都係負數啦。其他九大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大全部都係上升嘅。咁即係最細升幅就係 consumer discretionary 消費品啦，升咗0.16%啦。最大升幅就 real estate 升咗2.3% 嘅。咁另外咧 communication service 咧今日都反彈喎，升0.87%，Google 帶頭反彈啦，所以做得好啲。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叶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今日对彼此发动远程袭击，范围涵盖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几百英里处等地区，造成至少1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飞弹袭击基辅市郊，造成6人死亡，搜救仍在进行中。俄军同时空袭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乌克兰同日亦以无人机及飞弹反击。天文台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至晚间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以时速大约26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明天中午，受红霞

0: 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天气持续酷热，但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水上活动。随住风暴增强及靠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将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喺星期日初时喺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嘅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与其相关嘅烈风区或影响本港沿岸，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喺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可能性。国泰航空话正密切留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对香港嘅潜在影响，未来几日航班好可能有所调整或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及实际情况而定。为确保旅客能够通过短信或电邮收取最新航班资讯，建议旅客确保自助订位管理服务上有最新联络资料，亦建议旅客喺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国泰现时豁免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以便旅客安排行程。如果航班需要取消，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一名36岁本地男董事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今日被海关拘捕。海关早前接获多宗举报，说一间位于荔枝角的儿童发展中心本月9号突然无预警暂停营业，无法向已预缴学费的家长提供儿童训练课程，亦未有安排退款。海关人员随即展开深入调查，发现中心在预计不能继续营运的情况下，仍继续接受顾客预缴式课程的付款，在今日采取行动，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海关提醒商户，若果没有把握在指定或合理时间内提供服务，不应收取消费者预付费用，违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万及监禁5年。海关同时呼吁受影响的市民提供资料，提醒消费者在进行预缴式消费时应该谨慎考虑及保留单据。入境处本月17号至昨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零售店及货仓，一共拘捕25名怀疑非法劳工及2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一共15男10女，年龄介乎23至56岁，当中3名男子持有行街纸，1名女子涉嫌行使及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至于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被捕的两名男子，年龄分别40岁和51岁，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

0: 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波野经典系列有一部经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只有267个字，将波野深奥的义理说了一个纲要出来。经文最后有一句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所谓咒语，梵语读作 mantra， 咒是特殊灵性力量的秘密语，咒亦都可以解释为护持内心的声音。心经的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一首咒语是古印度梵文音译成汉文的，梵文的读音是吉提吉提普拉吉提普拉三吉提波迪什瓦哈。什么叫做吉提呢？吉提是前去或者前往，无论是前去或者前往，都是譬如修道的行为，勇往直前地去排除烦恼，前往觉悟的彼岸。吉地吉地，即是勉励修行者要前往修行的道路。吉地吉地，即是向前向前，勇往直前。pra 吉地，在吉地前面加了 pra，pra 是超越，即是说当修行者勇往直前，学习断烦恼度众生之后，再进一步超越世间法。从修行次第来讲，即是超越了前者一个学习的阶段。 pra sam kate， 刚才讲 kate 是勇往直前， pra 是超越， sam 是圆满。这样全个字 pra sam kate 解释为圆满、超越、勇往直前。最后 bodhi svaha， bodhi 是觉悟， svaha 是成就一切。如果将全首咒语重解 kate kate pra kate pra sam kate bodhi svaha， 是前往、前往、超越、前往、圆满、超越、前往，直至觉悟真理，成就一切功德。如果用譬如的方式去解释 kate， 又可以解为放下，即是说放下放下，超越放下，圆满地超越放下，必成正觉，成就一切。佛门是以放下烦恼执着为修行的开始。明朝堪山德清法师有一首诗偈：空山寂寂绝诸缘，不学诸方五味禅，参者不须向外求，但能放下自天然。将 kate 譬如为放下再放下，放下到无一物可放下，咁就是圆满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1,368点，咁啊升咗157点，升咗0.3%。纳指25,037点，跌咗99点，跌幅0.4%。S&P 500 7,415点，升咗7点，升幅0.09%。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一路都保持住升嘅。伦敦富时10,703点，升咗64点，升幅0.6%。法兰克福 DAX 24,941点，升178点，升幅0.72%。巴黎 CAC 8,332点，升33点，升幅0.4%。咁啊，罗文啦，咁啊，我哋见到另外仲有一间公司咧，就系 Oracle 啦，咁啊，攞到啲订单嘅。今日我哋见到咧，啲软件类嘅股份今日都有啲做好，咁有冇啲影响性咧？
3: 有些少嘅，咁啊，软件类股份叫低位就似乎喘定咗少少啦。咁但系即系呢个订单，其实我哋盘前我哋喺咪后都讲过啦，即系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应该俾佢订单，应该系10年嘅时间，70亿美金，咁啊都系一张长线嘅订单，即系证明咧，其实软件方面嚟讲咧，仍然有人肯攞一个比较长线嘅订单嚟嘅。咁啊，国防部啲订单可能改变嘅情况都唔容易啦。虽然有时有啲长线订单咧，可以喺某段时间之后嚟讲，有机会会延迟啊、减少啊、取消。咁嘅情况，咁但系我谂美国国防部啊出现呢个情况，机会嚟讲都唔系好大咧，因为佢哋可能唔系好担心即系收购问题噶嘛。咁只不过就系话咧，即系呢个数字方面嚟讲，并唔算一个好巨大嘅数字。咁当然国防部吓，一个国防部喺软件方面嘅支出嚟讲嘅话，亦都唔应该系讲紧每年几百亿美金咁样嘅。咁所以每年几亿美金都系一个唔错嘅数字啦，同埋显示翻就系，咦，仲有系即系软件公司仲系有生意可以做啊，仲签到长嘅大单噶咁样。咁对对软件股票咧就有些少嘅幫助嘅，不過但係暫時嚟講嘅話，見到嗱當然啦，呢、這個Accenture 升翻3.8%啦，跟住呢個 Salesforce 升翻2.4%啦，跟住仲有 IBM 咧都受即係少少幫助，升翻2.4%啦，跟住落去嚟講嘅話，又唔見到話其他軟件股份咧有太過強勁嘅表現。首先就暫時落去嘅話，即係見到Oracle 嘅升幅好似唔係太大啊嘛，我呢個 list 度咧掃到落去好低，都未見到有啲咩嘅顯著升幅。有0.44%升幅，跟住落去嘅话，跟住再落去就即系一路落去都唔系话认真见到好多软件股咧有个比较好嘅升幅。微软有勉强0.02%升幅啦。咁至于你话即系喺个Mac 7里边嚟讲嘅话咧，微软啊算做系有升幅噶啦。咁 Mac 7都唔系话差嘅。嗱 ，Nvidia 咧当然受住晶片嘅，今日仲系晶片比较弱势啲啦，都系轻微下跌0.4%嘅，跌幅就唔大嘅，207.94。因为实际上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唔系话好差，科技股嘅跌幅都系0.4%左右。今日咧呢、這个 Nvidia 同佢差唔多，而家跌紧0.47%，207.79。跟住其他咧就当然喺个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咧 ，Google 就反弹翻啲啦。Google 寻日跌得好惨啊，跌到318蚊个水平，而家去翻321.07，升翻1.06%，升咗3.38嘅。咁但系 Meta Platform 咧都仍然系弱嘅，跌多4.13，跌咗0.68%，去到601.98嘅股价。跟住仲有微软，头先讲过啦，微升咗，而家微升幅到0.13%，升咗0.52，382.1。咁但亚马逊咧就要再微跌翻0.4%。咁但系今日咧 ，Mac 7嚟讲嘅话咧，似乎都仲系升跌幅度咧，仲系比较有限嘅。除咗苹果比较亮丽啲啦，苹果又升咗1.96%，接近2%升幅，升咗6.3元，升到327.81。咁 Tesla 咧系再跌多1.43%，跌到4.58。嗱 ，Tesla 就反弹唔到啦 ，Google 就都叫做喺低位又升咗喘定。弹翻些少上嚟咯，咁但系 Tesla 嘅咧仍然都系弱啲，跌紧去到315.02，今日跌咗4.68。其实离开个498嘅高位嚟讲嘅话咧，都相差咗3成几噶啦，即系接近40%嘅水平嚟噶啦。咁所以因此都开始可以比较大啲跌幅。Oracle 方面嚟讲，呢张单帮佢唔多嘅，似乎系嘛？
2: 跌啊佢，咁依家咧就跌咗2.63% 嘅，116.2啦，即系佢会跳啊嘛，116.4依家，咁啊跌咗3%，
3: 系啊，
2: 麻地啊真系，因为即系讲真，我头先都问你啦，70亿10年，即系平均一年都系得7。

0: 其实真系，即系对佢有咩影响咧？真系有几正面啊！真系
1: 系啊，咁即系 Oracle 都系一间比较大公司啦，3000几个市值啦，道指成分股啦，咁啊，所以即系呢个当然 Pentagon 五个大厦嚟讲嘅话咧，即系七亿美金都唔算少噶啦，因为五个大厦都每年使几十亿或者几百亿喺软件方面噶。
0: 但系软件就唔使晒好多钱嘅，应该就。
1: 是啊，咁但系始终都仲系即系一般般啦，我可以话系咁。你睇翻即系嗰个对于 Oracle 嚟讲，我咧未必有太大帮助，所以今日股价咧仍然都系要挨沽嘅，跌紧3.2%，跌到116.3。喂 ，Oracle 高位嘅时候个股价系几多啊
0: ？Oracle 高价52周
1: 高位已经$345啦。
0: 系啊，唔使讲多啦，你六月嘅时候都250啦。
1: 喂，而家讲紧跌咗65%。
0: 是啊，六月啊，即是讲紧2026年六月啊，都讲紧$250啊。
1: 是啊，咁
0: 依家都系七月，都仲未去到尾
1: 啊。喂，上年九月份系讲紧300几蚊噶。
0: 系啊，
1: 52周高位去到345.7。
0: 三百几蚊嘅时候，佢即系大股东未即时做咗首付系嘛？
1: 啊系啊系啊 ，Larry Ellison 啊嘛。
0: 系咯、
1: 啊。系啊。
0: 系咯、
1: 啊。
0: 咁你谂下，知道依家几惨咯，真系。
1: 系啊，咁当然即系都系数字游戏嚟嘅，不过做唔到首富咯。
0: 系咯。
1: 咁但系即系呢个Oracle 股份方面嚟讲，我咧真系唔单止腰斩啦，讲紧系唔见咗2/3啊。
0: 系啊。
1: 系啊。
0: 都话啦，六月嘅时候$250都腰斩咗啦，已经。
1: 345蚊，如果你1/3嘅话，就115蚊咯。而家116.09。离开115蚊嗰个2/3嘅位置，即系相差不远啦。咁啊，
0: 相差不远啊。仲有啊，今日116.6啊，曾经见过啊。咁咧就系咩咧？咦，唔系呢个可能未 update 喎，116.6。诶，未啊，应该未 update 嘅呢个。
1: 嗯，
0: 即系佢 intraday 嗰度未 update 到啊。因为依家都系仲要低啲，116.07啫嘛，依家。
1: 咁啊，而家见到科技股可能个跌幅扩大少少啦，跌到164点，道指都维持咗升幅嘅，157点升幅唔错噶。咁但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尤其是啲记忆晶片股咧，寻晚喺跌500几点嘅时候咧，即系升3%至5%上嚟讲，今日就要还啦啊呢个债。咁啊，见到嘅 SK 海力士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要跌翻7.5%，跌咗12.73，去到150.77。喂，寻日去到170几蚊噶，高低位嚟讲嘅话，呢廿小时之内咧唔见咗20蚊到噶啦。咁呢个位置开始可能比较吸引啲嘅，咁但系佢都唔算跌得最多。喂 ，Sandisk 要跌9.1%，146.7嘅跌幅，去到1463.76。咁啊，跟住 UMC 啦，联电方面嚟讲，亦都再跌咗7.7%，佢跌咗过6元，去到而家系剩翻19.25啊，所以啲晶片股跌幅都颇大嘅。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晚上10点20分，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十点二十一分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

0: 出现咗两边走啦，道指咧就升得好啲啦，当然就纳指咧就向下走紧啦啊。咁啊，道指51,846点，升咗134点，升咗0.26%。纳指25,014点，咁啊，今晚即系守唔守到25,000咧，真系啊。咁啊，我哋都希望佢即系守到啦，当然啊。咁啊，跌122点。咁咧就跌幅咧就有大概依家跳一跳咧，睇下一陣間睇唔睇到先嚇。好，咁我哋就睇翻呢個納指，依家25,022点，跌115点，跌幅0.46%。S&P 500 7,417点，升9点，升幅0.12%嘅。咁啊，歐洲方面咧，暫時都係悶悶地啦。咁啊，倫敦富時10,703点，升64点，升幅0.6%。法蘭克福 DAX 24,964点，升200点，升幅0.81%。巴黎 CAC 8,330点，升31点，升幅0.38%嘅。咁啊，羅文啊，都好似真係進入咗悶啲嘅階段啊嚇。其實、如果我哋睇翻道指成分股咧，跌嘅股數唔多噶。
1: 唉，问题上个波动都唔大啦，虽然有100多点嘅升幅，唉，139点升幅，但系个实际上个幅度嚟讲，只系得0.27%，0.3% 都不足。咁啊，纳指方面嚟讲嘅话，跌幅即系103都要收窄咗少少啦，但都讲紧0.4%嘅跌幅。就算纳指100比较差啲啦，纳指100比较多啲硬件股份啦，又跌到0.7%。纳指100嘅话，而家跌到209点，28,245点，都仍然系1%都不足嘅情况。咁当然啦，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今日咧都可能比较正。第一件事就等等周末睇下呢个美伊局势有冇即系有咩变化啦，可以变差，亦都可以变好，系咪？咁周末嚟讲，大家都见到有阵时都变化都好大嘅。咁仲有油价啦，咁你如果美伊局势有咩改变嘅时候，油价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咧？突然间升翻上去，即系今日好啲，跌翻3.4%咧，去翻97蚊报油咧就好啲嘅。咁但系始终都仲系喂，仲系高吓、啊。你而家唔系讲紧80蚊嗰啲位置嚟嘅，97蚊喐喐就上三位数字噶咯，
0: 好容易嘅。
1: 是啊，仲有就是话你喐喐嘅话，有阵时而家你知啲油价噶啦，喐喐即系唔同平时嗰啲波幅噶嘛，随时又创出今个月嘅新高噶咯。
0: 系啊，一夹可以几个 percent 或者几蚊十几蚊咁冲晒噶。
1: 系啊，即系你唔好话多，你升翻7-8蚊嘅话，又系7月份新高啊，或者3月新高啊，咁又惊一惊噶咯。咁仲有就当然就下个礼拜方面嚟讲嘅话咧，更加多业绩出嚟啦。去到下个礼拜就七月尾嘅时间嚟讲嘅话，净系纳指七同 Max 7咧都有成4只股票出业绩啦，系嘛？咁所以因此嘅嗰个业绩等待业绩嘅气氛方面嚟讲系比较浓厚嘅，咁啊同时间嚟讲晶片股咧就有进一步嘅一个调整喺度嘅。我哋见到譬如话系头先讲过啦 ，SanDisk 方面嚟讲话好啲啦，而家跌幅稍微缩细少少，但都仲系跌紧8.66%，跌咗136.77，去咗1,373.56嘅。联电跌紧7.6%，跟住 CoreWave 都要跌翻7.2%，跟住仲有咧呢个 Bloom Energy 啦，亦都跌翻7.1%， 咁啊，即系 AI 能源股都有影响啦。仲有 AI 晶片股都呢三范都齐升齐跌噶啦。咁啊 ，AI 晶片股咧以呢个 Light 咧 Lumentum 嚟讲嘅话，今日跌咗6.7%，跌咗56.09，去到77.55，啊有三条七啊。即系呢个系咩啊？三条七系个
0: jackpot
1: 系啦，系啊 ，blackjack 就应该系咪三条七嘅？虽然都有一点。咁啊，跟住呢个美光咧，亦都要跌6%，去到930，而家冇啦，929.93。咁啊，仲有 SK 海力士啦，跌幅再大啲，6.5%，跌咗3蚊，去咗158.5。咦，而家离开佢嗰个 IPO price 149蚊咧，再近啲咯。咁啊，甚至就系话咧，嗱，而家52周低位嚟讲嘅话，当然都系得个几个礼拜啫，145.67嘅，而家相差10多蚊就到达呢个位置啦。我当时系低于呢个 IPO 嘅149蚊嘅位置嘅。咁所以仲有即系 Samsung 啦，亦都跌翻5.9%啦。仲有 Corning 啦，都系另一晶片股，另一只 AI 的光纤股都跌翻4.6%，所以因此嘅话，嗰个跌幅都比较多啊。仲有 SpaceX 都弱弱地，再跌多4.5%，跌咗5.3，112.94，呢个有啲意外啊。SpaceX 好似有咩事啊？即系又有火箭有问题咩？
0: 唔系，佢上一次已经第二次发射，即系今个礼拜头啊。咁我谂佢下个礼拜又会再试射噶啦，应该
1: 系啊。咁但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就好似个火箭飞唔起咁啊。而家去到102蚊都穿埋咧，112.83啦。搞下搞下会唔会双位数字噶？
0: 系咪新低啊？今日真系
1: 唔系寻
0: 日低位，寻日低位，今日有冇再低啲啊？
1: 咁啊，今日但系问题上就今日再跌多，从本来即系 intraday 上翻去一百一百一百

0: 上翻117、118到嘅，咁突然间你又跌翻到112蚊啦，
1: 争两蚊咯依家。
0: 系啊，跟住嗰个市值 market cap 嚟讲，又由之前话17,000-18,000，甚至超过20,000亿咧，跌翻落去14,800亿，咁都系一个比较弱少少嘅数字咯。
1: 系啊，暂时望埋去都唔系太好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晚上十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就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同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日本气象协会表示，其埠县美浓市午后录得

0: 40度高温，是日本连续第四日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最平历史纪录。极端高温引发健康危机，据总务省消防厅统计，在7月13号到19号的一个礼拜里面，全国已经有10857人因为中暑紧急送院。今次是继2013年和2025年之后，日本史上第三次出现连续四日40度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度及以上高温定义为酷暑日，本轮首个酷暑日在今个月21号在岐阜县郡上市出现，随后两日多地观测到气温达到40度或者以上。气象专家指出，日本连日受强劲高压覆盖，形成热穹顶天气现象，是造成今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天文台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去到晚间9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以时速大约26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指出，一号戒备信号将至少维持去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天气持续酷热，但是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水上活动。随着风暴增强和靠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将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较偏西的路线，与其相关的烈风区或者影响本港沿岸，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国泰航空话，正是密切留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有所调整或者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为了确保旅客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收取最新航班资讯，建议旅客确保自助订位管理服务上有最新的联络资料，亦都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国泰现时豁免更改机票和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以便旅客安排行程。如果航班需要取消，将会自动为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去到下一班可以提供座位的航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细细个。

0: 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就三个指数咧就差咗啲嘅。道指咧就升少咗啦，51,779点，只系升67点，即系升幅0.13%。S&P 500咧已经倒跌啦，7,407点，跌接近2点，跌幅0.02%。纳指咧就跌幅扩大啦，25,000点都失守咗啦，24,939点，跌咗198点，跌幅0.7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冇乜太大改变喎，啊，伦敦富时10,709点。升咗69点，升幅0.65%。法兰克福 DAX 24,971点，升208点，升幅0.84%。巴黎 CAC 8,333点，升34点，升幅0.41%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似乎越走越弱，好似即系礼拜五效应。
6: 有啲啦，加上嚟而家，因为个礼拜五唔单止话担心个经济市场啲咩事啊嘛，经济市场其实有阵时咧，礼拜六日咧就真系有少休息嘅，通常冇乜特别坏消息嘅。但问题上就系话战争嘅情况嚟讲就难讲啲啦，战争就无分周末周日噶，
5: 唔会休息啊，真系惨啊。
6: 系啊，咁甚至就系话咧，即系特朗普又好勤力噶嘛，佢又周末都喺度经常出。镜噶嘛，系嘛咁仲勤力过你同我，系咪？周末我哋偶然做下半个钟头节目啫，系咪？佢就不停咁出镜嘅，咁所以因此咧，周末嘅效应方面讲都系比较差啲，咁啊市场气氛亦都唔系太过理想啦。纳指嘅跌幅已经204点啦，纳指100嘅跌1.2%啊，纳指都系0.8%跌幅啫嘛，纳指100指数亦都跌咗327点，1.15%跌幅，咁都系比较弱啲嘅。咁好多科技股方面嚟讲，跌幅都扩大咗嘅。Nvidia 就唔算太差，都只系跌0.66%啫，跌咗而家去到207.57，但台积电咧咁即系上次个业绩，好似你所讲。无懈可击啊嘛，一样要照跌，而家又跌紧2.9%，跌咗12.31，跌到400蚊边啦，403.27嘅。跟住 SK 海力士啦，咁而家跌幅扩大些少，跌到7%，跌11.9元，去到157.28到嘅，而家跌咗12.22啦。跟住仲有 Broadcom 都要跌2.88%啊，即系381蚊，咁啊已经跌穿400蚊好长一段时间，咁啊再跌咗11.03，去到381.44嘅。AMD 本来寻晚英特尔出业绩嘅时候咧，曾经拉高过去咧，喺盘后咧升咗3-4%噶，而家都要跌3.3%，跌咗17.66，去到522.4嘅。跟住Facebook Meta Platform 啦，就即系另外一只 Mac 7股份咧，就跌0.2%，跌咗个3.8。Google 咧叫做系轻轻仲有少少反弹，升咗0.2%，升咗差毫四指，收埋18.43。但系跟

0: 住落去嚟讲嘅话咧，见到微软咧，亦都系只系剩翻 0.5% 升幅啦。今日本来开波嘅时候有2% 升幅噶嘛，而家剩翻 0.5% 升幅，升咗2.16%，去到383.74。亚马逊咧仍然维持 0.6% 跌幅，跌咗个四，去到232.25。咁啊 ，Mac 7里边嚟讲都仲系最硬净都系苹果啦。苹果有维持到 2.5% 升幅，升咗7.98，接近8蚊升幅，去到329.68。咁都好接近咧佢嘅历史高位334.99噶啦，争2% 嘅啫。咁啊，所以继续都系比较强劲啲嘅，咁啊 Tesla 方面嚟讲就都系弱噶啦，308.91，再跌多10.78，3.37% 跌幅。所以 Mac 7里面嚟讲嘅话，除咗苹果有个比较亮丽啲升幅之外，个咧仲有就微软微升 0.5% 啦 ，Google 又反弹翻 0.2% 啦，其他嘅话就 Nvidia 要跌啦 ，Meta Platform 要跌啦，跟住仲有 Amazon 又要跌啦 ，Tesla 就梗系简直系跌得多添啦。所以因此都仲系我觉得就 Mac 7里面嚟讲真系除咗苹果之外，弱势股比较多啲咯。
1: 苹果仲要接近啲历史高位添，仲要
0: 系啊。相反嚟讲嘅话，而家苹果只系争几蚊去历史高位啦。但系 Tesla 咧离开历史高位咧，已经有接近180蚊距离啦。高位498.83，而家308.84，啱啱争180蚊到嘅。
1: 佢距离距离52周低位就近好多，
0: 哎、
1: 即系啱啱穿300啫嘛，290几噶嘛，佢52周低位。
0: 系啊，而家争10多蚊就去到52周低位噶啦，咁呢个好明显系弱势啦。苹果就好明显啦，挨住高位啦，334.99，335蚊你当佢，而家329.5，喂争5.5啫，系咪？争不足2% 噶。咁亚马逊都仍然有啲距离啦，亚马逊算好噶啦，278蚊高位，而家232蚊，相差大约系56蚊到，啱20% 到啦。嗱，微软就大家知道啦，高位53.5啊，555.45，而家得383.几咧，就争成172蚊到，喂，172蚊都争30%，系咪？
1: 微软件好多都跌30%以上噶啦。
0: 系啊，咁当然咧，即系其实微软又有软件嘅一个烙印喺度啦，系咪？跟住又有一个。CapEx 嘅問題啦，而家問題上就係話，其實你哋見呢輪嘅話咧，唔單止係 Google 噶，所有公司出嚟一講資本開支 ，Tesla 都係繼續重新都係$250啫嘛，都冇點增加到啊，都要即係當然 Tesla 有好多原因跌嘅，個銷量唔係太過，即係個盈利方法、盈利情況即係比較比原因差啊，邊際利潤下跌啊，呢啲的而且確係差啲嘅。咁但係你嘅台積電又係啦，無懈可擊嘅業績，但係個資本開支稍微上升啲，又捱沽啦。系咪？所以下个礼拜无论系微软啦、亚马逊啦、仲有呢个 Meta Platform 方面嚟讲嘅话咧，同埋 Apple 咧 ，Apple 就好啲啦。Apple 冇乜 CapEx 呢样嘢噶嘛，轻资产噶嘛。
1: 佢轻资产咯，佢差唔多成条生产线都系外判晒出去噶嘛。
0: 系啊，咁啊呢样就好少少啦。否则嘅话，其实另外三间大嘅 mega cap 嘅公司嚟讲嘅话，下个礼拜出业绩嘅话咧，除非个市场有乜突然好转啦，否则嘅话都系继续讲有冇增加 CapEx， 有就沽你，系嘛？同埋好似我哋寻晚所讲话，你减少 CapEx 啊，更加惨。
1: 系啊，减少咪话你泡沫咯。嗱，仲唔系泡沫？
0: 就话你爆破啦。
1: 系啊，
0: 增加就泡沫越嚟越大啦。
1: 唔系啊，增加咧，佢未即系嗱，当然啦，泡沫就几时都有人讲噶啦。即系你总言之，升得多就一定有泡沫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觉得系啊嘛，系嘛。咁咧，依家咧就话咩咧？你增加 CapEx 咧就系点咧？因为佢用翻个叫做自由现金流咧，去返还翻你嗰、那个即系股价嗰个估值翻嚟嘅时候，咪少咗咯。
0: 嗱，问题上就系所谓自由现金流，大家留意一样嘢啦。其实讲自由现金流咧，即系好多基金经理啊，好多即系话现金流最重要 ，cash flow 最紧要。
1: 系啊，
0: 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做生意永远都有投资期呢件事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你生意好好，跟住你开多啲分店。啊，譬如我嗰时咧见过有间四川啲火锅分店啦，我听个讲座嘅时候咧，哇、啊，佢哋生意好好啊，好红啊，即系推广做得好靓啊，2年之内开400间分店，咁你话佢现金流存有冇可能系好靓咧？
1: 梗系唔会啦，
0: 系咪？佢已经算好噶啦，佢因为点解咧？佢有好多系啲特许经营，
1: 哦，
0: 系啦。咁
1: 佢經營就已經係即係我哋叫話佢嗰個資本開支就唔係關母公司事咯。
0: 係啊，突然間朱金明話出去開個辣雞煲，哇，好食到不得了，排曬隊啊！每日朝頭早10点钟開門開到凌晨2点钟都排隊嘅，咁梗係開分店啦，係咪？係話周星馳話齋，開完分店咪再上市啦，係咪？咁你開分店嘅時候，你開10间分店，喂，你嗰間雞煲幾好生意都好，突然間開10间分店嘅話，你一定現金來付。

0: 数噶嘛。
1: 系啊，
0: 但问题上喂唔紧要，啲分店都未开，已经排紧队咯，系嘛？即系好似 Google 啲生意咁样，喂 Google Cloud 销售急升82%。
1: 喂，佢依家市场就有个理解，就系担心佢哋大白象啊嘛。即系你即系头先你所讲啊，你开即系本来一间。咁假設你一個好短時間開好多間出嚟嘅時候，佢驚個市場飽和嘛。
0: 係啊，咁問題上就係話，如果你話根本上都唔係幾好生意嘅，有啲人係亂咁開嘅，大佬你開鋪頭之後嚟講，都坐唔滿餐廳嘅，你就話即刻開分店嘅，
1: 咁啊，梗係好大問題添。
0: 唔夠大問題啦，但唔係喎，你坐滿曬嘅喎，因為坐滿到咩情況呢？可以講就係話，首先大家都好清楚啦，都講幾次嘅啦 ，Google 啱啱喺前個零月前。就租咗 SpaceX 嘅 data center， 一个月99.2亿美金，系啦，就系攞佢嗰个11,000张嘅NVIDIA 晶片嗰个 data center， 11,000张啊，喂，每个月92,000万美金，一年讲紧100亿以上，101亿嚟紧，系咪？一年101亿美金嘅个租用嘅情况嚟讲嘅话，咁你觉得 Google？佢好明显系有生意先会咁租啦，系咪先？佢既然有生意嘅时候，佢梗系要希望自己增加个供应量，自己增加个算力啦，增加 data center 啦。同埋佢唔止系喺呢个 space 租，其他嗰啲咧，佢都话继续需要出面租啲其他 new cloud 啊，第三方嘅 data center， 佢都要租。咁即系话听佢生意系多到系需要喺出边再借人哋啲算力嚟到去租俾去卖俾人啊嘛。咁你使乜担心佢要增加个占开支啫？佢好明显个生意系好足够，再增加嚟讲嘅话咧，都系可以卖得晒啦。咁当然永远都有一句啦，你系都要话今年卖得晒都冇用噶，下年后年2030年定系2050年，佢会出现一个泡沫爆破咁样。咁呢个就冇得讲噶啦。
1: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49。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啦。道指51,798点，升86点，升幅0.16%。

0: percent。纳指24,997点，跌咗139点，跌幅0.56%。S&P 5007,415点，升7点，升幅0.09%。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上升啦。伦敦富时10,711点，升72点，升幅0.68%。法兰克福 DAX 24,972点，升咗209点，升幅0.84%。巴黎 CAC 8,337点，升38点，升幅0.46%嘅。跟住又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有少少回落嘅今日。咁啊，即系头先都讲啦，油价回落咗。債息都回落咗嚇，咁啊美匯指數101.41，咁啊跌咗0.04%，咁啊跟住咧就睇下美元嘅匯價啦。
1: 但 yen 咧仲係163.72喎。
0: 係 yen 其實美元強與弱都好啦 ，yen 都係弱嘅。好，咁啊睇一睇啦，歐羅就報緊1.1375，日元163.72啊，英鎊1.3328，瑞士法郎0.8174。加元1.4084，澳元0.6985，新西兰元0.5786，咁啊人民币咧就6.7722嘅。好，咁啊罗文啊，咁我哋又睇翻咧个市况嚟计啦，都系麻麻地。但系其实个波动性唔大喎，今日真系
1: 系啊，都系有个等待味道喺度啦，即系等周末睇下美伊嘅局势如何啦。而家都唔止美伊啦，去到沙里阿拉伯啊，呢个胡塞武装组织啊，红海边边有啲影响啊，咁样咁究竟会唔会成为一个区域性嘅一个战争咧？咁样系嘛？咁呢个都系担心噶嘛。虽然油价今日回翻些少啫，但美伊局势远远未脱离危险期，仍然系非常之波动嘅。咁仲有就系话债息方面嚟讲，哇，系回落少少。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咧跌咗3个基点，由4.7% 跌翻落4.67%。但都唔係認真低啦，4.67%嚟講都係近期嘅高位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因此都係即係並唔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個股市方面嚟講嘅話，都係有少少等，仲要等下個禮拜業績啦。下禮拜仲有幾廿間大公司有業績，其中有4間 Max Seven 嘅股份。咁啲市場又會喺度諗，Max Seven 股份出業績咯，第一件事唔係睇業績好唔好，每股盈利啊、銷售嘅指引，冚唪唥都唔睇啦。資本開支使幾多？使幾多錢？係咪？問題上就係、是。使几多钱 ？capex 一定系增加嘅机会嚟讲嘅话，我谂都90%以上噶啦。
0: 系啊，
1: 咁佢一定会话嘅。喂 ，Google 嘅 capex 增加咗8% 啫嘛，
0: 唔多。
1: 虽然喺季度嚟讲，并唔系一个好巨大嘅增加嚟啫嘛，个市场都系唔中意啊，都系担心你。喂，你做乜使咁多钱啊？咁样开咁多分店啊，几好生意都好，你开分店都系唔啱噶啦，咁样。咁所以問題上就係話，你做股東，喂而家個管理層啊、CEO 啊，同你講啊，喂，我哋而家生意好好啊，你睇我哋生意個雲端服務咧增加82%，整體銷售增加20%，係嘛？高於市場預期各樣嘢，咁想投資多啲，你肯唔肯支持佢啊？譬如話佢配股集資。啊！
0: 股神咪支持佢咯，
1: 股神就支持佢啦，巴菲特支持佢啦，100亿美金嘅支持啊嘛。
0: 系啊，
1: 当时佢作价348美金嘅，
0: 嗯，
1: 系啊，并唔系一个低嘅数字嚟嘅。而家俾348蚊股神
0: 要低啊，
1: 支持佢嘅时候，仍然系低咗大约系20多蚊左右嘅。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呢个位置，我觉得就应该有啲吸引力啩，系嘛？318蚊嘅股价，股神入股嘅时候348蚊，相差都讲紧接近9%到啦，系咪？咁所以跟住即系股神就不嬲系价值投资型，亦都中意现金流，亦都唔系好中意你资本开支太大。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佢觉得 Google 嗱，佢唔系之前买股票啊，系嗰次集资。股神即系巴郡啦，虽然而家佢唔系 CEO 啦，都仲系 executive chairman 噶嘛，都仲系即系，我相信呢100亿嘅投资咧嘅加注投资啦吓，我相信唔系 Greg Abel 一个人拍板嘅，我相信股神一定最低限度有少少岌头嘅，系咪100亿美金？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 Google 咧，其实嗰阵时大家都作为投资者，你都咁谂啊。如果你是投资者，你见到 Google 生意咁好，你介唔介意佢再增加多啲投资，真係去好似开餐厅咁样开多几间分店呢？咁样係咪咁，因为有阵时嘅情况就係、是、反为如果有啲公司喂你生意咁好，你又唔肯开分店，我仲觉得你喂你管理层唔勤力係咪既然生意好嘅时候係咪即係旺就谷嘛，赢就加嘛，係咪
0: 係呀，係咁呀，
1: 係呀。
0: 唔系，其实你应该话咧，佢哋睇到手头上嘅一啲即系订单啊，各样嘢咧，其实佢哋应该。

0: 会系部署点样去做嗰个扩张嘅。
1: 都系嗰句啦，都话喂 Facebook 唔好用咁多，喂，我唔够咁多俾你啊。
0: 系啊，
1: 系咪都叫啲大客？
0: 啲算力都唔够噶。
1: 大客用少啲啊，系咪？跟住我出去系咁周围喺度买第三方嗰啲 data center。喺度租啊、借啊、诸如此类啊咁样，系嘛？咁好明显个算力就不足啦，好明显个需求就大啦，都唔俾佢增加投资，都唔俾佢起多啲，系咪？咁
0: 点都讲唔通啊！真系
1: 管理层乜赢啊谷啊嘛，系嘛？输先缩啫，点解赢都会缩嘅咧？咁样
0: 系啊，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依家其实你见到环球嗰、那个即系、就是、国家地区嘅经济增长咧，其实全部都系来自 AI 相关嘅。你香港嘅出口都系。即係增長喺 AI 相關噶，內地都係啦。
1: 係啊，咁我覺得呢個世界咧，有好多人咧就太過擔心呢個所謂叫 dotcom bubble 呢樣嘢咯。但係實際上就係話，喂 dotcom bubble 咧，真係講緊係廿幾年前咧，就算我呢啲咁樣即係年紀大嘅咧，即係都係叫做係經歷過啦。嗰陣時我哋都好多股份咧跌得好慘嘅，都話個蘋果2008年都可以跌50%+啦。
0: 嗯，
1: 啊，你 hold 到而家就升十几，唔系唔知会升百几倍啦吓。但系苹果当时嚟讲嘅话，一年咧可以跌即系四，可以跌60%咁滞嘅。啊，咁但系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真真正正经历过呢个2008年金融风暴嘅人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太多嘅。当然有啲啊、比较年纪唔轻嘅投资者经历过啦，但实际上喺呢个圈子里面做紧嘢嘅人嚟讲嘅话咧，2008年咧，我怀疑咧当时嚟讲，哇唔系2008年，2000年咧，
0: 2000年，
1: 当时嘅话未必入咗行噶，未必认真叫做系亲身喺一个专业 professional 嘅投资环境里面经历过呢件事噶。咁所以好多人时都系有少少系好似睇历史书咁样见到啲情况，就等于佢一定会再发生。你要睇翻而家情况系咁样先得噶。当时嗰啲电信公司盲目咁样起呢啲 cable 系有少起多咗嘅，但当时嚟讲嘅话，佢哋系预估嘅生意咁嘅情况。而家某程度上嘅话，你系亲眼见到生意系好好，算力系不足，需求系供严重咧，系求多于供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就唔需要咁担心咯。
0: 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十一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内容，话相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同现实完全不符。《纽约时报》在23号引述伊朗及伊拉克官员消息报道，话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扎伊迪转交的一项停火提议。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经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会谈。扎伊迪在会上强调，伊拉克同伊朗两国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任何对伊朗构成威胁的行动从伊拉克领土发起。日本气象协会话，其浮县美浓市今日午后录得40度高温，是日本连续第四日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纪录。极端高温引发健康危机。据总务省消防厅统计，在7月13号至19号的一星期内，全国有10857人因为中暑紧急送院。今次是继2013年及2025年后，日本史上第三次出现连续四日40度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度及以上高温定义为酷暑日。本轮首个酷暑日在本月21号在岐阜县郡上市出现，随后两日多地观测到气温达40度以上。气象专家话，日本连日受强劲高气压覆盖，形成热功顶天气现象，是造成此轮

0: 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逼近，福建省气象台今日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福建省防亦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受红霞影响，7月25号至27号福建南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及局部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水灾、塌方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海上防御方面，截至今日中午12点，厦门和漳州地区一共4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只顺利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亦全部转移避风，相关人员撤离完毕，所有海上拖带、试航及科考活动暂停。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定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美国对60个国家和地区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代替即将到期的 10% 临时关税，当中对内地和香港税率是 12.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目前评估新关税对本港出口影响不大，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长两成的预测，重新预测非常保守，预料增幅最终达到 28% 或 29%。加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届时关税政策可能再有转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又嚟到我哋睇艺文情嘅时间，有我 Esther 陈以缇。今日我哋要请出嘅咧，仍然系 Simon。Hello Simon。
2: Hello 大家好。
1: Simon 咧就系我哋嘅建筑友人啦，写咗好多著作嘅，咁已经系嚟到其实第十本噶啦，今年咁就带我哋咧去睇过好多唔同城市佢哋嘅建筑系点样样，而呢啲嘅建筑咧又点样样同当地人嘅呢个生活啦、佢哋嘅日常啦、佢哋嘅文化啦产生到互动啊。上一集咧我哋就睇过旧年嘅作品，其实点解我旧年冇邀请你上？搞到要今年讲旧年的作品嘅，旧年就讲呢个巴塞隆拿嘅，咁今年咧喺书展嘅时候就推出又一本嘅新作啦。其实你系咪会 keep 住每年都出一本噶？
2: 希望啊，希望
1: 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去周围旅行。
2: 周围去旅行之余，我自己成日同自己讲啦，难得上天俾咗呢个机会我，咁就好好把握佢啦。
1: 咁上一集咧就讲到啊，旧年去嘅系呢个嘅巴塞隆拿，出嘅系呢个巴塞隆拿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建筑，有一Gaudi，又有一啲佢哋咧喺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啲街市嘅地方咧，都有佢自己嘅设计美学嘅。咁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即刻去重温上集啊！咁今集咧，我哋就目光一转啊，去到今年要出嘅呢本新作《上海》。点解会跳得咁远嘅？由呢个巴塞隆拿翻去上海，好似系两个完全唔同嘅选择嘅方向或者路径。
2: 其实就我自己当时系谂嘅，同我编辑去倾过，就话咦，好似都几年未写过关于系亚洲区嘅啦。
1: 新加坡咪系咯，
2: 新加坡之后跟住就系巴黎，跟住然之后你跟住就系写咗系巴塞隆拿，咁隔咗段时期写翻亚洲区啦，同埋亦都系自从北京之后都未写过中国内地。即係嗰個嘅建築物咁樣，咁其實寫下上海咯，其實就因為上海其實都好多嘢值得我哋去欣賞去睇下。
1: 咁我就想問下啦，兩年遊歷歐洲啊，巴黎同巴塞隆拿啦，一下子翻翻去上海，感受上嘅落差或者所見所聞睇到嘅嗰、那個感覺啦，有冇啲咩好大嘅不同？
2: 其實係個人嘅感覺大過建築嘅感覺。因為咧，其實上海咧。咁多年你成日都去嘅出差，工作嘅关系你成日都去㗎啦，即係可以係最疯狂嘅时候可以一年去五六次上海嘅。
1: 香港嘅建筑师有好多同上海有关嘅交流同工作吗？
2: 大把啦，直头可以话直头系有香港嘅发展商系喺上海投资咗好多地，
1: 商场好似有开
2: 商场啦 ，office 啦咁样，新天地啦就香港港资公司去投资啦。咁、
1: 即系如果香港嘅公司佢哋去到上海发展嘅话，佢哋会用翻香港嘅建筑师去做嘢。
2: 有部分啦，系啦，就即系香港嘅建筑师。是参与上海的 project 是多不胜数啦、甚至乎长住在上海的亦都有啦、是啦，我旧公司的话是英国公司，但是其实他上海的 branch 好大部分的，甚至乎我们叫做开荒牛啦，那批的成员呢都是香港人。
1: 哦，就成班香港人驻宅咗喺上海做嘢啦。
2: 成个上海市场佢系香港人打出嚟嘅。
1: 原来系咁。咁咁熟啦，都仲要再专登去一转嚟去写呢一本书嘛。
2: 所以就系转一转个心情，今次系用欣赏嘅角度，唔系搲银嘅角度，系啦。
1: 咁我想问，心态一转睇到嘅嘢真系唔同吗？
2: 真系唔同，你会睇完全唔同嘅嘢。以前其实你出差嘅话，唔系酒店就 office 就系地盘，你去三个地方。咁顶笼系收工后，咁咧就同啲同事同个客去到饮酒。不过嗰啲都系政治饭嚟嘅啫。咁所以咧，你唔会用一个开怀嘅心情去欣赏上海嘅地方，即系亦都唔会系做去一啲地方系同工作无关嘅。
1: 其实我觉得咁样都几好嘅，因为真系可以验证到啦，哪怕嗰座城市都系嗰座城市，座城市冇变噶嘛，系咪？
2: 系。
1: 但系你只要你嘅目光唔同，你嘅视线唔同嘅话，你睇到嘅嘢系可以有不同嘅，可以见到佢靓好多咁样。咁所以去翻呢一座城市唔出差啦，你终于可以自由地拣你想睇嘅。景点又好，定系建筑又好啦，拣咗咩地方？
2: 系啦，譬如话有一啲真系一个好特别嘅游历嘅时候就，其实咧特别系嗰阵

0: 去上海就是想去看那个、上海的最应该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那么一个比较标志性 的建筑在上海的。
1: 是著名的在业界。
0: 不算特别著名。
1: 那为什么要特别揀它呢？
0: 但是就它的、空间和形态比较标志性。
1: 我问一下先。你继续讲一下。等我问一下我的手机它是什么样
0: 子。另外就譬如是上海的天文博物馆，那在那附近的，那是去了这两个地方。那去了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意外地发现呢，其实原本有。
1: 好得意喎，佢生得
0: 系啦，
1: 咁嘥白嘅。
0: 因为就扬帆出海嘛，
1: 嘥白得嚟有对称。
0: 佢系扬帆出海，啱佢喺上海嘅海边啊嘛。
1: 嗯，
0: 因为上海其实黄浦江，其实成个上海就系啱啱长江嘅出口嘛。
1: 嗯，
0: 咁所以其实就系有呢个味道。咁然后咧，跟住我哋由于有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就利用睇参观完啦。
1: 嗯。
0: 反而特別的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叫做臨海少年宮，在上海博物館隔離的一個社區中心，是的，尤其是
1: 臨海少年宮。
0: 臨海少年宮是的，那呢這個是一個是普通人是應該不會去的地方來的，是當區居民的社區設施來的。
1: 哦，即系大家嘅日常嚟嘅呢个系，
0: 系啊，社区中心嚟嘅咋。咁但系我去到时候，我觉得咦，外形几特别、哦，我又入咗去啦。上海有个好处就系、是，某程度上对呢啲叫做公共建筑嘅话咧，佢真系几开放嘅态度，你真系可以随时入去睇下、行下、感受一下。其实咧，佢呢度咧系一个系咩咧？系一个。有社区会堂啦，有图书馆啦，有一啲叫做系康乐文娱设施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叫体育嘅训练中心喺度，咁咧就系俾一啲当区嘅小朋友接受一啲正规嘅体育训练嘅，系、
1: 哦、
0: 啊，嗰度啲教练好高质素噶，好大部分都系前国家队嘅成员嚟噶，咁、样。
1: 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我啱啱睇到一张图啦，又真系见到嗰个航海博物馆同呢个少年宫好近。根本就黐埋，就系隔咗一条好窄嘅河道，我唔知系咪河道嚟啦吓。咁咁啱，佢哋几座建筑都相当有特色啦。咁头先咧讲嗰个航海博物馆咧，就睇到佢好似对称，但系佢中间有一个比较抽象少少嘅好似扬帆嘅设计啦。咁你见到佢好对称得如之余，因为佢喺个水面上面嘅，隔篱系水。
0: 佢前面有水池，
1: 系前面系水，咁所以如果你睇埋个水嘅倒影，佢就会变咗系上下同左右都好似对称咁。咁我觉得有几得意。然后隔篱呢个少年宫咧，我自己骤眼望落去咧，觉得佢好似一个千层蛋糕，或者好似一嚿拿破仑嘅批咁样样，一层一层咁样回转上去嘅一个长方体。
0: 系啦，
1: 咁都几得意。
0: 佢得意之余，其实有咩咧？佢臨海少年宮其實我覺得佢欣賞佢嘅地方就係話，如果假設係你係一個淨係嚟學跳舞嘅小朋友，你唔會去其他樓層嘅，你搭完 lift 上咗去咗譬如四樓跳完舞，你又會走啦。但佢唔係，佢咧中間咧有唔同波度，有唔同空間，等咧唔同人咧可以係去到
1: 一路轉落嚟，
0: 係啦。而呢個轉落嚟咧，唔係淨係通道。其实咧，亦都系牵涉紧部分系一个叫消防通道嚟嘅。
1: 哦，
0: 咁咧就变咗悭咗位之余咧，悭咗钱之余咧，能够提供一叫做舒服嘅空间，等人同人之间有交流同埋凝聚啊。呢个咧反而系好大嘅重点。我去完上海之后咧，其实再翻到香港咧，你会发觉系香港而家嘅建筑咧，系不断地创咗一个叫分离啊。
1: 创造一个咩话？
0: 分离，人与人之间嘅分离啊！你唔发觉其实而家香港嘅保安咧系好森严嘅咩？假设你离开你嘅屋企嘅话，因为代表离开地铁站翻你屋企，咁你跟住啦，你去到大厦嘅成个屋苑范围，你要拍一次卡；去到啦，你屋企楼下又要拍一次卡；跟住啦，去到啦，然后你用部 lift 又要拍一次卡。你会咁样样？
1: 咦，我觉得呢个是好事嚟添。嗱，因为我觉得咁嘅香港人咧边界感好强嘅，唔觉得呢个系一件坏事。我都因为我哋搬屋嘅时候都有考虑过呢一个嘅守卫深唔深严嘅问题。咁喺我哋搬屋嘅时候，我哋会觉得啊，佢有几重嘅呢一个嘅保安系佢嘅优点。
0: 其实嗱，你觉得系用保安角度，我冇话世事无绝对。保安嘅角度，你觉得系个优点。但系啦，如果你话系

0: 一次我要去探访嘅一个嘅朋友嘅时候，你根本上你去到屋苑，你又要登记一次；去到楼下又要 check 你一次证，跟住啦，去到 lift 嘅时候啦，用部 lift 啦，你又要系即系人哋俾个 QR code 你，咁你嘟几次卡
1: ？QR code 系真系好烦嘅。
0: 咁你谂下啦，即系。而家假設個情況，你如果假設我手機冇電，或者我根本上係個網絡唔得、我根本上我甚至翻唔到屋企，之餘仲要係其實我係好明顯地係將外來非屋苑呢個嘢係劃分咗，即係話我係會抗拒去到，甚至乎係咩咧？將人係有等級啊！你諗下，我哋細個嗰時最住屋村最大嘅好處係咩？
1: 伦理嘅人情
0: 理关系，点解？大家都穷。第二样嘢冇乜等级，第三样嘢一里通百里行，即系嗰啲走廊嘅成系个走廊成为咗小朋友嘅活动空间。而家我哋根本上系冇。
1: 冇呢个走廊，
0: 冇走廊之余，咁你落会所咯，落会所系有，咁但系所有嘅嘢全部嘅时候，你唔发觉系你系要通过一个消费，你先能够系可以系叫做创造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嘛？
1: 都确实系嘅。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得意嘅切入点去谂我哋而家嘅居住环境嘅。咁我哋下节翻嚟再讲。
2: 睇艺文情，晚上11: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记得每日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咁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睇艺文情，陈怡缇。
1: 我哋睇下文晴 Esther 陈以缇同 Simon 咧游走紧喺呢个嘅上海啊，因为咧我哋嘅第十本触角咧就系触游上海，系今年咧书展咧面世嘅作品嚟嘅。头先我哋去睇嘅呢几座嘅建筑啦，包括呢个少年宫啦，同埋嗰个航海博物馆啦，佢哋其实喺设计嘅时候有冇冚过嘅冇噶？佢哋好独立咁样起出嚟，但又唔知点解都几 match 咁样放咗喺嗰个地方，都几得意。即系除此之外，上海仲有啲乜嘢睇咧？因为头先所讲嘅呢啲 choice 唔系 popular choice 啊，包括呢个嘅少年宫，其实都系 Simon 去到嗰度之后觉得，咦，比想象中嘅有特色啦。咁但系有一啲嘅上海嘅景观或者建筑会系比较 popular 嘅，即系大家 as 游客去都一定会去嘅。喺呢一类嘅建筑里面，有冇睇到啲新嘅角度啊？
0: 我的角度睇佢就话嗰阵时我冇好静心去睇啦，譬如话细个嗰阵时咧就嗰阵时起咗金茂啫，但系嘅话上海金融中心啦，同 Shanghai Tower 啦未起完啦，同埋系上海国金啦，嗰度系嗰三支超级嘅 skyscraper， 我哋未起完啦。咁啦，去到嘅情况之下啦，咁其实咧今次去到一睇，哇！梗系觉得系疯狂，可以喺同一条街上面，你可以起三座咁超级嘅摩天大厦。
1: 咦，呢样嘢摩天大厦喺香港嚟讲，我哋唔系已经见惯见熟噶啦咩？
0: 但系唔会起成100层、3至100层嘅摆埋同一度啊嘛。即系你见到其实香。

0: 国乐 IFC 二期系高嘅，但系另一支好高好高嘅会摆咗喺西九，系咪 ICC？ 另外一支我哋会摆咗喺The Centre， 摆咗喺湾仔。另外一支我哋摆咗喺中银大厦，摆咗喺
1: 分散咁摆，
0: 系啦。
1: 咦，咁如果佢哋咁样三支好高嘅摆埋一齐，喺视觉上或者喺游人嘅感官上咧，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带嚟啲点样嘅感受？
0: 第一样嘢啦，就其实系会好容易造成交通挤塞啦，因为你咁多人系同一时间翻工，同一时间有咁多车去翻去嗰度啦，咁已经系大问题。同埋喺呢啲咁嘅叫做甲级写字楼嘅话，翻工嘅人好多都揸车啦，系咪？系啦，咁所以啦，其实有咁多车咁多人同时间聚集嘅话，咁自然系会好容易出问题嘅。
1: 咦，咁呢个系形成一个 problem 喺佢哋嗰个城市设计上，有冇见到佢哋为此做过一啲即系例如纾解问题嘅努力，定系？其实都暂时未有解决方案。
0: 暂时都我见到都唔系太差嘅。喺金茂嗰度，金茂咧有一个嗰度有个特别之处就系咧，其实咧喺嗰几座同时间提供太多 office， 佢哋嘅出租率唔系太高，咁所以咧就暂时唔见到好严重嘅问题。但系咧啲人咧都系打晒交噶啦，都。
1: 咁即系其实用唔尽嗰个空间，系咪有啲晒咧？
0: 是会有晒嘅，特别上喺 Shanghai Tower 个出租率系偏低添嘅，以我嘅认知系。
1: 嗱，咁呢啲咁嘅甲级写字楼，其中一个你去起嘅时候，个主要目的梗系就系希望佢嚟可以做得出去啦，又或者最后可以提供俾大家一啲办公嘅地方。咁佢哋有冇喺可能建筑师嘅嗰个角度去睇，有一啲美学上嘅追求，或者有一啲细节上嘅追求，你觉得啊都系可取？
0: 当然其实是那里是用了那么多钱去设计啦，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很特别的，即是譬如说你去到其实用金茂都够一点，它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是蒸笼一层一层这样堆上去，是啦，它用的 concept 是蒸笼来的，是啦。那另外呢，就譬如说如果你说是去到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佢嗰度嚟讲咧，就系点咧？系用个斜角，系咁样，系去到切开啦。咁另外一，
1: 好似睇苏都，
0: 系啦，睇苏都啦。咁跟住，然之后另外一个咧，就系去到 Shanghai Tower 咧，就系螺旋咁样上去啦。咁呢个就自然就系话会系用好多唔同嘅形态。咁呢样嚟讲咧，其实系比较少会发生嘅。
1: 点解啊？
0: 因为其实系
1: 因为三支摆喺度，如果佢哋三成一样，咁好无聊啊！
0: 三支一样嘢，同埋咧，如果一般 office 嚟讲，个出租率都系一件重要嘅事，而佢嚟讲，佢能够系做到创造出嚟嘅嘢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形态，系比较少嘅。因为通常最好最有效嘅出租率嘅地方就是四四方方嘛。
1: 哦，即系佢哋其实喺呢个美学上，为咗佢哋追求，佢哋可能有少少功利嘅嘢，嗰刻系唔系佢哋考虑嘅嘢嚟嘅咁样样。虽然都我觉得都依然系好摩天轮，唔系即系摩天轮摩天大厦嘅 feel。咁除咗呢啲即系商厦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嘅地方你系觉得都值得一去？如果我哋去到上海，我哋要感受到上海呢个地方嘅特色嘅话，有冇啲咩建筑我哋一定要睇？
0: 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慢慢行下黄埔宫，大家我相信大家会行啦，点都循例都会打下卡影下相啦，因为啲欧式嘅建筑啦，咁其实大家会知道，其实嗰度系因为系以前系英国租界同法国租界啦，咁样咁所以先有咁多欧式嘅建筑啦，咁其实系有好多其实间接同香港有关系嘅，其实喺嗰度咧，譬如 AIA 保险咧，就系喺黄埔宫嗰度开展出嚟嘅，系啦，其实点解 AIA 保险呢？其实因为喺沿住黄浦江系好多商船啊，好多商家喺度，咁咧就做好多贸易，咁做好多船务嘅贸易噶啦，就自然需要买保险，
1: 航运险咁。
0: 冇错啦，咁呢个咧就自然由 AIA 保险公司喺嗰阵时系喺呢度成立嘅，即系由佢呢度开展。咁然后行入少少咧就南京街，南京街成条步行街啦，我谂好多人都会行，但其实咧行到街尾咧，你会见到咧有两座你好熟悉嘅百货公司，一个就永安，一个先施。
1: OK。
0: 是啦，
1: 但是跟香港那些山城差不多样定是不同的，
0: 现在已经不一样，但是呢先施就完全没有了那个招牌，但是呢永安仍然保留着，其实呢就是 永安都轉變咗啦，其實就係、是、咁，其實係、原本由香港開始起，然後喺上海嗰度擴展，嗯、隨後當然就不斷再有轉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初期先師同埋永安嘅話咧，係代表緊係成個嘅啊、上海裡面最高端嘅消費群，因為係將一個叫做百貨業西方百貨業的 concept 帶去上海的。
1: 嗯，那我們下節回來呢再聽 Simon 講更多。
2: 看藝文情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听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随住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文台话，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喺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嘅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可能性。预料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及雷暴，海有大浪。国泰航空话，正密切留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对香港嘅潜在影响，未来几日嘅航班好可能有所调整或取消，具体情况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及实际情况而定。为确保旅客能够通过短信或电邮收取最新航班资讯，建议旅客确保自助订位管理服务上有最新联络资料，亦建议旅客喺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国泰现时豁免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以便旅客安排行程。如果航班需要取消，将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以提供座位的航班。澳门气象局在晚上10:00发出一号风球，预料听日上昼维持。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大致采取西北偏西方向移动，吹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料星期日凌晨至早上会在澳门以东大约200公里登陆。听晚风力开始增强，改发三号风球机会是中等至较高。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预料澳门听日初时天气持续酷热，下昼至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及雷暴。中电下月起燃料调整费每度电加至45仙，较本月的43.5仙上调1.5仙。中电话，下月加幅主要来自天然气价格变动，预期燃料调整费升幅会持续一段时间。本月平均净电价每度电144.7仙，较今年一月上升2.9%。为减轻市民负担，中电宣布推出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成住宅客户受惠。下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中电从社区节能基金拨出款项，预计回扣总额大约8000万至9000万。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案件，检获一共约9.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80万，拘捕3人。首宗案件涉及2名内地男子，他们分别38岁同39岁，今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期间，在他们其中一个手提行李内的零食包装，检获一批重约4.5公斤，估计市值大约84万的怀疑大麻花，拘捕2人。第二宗案件中，一名56岁台湾女子今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她的寄仓行李内发现重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 30, 大约93万，随即拘捕呢名女子。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呢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我哋睇下民情，继续睇上海嘅建筑啊。我系 Esther 啦，身边继续有 Simon 喺度嘅，即系上一半讲巴塞隆纳。咁我哋会想象到我哋去睇巴塞隆纳嘅重点，或者可以睇到嘅嘢 ，definitely 就会同我哋喺上海睇到嘅嘢系有比较大嘅不同啦。毕竟一个系欧洲国家，系咪一个亚洲嘅城市？咁但系咧，我哋比上海嘅标签，虽然我自己觉得标签唔系一件太好嘅事啦，但系上海俾我哋嘅一啲比较既定嘅印象，都系觉得哦，佢系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嘅地方啦，咁有好多嘅商业活动喺嗰度进行啦，会有一啲可能欧式嘅建筑，但系亦都有好多嘅摩天大厦。咦，呢啲嘅形容咪同我哋香港都好似咯？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睇上海同睇香港，我哋嘅建筑上或者喺个文化上有冇感受到有啲咩差异？有啲咩异同？
2: 就喺佢哋嗰啲古城區咧，其實都幾明顯係會有差異。有一樣嘢啦，值得講下嘅。
1: 嗯，
2: 其實咧，上海咧係幾識得咧，係將佢哋嗰個宗教產業化。
1: 宗教產業化，
2: 冇錯啦。
1: 咦？但係內地唔係興無神論嘅咩？
2: 咁有城隍廟嘛？上海城隍庙好出名噶嘛，
1: 系嘅。
2: 咁但系你
1: 都仲有道同佛系咪？
2: 系啦，你上海城隍庙，佢嗰度系一个旅游区，后面系有个叫做系叫御园啦。咁一个系一个系个上海苏州嘅花园啦，旁边咧就有一啲系仿古嘅，即系仿明朝嘅建筑。
1: 仿嘅，但系
2: 仿嘅系啦，咁其实就而家唔系嗰种做咁啦。但系做完呢之后咧，其实咧，好多人其实因为城隍庙嘅关系，佢会系慕名而落去嗰度系去拜神啦。
1: 嗯、
2: 拜完神之后咧，咁自然就会喺嗰啲街嗰度咧就会系买嘢啊食啦，跟住又会去睇下御园啦，咁夜晚又会亮灯啦，咁咧系入边夜晚嘅时候咧，好多人咧系会系去嗰度系去到租衫，租啲咩？租汉服。
1: 去打卡
2: 系啦，尤其是而家成为咗一个产业噶。
1: 咁你话你见到佢呢方面做得好好啦，你行到入去呢啲嘅老城区啊，那个感受系你觉得系好古朴啊，定系因为你都讲话佢系一个仿嘅建筑嚟噶嘛，都系有现代感定系点样嘅咧？
2: 我觉得好商业化。
1: 商业化
2: 系啦。
1: 咁如果大家系真系想去一啲有古韵嘅地方，咁咪反而可能感受唔到咯。真正嘅古，
2: 如果你真系古咧，反而多数啲人中意去田子坊。
1: 哦，冇听过呢个地方。
2: 田子坊，因为其实而家呢一秒钟都仲系一个旧城区，仲系有人住嘅。
1: 嗯。
2: 但系咧，佢田子坊嘅下面咧，嗰、那个嗰啲街铺咧就活化咗啦。而家咧。
1: 哦，
2: 个硬件仲系古建筑，但系佢活化咗，成为咗咧系一啲唔同嘅铺头，亦都有啲新式嘅酒吧。咁咧就其实系会有啲特别啲嘅。另外一个，即系呢个系一个完全系喺一个系旧城区嘅活化。另外一个咧就咧系间接地小部分嘅活化，嗰就叫张园，姓张个张，张嘅花园。
1: 张系你讲文章嘅张，定系张力嘅张？
2: 唔系。姓张，工长张，姓张个张，咁嗰度咧又系一个都系用石库门建筑嘅，不过咧佢嗰度咧，
1: 石库门系咩嚟噶？
2: 石库门系上海本地嘅建筑嘅一个 styles，
1: 有咩特别噶？
2: 其实咧基本上其实好似一啲叫做我哋叫排屋咁样啦，咁然后咧跟住其实就当然用石材为主啦，咁系灰色啦，咁然后咧其实石库门咧多数系一行一行嘅咁样，
1: 整齐排列嘅。
2: 整齐嘅，有自己嗰个天井位咁样。
1: 一般嚟讲，以前呢啲石库门建筑系商用定系人住噶？
2: 多数系住，本地居民住嘅建筑物。
1: 你会见到呢啲真系由以前留落嚟嘅建筑物喺嗰度就会睇到。
2: 系啦，咁佢但系而家咧就系喺田子坊啦，基本上硬件系保留，只系个软件活化。但系张园咧就系局部地去活化，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可以俾大嘅品牌，好似譬如话 Nike 啊、Adidas 喺度住去进驻，有啲咁样去做法。
1: 哦，即系古色古香嘅一个空间，但系会有一啲商业嘅铺头直接进驻入去呢个古色古香嘅空间，
2: 系
1: 即系嗰个建筑冇变嘅，不过就有呢啲嘅铺头发生咗喺嗰度。
2: 系啦，
1: 哦，
2: 咁呢个唔算特别，另外一个特别就同香港人好有关系啦，就
1: 系
2: 咧新天地啦，新天地咧就一个系酒吧街。嗰阵时其实咧冇人睇好呢个 project 嘅，因为咧呢个酒吧街个地段咧唔系一个好嘅地段，系一啲偏远少少嘅地段，亦都系香港人咧好。

0: 早期去投資。咁咧，佢用咁嘅方式就咩咧？就係、是少部分係原件咧，有部分係叫仿古嘅方式去做酒吧街。因為嗰陣時嚟講咧，其實酒吧咧喺大約係九幾年唔流行嘅。
1: 咦，咁其实几得意，因为酒吧喺我哋印象中系西方嘢嚟噶嘛，但系佢做一啲仿古嘅建筑，咁即系话佢整咗个好似客栈咁嘅地方，但系系酒吧嚟嘅。
0: 系啦，佢就真系将酒吧呢个 concept 带咗去，点知咧啱啱就系即系利用香港人嘅特性，中西交合嗰个文化特性，咁咧。就变成咗好多外国人好鍾意係去到飲酒嘅地方。与此同时呢，上海因为嗰时经济开放，咁呢就上海嗰啲潮人又去嗰度係去到蒲嘅地方。
1: 即係变咗喺呢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呢条酒吧街係咪就兴盛起上嚟啦。
0: 係啦。
1: 咁但我都有一个好奇之处，因为、当然啦，我哋去每一个地方都会好想睇到嗰个国家特色㗎嘛。咁、我哋去到上海，咁当然佢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好好嘅地方，有好多摩天大厦，呢个我哋有讲啦。咁但係头先我哋所讲嘅呢啲可能係一啲古老嘅建筑嘅活化又好，定係佢哋做啲仿古建筑都好，都应该係好重要嘅一 part。因为好似你咁讲，游客去到嗰度一定係想体验呢啲嘢㗎。即係我冇理由去到中国我睇唔到中国风格嘅建筑㗎嘛，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好重要。咁但係呢，我就觉得如果你讲话中国风格嘅建筑嘅话，咁你以前去过北京喎、应该又係好唔同嘅感觉。咁如果係呢两个地方嘅呢啲可能係仿古又好，定係古代嘅建筑又好，嗰、那个不同之处你觉得係点？
0: 北京其实我简单嚟讲係帝王城市。因为始终都是三朝古都，
1: 是天子脚下的地方，
0: 是啦，所以 是帝王建筑的那个味道会很重。那上海呢始终是不同，它真的有个地方曾经做过租界，所以其实始终是西方的会是、明显多了，还有呢其实是、西方文化亦都入侵了，再加上呢其实是你会感觉到很多是、历史也好，各样都好、
1: 混合咗，
0: 譬如话啦，因为有好多商务，有好多经商对外贸易嘅一个港口喺度，咁自然就有好多商务应酬，有好多商务应酬嘅话，就自然会出现夜总会，就自然好多盐商出名叫交际花，就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即系我哋几十年前睇嗰啲电视《上海滩》，嗰啲咪就讲紧嗰啲夜总会啫嘛。就是紫醉金迷的地方而已。
1: 今时今日还有这种感觉吗？紫醉金迷 feel？
0: 不会没有的。你上海来说是有消费就会带动这件事的啦。
1: OK，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说香港的话，即是我有听大个少少的朋友，他们去形容的当即是香港的以前的那个状况和今时今日都很不同。即是你只是看兰桂坊你都觉得它不是以前的兰桂坊这样。但是上海它是 keep 住有嗰种夜晚大家都好鍾意走出去嘅感觉嘛。
0: 其实市道好好添。
1: 好的。即係我觉得呢样嘢都得意嘅。咁尤其是係將一个皇城啦，即係北京啦，去同上海去比较嘅话，因为我印象之中，因为北京即係所谓天子脚下嘅地方，你觉得佢成个城市嘅規划都係 as a whole 地有規划嘅。上海可能就係好多唔同嘅特色嘅交融啦。我哋下次返嚟再讲。
2: 睇艺文情，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可以当成普通嘅感冒，感染咗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

0: 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3: 好，又翻嚟啦！我哋睇下民情啊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继续有我哋嘅建筑游人有 Simon 啦。咁其实咧，我哋好开心咧，就系 Simon 咧一路去写唔同嘅呢个触觉系列嘅书本啦。咁我哋咧就可以一路咧请佢翻嚟，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唔同各地嘅建筑嘅。咁我就想知道喺我哋听咗巴塞隆拿、听咗上海之后，有冇已经决定咗下一站要去边啊？
4: 原本嘅计划系想去杜拜，不过打紧仗。
3: 杜拜呢个计划系几时谂噶？
4: 其实。好耐噶啦，杜拜又系一个咧，系用无限嘅金钱、无限嘅资源堆砌出嚟嘅城市，系一个好梦幻嘅城市嚟嘅。
3: 我有啲去过杜拜嘅 friend 系讲话，佢有好多好特殊嘅建筑咧，当然系咪？咁亦都好有杜拜嘅味道。但系咧，佢哋一离开个建筑咧，就会忽然间变得好荒芜咁咯。佢话系好似好啲科幻嘅嗰啲故事咁，就是、一笪好荒芜嘅地方，忽然间有啲好 cyber 嘅建筑。冻喺度咁，即系呢个系我个 friend 嘅形容嚟嘅。当然啦，佢唔系建筑师嘅角度啦。咁所以杜拜喺你眼中佢一个值得写嘅地点，但系而家就安全起见都唔好住啦。
4: 惊翻唔到嚟嘅，
3: 即系安全至上啦，都系。咁如果唔杜拜嘅话，有冇啲咩其他备选已经谂咗
4: 啊？京阪神啦，
3: 啊系咯。上个礼拜我哋都已经讲话可以拣京阪神噶啦，好啱啊！因为其实香港人会去京阪神嘅可能性好高，咁所以就真系可以揸住你本书去游你讲嘅嗰啲地方，
4: 冇错，
3: 唔使只系睇书啦，可以揸住本书去到啦，亲身去感受下都得啦。
4: 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得意噶，初初我谂啲人睇下就算啦，唔系噶，都知道原来好多人咧，特别系有几个建筑师仲系资深啲建筑师，仲系老板级嘅建筑师。佢话、有一次正正式式向老婆申请攞咗个假期，咁咧自己一个系啦，自己一个走去到巴黎睇翻晒嗰度啲建筑。佢咁样
3: 跟你本书系咪？
4: 系啦，特登约我食饭。佢话：喂，我点样去？点样去？点样去？点样搭车？点样搭车？点样搭车？佢问真系好 detail， 佢问佢话系啊，我难得问老婆攞咗个 pass。
3: 我觉得有一种建筑师嘅浪漫喺度嘅。
4: 系啦，佢话点唔带埋老婆啊？唔得，佢唔可以陪我噶啦，即系呢啲咁疯狂嘅旅程咧，唔得噶。女士们去到巴黎要 shopping 噶嘛。
3: 咁都唔一定嘅，女士们可能都有啲人中意睇建筑嘅，咁但系即系以个人嚟讲，咪唔想就唔好勉强。
4: 唔会嘅，即系。对一个女士嚟讲 ，shopping 一定比建筑吸引。
3: 我都是女士嚟嘅，我对 shopping 冇乜兴趣， okay. 真系冇乜兴趣。如果俾我嗰个，我都宁愿睇建筑，我力中意睇缪斯入里面嘅嘢咯。可能唔系睇嗰个壳，但我中意睇里面嘅嘢咁啦。同埋我如果去巴黎嘅，不停睇啲墓，唔知做咩，睇咗劲多墓。
4: Okay.
3: 但系即系翻嚟，我哋下一转可能去京阪神呢件事咧，又系香港人会好期待嘅一个主题啦。咁我亦都好想问一下啲即系书本以外嘅嘢，即系我个书本唔系讲教科书啊吓，虽然可能你个触觉都可以当系某一种嘅教科书嚟睇啦吓。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建筑行业嘅一啲事，因为我知道咧Simon 咧喺建筑以外咧，就做紧一啲可能同 AI 有关嘅嘢。咁我想问 AI 同建筑嘅结合。咁其实而家好多行业都话要引入 AI 又成啦。其实有冇见到建筑行业因为 AI 有啲乜嘢变化，系提升咗啊？定系其实有一啲嘢你系觉得我哋唔用 AI 会好啲啊？
4: 其实。AI 我会咁睇咧，系个工具啦，即系等同于一个摄影师佢有部靓啲嘅相机啦，我会咁样睇啦。咁但系其实基本功一定需要磨练嘅， 即系等同于个摄影师，你有部靓啲嘅相机，但系唔系代表紧你唔需要磨练你个技术。
3: 嗯，
4: 个设计个原意咁样，呢啲都系靠个摄影师去构即系创造嘅。
3: 嗯，
4: 咁样个相机靓咗会。即叫做優化咗你的工作流程啫、
3: 嗯。
4: 我會咁睇。譬如話，而家我哋而家去出一啲圖，或者譬如話去用一啲叫做影一啲相或者成咧，做啲 3D model 嘅話，用 AI 嘅話咧，確實會快好多，減省咗好多嘅人手，呢個係真嘅。可能以前係一個用一個禮拜嘅工作，而家真係可能十分鐘完成。
3: 咁真係差好远喎。
4: 係差好远，係真係可以
3: 嘅。咦，咁如果咁样嘅话，係我哋需要去考虑啊建筑师会唔会俾 AI 抢晒份工啊，定係即係有一啲建筑师啦，唔係话当然所有啊，定係话啊其实係好好嘅事，因为建筑师可以 free 返啲时间去做更多有价值，即更有价值嘅事。
4: 而家我见到啦，最多建筑师最开心嘅就係话唔需要花咁多时间去写 meeting minutes 啦，因为我好多会要开啦。
3: 天啊，建筑师原来係一个好需要开会嘅行业嚟㗎。
4: 一个礼拜开十几个会㗎係。
3: 天啊，即常态嚟㗎呢种係。
4: 常态。
3: 点解嘅？係因为有好多要大家对接嘅地方。
4: 对接嘅地方啦，其实你
3: 同咩人开会啊？
4: 你同个业主係讲个设计啦，咁又一个会啦，咁跟住同个地盘又要一个会啦，同唔同分判又一个会啦，跟住同租务又一个会啦。咁你諗下唔同嘅设计嘅部门又一个会啦、
3: 嗯、
4: 你讲緊你係咁以讲啊，都六七个会，咁你谂下啦，一个 project 六七个会，你如果假设一个建筑师同时负责两个 project， 一个礼拜十个会噶啦。
3: 咁所以其实都由此可以见到建筑系一个团队努力去诞生嘅嘢嚟嘅啫，好多多方人一齐先至可以有嗰座建筑出到嚟啦。咁啊，除此之外，我都想问一下啲趋势上嘅，因为咁啱真系旧年Simon冇上到我哋节目，咁所以隔咗一年啊，咁有啲行业趋势可以问一下，因为我好记得咧，就系以前我哋讲新加坡嘅时候，咁咧Simon就有讲话，其实新加坡有啲特色咧，就系佢哋某一啲嘅建筑里面咧，嗰个植物嘅融入或者绿化嘅嘢做得好融入日常嘅。咁我就觉得咧，其实近呢一两年咧，香港都成日讲 ESG 之类嘅概念啦。咁其实呢方面，我哋香港有冇喺趋势上有一啲嘅改变，或者会唔会真系我哋考虑多啲宜人，或者考虑多啲绿化嘅呢一啲嘅 concept 系多咗啊？
4: 我哋系多咗关于系其实环保嘅设计，其实系有嘅。能源啊、垃圾分类啊，呢啲其实我哋系个意识系强咗，呢个真嘅。
3: 真系睇得到。
4: 系睇得到嘅，即系市民
3: 摆落建筑嘛。
4: 其实建筑其实就系人生活空间，人嘅态度改变，你嘅处理就改变咗噶啦。就系咁。咁所以其实对好多人嚟讲，我觉得见到系嗰个佢嘅优化。咁样嘅，我见得到系会好咗，譬如话啲人多咗开窗，少咗用冷气咁样，咁
3: 有咩？
4: 会少咗嘅，
3: 真系咩？
4: 系啦，即系就会多咗一啲咁样人系会系去考做，或者多咗用 LED 灯，咁用啲环保嘅灯具，其实系会有嘅。咁我觉得呢啲系就系佢嘅嗰个态度上面嗰份嘅优化。咁样啦，咁或者可能会用一啲譬如系更加能源效益更加高嘅做，呢个系好嘅。但系啦，新加坡嗰种系令我欣赏嘅地方，我讲欣赏，我即系正面嘅信息多啲，唔好讲批评啦。欣赏嘅地方就系、是、佢真系用绿化空间变成我哋嘅一个叫都市空间，甚至乎叫做系人伦嘅空间、
3: 嗯。我就记得你讲呢样嘢咯。
4: 系啦，而香港原本系咁。
3: 以前是咁，
4: 特别是以前公共屋邨，以前的公共屋邨是能够系真系将佢嗰啲露天花园、嗰啲唔同嘅花园、平台花园，变成为系一个你可以系去到有人与人之间嘅叫交接嘅地方。
3: 嗯、
4: 真系你话小朋友可以喺度踢波，老人家可以喺度唱粤曲，伯伯喺度上掌，我哋系有咁嘅空间，但系而家我哋开始。越嚟越唔中意，保安系会赶嘅，即系搞咗好耐，而家先开始系出现一啲叫人宠共融嘅空间，咁样即系到而家先至起步，即系我哋系好中意叫做将嗰样嘢系排除啊！你唔觉得香港人系我哋对我哋好容易选择嘅就话一啲我唔中意嘅嘢，就总之我唔中意赶走佢，去边度？城市是有需要的，不过不要在我家附近。 好自我啊。
3: 咦，呢样嘢我想分享一个，我有一个做教练嘅朋友啦，咁佢系玩嚟 pickleball 嗰啲比较新兴嘅运动，咁佢就话咧 pickleball 咧明明咧系同羽毛球系可以用同一啲嘅场地嘅，而法律上都系许可嘅，但只要佢哋一喺羽毛球嘅场嗰度咧打 pickleball 咧，即系公共嘅嗰啲啊吓，就会俾人赶走嘅。咁佢都有讲到呢件事，就系佢觉得经常被驱逐嘅呢一个话题，即系咁啱 Simon 讲。讲起呢样嘢就令我谂到啦，佢哋系喺许可嘅场地，适合佢哋嘅场地做佢哋啱做嘅活动，然后都唔得。
4: 讲得再白啲啊，就系话我自己屋企系住喺消防训练学校附近嘅，咁样，咁消防员喺夜晚系需要训练嘅，咁啦，一去到佢做训练嘅时候咧，咁其实就话啊，你嘈咗瞓觉，佢啲人都话噶，讲到好白噶。消防员要训练，我哋支持，但你唔可以嘈住我瞓觉咯，即系可以咁样，系一个咁矛盾。总之你嘈就唔得啦，我支持嘅。譬如话你
3: 支持佢朝早训练咯。
4: 咁如果消防员唔喺夜晚训练，咁佢点知识得系夜晚救火呢？即系咪？
3: 即系你觉得香港人可以试下用更加包容嘅心态去对待？
4: 系啦，即系好简单。啲人话政府。要做嘢啦，起多啲墓地，我哋好多嘅叫做先人唔够
3: 骨灰啦，墓地可以走啊，咁样样
4: 系啦，死都冇屋住咁样样，咁样样冇喺住，咁但系香港可以去起墓地，不过唔可以喺屋企附近，影响我生活，我屋企望到就唔得，咁我心谂一句，你就算去到和合石都好，你谂下和合石相距 within 一公里以内都已经系有住宅啦。
3: 是啊，咁所以其实如果要谂香港嘅建筑嘅嗰啲好多嘅矛盾啊，或者我哋嘅生活空间嘅好多嘅矛盾，确实仲有好多我哋可以去深思一下嘅。咁啊，好多谢 Simon 亦都系带出咗呢个问题。咁啊，多谢 Simon 嘅分享 ，thank you。
4: thank you 好。
2: 睇艺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资格审查标准。据当局公布的修订草案，将来申请人除了年收入要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平之外，如果年金支付、日语能力、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亦纳入审查范围。有关修订预计10月1号生效，适用于明年4月起提出的永住申请。当中有关收入标准的规定将追溯至今年4月以后提出的申请。现时一般申请永居资格原则上要在日本连续居留10年以上，不过日本永居人士的配偶享有特别安排，对此日本政府计划提高门槛。现时规定要婚姻关系满3年，在日本居留满1年，修订后将延长至婚姻满5年，居留满3年。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大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和会计部。近九年间，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进合资与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的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 南韩两大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大幅波动，连带在本港上市的两只相关两倍做多及做空产品都受市场追捧。证监会最新发出经修订的通函，优化有关产品监管框架，杠杆产品可以每日调整杠杆倍数。证监会说，本港个股杠杆及反向产品迅速发展，

0: 产品运作依赖与标的股票相关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目标杠杆敞口。最新规定，高度受市况变化影响的产品需要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倍数可以在两倍的上限内每日调整，必要时可以下调目标杠杆倍数，以有更大空间进行管理。每日收市后披露下一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同时有助提醒投资者相关产品并不适合过夜持有。证监会话，优化措施采取平衡方针，透过每日披露目标杠杆倍数，避免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时出现重大跟踪偏离度，支持杠杆及反向产品有序运作，维持产品作为单日交易和对冲工具的成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住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天文台话，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稍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料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佢系身体力行嚟到去关心佢周围嘅有需要嘅人，佢对长辈啊、对晚辈啊都系好密切关系嘅。佢关心我嘅爷爷嫲嫲，接佢哋嚟我屋企住，当佢哋系冇人哋依赖嘅时候。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

0: 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已经事隔咗有两年几嘅时间咧，系佢提一提我，我都以为咧就系年几，咁啊都有咁耐时间咧冇做，唔知佢讲嘢方面咧系咪已经咧即系已经好出神入化咁样啊？因为好多嘅传闻咧就话佢咧已经讲嘢咧已经系好哲学家咁样啦啊！我哋有 Ivan 曾浩飞
6: ，Hello，
5: 你有冇听过你咁讲咧？
6: 冇、啊，
5: 话你哇呢年两年直情系变化好大啊！话同 Ivan 倾偈咧，即系佢而家。讲哲学嘅同你
6: 咁大镬，
5: 系啊，
6: 我唔识佢啦，
5: 可能系你将嗰件事，你会分析化嚟睇系咪？
6: 都可能系
5: 你中意咁样，
6: 我中意跳出去睇咯，
5: 系
6: 即系我成日觉得啊，我谂嘢啫，我唔使。我想到的未必是我的立场来的嘛、
5: 嗯、
6: 是的，我就喜欢跳出来想了，
5: 我即好像一个第三者看回这件事先，即无论是你创作好或者你的 performance， 你都会这样跳出来看的、嗯、
6: 是的，我觉得、我最后揀什么是我的选择、
5: 嗯、
6: 但是我要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揀，
5: 是的，好记得呢、你刚出道没多久就做、新手 DJ 这个节目，
6: 嗯，
5: 咁系头嗰，我谂你话唔知两三个访问之类嘅嘢嚟嘅，唔、
6: 嗯、
5: 知系咪呢个台第一个添嘅系。咁啊，隔咗呢两年咧，你觉得自己最大嘅变化系点样？讲嘢方面，
6: 最大嘅变化，讲嘢方面冇以前咁小心
5: 以前出到惊啲，
6: 系啊，跟住慢慢你会试下啊，讲唔讲得嘅咧，讲唔讲得嘅咧？
5: 原来冇嘢又讲咗，
6: 系啊，咁而家又唔好话冇嘢，但系有时可能都有嘢嘅，但我就觉得啊。应该都 OK 嘅，即系可能有少少失礼，但系呢个我嚟嘅、啊、一部分嚟嘅，咁就都唔介意俾人见到，
5: 即系真咗，同埋就轻松咗嘅，即系做啲访问啊，个人都即系初初做街噶，即系唔知讲唔讲得，同我哋又唔识咁样，
6: 系
5: 系梗系绷紧啲嘅啦。咁啊，之后有冇做过主持啊？呢两年几？
6: 主持冇啊，
5: 都一路都
6: 我都唔觉得自己是一个做到主持人嚟嘅，
5: 系咪？但你以前 busking 好劲噶嘛？
6: 我唔讲嘢噶 busking，
5: 系咪？你玩唔讲嘢嗰批噶？
6: 系啊，我由头唱到尾一句嘢都唔讲。
5: 咁型噶，
6: 系啊，
5: 阿飞嚟嘅，我哋话系好啦。咁啊，今日要交俾你讲嘢，继续好，交俾你 Ivan。

0: 今集新手 DJ 曾傲飞，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傲飞，欢迎大家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今一次呢是我第二次做这个节目了。顾客至上，不买都试下，不试都笑着迎宾。这一份的体贴不是放弃坚持迎合世界的妥协，反而是一种入冷宫一样讲究的自信。你相信的事，没人可以说不值一提。欢迎光临 Swing 的大大公司。

伴随住三拍嘅圆舞曲，探索住未知，有时见到万尺巨人心生恐惧，点知有危便有机，话唔系有更加宽广嘅世界喺门外等住你发掘。有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4: 湿重、
3: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12: 新手 DJ 太明星，
13: 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奥飞，欢迎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今次是我第二次做这个节目了，大家继续多多指教。好与坏，全凭我们如何定夺。有得必有失，同样地黑中必有光，镜衰固然之可惜啦，但我哋可以选择欣赏佢。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经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内容，表示相关的报道没有事实根据和现实是完全不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造成美军设施的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三座弹药装备的仓库，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约旦武装部队亦都发声明表示，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七枚导弹及六架无人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下令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大规模增派部队。当局表示将会被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的行动，并加设检查站。这次增兵的决定源自于约旦河西岸北部爆发严重的冲突。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有以色列定居者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泰勒村打死了四名巴勒斯坦人，并导致四人受伤。以色列军方亦都称事件涉及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徒步的人士，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及两名以色列人的死亡。不过当地传媒报道，初步调查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违规进入禁止公民进入的地区，随后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爆发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等相关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指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大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会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说，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会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说，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本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都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的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日间本港仍然会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话，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线移动，相关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的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的时间会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的可能性，预料星期日的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国泰航空话，正是密切留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逼近，对本港潜在的影响，未来数日的航班好可能有所调整或取消，具体的情况将会视乎台风的路径、时间及实际情况而定。为了确保旅客能够通过短信及电邮收取最新的航班资讯，建议旅客确保自助定位管理服务上有最新的联络资料，亦都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国泰现时是豁免更改机票及取消航班的手续费用，以便旅客安排行程。如果航班需要取消，将会自动为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约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渐转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新手 DJ 大明星。
10: 主持曾傲飞，
4: 好啦，阿芬，上次我记得咧，你第一次做嘅时候咧，你都处理咗好耐下嘅，
11: 系，
4: 我就不停几次都仲即系仲系讲紧嘅，咁啊，你不过你 OK 嘅，你又即系推晒飞打，你又话唔怕啲机器啦，可能即系你自己平时 busking 开，以前都成日接触啲好多 equipment 啦，咁但系今次即系试驾咗两年，咁都见你系即系纯熟咗好多嘅，讲嘢快咗嘅，系咪都系顺畅咧？都觉得自己
11: 嘅，因为今次揀嚟嘅歌，可能最近真系听得比较多，所以就好熟悉大概啊歌曲，佢总结系讲啲乜嘢咁样，
4: 即系喺晒个脑度
11: 啦，系啦、反而更加多时间系我要将个脑入面嘅嘢整理翻出嚟做文字，因为我惊自己讲错，我
4: 系
11: 一讲咧就停唔到啊，即系但系咧我又惊有啲歌咧，我可能讲完两句 stop 咗喺度，系啦。
4: 咁啊，拣嚟嘅歌系有啲咩嘅方向啊？今次？
11: 其实无定向嘅、
4: 哦，
11: 就系咁啱系我呢排影响我好多嘅作品咯，
4: 系、即系最近嘅，真系影响呢排，可能系呢两三月听得最多嘅歌嚟嘅。
11: 系啊，
4: 好，你会一首歌系狂煲啊，即系 repeat 十次、卅次咁样啦，定系你系一 lock 嘅歌再听 repeat， 定系 random 咁样咧？
11: 我多数听歌咧，我好少会随机播放嘅、
4: 哦。
11: 我通常我好知道自己嗰刻想听啲咩嘅。咁我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就系听碟啦。因为我觉得由第一 plug 咁样听落去，听晒成只碟咧，系最 feel 到只歌想讲嘅嘢。
4: 顺序
11: 系啦，
4: 咁样摆啲 track 有原因噶。
11: 系啦，系啦，系啦。一系咧就系我自己会。好似咧细个录 M D 即系会将啲唔同歌手嘅歌录埋一齐咁样，我自己都会砌 playlist 嘅、
4: 哦，
11: 我就会好自然咁样就会啊听开呢只咁嘅歌，大概系讲啲乜嘢嘅，咁我就会冇意识咁样会唔小心啊，不如听呢只啦，咁样就会串联咗啲歌，变咗我自己一个 rundown 咁。
4: 哦，咁你唔会一只歌煲好多次嗰啲人嚟？
11: 我好少，
4: 除非你自己要练歌
11: 播放，系啊。我真系最多情况系我惊自己唔记得歌词，我就会系咁听。
4: OK， 好，仲有下半部啊。
11: 成日话二人世界，但个世界咁大，又岂止二人啦？当一段感情走到令人觉得窒息、唞唔到气，或者我哋都需要一个各自嘅出口，去拾回自己。有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12: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情

一班永远唔会到达嘅航班，听落好唔合乎常理啊，嗬！但做人好多嘢本来就系冇办法保证噶啦，坚持到最后，就算冇人明白、冇人理解，只要自己享受，又有边个可以话你啱、话你错啫？公石良，我在机场等船。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奥飞，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成日讲笑咁讲话，唔好有期望就唔会失望。当网络世界人人伪装，人人嘅生活睇落多姿多彩嘅时候，我哋又系咪可以好诚实咁面对自己，分得清你想要嘅，同埋你想人见到你有嘅一切呢？欢迎大家加入曾奥飞嘅实物落差协会。

0: 好啦，完成晒啦份。咁啊，而家听电台同以前未入行听电台嘅时候，你觉得即係嗰个分别会唔会都好大，听嘅嘢唔同咗呢，睇嘅嘢唔同咗？
1: 都会㗎。因为以前就好多时候主要听系听个受访者多啦，即系歌手多啦。咁但系入咗行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唔同主持、唔同嘅 DJ 佢哋问问题嘅风格啊，或者系佢哋好多时嘅切入点唔同，系会令到个歌手可能答咗啲佢自己都冇真系谂过、冇度过嘅嘢出嚟嘅。即系其实个化学作用就喺呢度咯。
0: 特登有时就系音乐歌手噶嘛，
1: 咁就会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唉嚟嚟去咪嗰啲问题，但其实做唔同嘅节目，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火花，系真系，就算同一个问题都会突然之间谂起唔同嘅嘢。
0: 我哋未必系真系要问翻嗰啲嘢噶，
1: 系啊，
0: 特登唔问嘅有时。
1: 所以而家反而听多咗两者之间嘅互动，就多过净系听受访者点样去答咯。
0: 即系而家都入咗行，都仲要 keep 住有听收音机，
1: 有听下嘅，
0: 有听嘅咁啊。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喺收音机度听首歌嘅时候感觉啊？听你自己歌。
1: 我记得个感觉，我仲记得系喺小巴嘅。
0: 即系冇预警噶，定系话俾你听噶？公司
1: 唔知噶我、
0: 哦，
1: 因为佢唔系即系佢嗰啲咧录播，然之后你唔知几时播嘅嗰啲节目
0: 咧。
1: 跟住咦咁啱咁熟
0: 嘅，即系我哋啦，
1: 即系咁啱嘅。咦，我只歌嚟嘅，但系我嗰刻嘅心情系比较复杂嘅。
0: 好得意系咪个感觉？
1: 因为咧好多时候我见好多歌手咧拍片系搭的士啊嘛，咁架车得你一个啫嘛。有啲我同事咧，最近拍一条片，直情系同个司机讲：，喂，呢只我的歌嚟噶咁样。但我嗰下就系、是，哇，成架车都系人，我咧偷偷地听。
0: 咁你冇懒系唔敢讲嘢，哇，成一讲嘢认得我把
1: 声。我搭小巴不嬲都唔系好敢讲嘢，我连有落都唔敢。
0: 咁你会咁幻想？哇，呢只歌嗱一播，我呢只歌，啲人其实我唱咯，转哇，
1: 我最怕佢转台
0: 不过系好得意嘅个感觉，
1: 系啊，得意嘅
0: ，amazing 嘅，好，今日唔该晒
1: ，thank you， 多谢，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的报道内容，表示相关的报道内容没有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的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了三座弹药装备的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访问美国，届时他将会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至于有关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过去两日应邀访问美国一事，有记者问到访问期间中美是否成立人工智慧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讨论，林健表示，马朝旭访美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他又指出，人工智慧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重申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了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完善治理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说，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中国联的各项活动，并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两国领导人会晤引领了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20国集团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框内的战略协作。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的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 但与本港的距离及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崖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的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的可能性，预料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高铁网页与手机应用程式发放最新资讯。乘客亦都可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使用其他跨境的交通工具前往内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刘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

0: 型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就请了滚动力量上来倾偈，讲了很多又上山又下海的事，很开心，这些片段讲起都有多画面出来。因为滚动力量里面都很多不同的服务，包括就是总之重点呢，就是希望可以好多轮椅朋友享用到不同的服务，包括上山啦、落海啦，甚至在社区度令到他们可以方便啲咁出入啦，咁样。咁啊，嘉敏呢同阿尤俊妈都分享过他们之前行山、上山嗰啲状况，哇，令到他们好记得，完全都即嗰个开心嗰记忆呢仲一路喺度围绕住咁样啦。咁啊，阿嘉敏都有讲话佢游上个山呢唔止嘅，佢参加咗佢哋好多次活动㗎，包括连个海都落埋嘅。咁啊，系咪都有啲开心嘢分享下？
6: 我觉得嗰时系啱啱有呢、這、一个落海嘅喂，呢、這个嘢点形容佢好啊？
5: 佢个名滚动落海，
6: 好啦，我一齐落海啊！
5: 系啦，就一齐落海啦。
6: 系啱啱嗰时系滚动连埋房康会一起去搞的一个活动啦，我记得我时都好振勇鼎盛啦，有专车喺屋企门口送到我去，
5: 好周到。
6: 不过我时我记得我好似系喺黄金，
5: 哦，
6: 系啦，黄金海岸，系啦，好记得嘅，系啦系啦。咁因为我时系都系啦，我啱啱坐轮椅冇耐嘅时候嚟嘅。咁所以我就去咗试呢样嘢啦。咁我先系好振人鼎盛啦，好多唔同嘅义工啦，连消防义工都有啦，好劲啊！消防义工好大力噶，
5: 大只大只
6: 大只嘅。咁我觉得得意嘅，我有疑惑紧啦。啊，因为平时呢样嘢只有喺外国见得到嘅啫嘛，但我未试过喺香港见过呢样嘢啦。咁我就喺度谂紧，点样碌落个沙度咧？咁我咪喺个沙度住住咗。平时我试过。初初乜都唔识坐轮椅嘅时候，我真系坐个轮椅喺个沙度，我真系住咗，真系搞笑啊！唔上唔落，
5: 就系咯，喺沙度，系咯，呢个系一般普通轮椅啊嘛，
6: 系啊，系咯，结果佢嗰个唔会喎，跟住咧，不过咧拉嗰个人咧就好搞笑啦，好似咧嗰啲叫拔河咁样，佢要好努力咁拔咗出嚟，但系咧当去到水嗰度就真系好得意嘅，初初的我啦，我未坐过呢、這个我想讲船
5: 都近乎船咁嘅样
6: 啦。呢架沙滩轮椅嘅时候咧，我会研究咁就即我都会谂啊，佢会唔会反嘅，好似浮床咁反咧？咁究竟我会又会缩几多身嘅咧？定系净系得翻个头上嚟，定系浮住咗我个人咁咧？咁我初初唔知道呢样嘢啦。咁但系落到去嘅时候啊，原来几舒服嘅，佢啱啱能浸到我哋嗰、那个腰嘅位置度啦。咁就算大浪都好啦，只要义工们捉实我哋嗰个轮椅沙滩嗰架车咧，其实我哋都好稳阵嘅。咁咧我又可以晒下太阳，又喺度晾下晾下咁样啦。咁我以前好中意抱浮床，就唔使喐啊嘛，坐呢架嘢就可以唔使喐啊。咁啊好开心嘅，即系一路喺度玩唔同嘅水枪啊，同隔篱嗰个一齐去倾偈啊，其实系几开心嘅。即系虽然喺个水入边，但系去倾偈嘅时候，其实系几开心。我觉得呢样嘢系另一个体会，就系、是平时你去公共游泳池，你想搵一个无障。

0: 每一次香港加埋都五隻手指數得完，仲要你我個時間可唔可以放，你先可以用到佢嗰個設施轉唔轉到嗰張凳落去嗰個位置入邊、嗯？但呢個只要你係換好衫，喺個陸地準備好嘅時候，只要有人幫你嘅時候，佢就可以令到你好平安喺個沙灘行埋個海度浮下浮下，係真係好開心。咁你好攰嘅時候，佢哋就可以推翻你上嘅沙灘邊度啦，咁、嗯、啊其實又可以繼續曬太陽啦，咁啊呢個要出聲啊！你曬到好窿嘅時候，一定要揾人幫你移位，唔可以唔出聲啊！
1: 這個唔會唔好意思啦，
0: 係呢個一定要好意思咁叫人哋幫你曬，唔係你燒豬咁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嘅，即係玩完嘅時候，呢一樣嘢嗰個開心，當你啱啱出嚟輪椅，當你所有嘢都諗住話冇機會接觸嘅時候，原來你仲有機會話玩到水嘅樣嘢嘅時候，其實都幾開心。
1: 嗯、
0: 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嗯，因為香港能夠有一個設施令到你落到沙灘，唔係必然嘅事、
1: 嗯。
0: 因為喺外國嚟講，啊，淨係沙灘佢都會設計到一條路，普通輪椅都行到落去，但香港仲未發展到呢一樣嘢。
1: 嗯
0: 亦都未有一個方案出嚟嘅時候，其實呢樣嘢係一個係、我不能夠說佢一個落後，但我覺得可以進步嘅一樣嘢。
1: 所以呢個真係要靠大家一齊去推廣，俾多啲人知道其實你哋嘅需要。因為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哋看似好理所當然噶嘛，落沙灘咁我哋咪落去咯，游水咪游水咯，落水啫嘛。但係對佢哋輪椅朋友嚟講，頭先嘉敏都講咗一個例子，就係、是、佢自己普通嘅輪椅一落到沙灘就即刻住咗咯。即係其實佢哋可以點去咧？就要諗多一樣嘢喎。我就算俾你去到沙灘，你係點樣？用自己的輪椅去落水呢、這個才是另一個重點咯。咁所以其實滾動落海呢個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原來唔係喎，原來佢哋都有機會可以落到海嘅喎。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咁頭先佢啊，今日形容過少少啦，即係其實類似好似個小浮床咁啦。咁 Kimmy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嗰、那個落海嘅沙灘輪椅其實係點樣運作嘅咧？佢真係係咪有碌嘅咧？定點樣㗎？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6: 我哋嗰個落海嘅沙灘輪椅咧，其實係有三個碌嘅，後面兩個碌，前面一個碌啦。咁樣而佢哋嘅碌嘅設計咧，就係都係落到沙嘅，就唔會絕住咗嘅咁樣啦。咁都係一啲大型少少嘅碌。咁而點樣落到海浮咧？就係、是、因為我哋有我哋叫扶手啦。

0: 嘅，即係左右兩個晾住手嘅位置嗰度咧，係一個浮嘅水泡嚟嘅，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就會令到佢哋落到水嘅時候咧，都會啲水咧好似浸到落去，係咪浸到個腰啊？頭先嘉敏話係啦，咁樣浮住嘅狀態咁樣。咁至於義工方面，頭先嘉敏都有提啦，係前面要有一個人拉啦，係啦，跟住後面亦都會有義工幫手推啦，咁樣咯。咁落到水之後都其實我哋而家嘅做法都一定會喺淺水嘅位置度進行我哋嘅沙灘輪椅活動嘅。咁又提義工就係、一定要係。佢哋依然系企到嘅位置啦，然后佢哋嘅手要都系要扶住嗰、个沙滩轮椅嘅，咁样令到佢哋玩得开心之余，都系继续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咁样咯。
1: 其实系咪嗰个活动咧，主要就系推到佢哋去个浅水边嘅位，等佢哋有啲水掂到自己，咁掂到自己嗰下，其实就会停得喺个位置，等佢哋感受住啲水啊、浪啊咁埋自己嘅身，系咪咁样？
0: 咁我哋又会预备一啲水枪啊，或者有时同唔同机构合作，佢哋可能带埋啲沙灘波啊，各樣嘢，咁佢哋就喺嗰個過程中喺度一齊玩咁樣咯。
1: 咦，有埋水槍咁樣樣，咁上次你有冇玩過水槍，嘉敏？
2: 有啊，
1: 咁當然主要係射人定主要俾人射啊？
2: 好明顯，我在上面就焗住咪射。我下次要準備一個水桶俾我，
1: 應該都幾開心。因為其實我都有上去你哋嘅網頁睇過你哋一啲片啦，都有其他一啲輪椅朋友佢哋去玩嗰時啲狀況啦。其中有一個我都記得佢有講過啊，其實我終於可以掂到啲沙啦。我好多年好多年都未試。试过坐到落沙滩掂到沙踩落沙嘅感觉啊，就好似头先上一集嘉敏都有讲过，其实你哋同佢上山嘅时候，原来喺个位置觉得可以停落嚟俾佢哋听下水涧声，或者俾佢哋踩落泥土啊，即系我哋觉得呢啲系好普通嘅嘢，但系对佢哋嚟讲唔系咁理所当然咯。咁呢个都系真系真真正正，其实你做得到就令到啲轮椅朋友水又落得到啦。谂住自己冇得游水噶啦，原来都唔系嘅，都有人陪住你哋，可以扶住你哋喺个感受啲水嘅感觉啦。咁暂时你哋主要去过啲乜嘢嘅沙滩为主呢？
0: 而家去得最多最经常嘅系浅水湾，系啦，因为我哋都系要睇翻沙滩里面嘅配套系咪即系轮椅使用者系适合啦，去嘅时候交通是否方便啦，咁所以我哋近年都会继续保持喺浅水湾嘅，因为都会觉得比较都会算系近市区啦，系啦，同埋佢都会有一啲适合轮椅使用者冲身嘅位置咁样。
1: 咁但系其实喺落水之前系咪都有好多啲功夫要做噶？落水之前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个安全指引啦，是啦，是落水之前一定会所有参加的人士参加者啦、家属陪同者啦，或者是义工朋友啦，相关的机构的带来的有时机构会很多不同的治疗师一起来啦，全部都要听回怎样使用我们的沙滩轮椅，因为始终其实香港应该真的很少地方见到啦，所以都要提大家就是我们怎样操作，义工怎样配合，是啦，还有要扣安全带，要穿救生衣这样。种种咯，同埋都系好多提示，就系落到沙地嘅时候，大家要互相配合咯。
1: 咁每次落水系落几耐嘅咧？
0: 都真系会 depends on 唔同参加者嘅状态。不过我哋都会建议就系30分钟至45分钟落一。即系每一转落水嘅时间，咁但系头先都其实喺节目以外嘅时间都有分享过，有时都遇过一啲参加者系哇好 enjoy 啊，即系哇觉得好好玩啊，跟住想再玩耐啲，咁我哋都会嘅，系啦，即系都会问翻机构职员，佢想玩耐啲，好啦，咁俾佢玩耐啲啦，咁样咯。
1: 咁其实有冇话例如系咪所有？輪椅朋友都適合，定還是其實睇佢嘅身體狀況，會唔會都有啲朋友對都係唔係咁適合可以玩到呢個活動嘅咧？
0: 我覺得都真係未必所有輪椅使用者都適合，所以其實每一次都係會同機構溝通清楚。咁但係都唔知㗎，我哋覺得唔適合啫，但係可能俾佢試下都得嘅。所以去到有啲位就係都會同有啲機構傾，不如我哋俾佢試落水一陣，5分鐘啊。如果真係唔得，咪即刻上水咯。咁然後 一啲比較即係願意接受新嘗試嘅機構都話，哦都好喎、啊，咁試下咯，係咯。咁所以你頭先問我啊，係咪真係完全唔適合咧？我又唔敢即刻山摘話俾你聽完全唔適合，因為我覺得啊，凡事都可以試下。咁當然我哋每個活動嘅時候都係會有好多。機構方面啦、或者我哋自己啦，都會有唔同嘅專業嘅團隊去一齊評估翻，係咪適合咧佢嘅狀態，同埋都會真係問得好清楚，參加者個身體狀況係如何啊咁樣咯。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不過你頭先嘅講法都好好，因為其實可能有啲機構佢哋提供某啲服務，其實當然大家都係為咗佢哋安全著想啦。但係頭先你講嘅講法就係、不如都俾佢試下啦。如果安全情況下佢又願意，咁起碼佢有機會去試到，唔係一嚟就落咗閘。
1: 嗯，
0: 你唔啱㗎啦。咁其實對我哋，尤其是我哋罕見病嘅家庭更加係啦。好多時因為佢哋身體狀況咧，有啲活動真係一嚟就落咗閘。佢哋唔啱㗎啦，佢哋可能咁，可能咁。其實對佢哋嚟講，真係試都冇機會試咯。咁但係頭先你嘅講法就係、你哋個服務嗰個範疇係可以咁嘅，即管唔緊要嘅。如果總之安全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喺度幫手嘅話，其實俾佢哋，佢哋又願意就可以俾佢哋試，呢、這個都真係好重要。
1: 我覺得反而係我好感恩，就係啲學校啊或者啲機構會肯同我哋試咯、因為每一次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大家一齊傾，不如試下啦，跟住、都好、啊，跟住大家一齊傾點樣可以。俾唔同類型嘅女性使用者都可以試到咯。
0: 係，有冇話通常幾？

0: 内会做一次落海嘅活动噶？
1: 落海嘅活动啊，落海活动通常几耐做一次？通常我哋夏季就会做噶啦，而我哋嘅目标就系可能一年嘅夏天都可以做到六至八场，甚至我哋想再做多啲嘅，都系
0: 即系始终有季节性啦，无论冻冰冰落水咁样样噶嘛。咁但系暂时有冇统计过你哋总共有帮过几多嘅个案系落过海咁样样啊？我见你哋好似都好多。
1: 系啊，如果真系我哋嘅活动啦，其实过往啊，我哋都做过一百次以上的一些活动，如果以次数来计，而参加者呢应该是啦，以我们的数字呢就都超过1000个轮椅使用者是参加过我们活动而受惠咯。咁合作过的机构都超过50个。
0: 都即可以起码啲机构如果想去申请呢个项目嘅时候都可以同你哋讲啊，我哋有想申请啊咁样样。但有冇话每次限几多人啊嗰啲咁噶？
1: 如果係沙滩嘅活动啦，咁我哋其实希望，因为我哋都要义工嘅配合，咁希望每一转落水呢，其实同时最多呢就係5个轮椅使用者咁样咯。係啦，咁但有时有啲机构真係多啲人参加嘅，咁我哋就会 suggest 係分两轮，咁可能第一轮就五个轮椅使用者落水，然后大概玩30至45分钟，跟住又有第二轮咁样。
0: 即系同一时间可以五部轮椅一齐落水都得嘅。
1: 系啦，我哋同一时间五部沙滩。
0: 咁都几开心，即系佢哋大家可以玩水枪，大家互射咁样。
1: 系啊，
0: 系咯，都几好玩。
2: 俾我都会射，
0: 我已经计到啦。咁我谂其实呢个都系对好多轮椅朋友仔都系一个喜讯啦，即系可以咁样去申请。咁除咗话你哋又上山啦，又下海之外，其实系咪都会有啲其他嘅小活动系可以出外用一啲特制嘅轮椅咁样样噶？
1: 啊，系，其实我哋都会鼓励嘅，即系因为我哋有行山轮椅啦，我哋有沙滩轮椅啦。其实如果坊间有唔同嘅机构啊，佢哋有一啲活动系户外嘅活动，而系可能一般 wheelchair 唔 accessible 啊，但系佢哋谂到啊，用我哋嘅沙滩轮椅系去到嘅话咧，都得嘅。就举个例啦，譬如我哋有同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咁咧佢哋有一啲落泥滩嘅一啲活动嘅。咁所以一般嘅轮椅使用者佢哋轮椅去唔到喎，咁但係佢哋我哋就会同佢合作，佢哋可以用我哋嘅沙滩轮椅，咁就可以令到轮椅使用者都可以落泥滩嗰度，咁就听佢哋嘅生态导赏囉。咁
0: 泥滩又真係，我諗佢哋真係諗都冇諗过，因为泥滩你唔好讲泥啦，沙滩佢头先阿嘉咪都讲住啦，泥滩係更加冇可能落到去啦啲滩，但係你哋嗰个轮椅就係能够可以落到去啲泥滩度咁样。
1: 冇错，我哋之前係去下白泥呀。
0: 哇！佢哋真系冇谂过，嘉敏冇去过啊？
3: 哈佛嚟啊？哈佛嚟冇去过啊。不过讲起咧，讲起嚟，而家我要讲翻样嘢。
0: 我好好讲啊！
3: 行山嘅时候唔系行山嘅时候咧，梗系好开心啦！我见到新闻讲嘅画面啊嘛，唔系去行无障碍嘅山嘅时候，我记得嗰时好似喺沙头角附近嗰啲位嚟嘅。咁我记得前排系打完一个好劲嘅。嘅台风嘅500年一遇在之前啊，澄清下先嘛。咁咧，佢哋讲到好多嘢都冲晒上岸啊，不论所有船啊，所有我系见到有架游艇就系冲咗上去嗰、那个嗰、那个啲围栏附近嗰啲啲平地个位度啦。咁呢一个系新闻真系有讲过，好多媒体有讲过话。大浪到架船都冲咗上嚟，咁嗰日我行山就见到呢个画面，咁我真系企咗喺度睇啊，哇，几震撼！我平时冇机会睇噶嘛，
0: 真系呢啲，
3: 平时我唔会无啦喺个海皮附近，我唔会喺个泥滩附近噶嘛，咁同埋唔好讲沙头角附近嘅，你唔讲我都唔敢去，咁啱去就咁啱见到呢个画面，因为好多时候都好一两次都系打完风之后去行山都几多嘢睇嘅，你见到啲树点解会摆咗喺度咧？咁我度渔农处嘅朋友仔就会话等佢哋摆翻喺度，等佢啲可能系自然环境里面去俾翻啲昆虫去用翻，甚至乎如果有啲人。有需要可能做翻其他一啲保育嘅，例如之前八千层有啲路就系用翻呢一啲冧咗嘅树去做翻一条路。
0: 其实即系靠你哋呢个服务咧，令到大家除咗话真系出去玩到轻松到之外，其实佢都可以上到个生态堂，知道好多唔同嘅嘢。咁除咗话你哋嘅服务令到轮椅朋友可以去玩之外咧，我就见到你都有啲社区推广，譬如教育方面。

0: 嘅，系咪 Helen 都有做紧呢一方面喺学校度推广紧呢？
1: 系啊，喺学校都搞咗一啲系轮椅体验嘅活动咯。咁其实都会系有，即系个再分两部分啦。一个就系真系学生系可以试下坐架轮椅，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系个新嘅体验咯。
0: 系系系，系点样啊？即系系呢一部轮椅系普通嘅轮椅，就唔系呢啲上山下海嘅轮椅。
1: 普通嘅手推轮椅，系啦咁样。咁然后学生就可能分组啦。咁然后佢哋都记录下，譬如佢哋考完里边。咁究竟无障碍设施轮椅过唔过到嘅咧？咁同埋其实佢哋都会出校园外面嘅。咁、譬如佢哋翻学嘅情况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啊？咁样咯。
0: 嗯，即系其实系特登要佢哋试，又系某个点、去到翻学嗰个路程。
1: 我哋有条路线俾佢嘅，系、
0: okay,
1: 即系由物理室去到小食部，跟住上翻去电脑室嗰啲。咁啊，睇下学校嘅究竟，如果真系有同学要需要用轮椅，咁究竟能唔能够可以？做到呢个畅达嘅服务咧，即系呢个路线咧，咁样咯。
0: 嗯嗯嗯。咁通常嗱，佢哋试完之后嗱，咁讲真啦、一般人如果唔用开轮椅，就真系未必留意啊嘛。咁佢哋试完之后有冇啲咩答案俾到你哋，都好令到你都好启发到咁样
1: 嘅？我谂学生都好细心嘅，系啦，因为佢真系坐喺个轮椅上边，系、啦。咁譬如佢都可能讲到就话，哇，原来香港啲路都唔系好平嘅、即系你平时行唔觉嘅，但系原来我哋有啲系用砖砌噶嘛。咁、但系呢个都涉及一啲即系城市规划啦。因为其实这个我跟疏水有关系的、但原来对轮椅使用者来讲推起来呢就不容易了、他们都会讲到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
0: 咯、多不多去这些学校做推广呢、
1: 我们都想尽量再做 多一点的、因为我发觉其实学校做推广不单只是体验咯、其实因为学生很老实就是他们其实第日都会投身社会、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可能是城市规划嘅一部分啦，或者系建筑啊等等，咁其实佢哋都可以谂多一步，令到我哋社会更加共融咯。
0: 嗯嗯，咁暂时有系咪中学、小学你哋都推广紧噶？
1: 暂时我哋去就系中学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高小其实都系可以进行到呢个活动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去找我做。原来我係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係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10: 今天欠心神，
11: 风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咁除咗话喺个学校校园里面令佢哋实质试错之外咧，仲有冇啲其他嘅方向令到佢哋都可以感受多啲共融呢个概念咧？
15: 我哋嗱，因为佢试错完啦，其实就有分享部分嘅，咁我哋都会即系播翻，譬如啲上山同埋落海啲活动，因为其实唔好话学生，就算我自己，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系有呢样嘢可能性嘅，系啦。咁对于学生嚟讲，其实都好震撼。咁但系呢个其实都系带俾学生个信息、就系、是、啊，即系第日当你如果譬如设计活动，你都唔会谂多一步。其实个设计上系咪都可以让轮椅使用者都能够加入到活动咯？咁、原来科技都系可以帮到手嘅咁样咯。
14: 有冇啲学生同翻你哋，譬如听完或者去试完之后，同你哋讲，我第日都要去参与做呢啲同轮椅或者系同无障碍设施相关，我第日都要做呢样嘢啊，咁样样咧？
15: 暂时冇嘅，
14: 唔系呢啲系要慢去问。
15: 但我谂系日常生活有好多去做嘅，例如我哋会唔会系我哋有无障碍洗手间？但如果当我唔系好有需要嗰时候，其实我系咪应该要让翻个无障碍洗手间俾轮椅使用者咧？因为其实佢哋冇得选择。他一定要去

0: 嗰個，但係我哋會唔會貪方便用咗咧？搭 lift 都係一個例子，譬如輪椅使用者，你可能等三格 lift 都等唔到，但係前面你都行到嘅喎。嗱，你好攰係一回事，咁但係呢啲我哋就會睇翻學生其實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多少少，其實就令到社會更加共融咯。
1: 係係係。咁除咗學校之外，其實你哋仲有冇去其他啲機構度做一啲推廣㗎？
2: 嗯，有啊有啊，其实头先嗰类型嘅轮椅体验活动，我哋除咗同学校合作啦，我哋都会同一啲 NGO 啊，甚至系一啲公司啊去做呢一个推广，咁就形式都相似嘅，可能就系以佢公司嗰个做嗰个活动嘅开始点，然后就 explore 下究竟由佢 office 可能落去斟杯水，究竟坐住轮椅嘅时候系咪好通达咧？要搵个洗手间又通唔通达咧？咁样咁都有好多呢啲体验。咁通常佢哋都系同学生一样会有好深刻嘅感受。
1: 嗯，系系系，都全靠你哋系做呢个推广教育啦，希望可以多啲人得到呢个信息啦。咁嚟紧啦，有冇啲乜嘢展望啊？希望有达成啲咩目标啊？咁啊？
2: 我的展望就是希望我们的活动都可以更多人参与，还有可以一路以来的活动都会希望是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人的，虽然刚才最后参加完都会想继续参加，但是我都会很想 wish 到一些未玩过我们的山山轮椅未玩过我们的行山轮椅的人就令到更多人认识我们的服务啦，也都知道其实他们是有这个选择可以上山可以落海这样的
1: 系，唔使担心啊！希望我哋 Lifer 嘅朋友仔都会好想参加。咁如果真系想参加你哋活动，系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呢？
2: 我哋有我哋 Facebook 啦，有 IG 啦，亦都有我哋嘅网页啦。咁可以喺上面揾翻我哋嘅联络嘅资料，系啦，咁就会揾到我噶啦，我就会好快复大家。
1: 系，总之上翻滚动力量啦。
2: 系啦，系。
1: 好啦，咁好多谢大家上嚟分享，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亚马逊等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到谷歌累计被罚的金额超过180亿美金。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行为必须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开出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都会迅速对欧盟的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的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的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的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布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了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伊朗卫生部表示，近一个月受到美军的空袭影响，伊朗境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9人，另外超过600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及未成年人。伊朗军方对此强烈回应，宣布实施以命换命的原则。当局强调，每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将会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报复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则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船方的问题，伊美关系的症结是在于美方的政策和做法，伊朗绝不会屈服于威胁和施压。他强调将会继续采取行动，维护伊朗人民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王毅表示，中方高度关切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呼吁各方坚持透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恢复对话。王毅强调，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不应前功尽弃。中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并会继续支持各斡船方的努力，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共谋海湾地区的集体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恶化。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的谈判意愿从未改变，不希望冲突持续，敦促美方信守承诺并保持克制，期待中方继续为缓和局势发挥重要作用。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

0: 和预计强烈热带风暴控下，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朝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阳及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计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Music on board。
8: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好。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到谷歌累计被罚款的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并损害美方纳税人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前开出的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都会迅速对欧盟的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卡拉卡的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的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据《纽约时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高级的顾问同内阁的高层会晤，将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早前表示，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自己都即将做出最后决定。美伊两国会与伊朗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近五个月，随着伊朗日前重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及美军的基地，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及备忘录相继破裂，美军已经全面恢复空袭及海峡的封锁。特朗普强调，虽然伊朗表示有意谈判，但对方受到的打击仍未足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定起关键的作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两个执法部门近日在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遣返追逃等领域取得多项务实的成果。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中美两国警方联合阿联酋警方打击迪拜地区的诈骗集团，成功摧毁9个诈骗窝点，并找获276名疑犯。双方亦顺利完成多名涉及走私毒品、绑架杀人及严重暴力犯罪疑犯的遣返移交工作。王小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当局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同各个执法部门合作，完善线索通报及联合侦查机制，严厉打击跨国犯罪。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0: 日稍后本地的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的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现年41岁 NBA 超级巨星勒邦詹姆斯在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帮助球队冲击中 NBA 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曾经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并且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作为联盟历史得分王，詹姆斯过去8个赛季效力洛杉矶湖人，并在2020年带领球队夺冠。这一次转会意味着他将会结束湖人的生涯，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征途。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2: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

0: 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8: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個井號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會無啦啦在你沒有要求之下要你認證的。 WhatsApp 的話如果它有什麼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裡面有6 tick 的個 account 跟你說話的。
7: 其實每收到這些訊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到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无故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款的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预计欧盟先前开出的所有罚单将会被撤销，美国亦会迅速对欧盟产品实施关税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的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侦察的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袭击科威特乌代里美军的基地，摧毁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已经成功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是同伊朗进行谈判，但同时不排除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谈及军事策略时表示，美国目前是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军事行动甚至加大打击，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是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美方则可按现有的方式行动，亦可以更迅速加强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是与伊朗进行谈判，双方现时正在交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了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表示，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中国联各项活动，并且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两国领导人会晤引领两国关系跨上新台阶，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20个集团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本港消息，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1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话，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及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的移动，相关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日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0: 年41岁 NBA 超级巨星勒邦詹士喺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佢职业生涯第24个赛季。詹士表示呢个系佢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并且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作为联盟历史得分王，詹士过去8个赛季均效力洛杉矶湖人，并在2020年带领球队夺冠。这一次转会意味着他将会结束湖人的生涯，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征途。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上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9: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9: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FM 99.1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预知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點，财智双打。
8: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9: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劲啊！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午2點，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9: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8: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9: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8: 嗰种烟韧
9: 系啦。
10: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FM 99.7 新城。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标指11个板块十升一跌。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Tesla 下跌2%，亚马逊跌0.66%。

辉达及 Meta 各跌 0.9% 及 1.8%。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Scandisk 挫 10.8%， 美钢挫 7%。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6%， 道指累跌 0.4%， 而纳指累跌逾 2.1%。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4.67，升0.5%，而本周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跌$2.88，跌幅3.12%。本周则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跌$3.91，跌幅3.88%。本周则累升9.6%。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袭击的范围涵盖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造成美军设施损毁及人员伤亡。革命卫队表示，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卡美军基地，导致美军数架战机受损，并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同时称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美军侦察气球，并击中一处美军的驻地。公告表示，伊方亦都袭击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摧毁了三座弹药装备仓库，并打击了部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同时不排除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谈及军事策略时表示，美国目前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军事行动，甚至是加大打击，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美方可以按现有的方式行动，亦都可以更迅速加强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是与伊朗进行谈判，双方现时正是交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与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是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金额超过$180亿。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本港消息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今日早上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天文台说，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及届时的烈风区大势仍有不确定。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

0: 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预计星期日风势会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至少会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持续增强，今早会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后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在稍后时候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受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的官方网站或高铁网页。

手机应用程式发放最新的资讯。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罗湖或落马洲，或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至于退票的安排，港铁表示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建议尽量透过12306官方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处理，无需急于前往西九龙站办理。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 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各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 Scandisk 挫10.8%，美光挫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累跌逾2.1%。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64.67美元，升0.5%，而本周累升约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12%。本周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本周则累升9.6%。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仍然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同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表示双方仍然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下个礼拜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的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抉择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会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无故对苹果、 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令谷歌累计被罚金额超过180亿美金。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涉及严重的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并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两国元首早前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活力。王毅表示，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王毅同时期望俄方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的各项活动，并加强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约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7月25号啦，星期六嘅早上终于呢世界杯告一段落啦。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Jenny 嘅新歌你快乐吗？你问我快唔快乐呢？我係快乐嘅，因为呢世界杯嘅决赛两队呢都係我鍾意嘅。而呢最神奇嘅就係一个足球游戏用嘅 AI 呢连续呢五届呢已经係成功预测到冠军係边个。今次亦都係俾佢估中咗係西班牙㗎喎。不过听说我爱你节目读边个嘅点唱呢係冇人估得到，甚至乎我都唔会知道，因为呢係无定向冇 AI 嘅。今朝呢首先呢就依家姐想同思雅讲，好一段时间冇见你啦，真係要同你讲声对唔住，终于返嚟香港啦，可以见你，再同你分享呢一段日子嘅点滴。以前日日见面，好多说话呢我哋都放喺心底，亦都冇好好珍惜相处嘅时间。希望你听到呢首歌嗰阵会记得依家姐一直都会有挂住你啦。今日送俾你 Young Hyson 嘅道歉启示。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辉仔咧就想同七月生日嘅芒果肥谷、八月生日天佑咧讲声生日快乐嘅，又大一岁啦。另外咧，我知道芒果就嚟可以攞成绩，不过无论结果系好定坏，都要我陪你挨，要加油，生日快乐芒果。另外咧，仲想点埋俾轩仔、永乐、小夫、恒仔、Jackie 仔、君豪、阿蛋、曾纯、迪朗同埋肥龟嘅，排名不分先后。好啦，今日送俾你哋吴浩康嘅《择日失恋》。
2: 冇啊。

Christine 咧就话想点俾八月生日嘅查查，同佢讲今年你嘅生日咧就系我哋要分开嘅日子啦。下年嘅呢一日系纪念我哋分开嘅纪念日，同你同居咗咁耐，真系唔舍得啊！一齐喊过笑过，经历过，不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多一日即系少一日，距离毕业又近咗一大步。我哋见证住大家从一个稚气未退嘅少年，成为咗一个长大咗嘅青年。我会陪你肩并肩，互相辅助行过呢段路，亦都陪你走到最尾。你唔使担心条路会黑暗啊，我会做你嘅阳光。挨过之后呢，我哋就一齐去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每一处嘅小美好。生日快乐啊！今送俾你庄心妍嘅《一万个舍不得》。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曾经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及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947 点，升235点，升幅 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 0.64%。 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3.5%， Tesla 下跌 2%， 辉达及 Meta 各跌 0.5%。

0: 9及 1.8。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Scandisk 挫 10.8%， 美光挫 7%。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6%， 道指累跌约 0.4%， 而纳指则累跌逾 2.1%。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64.67，升 0.5%， 而本周则累升 1.37%。 纽约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跌$2.88，跌幅 3.12%， 本周则累升 9.2%。 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跌$3.91，跌幅 3.33%， 本周则累升 9.6%。 晶片巨头高通向客户发出降价通知信，宣布全线产品将在9月起加价。台媒报道，高通表示晶圆制造及封装材料等成本持续上升，加上人工智能对产能的需求暴增，累计成本升幅已经无法自行吸收。由于高通晶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物联网及汽车等的产品，这次全面加价将会直接推高各大品牌采购成本。市场预计这将会可能引发新一波的科技产品涨价潮，而高通股价跌逾 2%。 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时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伊朗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处以高额的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的罚单。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涉及严重歧视及违法。特朗普强调，欧盟掠夺美国企业及损害美方纳税人的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年41岁的 NBA 超级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能够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他表示，在结束湖人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后，曾经认真考虑退役，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坦言自己仍然热爱篮球，希望再次体验夺冠的感觉，因此选择加盟76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Era 在这里讲紧你们有新歌《我们不分》，
4: 那不如问一问大家，婚姻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5: 我就是不嬲都想结婚找伴侣，即是一起生活那些东西的。我就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是早知有家庭咯。
6: 我的心态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大家不一定要结婚咯，但如果我喜欢的人对方想结的话，我会配合他都会结的。
7: 我觉得婚姻 是族谱的事啊。
8: 即我想祖先交代，
9: 是啊，祖先交代。
10: 我觉得婚姻可以很牢固，也是很薄弱的一件事。都认识一些人就是，结完婚其实他都会离婚的嘛。即是婚姻只是一张纸，但其实不代表两个人内心的世界的嘛。
11: 7月2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他们是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ERA，
1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全宇宙最靓女最好人嘅 WWY， 想点俾梁艺昕、高子谦、邓纯林同埋黄柏林嘅，同佢哋讲咧，你哋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唔好令我担心啊！我会挂住你哋嘅，你哋都要挂住我。今日送俾你哋谭咏麟嘅朋友。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周宇文呢就想同刘柏林讲：早晨啊，老公，希望你听到点唱啦。我哋下个星期六就可以见啦，一齐加油，挨多几日。呢个月呢辛苦你啦，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我有日日都咁挂住你噶，好想点今日点嘅呢首歌你听，想你听下啲歌词。请相信你值得珍惜，就像最美的晨曦，你系永远都值得被爱同埋珍惜噶。我之后再写歌词俾你啦。我爱你老公，要顶住，好快可以见面噶啦，要加油。送俾你方大同嘅《爱立刻》。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947 点，升235点，升幅 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11 点，升3点，升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4,975 点，跌161点，跌幅 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3.5%， Tesla 下跌 2%， 辉达及 Meta 各

0: 跌 0.9% 及 1.8%。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Scandisk 挫 10.8%， 美钢挫 7%， 英特尔跌 7%。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6%， 道指累跌约 0.4%， 而纳指累跌约 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4.67，升0.5%，而本周则系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跌$2.88，跌幅3.12%，而本周则系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跌$3.91。跌幅3.88%，本周累升9.6%。外电引述韩国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将会在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美国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涉及巨额资金的重大协议。韩国总统府政策室主任金融范表示，李在明今次的访问起到催化作用，促成两地企业结束长期的谈判。相关的公布可能是包括新的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协议、战略投资伙伴关系及谅解备忘录。李在明在星期五抵达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OpenAI嘅愛爾特曼等科技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韩国嘅企业领袖都出席峰会。沙特阿拉伯主导嘅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荷泰达省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嘅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的安全。这次打击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时是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没受影响。联军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国家的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与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是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时候，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在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清劲至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上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ivers

0: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Amy Lu 蓝染。继续落嚟，有哈比族嘅族长阿叔想同今日大晒嘅常威哥哥讲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est 哥哥！今日咧唔搬住啦，拣咗首你中意嘅 special 嘅新歌俾你听。下次咧我哋再搬过啦。神早流流唔准喊啊！今日生日要开心笑住过，希望你收到我寄俾你嘅生日卡同埋嗰份超级美食图鉴啦。过多一月多啲，我哋就可以一齐去食片皮鸭同埋去迪迪嚟噶啦。顶住啊，知唔知？希望你喺呢段日子每日都系力住无敌星星，开开心心咁过啦。今日送俾你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泳儿散国，继续落嚟嘅维维，佢话想点俾班小伙伴们帮佢哋打打气，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对我嘅照顾，同埋教识我做人嘅道理，排名不分先后啊！包括阿 Blue、阿徐、梅妈、奇恩、雪芝、雪丝、天雪 PK、蜘蛛女、鸭鸭、奶茶、乌蝇、三妹、嫲嫲、陈欣欣、情宝、莫佩斯同埋名医嘅，仲有就嚟拎成绩嘅嘉怡仔，希望大家早日放学。不常见，常在心，亦都希望小宝手术成功嘅。今日送俾你哋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 Scandisk 挫10.8%，美光挫7%，英特尔下滑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则累跌逾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64.67美元，升0.5%，而本周则系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12%。本周

0: 女性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本周累升9.6%。晶片巨头高通向客户发出调涨通知信，宣布全线产品将在今年9月起加价。台湾媒体报道，高通表示晶圆制造及封装材料等成本持续上升，加上人工智能对产能需求暴增，累计成本升幅已无法再自行吸收。由于高通晶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物联网及汽车等产品，这次全面加价将会直接推高各大品牌采购成本。市场预期这个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科技产品的涨价潮，高通的股价跌逾2%。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是同伊朗仍然是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候，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但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的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当局已经准备好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晤，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军事的打击的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对美方最终的抉择起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局将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反击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监管及罚款措施。他批评欧盟是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并预告将尽快对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出，欧盟早前已经无故对苹果、Meta、亚马逊处以高额罚款，最新再向谷歌开出10亿美元的罚单。他形容欧盟的做法是涉及严重的歧视和违法。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内地新浪财经报道，方星海目前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近期曾经出席陆家嘴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金融活动，分享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2015年10月51岁的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证监副主席，主要管理国际部及会计部。近九年期间，他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者，曾经推动几大期货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推动 A 股纳入三大国际指数，推动合资及独资券商及基金公司设立以及 H 股全流通等多项工作。2024年他年满60岁到龄退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Yeah!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

0: 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0: 新城财经台。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嘉欣就想同权仔讲，虽然我哋一齐嘅时间唔耐，但我会一直按守本分等你。我爱你啊，你乖乖地，唔使担心我。就算你赶唔切陪我过生日都唔紧要嘅，只要有你喺我身边就够啦。我会继续同你日日见面，每一日我都好挂住你啊。希望你收到我嘅信啦，早唞啦，老公。今日送俾你侧田嘅30日。

橙红色太阳花咧就想点俾辣妹小日月嘅，同佢讲多谢你，我身心攰到冇力嘅时候冲出嚟接住我，即使你唔喺身边，都会用你嘅方式陪住我，主动拥抱呢个软弱嘅灵魂，仲施魔法帮我充翻电。你喺我心目中系好高分嘅存在啊！不过距离咪到我离唔开你嘅程度，可以再努力下嘅。

最近天气升温，我哋会唔会都一齐升温啊？你挂住我就饮多两杯水啦，咁样可以帮助降温，因为我惊你咧挂到溶咗啊。今日送俾你陈建安同埋梁少嘅《仙女座事故》。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继续落嚟有曾爱仪小朋友呢，想点俾韩家豪太阳仔嘅，同佢讲话咗唔点唱㗎嘛，俾个特集你先，咁重要嘅日子点都要俾返啲仪式感你嘅。虽然我好懒，成日唔写信，路遥千里，行动系最实际㗎嘛。300多日话快唔快咁就过咗。记得一年前嘅唔肯定到而家嘅坚定，时间就系最好嘅答案。你话过你身边嘅人总系来去如飞，但你放心，我咁恋爱脑唔识飞嘅。强抢文旅日就年快乐，继续等待忍耐期待啦。我爱你韩家豪，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有杨千嬅嘅勇。我哋听朝继续有听书我爱你。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并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以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国与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与伊朗仍然是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候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表示，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小雄在北京